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视胃气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第1141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正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正德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云林民生展望电台 FM90.5。

您现在收听的是云林民生展望电台 FM90.5。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第141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扫码落去提炼而成。那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云林民生展望电台 FM90.5。

0: 啊，各位咱全国最敬爱的长辈时代，咱空中的这些爸母啊，大哥大姐，阿叔阿婶阿伯阿姆阿姨，让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哦！
1: 大家好哦！
0: 啊，这是予你安心俱乐部全国联播网啊，现场有原有着含万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
1: 我小你安心的小安
0: 啊，要来空中甲长辈时代做陪伴啊，伫上特殊的假节啦吼啊，假节的正式的正式工啊，来祝大家。家节愉快，
1: 家节愉快，
0: 祝大家平安、健康、快乐啦！
1: 阿妈，大家咧过家节啦！
0: 我讲月圆人抒情啦，
1: 吼！对对对，
0: 人讲甜无甜，故乡的水上甜；香无香，故乡的土上香；好无好，故乡的人上好。我讲伫这个季节重要的日子，咱上无一通电话。打电话回来给爸爸妈妈请一个安问一个好，有缘在工作岗位有的没得休困有缘还在打拼咱来向咱的时代人请一个安问一个好，他们就放心啦吼当然最好如果放假咱就回来陪爸爸妈妈过一个特殊的假节。
1: 时间虽然短但是那种爸爸妈妈感恩那种心情吼咱做家里的一定要付出啦。
0: 本节目由咱一种生物科技好意赞助提供啦吼咱现场提供一线真大心而且拢总免立钱的电话，下至0800-088-0800-088-1-0-8-1
1: 哎，记住咱的空白牙卡能盖开通啦哈！
0: 欢迎这些爸母啊，大哥大姐每一天时间若到就来一首台湾加油片头曲响起，就来锁定本台本周率，要来甲家己的后生、家己的仔仔鼓励收听。以及甲支持当然你的后生、你的仔仔家宏、小安嘛无互你失望啦吼伫即个特别的日子人大家拢咧休困我嘛是甲来宾邀请人讲实在物件无然后阁无时间，
1: 对
0: 我讲无论如何，你一定爱互我替我完成即个爸爸妈妈甲我交代的使命。讲实在，真济人一世人吼，我讲啊，干那要看到一线光线，讲真正的，迄种奢望，迄种奢求，真正是难能可贵。
1: 你看吼，咱拢正常，目睭要看对就看对，但是吼，从来毋捌看过光线，也是讲伊因为啥物问题，咱来看无，你敢知影？伊足珍惜伊个目睭诶。
2: 哎，喂，你好，阿母啊，
3: 阿母，喂，
2: 阿母啊，你好啊，
3: 美女好啦，
2: 是是，
3: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是，
3: 我咧三周年愈做愈好，
1: 赞哦，
3: 听众半天哈，
1: 是，
2: 感谢阿母啊，
1: 阿母啊，你好赞哦，
2: 全国这听众嘛拢甲你问好。这听众其实真幸福、真快乐啦！
1: 是啊，每一天会当吼
2: 一个九十外岁的老东西，来甲伊问好，伊嘛拢足欢喜的接受到你的祝福啦，吼！阿母啊，今日要听什么歌？
3: 听
2: 江惠唱，
3: 今
1: 日要江惠唱。大船入
2: 港，大船入港，大鱼入网啦，吼！快快乐乐再出棚啦，吼！哎呀，好，多谢阿母啊！
1: 节愉快哦，哈！阿母拜拜。
0: 我讲天重日月，人重双眼啦，吼！天若无日月，寸草不生；
1: 是啊、
0: 人若无双眼，寸步难行。讲事实，有当时啊，咱的人的一生决定着咱的命运。过去的爸母啊，大家我像我细汉吼。国小我妈妈的目睭的生意去开刀，
1: 是啊，
0: 然后迄拢是经过岁月的摧残，
1: 是
0: 经过岁月的甲恁风寒一年冬四季， 啊的变化，
1: 嗯，
0: 啊，互恁安尼遮尼辛苦，
1: 像足早的时阵，咱的爸母咧做工课，伊也无可能挂一支目镜、墨镜，安尼甲目镜太阳公公甲遮起来啊，也无可能啊，都目睭啦，刚刚我把迄太阳公公啊，甲照照照，
0: 啊，这时代变迁无同，就是安尼吼。
1: 较早无太阳眼镜啊，
0: 较早长辈时代，
1: 嗯，
0: 是因为做工课日头光，
1: 对啊，
0: 啊，
1: 日光，
0: 当困眠无够，
1: 是
0: 啊，造成青光眼，造成白内障，
1: 是啊，
0: 白内障上大的原因啊，就是晒日头，
1: 对，
0: 啊，即马的社会科技都无同啊，
1: 嗯，
0: 即马少年啊。不是为着打拼赚钱，是为着打拼看手机啊、看电脑、看电视。当然，有一挂是伫工作岗位需要用着电脑，
1: 啊，
0: 互咱的目睭啊，伫老化。拢来提早啦吼！
1: 咱即马吼，迄连打生出来，阮兜迄去食孙仔，爱叫我姑婆的，迄前五六个月都咧看手机啊，你看偌严重。
0: 啊，哪一位了？
4: 哎，正义大哥，
0: 喂，
4: 你收音机无关哦。
0: 啊，你脑壳可应起来吼，我咧做现场的节目，啊，较麻烦这长辈时代。
1: 爱把收音机关掉哦，啊，无咱这爸母啊吼，嘛听起来耳朵会不舒服哦。
0: 我今日这个产品是大家硬讨硬爱啦吼，
1: 就
0: 一开始啊，咱甲成功大学产学合作，
1: 对，
0: 啊，和大家吃了，
1: 大家讨的啦，
0: 啊，十五分钟的起变化，
1: 是啊，
0: 啊，一开始成功大学的教授啊，你甲我做干部的时阵，我嘛唔相信，啊，然后。咱把物件摕倒来试做临床的试验，啊，然后经过人因执行长的解说，
1: 嗯，
0: 啊，人因当时安怎研究，安怎开发，啊，真正十五分钟，啊，就会当予啊，遮济听友吼，啊，讲实在较好，搞尽阮时不时刻，即类物件拢咧欠费，啊，即届是正式大欠费吼，你看我的周年庆搞尽，即类物件轮袂着，啊，认真讲。到今日嘛轮袂到，因为本来顶礼拜即礼拜啊，都要提早都要来啊，说到到今日
1: 用说的啦，
0: 也袂出现啦吼啊，因为啥呐讲呢？因为全世界啊，即、这个产量
1: 愈
0: 来愈少
1: 啊，
0: 然后人因国外的订单。因嘛一直干那去红发啦吼，
1: 嗯、
0: 啊，干
1: 因老
0: 干那发钱去红发派送这钱，
1: 各
0: 有因交费交未出来嘛，红发钱。
1: 是啦，是。
0: 但是我有讲，我伫周年庆无论如何啊，我周年庆我后壁将近差不多各有十几个产品啊，拢是也未伫周年庆买到的。啊，但是这件物件是爸母啊，逐工必须要的，因为足济人吼啊，伫目睭无法度讲进步的当中。但是，予伊无个恶化啊！我讲有诶，敢若剩两分目，伊唔敢射球，伊目睭会阁看有。但是，伊敢若希望讲会当维持两分。但是，咱诶产品做甲红，唔呐会当维持两分，而且阁予伊会当进步。就亲像我讲一个光灿爸爸啊，屏东一个秀梅啊妈妈，吼，即大家拢总讲事实，真正食到有够赞。啊，有诶，一暝起来啊，像一个清洁妈妈啊，食一暝起来；日妹妈妈食一暝起来啊，过顿工目睭拢随产生变化啊。像日妹妈妈讲，伊安尼食食咧过顿工起来，夭寿目睭黏铁铁啊，目睭伊去甲锐锐咧了后，哇，变青变金，原本无法度伫砖头行路诶哦。咱讲事实，伊有法度，暂时会当伫砖头。啊，用着伊微微的光线，啊，微微的这个啊视力，会当伫砖头行路，这是确实无简单的物件。啊，我讲咱找的物件，拢是爱有口鼻啦，吼。
1: 对啊。
0: 啊，就是爱食了会当口耳相传，大家一个报一个。
1: 大家拢介绍来介绍去。
0: 啊，真正卖了有够好。
1: 是啊。
0: 啊，大家一个反应嘛有够好。
1: 人咧早起介绍老爸听，老爸介绍新妇听。哦，我讲这连贯的啦。啊，大家互相招小小报告人团购的。要求伊讲哦，讲要买十组哦，十组的关节炎啦。我讲伊啊，你是要创啥？那买甲遐济啦？伊讲无啦，阮咧隔壁拢团购的啦。 哦，团购呢，咱的产品也发多团购呢。
0: 因为台湾上风景的，就是咱台湾人吼，
1: 是啊，
0: 啊，富有真热情的感情。啊，好物件拢会烧报，拢会做功德，食好，大家拢袂当算。
1: 是啊，
0: 啊，这就是咱今日真重要的物件。
1: 嗯，
0: 啊，我相信有一半以上，啊，卖讲一半啦吼，啊，三分之一的听友，啊，真侪人拢捌食过阮兜的，啊，有的人食别人的，较安怎食都无效，讲甲啊会安怎会安怎都无效，但是阮兜的。当时成功大学教授咧甲我做简报，
1: 嗯，
0: 啊，然后讲十五分钟就会当互你随清金啊
1: 名，
0: 啊，我无要相信，你知无？
1: 嗯，
0: 但是结果啊，人因只解说因的原理，啊，小安家己食，吼，第一条是
1: 咧，
0: 十五分钟目睭随关起来，
1: 对，
0: 系啊，啊，我
1: 十五分钟你会发现讲，你的目睭那比。平常时啊，你看物件，迄物件看个更加新啦，
0: 對啊、
1: 比较新。啊，你新就是感觉足光的安尼啦。
0: 我讲大了一个光灿爸爸
1: 吼，
0: 啊，伊讲原本已经视线拢剩差一分目，啊，伊住伫大楼对面的泰鲁吼，啊，一瞬拢无看。
1: 是。
0: 啊，食一暝起来，隔两工安尼线吼看甲明明，但是伊有附带伊讲吼。阿姨，迄暝全阿袂困着，我甲讲你唔是做这袂困着啦，你是欢喜困袂去啊！来回了，
5: 哎，高宏阿兄，
6: 嘿，你好，
5: 你看咧，我买那做迄会当含咧高丽丁，
1: 会使会使，
0: 哎，就是要你夹咧食，哎
1: 呀，
5: 安怎
1: 夹咧食的啦？要含咧夹咧食，嘿，阿你高丽丁的片呢？哈，会使做伙食。
5: 对哦，含咧油啊，嘿咧，
1: 拢做会使啊。
5: 四五行
0: 咧，三四五行，八行九行十行，男的做伙食拢。
1: 因为咱这是
0: 食品，咱这是
1: 药啊。
0: 哦，
1: 啊，你当食药半点钟就好，啊，咱的产品拢会使做伙食。咱严重的吃三顿，吃无严重，咱就一顿
5: 只能咧顶食面软食。
0: 两日只能。叫老卡跟你讲哈。啊，来为了宝莲大姐。
5: 嘿，
0: 嘿，你好。
5: 我昨
0: 下伊，
5: 我昨
0: 下爱
5: 叫
0: 讲
5: 今
0: 仔
5: 日要
0: 到，
5: 啊，要几点
0: 到啊？几点到？你问楼卡哈，我嘛唔知影咧。其实
1: 即
0: 种物件吼，
1: 阿姨，我甲你讲吼，因为吼，咱这乌鸟最近会较济，啊，咱会当因为咱对九点才开始送会，啊，你还阁稍等一下，规工因会阁安尼互
0: 伊马上。你若我当互伊联络着，你根本就免等伊联络着，
1: 你就袂起来就好。你有手机啊？咱就拿手机啊。
0: 你等下我叫伊甲你对准一下。
1: 哎，你稍等哦。
0: 啊，感谢长辈时代。啊，我讲今日我做产品吼，啊，为上欢喜的，就是会当接受到这个爸母啊，啊，大家的娱乐。啊，我讲我上年庆这栋无卖袂使啦吼，
1: 嗯、
0: 啊，这栋我一定爱卖。
1: 这嘛是阮的畅销的产品呢。
0: 哎呀、啊，啊，讲事实，真正拢硬讲套硬讲拜托的。啊，这样物件伫全国啦吼，啊，讲实在销售量。那目睭诶，啊，伊三名来诶，
1: 对啊，
0: 啊，我你甲想啦吼，
1: 嗯、
0: 全国那目睭诶比赛三名来诶有两支，都拢阮兜诶，吼，一支明金青包衣青，
1: 一支
0: 小乔仔诶叶黄素，
1: 啊，
0: 你外口诶叶黄素呐，用诶啥物金盏花木碧果诶。我要甲爸爸妈妈讲
1: 吼，
0: 迄唔通搁食啦，
1: 哎，
0: 系啊，
1: 咱那食上。愈先进诶，海藻诶，
0: 吼，迄种物件
1: 分子更小的，
0: 那啥物金盏花啦，吼、嗯，啊是啥物木碧果诶啦，迄种诶啦，互你食诶有效就对啊啦，吼，啊，家宏诶节目差不多早就关起来啊，无法度做较紧啦。
1: 因为像
0: 咱
1: 讲，
0: 咱咧开发拢是开发上好、上天然，啊，上自然，速度上紧，要恁得到效果诶。啊！你今日我都讲啊，你若有目睭酸涩、模糊、搞流目油，目睭雾沙沙、沙沙雾的，啊，过去咧食别人叶黄素安怎食都无效的，吼、哦！啊，青光眼、白内障，吼、哦！啊，然后目睭晒过、酸酸老的，吼、哦！今日
1: 好，家己一家机会哦，
0: 吼、哦！有食过的当然唔免我介绍啦，
1: 是啊，
0: 吼、哦！但系我相信阿乐会一堆，
1: 嗯，
0: 吼、哦！啊，你若阿乐简单就好。因为这个物件讲实在，我无介济量。
1: 人人应该知影，大家应该拢食过
0: 啊。哦，啊，嗯、我量嘛无介济通方便。
1: 是啊。
0: 啊，咱讲事实就对啊啦吼。啊，因为我硬甲套， 因本来这批货不是按算要给阮的，因按算伫月底，才排掉阮。
1: 我袂使，到月底就袂付啊，火烧尻川啊，搁到月底。
0: 是啊，我硬甲讨，因为已经连续顶礼拜人就一直讨一直讨，伊惊讲阮周年庆提早做煞，无做优惠，其实嘛拢起价吼。因为这个小球早，我讲啊，你刚才要成功大学四字啦，
1: 吼，
0: 你就记得啦，卖讲加上三学合作八字，要搁愈记得。我讲爸爸妈妈，有当时啊，你都卖瞎忙啦，吼，讲真正有诶，你讲青光眼来吃会好无？我甲你讲袂好。但是上次这一秒你的青光眼恶化，
1: 对啊，你继续恶化完全是看无的呢。
0: 白来讲，你讲你已经惹到四分，惹到五分，伊会乎你食到清气无？
1: 伊嘛袂好，
0: 无可能。
1: 嘿，对。
0: 吼、哦，家宏咧讲话就是安尼，会好的就会好。
1: 伊卖乎你恶化。
0: 伊无可能会，佮乎你白来讲摊开，就会照原始，但是有可能会甲你改善，乎你恢复了较清。但是你若敢若双色蒙雾、流目油的大眼睛。目睭雾煞煞煞煞雾的到老目油，一点一擦的就对啊！你有你家己一个机会，十五分钟，就会改变你目睭的一生。我讲是安怎？目睭对咱来讲遮重要。我讲咱人若看无，寸步难行
1: 啦。
0: 吼、啊哦，我讲目睭是咱人的灵魂之窗。
1: 人讲吼，目睭看无，目睭就乌白啊，咱人生就乌白啊。为什么？就看无拢乌的啊，对无？
0: 哦，我就讲，真侪爸爸妈妈食了太欢喜了，就是讲拢一天改善啊。然后那一寡较重症的尤其像糖尿病，你黄斑部病变的啦，吼、黄斑部病变，就是因为这个目睭的关系因为胰岛素分泌控制无好势。然后糖尿病带着黄斑部病变，
1: 是
0: 足侪人目睭无看啦，卖讲青眉啦，失明较好听，
1: 失明啦，
0: 黄斑部病变，就是因为糖尿病控制无好势，咱有足侪疾病，因为咱目睭有非常侪的微血管，其实有个人真侪戆戆啊咧食，干那咧食叶黄素，
1: 是
0: 你叶黄素食，我会当安尼甲你讲啦吼。那有良心、有高道德的，伊甲你取出迷你骨有够的，你会当控制你的黄斑部病变。但是讲要甲你食治疗的，无人敢安尼甲你讲。我敢肯定安尼甲你讲，甲你食治疗目睭会好的。但是拄啊，敢那家宏敢用人格保证，是安那我敢讲话大声，我敢用人格保证，因为我的节目伫全国两档啊，我为一台电台连甲八九十台。这不是咧甲大家臭屁，也是咧甲大家嚣掰，是因为我的产品深受大家的喜爱我才有法度和爸爸妈妈达成恁要爱的需求。我讲今日就对啊啦吼，这贵宾事实也含我真好，但是伊真侪物件伊有所坚持啦吼，这今日是特别甲拜托特别甲讲。伊要甲外销的单，我讲拜托一下，无论安怎，即批先甲我动一下，先互我记一下，至少拢袂要紧啦吼。因为上无嘛，哎呦，听有即轮买完，先互伊买起来囥，然后租数互我较济一点啊，时间来咱人较长咧，你才来袂要紧，吼、哦，咱讲事实。因为这一年的产量有限啦，
1: 是啊是啊，
0: 咱来听一首歌。来
1: 这边播上一首歌的时阵哈，我伫这边甲咱家的爸母啊哈，好要一个，就是阮老客助理哈，叫我一定要甲咱家爸母啊讲，你啊偷心，因为阮卖产品就大细组，你啊偷心订细组，拜托你要改大组的时阵，你甲阮的助理讲，我前下都有订细组呀，你即马甲我改大组，一定爱讲这句话，无吼，阮的助理讲吼，大细组拢甲你夹去啊，因为你无讲嘛。阮的大细组拢有登记，你就重复啊嘛吼，所以麻烦咱家爸母啊，你也要改大组，麻烦起来，真正拜托，你爱讲，我要细组的改大组哦吼，这句话一定爱讲一下，拜托一下。
0: 爱讨大组的。
1: 嘿啦，我总意思是安尼啦，要你也要改大组，一定爱讲这句话。
0: 今日要讨有，我看是真困难。
1: 唔系安尼讲啦，你尽量啦吼。好啦，因为咱家族的问题吼，咱就来播上一句歌曲，我个一句歌曲叫做。人家想爱你啦哈。

0: 头曲叫做《望月想爱人》啦，哈，是咱的吴妈妈叫红龙红笑，但是是小安代唱的啦，哈。
1: 啊，感谢这些长辈时代哈。啊，恁咧讨的物件，啊，我今日就邀请贵宾硬排时间、
0: 啊，
1: 你今日假日大家都知影啦吼。啊，咱搁特别的假日，人本来三工拢要休困的
0: 吼、啊。
1: 啊，我讲你唔通
0: 休，特别叫啦，我未使啊啦。
1: 你休我性命，
0: 大红卡通已经烧掉
1: 啊。啊，这现场的节目吼，你休我性命休伊。
0: 休伊、啊，我讲你烧卡通俩，你就讲爱性命休伊，这严重。
1: 伊安尼赶紧来吼，因为大家目睭拢要爱有看。
0: 对啦。
1: 啊，伫这个季节的交替有无？啊，目睭是真正足重要的，因为季节的变化吼。啊，伫医学内底，啊，伊是互你恶化，的时间每一个季节，你的目睭拢会产生一个变化。一年四季，啊，春夏秋冬，只要过一个春，就会目睭变化一届；只要过一个冬，目睭就会变化一届。
0: 啊，因为吼，即卖空气个歹，啊，来因咱的目睭的感染程度嘛，愈来愈强。
1: 因为人咧讲天重日月，人重双眼，啊，所以讲是安那四季的变化。日月每一天啊，亲像咱有一个妈妈，伊就一息之间眼压伤悬，啊，目睭怎做一个就青眉，吼、哦、啊，这拢是
0: 一夜之间
1: 作者发生的案例。
0: 你嘛无想到讲会安尼
1: 啊？伫我的节目顶，食到我的物件，尤其今日这个物件真难能可贵，全国嘛，敢那咱有咧卖尔啦，吼、哦，啊嘛，全国敢那因公司有尔，吼、哦、啊，我讲当时因成功大学的教授。你甲我做简报，讲十五分钟会当互你随感觉，我公司我都唔相信。啊，但是人事实人做甲到，啊要安怎会当做甲到？咱得爱邀请咱的贵宾啦吼，因为我无赶紧甲邀请，啊无赶紧吼讲我今仔日等下搁半暝啊吼，啊食西瓜反正，哎呀，
0: 晚会就对
1: 啦，晚会啦吼。
0: 啊，我今日是人答应你买啦啦。
1: 伊有答应，但是数量的问题啦吼。
0: 对，这就是真话
1: 啊。啊，甲介绍的问题，吼、哦，因为这真正一直去，啊，物件一直少，啊，咱来进行赶紧甲食起来甲顾咧，这食累积一长期，啊，会甲你保护掉咧。
0: 啊，咱这个产品吼，真、啊。会向食物件开始食果冻的物件人，对当食哦，到你一百岁、百二岁、百五岁拢总会使食，
1: 吼、哦。
0: 大大细汉拢会
1: 食。阮早囝吼，进国小就三年啦吼，啊，阮因学校差不多有百分之七十因迄班呢，拢近视。
0: 对对对。
1: 啊，阮早囝本来嘛小夸。有百几度的近视，啊，然后我一直叫伊食我这个物件，甲我的明金清，啊，然后本来老师叫伊去配眼镜，啊，我坚持不爱互配眼镜吼，因为本身家宏讲事实，我家己较早捌近视过，挂眼镜有足济无方便。
0: 你目睭偌济度诶？
1: 八九百度。
0: 啊，
1: 当然我毋是食这好诶啦吼，我袂当我袂甲恁
0: 传。我当时
1: 是二十几年前，我伫高雄开刀，镭射好去。啊，但是镭射好去总是有一寡后遗症嘛吼。啊，目睭会较大较涩，
0: 诶，
1: 戴着大眼镜闪光。
0: 对。
1: 然后我家己食这个物件，
0: 小块咧保养诶。
1: 讲真正，我是算开刀成功。
0: 对对对，
1: 啊！目睭开刀十个，我跟你讲吼，
0: 当本事大。
1: 我敢对天安尼跟恁讲啊，十个开目睭，七个失败的，三个成功，运气算好的。
0: 真
1: 正。吼、哦，啊，这是我家己周遭拄到足侪人的，有诶偏偏敢那开近视，就靠运气啊。
0: 真的啊。
1: 我有三个一个朋友啦，吼、嗯。
0: 拢伊介绍去的哦，难怪遐成功着。
1: 一个朋友的太太啊，带三个查囡仔伴去开三个多一个成功了，
0: 对啊对啊，
1: 两个失败。
0: 啊，赶快医生哦，赶快医生。
1: 啊，所以讲这有目睭，我讲吼、哦、啊，目睭是一个真娇贵的器官。啊，我讲你进，你若问李炳辉啦吼、哦，唱歌的一个，你甲讲若进，互你目睭看到五百万互你，你要惊啥？
0: 伊讲要目睭看，真的啊！伊唔知影目睭是啥，看到是啥物感觉啊？
1: 是啊，吼、哦、啊！咱我著讲啊，咱人一定重这个双眼呐！啊，咱来邀请咱东方的执行长啊，来到咱的现场吼、哦，咱执行长来到现场，执行长你好。
2: 小安姐、张宏哥，各位敬爱听众朋友，大家健康，大家好啊！
1: 啊，今日真歹势啦，
2: 哈、啊，无、哦、啦，我较歹势，
0: 困时间搁来叫来。
1: 但是你甲我会歹势嘛，正常啦，
2: 哈。我知道。
1: 因为对周年庆。
2: 啊，
1: 我一开始就甲恁邀请，第一期产品本来就要拜恁的，啊，结果恁红等两三个月，
2: 搞进
1: 啊，拢总红无货通买，已经上至少我知影有将近三个月啊啦，
2: 吼，
1: 啊，大家拢无，啊，因为大家拢搭配我的明金青、鲍鱼精食，两项食食到真正，我都讲事实啦吼，食到干渴，生理怎变歹？哎呀、啊，就是因为有我这两支产品，
0: 你也叫眼科给你投诉哦。
1: 真正我袂甲恁乱谈的，
2: 对啦，哦、
1: 我无白甲恁讲的啊。好眼科，那真正知影人真正乱谈，啊，好真侪病台咧心神，因为足侪人哦，爸爸妈妈，恁食好就食好，恁唔通阁靠翻头哦。啊，去甲一寡做电台的讲，啊，恁食加红啊，人迄食迄目睭药啊，偌好用咧。过去食你的，什么咧黄素金盏花的啦，我屁股食的拢不好。
0: 你
1: 安
0: 讲啊，加红变全面功底啊。啊，
1: 害我吼做者前辈吼，
0: 全面功底啊。
1: 他来甲我骂，甲我念，讲啊无这个产品嘛介绍给，我讲我介绍给恁，咱平台大家讲价卖袂要紧，但是人执行长因有所坚持，
2: 啊，
1: 因平台就是干那互阮卖，因为因嘛无量。啦吼，
2: 就
1: 像包括即届，我嘛是硬甲拜托的，所以讲今日你有食过阮的啊叶黄素 QQ 冻的人，知影伊的好用。
0: 伊是做过果冻的哦，
1: 你爱抢时间啦吼，啊，因为15分钟得当互你产生变化的物件，啊是安怎啊？这个物件会较好啊？咱请执行长啊，咱过来讲介绍一下，因为阮有新听友加入。唔知影咱这个物件遮尼好，像那大家会烧钱、会烧抢啦吼。
2: 一般人个前年嘛吼，阮这个产品推出来，前年就讲15分钟，就互你看，互你的目睭会感觉讲较袂啊生涩。
1: 是。
2: 到即马为止，这个15分钟嘛，无人会当讲赢过阮嘞。
1: 无啊，都突破这个15分钟的技术啦。
2: 哎，这个技术是讲吼，伊是阮是对德国来的，
1: 是
2: 德国有一支虾吼，伊做到了伊内底迄啰目睭的细胞，甲目睭的神经根，
1: 是
2: 视神经啦，
1: 是
2: 啊，甲目睭的迄啰视网膜啦、黄斑部啦，啊，
1: 无就目
2: 睭鳞啦。哈、哦，啊，有的是那玻璃体，视网啊，无角膜，遐个神那细胞
1: 是
2: 会当活化，
1: 是是
2: 啊，你会当活化，你才会病症。例如讲，目睭蒙涩，无看无，看袂清，目睭塞过，你才有好的可能。
1: 是是是。
2: 啊，目睭的迄个视力，吼、哦，才有进步的迄个的空间。
1: 对。
2: 吼、哦，所以对我来讲，吼，其实做这个虾，我感觉最重要。你有钱去德国做，我感觉 OK 啦。
1: 嗯。
2: 但是你讲做虾嘛是有风险的，嘛
1: 是
2: 要看医生的技术。
1: 是。
2: 那开刀医生的迄个手工的，我一定大概。拢赶快嘛，做出来馒头都无共啊，搁开手术，对不？啊，咱目睭就参咱人赶快，咱目睭一天开，咱人也袂咧做工课哦，手也袂做工课，脚也袂叮当，目睭就咧叮在咧做工课啊。
1: 对
2: 了，所以目睭是咱所有器官当中啊上忝的，
1: 是
2: 啊，老上紧的，
1: 啊嘛上娇贵的啊，伊袂堪只一粒刷啦，
2: 伊无都在心呢，你也无可以补。伊家己无啊，都阁生出来，营养嘛是共款，细胞嘛是共款，好、哦，所以像那目睭你啊受伤了吼，要阁好的可能足少足少足少的，啊，你喺外口干来当补充，无啊都互你修复，啊，这支商品无共款，就是因为当初阮头家伊是70几岁啊，有糖尿病高血压，啊，医生讲伊爱开刀呢，有青光眼，啊，毛迄啰。白内障，哎，老化拢是安尼嘛，啊，你糖尿病阁高血压的人。无卖开刀较好啊啦，因为有风险啦。开这嘛是，伊嘛知影伊家己我那教授啊，
1: 吼，
2: 啊伊家己我那有近视，啊老来老花，吼，所以把旧做卖的。啊伊家己我那知影讲吼，伊这开了吼，无一定会好，吼，啊那为伊也看人爱开卖惊嘞，为开好了，见到光都擦擦。哦，目睭都做点做点的，啊，永远拢袂好，
1: 迄
2: 国家还迄不如卖开，
1: 嘿，
2: 啊，伊怎讲要去找方法，啊，对，拄啊好，阮有药证，
1: 是，
2: 阮内底有做做医生破书的啊，
1: 是，
2: 啊，阮头家伊本身参与了成功大学。诶，迄啰研究单位，
1: 是，
2: 哦，有熟悉，
1: 是，
2: 所以伊找迄成功大学研究单位去参德国，吼、哦，跟眼科医生去问讲，啊，有啥物方法会当达你诶虾诶主要诶成分，
1: 嗯，
2: 吼、哦。好，阮进来台湾，好，阮做保健药品，卖讲注射啦，
1: 嗯，
2: 吼，目睭要注射，我那 艰苦艰苦
1: 哈，哎，我哪会惊嘞？
2: 嘿啦，妈咪一直做嘛，嘛会惊。虽然讲伊好好做紧的嘛，
1: 是，吼
2: 啊，结果人喺德国遐，伊唔是用一般咱金盏花，啥物叶黄素有无？拢是伫土种的。
1: 对，
2: 咱土有空污啊，
1: 对，
2: 火有生火啊，
1: 对，
2: 你都有较有污染。
1: 是，
2: 你有污染，你对咱目睭来讲，其实咧吸收的诶程度都较歹啊。
1: 是，吼
2: 啊，不过即卖的迄落科技干来降到遐尔。
1: 对，
2: 啊，人德国的科技就是较强。
1: 是，
2: 吼，伊即卖是对侵害落车，
1: 是，
2: 伊车造桥，
1: 造
2: 啦。
1: 造桥啦，
2: 造桥啦，伊个造桥听讲对恐龙时代蛮几年啊，因为全世界有300-500,000种的造啦，啊为个造你是用来咧抗癌的，
1: 是，
2: 啊像那造会当哇来保目睭，
1: 对，
2: 啊个保目睭的迄个细胞，
1: 是，
2: 迄内底都是有一种的特殊的造叫小黄藻，
1: 是，
2: 伊是新鲜的哦，但是伊啊拄到迄个光。伊会变黄的哦，伊侵
1: 海底这偌特殊的。讲到这，我爱补充一下吼。啊，爸爸妈妈，你看侵海鱼啊的目睭的金度，谁让你去买鱼啊？
2: 对。
1: 你看伊目睭的金，目睭的闪光。
2: 对。
1: 啊，过来，目睭鱼啊，目睭是无咧逆目的，
2: 伊
1: 有法度24小时，伊一尾鱼啊食。哇，3年5年，
2: 伊
1: 目睭无咧念啊，
2: 系
1: 啊，啊鱼也无青眉啦，
2: 吼、
1: 哦，全世界所有的动物都对啊啦吼，啊活物的物件，
2: 我
1: 敢若一人无青眉，就鱼也无青
2: 眉，
1: 就是食这个小球藻啦。
2: 嘿，啊这小球藻听讲吼，伊伫个海，迄、那个海有吼，伫个德国迄个海有，全世界敢若两位有呢，
1: 是，
2: 一位伫个德国，
1: 是，
2: 一位伫个台湾，
1: 吼、哦。
2: 嘿，因为你无法都对德国来啊，伤贵啊啦，成本伤贵啊啦，
1: 是是是嘿。
2: 啊，第二项就是讲啊，我过来就参与了成功大学的博士，啊，
1: 搁
2: 迄落环，迄落海洋环境研究迄落博士去
1: 查，
2: 查了咱台湾嘛四面环海嘛，啊，拄啊好有查到这个洲，啊，这个洲是安怎？伊是海湾吼，海湾是讲有一个迄落回流，风力大，伊会把垃圾吧吼，迄水内底垃圾吧扫出去，啊，清洁的水。在印起来，
1: 迄
2: 是天然的哦，天然的那个一个港湾啊呢，所以做伫个遐吼，咱台湾的政府为着要保护伊啊，咱若要去采收，爱渔船啊爱有迄落即条的，嘿，伊要发即条，你把你会当入去采收，一年采收一届，你平常时你去你就是淘汰，
1: 嘿，
2: 你就入去关，所以像咱即届怎话来，因为今年的气候全球暖化，
1: 嘿，
2: 今年的气候足奇怪。
1: 啊，因的小球藻吼，
2: 啊，因为
1: 德国因的技术都拢伫船顶吼，啊，即马上新的科技，只要是海洋的物件，啊，都拢爱伫船顶啊，随处取起来有哦，保持伊迄个活性，啊，送落伫上低温的即个低温室内底，
2: 所以伊一些杯底转整地转船上有无
1: 吼？
2: 还是够较贵嘞，
1: 对，我知。
2: 迄伫个路诶，甲伫个在迄个船顶诶，差几啊百万。
1: 是。
2: 所以阮即马即个即代机器，就是讲，因为阮即马找到即个做，但是人诶德国诶迄个萃取方式是伫个船顶有一个迄、那个那个抽真空高压，就那个咱迄个滚迄排骨汤用迄个快锅咧滚咯。
1: 是。
2: 快锅咧炖是毋是会当迄、那个会当迄内底脆啦，内底迄个。迄落营养成分都拔出来，
1: 是
2: 啊，做嘛是同款做，就那个迄落咱迄落葡萄籽有一个壳，吼、
0: 哦，人咧讲咧，个人偷
2: 起，伊即卖当刀，啊卖当用夹的哦，
1: 直接讲起来就夹边钱，
2: 边配
0: 边配，边边人夹边钱，
2: 啊手。

0: 阮家己迄个鱼啊，遐个。
1: 卡电话啦。
2: 我大概啊，我大概啊，讲阮这个商品。
1: 我要讲我病嘞。
2: 我大概讲阮这个商品。
0: 你都听到我咧做节目。
2: 我知啦。
0: 啊，伊拢咧饲鱼啊，饲五十几家鲈鱼啊，
2: 真卡
0: 电话来。哎，
1: 还搞你目睭拢爱拍你。
2: 目睭拢爱搞，因为拢咱拢拍你吧，拍你十五分钟，体温都会拍歹去啊，何况是目睭啊。
1: 哦，讲无卡老搞病，我讲好啦，大哥，我甲你。
2: 啊，你今麦食这顿，那甲咱目睭底吼挂太阳眼镜，有带你抹防晒同款。你都较唔免惊讲吼拍到你，还是讲咱看手机啊嘛是会啊，看手机啊会蓝光嘛是做伤咱目睭灵的。
0: 对，
2: 拢会烧歹去啊。今麦谈囡仔保姆都是迄啰 iPad 啊，都是手机啊。今麦
0: 拢用手机啊咧拼音啊。
2: 咱手机啊无。可能无啦，咱的迄个三 C 的迄个物件愈来愈多，
0: 是
2: 啊，咱要安怎延长咱的使用期限？
0: 是，
2: 今日即个就是目睭在你解救回来，
0: 嗯，
2: 吼、哦，啊，咱这是因为咱十倍浓缩，
0: 是
2: 用 OA 嘛，因为咱要安怎讲，咱是用迄个果冻，但是伊唔是果冻哦，
0: 是，
2: 咱咧熬迄个地瓜精的时候，还是咧滴迄个鱼仔精的时阵，是咪熬十点钟，
0: 咧
2: 精华出来有一种精华档，
0: 对。
2: 阮咧就是，
0: 嘿，
2: 阮咧就是当精的艺术，
0: 是
2: 所以阮咧十倍浓缩吼，用个快歌的迄台机器，要几千万呐。
0: 啊，有理性的就是讲。啊，
2: 唔免
0: 经过胃，
2: 唔免
0: 啊，直接就互肠啊吸收营养，直接甲你送到目睭，过来伊会当舌下吸收，啊，互你会当直接吸收，
2: 会当吸收，啊，佮吸收的是一般叶黄素的三十倍有效成分，三十倍哦，叶黄素啊，五米厘米的。五毫克来讲，你爱食六粒才有一条的效果哦。
0: 嗯嗯、
2: 所以阮是用三十倍的速度，伊、是坐直达车的，唔是行十一路啊。
0: 是、
2: 所以因为目睭的物件，你也拖一工，迄一工可能隔顿工你就清明啊。
0: 是、
2: 你就减一百啊，
0: 下
2: 一路视力啊，无价值。所以目睭的物件袂当拖，啊，目睭是足娇贵的。
0: 是，
2: 伊干那食叶黄素，啊，即马早朝就是。
0: 叶黄素，我简单甲你讲哦，爸爸妈妈，叶黄素唔是歹。啊，叶黄素刚才当治疗一项黄斑部病变，剩的拢无阿多。你讲啦，刚才甲你讲叶黄素就对啊啦
2: 吼。
0: 啊，甲你讲会当食酸涩黄布膏啦，白油、目睭雾沙沙、白内障，要甲你控制掉咧。青光眼迄拢咧甲你骗咧。
2: 迄无可能。
0: 唯一刚才小球藻，有法度甲你做治疗，
2: 可
0: 以当甲你做控制。
2: 嘿，甲你通，甲你修好了后，你内底目睭里、目睭所有的细胞。哇
0: 哇！
2: 你才有可能
0: 才
2: 病情传播好的可能。
0: 伊第一个吼，啊，就是先甲你清啦。
2: 嘿，甲你摆
0: 动。我讲真侪物件，恁爱去了解家方咧开发物件，甲教授博士，我拢是打破砂锅问到底，问甲因无法度甲我回答，啊，我感觉讲安尼对啊，安尼这样物件我才有卖。所以讲这样物件，先啦，伫我的节目组一开始清到尽，拢无改变过。
2: 啊，这嘛无人会当做会。
0: 因为伊就是先甲你清。然后你目睭才会金，然后来你才会明。
2: 先通先清先拖好清气嘛，啊你再过去修好嘛，修好了再带你画画迄落。哎，都不煮，得送你去。你唔知有可能好，有可能。
0: 哎，有个人食食咧，干那目睭晒过老几礼拜。
2: 哎，就是咧摆动。
0: 啊，我要甲爸爸妈妈讲吼，有个人怎惊着？啊，我讲哦，你买目睭晒过，若无甲你清哦，你就对啊啦。
2: 是啦。
0: 你目睭永远你都未清、未金、未明啦。
2: 对。
0: 哦，啊，我讲爸爸妈妈，咱今日有诶目睭，你都已经自少年就戴落来啊。你目睭要去开刀，你爱三思。你若认为讲，你只要维持进诶三分目、五分目，包括一分目、两分目，
2: 那
0: 卖过去恶化，完全失明，拢无看到光线。你今日甲食这个小球藻的叶黄素，我用生命甲你挂保证就对啊啦
2: 吼！
0: 真正大家拢食甲有反应，第一顾掉咧无问题啦，要互你进步，这是阮的动力啦。
2: 是，
0: 互你本来为五分目，会当互你体进步甲会当变六分目，本来两分目。会当互你变三分目、四分目。
2: 囡仔吼，因为即卖囡仔咧近视嘛足侪啦，尤其是防疫了后，都所有囡仔规开学拢爱挂目镜，
0: 啊，
2: 为假性近视拢救转来，
0: 啊，为我可怜的爸爸妈妈，得爱去等白内障治疗，啊，一段时间偌痛苦，白内障治疗才会当去开刀。
2: 阿公阿妈为的人都是因为目睭歹才去摔掉，
0: 对，
2: 才去跋倒去踢掉，
0: 是是是，
2: 啊，踢掉为的人糖尿病袂当。破一缸的
0: 呢，
2: 破一缸，然后你看身体拢一直白害了。
0: 所以讲你有糖尿病啦，
2: 目睭足重要。
0: 啊，心血管疾病人对你的目睭一定特别歹，
2: 嘿
0: 啊，因为像那个糖尿病造成你黄斑部病变，
2: 对啊，
0: 造成。

0: 你未来失明，
1: 你太刁的都无应用，都无应用都哎呀，伊会巴肚枵啊，巴肚枵都开始歹去
0: 啊。啊，你大条的血管来，它就代表你细条的血管嘛，
1: 对，
0: 因为咱是维系血管。
1: 啊，全世界干那小
0: 球藻，
1: 小球藻会当得你通，会当得你舒服，但是小球藻全世界干那3%，
0: 是
1: 1.5%伫德国，
0: 是
1: 啊，咱台湾骄傲。1.5%伫咱台湾，伫咱台湾会当独家生产诶，
0: 是，
1: 干那阮公司，
0: 我就讲你要看，
1: 即台机器几千万，
0: 对，嘿，
1: 啊你即做迄个机器比药啊较贵呢，
0: 即台机器几千万是伫尊顶哦，
1: 对哦，
0: 是小球藻料
1: 水甲
0: 水柱，即个原接起来的，
1: 对啊，
0: 水柱伊内底有效诶 DHA 活性啦，
1: 吼，
0: 活性诶 DHA。然后回来再经过药厂，啊，来甲萃取、筛选搁一
1: 届。啊，阮这是素食会当食的哦，这无唔是鱼啊吼，
0: 对对对，
1: 这是素食会当食的。
0: 素食会使
1: 食，大
0: 人囡仔拢会使食。
1: 规阵顶拢是素的，嘿嘿，袂当掺别行肉的。
0: 啊，其实这类物件唔免介绍，才深入啦
1: 吼。对啦，因为这阮会教教哦。
0: 你若今日数量足济，你着加介绍一寡。啊，无我是讲吼，
1: 啊，
0: 大家食过，大家都知影。我讲我家己的早囝，我家己的老母83岁还可以徛倒摆呢，
1: 15分钟有感觉呢。
0: 啊，我的早起本来目睭100多，无挂目镜，啊是安怎来的？就因为食这个小球藻的叶黄素，啊尾啊，佮加上我的明金清鲍鱼精啦吼。啊，我讲你食明金清鲍鱼精会使，啊，那食小球藻叶黄素
1: 嘛会使，
0: 啊，那两项佮加落，
1: 吼，
0: 或者我阿你讲啊。本来你的目睭100分尔，只能当互你变200分，
1: 对啊，
0: 哦，即我会当干呢，甲你肯定。
1: 这无嫌错。
0: 哦，啊，你若要干呐要维持3分目、2分目的小球藻，你甲买当去食，我绝对袂互你的目睭恶化。
1: 对，
0: 哦，这家红的当用生命甲你挂保证。
1: 我今日嘛是搁找第二代的哦，我
0: 找第二代，
1: 因为今日是因为讲吼，咱英国甲美国，
0: 因为国外真拢爱搁你食第一代的，
1: 对，
0: 啊，咱第二代这是我要求的。因为我甲你加强版，
1: 加量啦，吼，嘿，成分加3倍，浓度效果加3倍，但是我钱无带你去，因为我本食一升3倍嘛，啊，即卖一定是起价1500块啊，嘿，1500块，啊，我这是因为英国，吼，伊即卖英国的迄落眼科啦，英国眼科讲叫阮进一挂给因，啊，阮大概单留一挂来甲红哥食。
0: 我本来甲恁头家讲叫一批人欠只股准备5000啊，互我卖。
1: 5000啊是无啦，因为我算的，我对迄个英国的单抽，干来当抽2000啊尔。
0: 抽2000啊。
1: 嘿，无多，因为加在英国。伊管理好阮这2000啊，无你原来阮台湾一啊嘛无，你这第二代呢？你这第二代拢外销办的呢？
0: 对啊，
1: 太细啦，因为这含台湾的
0: 医疗跟医生产
1: 阮外销的嘛拢无啊多。
0: 我变爱5000啊，你着又搁甲我恁头家。
1: 好，无好的物件吼，啊有就好啊。嘿，那卖嫌啦。
0: 唔是啊，我自一开始。啊，的红，
1: 本家是安尼呢，高兄，恁周年庆，阮本家都应该爱来，阮爱来带恁到道厅嘛，啊，谁也无来，做袂出来嘛，啊，外国订单订甲已经做甲要满年啊呢，
0: 逐
1: 工做甲满年，佮无都够好用咯，
0: 啊，逐工拢，
1: 所以今年本家
0: 班的拢3班咧做呢，
1: 因为这小酒厂唔是
0: 拢会停咧，伊当时甲我讲物件无啊，我唔相信，我家己走去，
1: 你家己来看，
0: 走去看过来解，3班坐，大家吵架。连进前武汉疫情安尼，佫欠一个佫愈严重。
1: 这做吼，无就是无，嘿，无就是无。啊，你讲我今年啊，本社是无啊多呗。今年本社是无啊多，我来瞧这届真正足困难的困难。
0: 啊，所以讲今年意思，这届袂的来就无啊
1: 多。无啊多，嘿，这无啊多，这外销办的，我会当安尼来讲，因为进前佫会当带去台湾买一两盒吧，今嘛无啊多。
0: 啊，介绍
1: 咧。这届无就无啊。
0: 啊，介绍。
1: 介绍只啊，今啊拢1500块。5块最俗的哦，因为全世界干那1.5%在台湾，另外一个你是在德国遐住下。
0: 咁起价啊！我做9年庆咧。
1: 这用食的天然，
0: 这真正摆出来卖咧，这真正会摆无的啦，2-3个月无卖啊啦。你着知影讲这个物件，你看大家拢一直打电话来咧讨。吼，讨几落工啊！本来前几工啊，着要拜托伊来啊，
1: 硬
0: 硬甲我拖，硬甲我拖，我拖到今日，我真正挡袂牢。昨暝下面头家嘛讲到小可要配面，阮头家家己讲到无效，
1: 哇！
0: 我家己下面讲，你知无？
1: 嘿啦，伊原来无啊多啦，因为这毋是阮家己会当去种的，啊，毋是当菜头啊，
0: 家己种，
1: 嘿啊。
0: 今日爸爸妈妈为着咱的目睭。 为着咱的双眼啦吼，今日就对啊啦，爸爸妈妈啊，我今日1500啦吼，朱院长，
1: 1500一盒，
0: 一盒啦吼，啊2000K 啊，两盒就3000啦，
1: 对，两盒3000。
0: 啊，我讲好啦，你既然我本来甲恁头家要求的是5000，我要卖这栋，要做特惠，
1: 啊，就剩2000，
0: 啊，要做续，啊，你干那剩2000，我卖啦，
1: 2000啦，
0: 啊，我讲安尼啦，今日无你就甲做优惠一个啦吼，卖去啦。我计、你都干那存这个阿嫂，
1: 我来我都是袂带你去、所以我两阿伯今卖定3000啊，对不？我15500，
0: 你
1: 阿你卖公给，
0: 阿今日1500，两阿3000，两阿2500啦，
1: 哈，剩2500。
0: 啊，我有新台加入啦，哈，啊，我讲好物件咱唔惊人弃用，啊，你今日你甲送一啦。好当作新听友加入，我过来台电台加入，
1: 这无问题。啊，
0: 你甲送一下，
1: 因为这好的物件，我希望大家拢食会到。
0: 是是是，
1: 所以我送之后，你
0: 15分钟就要让你有解决，让你有感觉。全国干那我敢安尼讲啊，物件好，讲话会食会大声啦吼。今日来长辈时段，爸爸妈妈，今日一客啊1500，两客啊3000，咱。执行长讲无要甲咱起价，因为伊阿叔予咱无够，
1: 但
0: 款算2500，一下予你体验，你等于底拉甲透落，来无影15分钟，一工都有感觉。你物件剩的甲寄转来用我原金退还你啦。啊，我甲你讲，基本上无这个可能，因为一挂旧听友大家都烧钱咧买啊，电话并变叫啊吼，今日来2500，执行长送一下。安尼
1: 三盒，
0: 嘉宏送一盒，小安送一盒，阮头家送一盒，长辈是大，
1: 今日就
0: 买两盒，送四盒，六盒2500，长辈是大，电话0800081081，咱的维藻叶黄素啦吼，小球藻的冻精就对啊，果冻型的。好食好吸收，15分钟随便甲你目睭产生变化，目睭酸涩模糊，目睭雾煞煞煞煞雾，白眼睛大眼睛的，目睭青光眼白内障的，要控制掉嘞，爸爸妈妈，干那要维持2分目3分目，你唔免烦恼啊，15分钟啊，来维六，来大嘴也无嘞哈，来你休息哈，来维六，秀珍大姐，来六要叶黄素哈，来等你家嘞哈。这是小乔找的叶黄素，全国独一无二。关顶敢那写成功大学三合作，八字就过头了啦吼！来威廉，来，来买一条细针吼，今日买两盒上四盒，等下个来威廉。
2: 是，高明。
0: 来买小乔找叶黄素啊！
2: 我
0: 买过无？我买过无？
2: 无
0: 啊！来等下个来威廉，洪小姐买小乔找叶黄素啊！
3: 我
0: 要
3: 一
0: 个，
3: 你
0: 来威廖，来要小小找叶黄素哈，我家人本人，来等那个小小找叶黄素哈，来等那个，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你买无，今年有可能无得买啊，买两盒送四盒，六盒2500，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好啊爸妈，来威廖，希望好啊。
3: 我买
0: 了目睭
3: 了，
0: 买果冻，质量有好无？唔捌食过无？来，电话咧，啊，来维六宝莲大姐，来买小乔找叶黄素啊，来买小乔找叶黄素啊，食过目睭诶，来电话咧，来维六要食过目睭诶哦，来电话咧哈，来维六要食过目睭诶哦，来电话咧哈，来长辈是大爸爸妈妈，电话0800081081，2000尔，这自古外月前拖到到今，无才调来，今年嘛最后一档啊！啊，来维六收金话妈妈，来维六要抢抢杨树哈，有吃过无？
3: 哇，我甲你买几啊？我目睭开刀去啊，有迄何西啊，等等啊，什么？
0: 来，等你今日直接上阵，来维六要小球找叶黄素啊！来，等你今日哈，来维六要小球找叶黄素啊！
4: 来等那个，嘿，
0: 来等那个，阿弟，我请客，我请下啊，来维六，来淑云大姐，要小乔找叶黄素啊，来等那个阿弟哈，啊，来维六，来淑慧大姐，要小乔找叶黄素啊，来等那个阿弟，来维六，来要小乔找叶黄素啊，信任大哥，来等那个阿弟，啊，来六伟正大哥，来东北西端，来维六，葛露娃妈妈。 来个小乔找一行数啊，来等那个嘞，来维六，来个小乔找一行数啊，来等那个嘞啊，啊，来维六，瑞顺大哥，个小乔找一行数啊。哎，电话做歹开吼，电话拢嘟嘟叫，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电话嘟嘟叫，唔是拍，是卡袂通啊！来回六，好大哥，你小乔找一行数啊！来电话叫你，来回六，来陈太太，你小乔找一行数啊！来电话叫你，加等于，加等于啦，十五分钟无，物件甲寄转来啊！来回六，注意大姐。来，你小乔找一杨树啊！来，
4: 等等，我一日目睭正对是八分半，挨了
0: 倒对。你家吃，迄无问题，我要甲时间交用电台。
4: 啊，咱个手术，是讲北个，咱个手术。
0: 唔免啦，来，你唔
4: 免。免做啥物？
0: 你家吃吼，来，我等下。我来，你甲楼卡问来，我甲时间交用电台，工商差不，电话拢满线啦，目睭莫想啥。

0: 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5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第1141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那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0: 啊，感谢所有全国空中这长辈时段，搁等来第二时间、第二点钟啦吼。
1: 啊，再讲恁两个也要送，我请阮头家就卖送就好
0: 啊。无啦，啊一来方体验，因为我有新听友加入，旧听友当然免体验，旧听友大家买啊变变叫拢已经
1: 登记大组的啊。你新旧只价无只价，我拢互你加一下，互你去体验。
0: 啊，其实这是起价，老实讲啦吼，今日这是起价，未使加送，因为本来我退五千啊，剩两千
1: 啊
0: 呢。对啊。我送落。做数减少，恁爱赶紧把握时间。
1: 对啊，
0: 你的目睭要维持两分目，维持三分目的，你唔免去开刀啦。
1: 你看，吼、哦，一啊千五块六啊，你安尼。
0: 目睭本来你还阁有两分目、三分目，你目睭开刀了，怎变失明？
1: 唔
0: 可能开开咧失败了，你怎啊变一世人无看？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我都讲你算下盲目高喇叭油，目睭雾煞煞煞煞雾，
1: 目睭会点啊？
0: 闭眼睛，打眼睛，十五分钟要让你见效啦吼！啊，若白内障的，你甲食一个疗程过，你会讲诶，我最近目睭变
1: 青啊，
0: 有诶目睭暗淡的，你目睭光线会变光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都讲啊。买有爱买起来扛啊！我将来要来甲你讲买物件爱买起来扛的，我第一届来为你万金大哥，来你小泉找黑杨树啊，来真个个咧，而且真正同人娱乐的，全国的我这个产品同娱乐上点啦，来为你阿母啊，啊你也买啊，系啊，来真个个咧哈，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这个小球藻叶黄素兰陵可贵，电话恁爱先赶紧甲卡号通，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啦吼，来喂，你要锦星大姐，来你要买小球藻叶黄素哈，有吃过无？
2: 唔慢嘞，
0: 唔慢吼，来电话叫你哈，啊，锦长，
1: 这 QQ 冻唔免配茶哦，嘿，伊都那果冻安尼舌下来当吸收，你无喙齿买当勇敢嘛，啊，囡仔的买当食，
0: 你透气的水也当食，
1: 囡仔会当食一条还是半条？
3: 这些渣，拜托啦，大洲的，大家拢知，那有大洲的，你要讲要清下大洲。
1: 你细洲我有开放，我有加一盒，互你当去先食嘛，会当体验
0: 啊。阿官，阿官，家己在做
3: 经验啦，
1: 大洲的就是两小洲十二盒嘛，
0: 十二盒，阿你。体验的，
1: 我搁送一盒体验，
0: 加讲送一盒啦
1: 吼。
0: 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安尼加红就对啊啦，感谢恁的照顾。大组的我加送一盒，总共两小组十二盒，加送两盒十四盒，五千块来回你讲咩嘛？
2: 我爱。
0: 来，小小组的杨树啊。
2: 小
0: 组嘿。来，电话加咧，啊，我就甲你讲啊吼，今年就对啊。每个摕到小小枣的叶黄素，人进三班制加班做袂有啦吼、
1: 哦。
0: 我咧讲啊，目睭酸涩，忙不高啦嘛，油雾沙沙沙沙雾。有
1: 诶，
0: 爸爸妈妈，干那要爱一个目睭，会当清，会当金，会当明。
1: 对啦，讲
0: 真正诶。
1: 袂擦擦丁啦，目睭袂擦擦丁啊，目睭袂点
0: 嘛。来，你再问啊。
4: 诶，叶黄素找对啊？
0: 有买过无？
4: 有
0: 吃得好无？
4: 有，我手卡白只，整个冻掉的。
0: 冻掉的啊！
4: 冻掉的
0: 啊！这真了，我这这骗我嘞！
4: 骗我！这是做大做
0: 啊！哦，吃啊位台湾来，你看本岛来，当把你冻掉的，
1: 我简单。
0: 来，
1: 这
0: 里啊，来位了，白云大姐，来了。有买过无？
2: 唔得。
0: 唔买啦哈！来位了，来康满陆太太，来了，你小球找叶黄素哈？
2: 叶黄
0: 素，
2: 大做一做啦。
0: 有买过无？
2: 嘛啦，
0: 吃了吃了好不？
2: 吃，我
0: 的囡仔
2: 你
0: 播
2: 用
0: 哦。哦，啊吃了赞
1: 呐
0: 哈。OK， 来回了，来新听友哦，来电话加的哈，啊来回了，来新听友哦。
2: 喂，
0: 刚
2: 好我在做大做诶。
0: 来电话加的哈，啊来回了，怡心大姐。
5: 哎，你好，
0: 来这边小小的，啊你有买过无？
5: 我
0: 吃了好不？
5: 还好，
0: 还好，还好，行啦，无好啊，行啦。
5: 袂歹啦，
0: 袂歹哦，你爱讲袂歹，你讲个还好诶，我有当时啊，卖遮客气啦，甲家宏赞声一下，物件好，恁着甲我特别娱乐一下吼，等下个咧，啊，来位了秀琴大姐，嘿，来了，你要买过无？
6: 我可能买很多啊，唔知买啊多少，唔捌字几大堆。
0: 唔捌字买啊几大堆啊，质量有效上重要啦。
6: 啊对啊，阮查兄安尼，我想我买换大组
0: 的，换大组的啦。吼好，好，来电来行，你拢叫好来，
1: 刘小姐啊。好，刘
0: 小姐啊。
7: 这
0: 件
7: 产品真
0: 正
7: 赞的，我
0: 咧订
7: 三组大组的。
0: 三组大组的来电来行，你迄趁头前下，你今日好加载，赶会付到车班，我退五千啊，剩三千啊。
7: 系啊，真正有够赞的
0: 咧，有够赞的
1: 吼，两千二尔啦。
0: 这大细汉囡仔拢会，
7: 只老的嘛，只安。 少年
1: 的
7: 嘛，
1: 吃
0: 拢会使。系啊，这大西洋嘅拢会使
1: 吃。
0: 好吃，好吃，紧吸收啦，哈。
1: 来，
0: 来，电话我电话拢满线，今日门窗啊，你开讲啊，来，喂，你好，来，要小乔找叶杨树哈。
8: 对，刚好我目睭吼足干。
0: 把酒打下，随加十五分钟就随感觉哈。
8: 来，
0: 电话下来，来，你好，新朋友。啊，你也有耐心，电话拢满线。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这个小球槽叶黄素就对啊。全世界全台湾，干那咱有俩。来，喂，你好。
9: 啊，酒雾的嘛吼。
0: 生食蒙雾高老白油，把酒雾撒撒撒撒雾，白眼睛、大眼睛、黄斑部变变。有碰到病人，更加爱吃。来，电话下来啊，这你看电话拢满架咧。来，喂，你好，徐大哥。啊，来，喂，你好，金花妈妈。来，你好，来买买
10: 小。你说会记我
0: 迄个我电话哦。会啊，我看名就知
10: 影。
0: 来电话下来，来喂喂，嘿，来，
11: 喂，
0: 爸爸，
11: 哎，你好，王叔啊，
0: 嘿，
11: 我真有够好诶，我进目前哦，我开一对，啊，开到边啊，叫做驾照，驾照也真歹，都开，结果无开，
0: 无开，所
11: 以前日王叔进哦，比开好诶，都较光，
0: 是白来讲啊，强啊。白来讲
11: 啊，
0: 白来讲，白来讲，我一定爱开刀啦。小乔找叶黄素，甲买东西吃。啊，伊会甲你控制掉咧。有当时啊，白来讲，佮会慢慢啊，甲你修好。
11: 真
0: 诶，
11: 系啊。对啊，啊，即嘛就是安尼，就比开刀了迄较好。
0: 安尼吼。
11: 啊，已经讲，啊，你即个就免开啊。
0: 安尼吼，啊，可以，啊不。
11: 啊，你对我夹咧啊。
0: 好好，开刀唔是咧讲生气，好，你甲老家讲
11: 啊。我夹多多啊。
0: 好啦，好，你甲老家讲，卖赶紧吼。啊，来，喂，你好，地名大哥。
12: 哎，我
0: 叫
12: 你
0: 名字
12: 吼，
0: 我
12: 拜你，叫你叫
0: 出来。来，等下，来，爸爸妈妈，今日咱的小乔找叶黄素，即届卖完，今年就无卖啊啦吼。啊，来，喂，你好，雷米啊，妈妈。
13: 我要
0: 买两个。吃了好不？
13: 啊。
0: 吃了好不？
13: 我都今日
0: 吃，
13: 我
0: 无
13: 咧
0: 吃。您今日
1: 吃，吃了
13: 应
0: 该袂歹。
1: 啊，
0: 妹妹有较好不？
13: 伊
0: 讲伊几百只，
13: 那
0: 个拢一个
13: 会
0: 走啊！不要紧，安尼你我着这无只卡，甲你问下。
13: 好，
0: 来，喂，你好，来新加坡嘛？
14: 喂，
0: 喂，你好，来买爱小乔找叶黄素哈。
14: 哎，
0: 来电话下咧哈。啊，来东北时代来电话下，来买小乔找叶黄素
15: 啊。伊啊，叶黄素来一包几啊？
0: 一包十条。
15: 十条。啊，刚才我经过。
0: 来电话下咧，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我讲啊，今日一客啊，还价1500块，对德国。诶，技术
1: 甲
0: 台湾合作，你干来要成功大学、三学合作，就有价值啦啦
1: 吼！
0: 成功大学甲你背书挂保证，食无好第一课啊，甲偷落算加红的啦吼！人诶，其实嘛，咪算我诶，算执行长诶，执行长哦，恁
1: 做体验诶啦，啊，你要第二要加几
0: 下？来，来，德福大哥。
14: 哎，你好，
0: 要小乔找叶黄素哈。
14: 哎，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志龙大哥，要小乔找叶黄素哈。
14: 哎
0: 对对对对啊今日四组的买两盒3000块我甲出2000哦。
1: 嗯
0: 对。你两盒送4盒啊那大组的两小组12盒加上两盒14盒啦哦。我就甲你讲目睭要清要金要明吃咱的小乔找叶黄素来请问啊。
14: 哎
0: 来你好小乔找叶黄素啊。
14: 哎我做嘿。
0: 有吃过无
14: 我较早较早买个啦。
0: 哎呀对你较早买个唔吃好无
1: 那
0: 只做
1: 有效的
0: 哦，有效
14: 无
0: 啦？
14: 有啦，
0: 有啦吼，嘿啊，有效唔得爱讲有效，无你安尼，嘿啊，人也唔知影，甲红啊万广告，咱来当客人甲我道赞声，这大阮名扬的富裕新村的啦吼，来听一下哈。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真正咱这个小乔找叶黄素，你今日无买着，你会后悔几世人的哈。来，喂，叶妈妈，来，你小乔找叶黄素哈，来听一下咧，来，喂，叶各位大哥。来，要小乔找叶黄素啊！行嘞，行嘞，啊，来，喂，你好，来，妈妈，要小乔找叶黄素啊！有吃过无？
16: 有。
0: 有吃了好无？
16: 未
0: 歹啦。未歹啦吼，即在安南区的来电嘞，行嘞，来，喂，你好，平贤大姐。来，你好，要小乔，嘿，我港本人，要小乔找叶黄素啊！
17: 啊，我甲你讲，你有
0: 伫
17: 电视
0: 无？
17: 你有咧主持电视？
0: 我即年电话节目咧主持电台，无咧主持电视。来，你电话行嘞，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0800081081啦吼，今日我著讲啊，目睭酸涩模糊到喇叭油，雾煞煞煞煞雾，白眼睛大眼睛的就对啊啦，15分钟，目睭屎膏赤赤老老的，我甲你讲， 爱心把你目睭的视网膜、视神经、清喉通，把你的血路网清喉通。我讲你要维持两分盲、三分盲，不是盲啦。目睭要变清、变金、变明，嘛不是盲。目睭无快要看雾，嘛不是盲。只要你肯相信。只要你个一届机会，试看嘛，来没有？来，你想对方？
10: 叶王师吼。
0: 哎，对。
10: 哦。
0: 有吃过无？
10: 有。吃了。啊，唔过吃了未歹呢，唔较过今仔日买，唔较过买买。
0: 今日买买，今日爱紧买啊，无来买无啊哈，来今日今日来没有？要想找找叶王师哈。
10: 嘿，对，刚好哦，你个应该赶快哈，
0: 当兵在赶快。哦，来，要叫两位啊。好好，来来，你个小姐讲哈。啊，中北时段执行长，咱这物件，
1: 爱豆啊，
0: 来喂你了，妈妈，
1: 冷静，阿婆的婆，
10: 阿妈，阿姐，这个嘛是要搞建筑来呀，
0: 建能做，
10: 唔得唔得，不
1: 建筑做，我讲你啊，太讲咩啊，
10: 我目睭目睭拢是目睭都是啊，就平平安尼吃吃了，有咩目睭不会的，
0: 阿姐最起码要跟你吃无，
10: 差有效嘿，
0: 建能讲都差，
10: 哎呀，我这。
0: 哦，你食较慢嘞，你食两工较有效，人迄个就一工就有效啊。
1: 一工十五分钟就有效啊。
10: 我都改了，只三个还老老老油。
0: 哎。
10: 哦，
0: 吃
10: 了
0: 嘛肥，
10: 就
0: 咩？
10: 你
0: 话
10: 所谓吼。
0: 啊，你食两工就对啊啦吼。好，来，你等下下咧哈。
10: 啊。
0: 好，我等两千啊，好来。
10: 三包哦。
0: 好好，等下下咧，来，中北时段，爸爸妈妈。你甲看，这妈妈讲伊食两工啦，大红咧讲话袂好，白甲你讲。
1: 阿婆，你目睭晒够有伤，然后目睭拢剃袂紧。
0: 啊，你干那目睭大，
1: 偌艰苦咧。
0: 尤其你白板啊种的啦，目睭会大涩的啦，会闪光的啦，吼，这种十五分钟头你见效啦。
1: 啊，看到光吼会疼的啦，会痒的迄种的，啊，为讲肾毒风吼，目睭就开始咧红迄种的，迄种都有效的，因为内底会帮你心通啊。
0: 对对对。
1: 啊，这专利的专球都加的哦，专利的。
0: 喂，你好，英语大姐。来了，要小车搞一样，输我家人本人。
17: 嘿，
0: 来电来夹咧哈，你有买过无？
17: 我李太太啦。
0: 我知啊，你有买过无？
17: 哦，目睭暗了，我。
0: 来电来夹咧哈。
1: 哎，这免配对哦。嘿，
0: 这你个透开就会使吃哈。
1: 在活动诶。
0: 中北时段，爸爸妈妈。这是用上新科技，
1: 伫船
0: 顶就甲小桥槽锯住出来，然后佫经过药厂啊，然后来甲制作肥料。
18: 哎，你好。
0: 哎，来，你好，新台又买小车找叶黄素啊，来等下家咧。啊，今日这个物件就对啊啦，全世界你买无？
1: 阮这吼对德国的专利叫 LDHA 六五零，啊，伊这都是伫德国是用甲醛咧做迄落目睭的迄落活化细胞的迄落原料。
0: 是是是。
1: 啊，阮今日才萃出来用食，互你的目睭的细胞会当活化。应该是讲吼，这是用食的目睭的迄落目药水。
0: 来，维六。
18: 天天的用食目睭的目药水。
0: 来，维六。
18: 哎。
0: 来，维六黄素啊。来，等下家咧啊，东北。是大爸爸妈妈，今日真正你买无，我会替你感觉足可惜的。
1: 阿姨，这是阮伫个英国，拢伫个眼科医生，眼科咧直接咧卖，一盒拢是代表差不多1500块。你今日细组的都要9000块，大组的爱买两万块
0: 啊。啊，我上年
1: 前我两千
0: 阿娘，上年前我特别偷的哈，来为你创维嘛，大哥。来，你要买小乔找叶黄素哈。
19: 我今日做大车，
0: 来电来行咧哈。啊，今日你无买大组的无彩。
1: 你订到就是一盒，会当体验你爱把握机会，体验的机会干哪只嘛？
0: 你两分八、三分八的爸爸妈妈，
1: 啊，拢有球。
0: 有的你无下球啦，你无下球，你袂当完全拢看有。
1: 但是会当带你球转
0: 来。嘿啊，你干哪要保持两分八、三分八，我会当用生命甲你挂保证，绝对无问题。
18: 对。
0: 依然大姐。
20: 你好，
0: 你被小乔找叶黄素哈？
20: 是，
0: 有没有买过？
20: 有，
0: 这个好不好？
20: 好。
0: 哎呀，
20: 那个眼睛三色哈，本来是很三色的，
0: 是，
20: 很有效，不会。
0: 这样子。
20: 而且我是跟那个云香干一起吃。
0: 哦，你跟云香干吃，哇，那最棒了。哎呀，我们依然大姐对我很照顾。我们的东西也很捧场，
20: 谢谢。要介绍好的东西来介绍来给我们，
0: 谢谢依然大姐哈。啊，如果有来西部来玩哈，
20: 好，
0: 谢谢依然大姐，电话打折哦哈。啊，来维六 B 金妈妈，
21: 谢谢。哎，我好，你好，这今日买这是什么货？
0: 小乔找叶黄素，吃过吧？只话你生食无木高，老板油无啥啥。煞煞无白眼睛，大眼睛，食你所有的目睭精啦。
1: 系啦。
0: 即干那啥物人来食无效，完全目睭失明的食无效尔。
21: 啊，是明金星的
0: 了。无动精神的，即果冻的。阮都那干那两支明金星的，
1: 来在那家咧啊。
3: 啊，来中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恁家己好啊，爸两千啊，红枪啊，要无啊？
1: 无就无
3: 啊
1: 呢。
3: 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啦吼，今日爸爸妈妈。今日你若会晓买，大细组拢袂要紧，你甲买倒来囥咧，
1: 互
3: 咱的目睭着对啊，要清、要金、要明着对啊，一定爱靠这个小草草的叶黄素。
1: 点目药水啊啦！
3: 啊，你唔好搁去咧买啥物木碧果的啦，买啥物金盏花的拢唔好搁买啊！来，你个名小大姐，来你个小草草叶黄素 QQ 冻食目睭的，
1: 冻精神。
3: 哎、欸，你买过无？
21: 阿仔唔
3: 听话，来，来，来，来，来，妈妈，来，你小小找叶黄素啊！
21: 哎，我叶黄素，吼，我这个老目睭晒过啊，啊，我拢搭配迄个鲍鱼精做来食。
3: 哦，好无？嘿，
21: 啊，食有啊，改善足济啊，
3: 改善足济啊啦，
21: 嘿，
3: 好，
21: 啊，所以嘿啊。
3: 来，
21: 叫
3: 回
21: 啊！
3: 来，电话给你，电话给你，来，六十字大姐，
21: 欸、
3: 来六，要小乔找叶黄素哈，来电话，啊，你有买过无？要
21: 慢
3: 了，要慢哈，来电话给你，来六，郑总大哥，来，要小乔找叶黄素哈，
4: 哎、欸，来
3: 电话给你，来六，苏州大姐，
21: 哎、欸，刚好，
3: 要小乔找叶黄素
21: 哈，
3: 大桌一桌哈，大桌一桌
21: 有买
3: 过无？没买过啦，来，讲看卖，到站的哈。啊，来喂你，春柱啊，妈妈，来买小乔枣叶黄素啊。
21: 哎呀、啊，
3: 来有买过无？
21: 嗯，爸爸，
3: 吃了好不？
21: 好啊，未歹啊。
3: 未歹哈，这真正赞的，这大单的电话过来。
1: 这十五分钟
3: 电话。来喂你，林大姐，来买小乔枣叶黄素啊。
21: 喂。
3: 来买小乔枣叶黄素啊。
21: 嘿，
3: 还接四台话筒。啊，来喂你，七号大哥买小乔枣叶黄素啊。
4: 嘿嘿。
3: 有买过无？
4: 唔捌买过，
3: 唔捌买过，唔捌买过，唔捌买过，一来甲体验食看卖，啥物叫做十五秒的？
1: 十五分钟
3: 的，来喂你，雪玲大姐，来
21: 你，
3: 买一组啦吼。我阿你讲吼，阮这个公司伫阮产品啊，唔是十五秒啦，阮
1: 这个产品
3: 伫阮公司，阮拢叫十五分的啦。
1: 哎呀，我
3: 十五分的起来
22: 加一条。
3: 来，你要改大组的吼。来饲鸡，你嘛，你逐工买，你若无目睭无安怎，你
22: 就。这不是我啦，这不是我，这是红姐
3: 的。哦，红姐，啊，恁囝来近视。
22: 哎呦，拍电，拍电，拍
3: 电脑啊！你啊，甲顾咧，安尼才袂近视。
22: 啊，都袂晓读册才会害哦。
3: 袂晓读册哦，袂晓读
1: 册。电脑拍歹。袂晓
22: 读册，搁近视才会害。
3: 袂晓读册，会晓做人就好啦啦。嘿啊，会晓以后，会晓以后有效率就好啦，无一定爱搞读册啦，目睭顾清。
22: 我嘛是感觉，因为本身我嘛，因老母就不爱读册。
3: 嘿啊。啊，对啦，会晓做人较要紧，做人较，对，做人较好。但是我相信你家的囡仔一定真乖，
1: 是啦，
3: 嘿啊，好，来电话家的哈，好，来，那个锦珠妈妈，来，你要买小乔找叶黄素哈，
22: 来，
3: 好，电话家的，来，中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难得的机会哈，啊，我都讲啊，三个月无在条开着会。人三个月一日加班，咱安尼轮到，最后今日本来讨五千啊，阿妈干那两千啊尔，来为你个陈大哥，来你要买小乔找叶黄素吼。对面家的，来为你喊乔阿妈妈，喊乔阿妈妈，喊乔阿妈妈。
23: 哦，要两组啊。
3: 买两组。
23: 哦。
3: 先那边两组，你有买过啊？
23: 对，
3: 是咱
23: 我
3: 都有
23: 买，
3: 啊，像阮
23: 这
3: 来开销
23: 的，
3: 我
1: 看我都。
23: 哎，
3: 这开销
23: 好
3: 赞嘛？
1: 方便
3: 食。
23: 有
3: 啦，
23: 有感觉啦。
3: 有感觉啦，吼，这真正有感觉，
1: 真
3: 正
1: 好
3: 物件。
23: 你
3: 这两个
23: 还是
3: 啥？啊？你两个还是啥？来，我唔知啊，你电来问一下啊。啊，来，来，来，来，小乔找
24: 叶黄素啊。我要四组。
3: 要四组。哎，要加四组。
24: 啊！都进前，恁咧卖都有来买来食啊！啊！都透早目睭费金都蠓仔哩头前咧飞啊！
1: 哦，飞蚊症。
3: 哎呀，蠓仔前还有够紧嘞！啊，即嘛。
24: 系啊！啊都食了有效啊！最近啊都食了啊！最近因为咧无用啊，啊未见买去开始有蠓仔飞出来啊！
3: 啊，即你爱当鱼，甲食食到一段时间以后，就拢无
24: 啊。对啊！啊，都进前食都好伊啊！啊，结果都。无用啊，物件也无啊，袂记买啊，所以从啊订四组啊。
3: 所以讲你即个订嘞，你正确嘞，你算有够巧嘞，因为这个半年以后我
24: 来。你那物件好，就爱较夹沙出来卖啦，最重要在，哎呀。
3: 无啦，都无物件，以后我来听友食完，我再叫甲你拨啦，哎呀，来，等你下咧，哈。啊，感谢长辈时代 爸爸妈妈，我就讲目睭酸涩模糊到老白油，目睭雾煞煞煞煞雾，白眼睛大眼睛，青光眼白内障啦吼。我甲你讲，血路望先通哦通啦吼，先通哦通，你才有解救的机会。来为了，来为了，哎，来为了，
2: 哎了，
3: 来了，买红薯 QQ 冻哦。
2: 哎，
3: 来电话行咧哈，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十五分钟互你煎熬。十五分钟，目睭你若吃落无感觉，物件甲寄转来用加红。我讲别支产品我无信心就对，若这个小丑草叶黄素就对，全国我会当讲，啥人甲我比啦？
1: 中
3: 辈时代，爸爸妈妈，人用德国的技术，用着成功大学产学合作，我甲你讲，
1: 全
3: 台湾的眼科啦，就成功大学第一名的啦。来，为你好，张太太。
2: 我讲，我
3: 阿妹，
2: 恁
3: 张妹，
2: 我
3: 来电话给你，来回了，来去做阿妈妈，来了，要小小做阿妈妈。
2: 你
3: 讲
2: 的，你讲的，
3: 嘿嘿 ，QQ 动，嘿，
2: 对啊对啊，
3: 阿
2: 你食目睭的遐，我上回都有食。
3: 对，阿你食了吗？
2: 啊，食了，目睭加加清啊，加加较袂安尼淡淡
3: 啊。淡淡吼，嘿啊，这个改善哦，以后你血路盲的通，目睭会清的，金的明啦哈。来电话给你哈，啊，长辈时段。我两千啊，可能啊，差不多写奖金要刷
1: 吼。袂当老阮小姐，这我唯一的要求啦。
3: 但是我要无小姐，我看是足困难。
1: 我互恁体验啊，但是我要收无就无啊啦。
3: 你看电话讲价呢，这要无小姐的机会，真困难。
1: 你家己先透先食看嘛，啊，讲我十五分钟看到感觉，你再留落来就好。
3: 系啊，啊那无明天你个加单来吼。啊，一克啊，我就讲啊，关加1500块，两克啊3000块，因为你2500买两盒。然后送你四盒就对了啦，中辈时段，安尼总共就对，
1: 还
3: 卖你偌济？六盒2500啦，你有钱都无底买啦，干那顾目睭2500地当，互你穿会当，金会当平。来，威六忘记大哥，来六，买小球找叶黄素
2: 啊。
3: 来，等你家咧，来威六，金浩妈妈，来买小球找叶黄素啊。有买过无？
5: 有啊。
3: 食了好无？
5: 好啊，
3: 好哈，这个目睭药啊，真正好吃好吸收的啦。
5: 对啦，
3: 嘿啊，来电来夹咧哈，啊来，你个陈妙大姐，来，
5: 叶黄素搞一撮大撮的哈。
3: 你捌买过无？
5: 啊，
3: 捌买过无？
5: 哦，
3: 买
5: 过大概呀啦。
3: 啊，吃了好无？
5: 吃了足好啦，
3: 啊，你哪里吃？
1: 啊，
3: 那装好。
1: 你买当吃啊？
5: 对啦，哎，孙阿你吃，吃了足好啦。
3: 吃了装好哈。
1: 是啊，是啊，那家心情始终会好。
5: 大撮的哈。
3: 我就是爱像陈妙妈妈安尼起来搞倒介绍。我就还蛮讲过，拢无啥晓卖物件呢。来，你等下去，我叫老板甲你写哈。啊，来，喂，你好，来，丽华大姐，来，你好，买小球找叶黄素哈。
5: 大招。
3: 来，等下去，来，喂，你好，来，买小球找叶黄素哈。
5: 喂，叶黄素哈，我买三大招。
3: 你买三大招哦，阿姐。
5: 三大招，买三大招。
3: 即个老听友大家
5: 拢。我拄只买菜，等下听到光景卡。
3: 嘿，
5: 阮厝诶人拢食了足好诶，啊，之前嘛，阮爸爸我有敲电话问伊啊，讲医生讲伊个白内障足严重诶，爱开刀啊，啊，我有配你个豆皮针食啊，食啊足好诶，伊拢无开安尼，即目睭嘛拢无模糊安尼，医生嘛讲安尼毋免开啊。
3: 毋好随便要开刀啦。
5: 嘿啊，无原本医生已经讲要甲开啊，我听你安尼讲，搭配即 QQ 叶黄素食食啊足好诶。
3: 你写你三大，所以别人差不多要个个问，要个问。
5: 应该是无。
1: 我
3: 们家嘛拢有在吃，拢在看电视，目睭嘛拢无好，我嘛拢互伊对咧吃。
1: 现在人
3: 拢安尼。来，等下去，中意啊，中意来，威廉，温和大哥，温和大哥，买小球找叶黄素啊。来，等下去，来，威廉，来，彩云大姐，买小球找叶黄素啊。来，等下去，来，威廉，荣吉大哥，买小球找叶黄素啊。
2: 你
3: 不要急着走。等下去，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目睭一世人，你用偌济钱开袂着啦？
1: 好、
3: 哦，来，喂，你好，来新听友哈，喂，新听友，啊，来，喂，你好，明玉大姐，来，你好。
6: 大姐，你
3: 讲
6: 要我
3: 哈？来，等下个咧，啊，来，喂，你好，林珠大姐，要小球找叶黄素啊？来，等下个咧哈，来，我来甲你讲啊，电话主头满到尾啦
1: 哈。我刚讲，互你食济吼，第一包开始，你倒迄落目睭药，我唔免搁点啊。真诶，我
7: 咧吃的呢，目睭药啊。卖讲听人讲才有效，你家己吃上重要。
1: 你家己吃，你就知啊。
7: 你家己一届机会哈。
1: 啊，目睭是足重要啊！啊，咱若困醒啊，未咧做工课，目睭就开始咧做工课啊呢。
3: 来，喂，你好，林叔大姐。
8: 你好。
3: 来，买小球找叶黄素哈。
8: 我买小组了。
3: 来，等下个咧，来，喂，你好，黄山大哥，买小球找叶黄素哈。喂，好，来，等下个咧吼，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 我讲我家己上深的体验啦吼，我过去目睭开过刀啊，我是近视的，
1: 所以你知
3: 我食小乔枣叶黄素，我目睭本来有散光啊，然后会打会涩，即马拢袂
1: 啊。啊，为会去开刀，去开刀，然后一世人怎啊拢记得更拢会疼。
3: 啊，我讲啊，
1: 你看我乱开呢。
3: 尤其你那、你那白内障有开过刀的，你无爱去白内障
8: 的话咧，你一定爱食。
1: 你食这
8: 个
1: 好，
8: 今年大姐。
3: 啊，等你个咧吼，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目睭若开过刀的，你更加爱食咧个补充、甲保养伊的营养。
1: 有的人是近视600度以上，就是重度近视，这嘛目睭拢受伤过。
3: 你以后的
1: 免个开刀。啊，是老花眼咧，你拢会当来食来做补充。
3: 对对对。
1: 你目睭会较清、较明、较袂啊
3: 生锈。这有够赞的啦！来
8: 维六一进大哥，来维小乔找叶黄素哈，来等那个咧，来维六新听友哈。来，今天又被小乔找叶黄素哈，
9: 叫他来顶家。
3: 来，等等下咧哈，来回对，来。
9: 哎，大伙，我等你加牌卡咧。
3: 啊，对，都满线啦。
9: 哦，啊，
3: 对，
9: 啦。
3: 来，
9: 啊，
3: 你
9: 食了哟？
3: 食了
9: 哪？啊，食了
3: 听
9: 好啊，阮
3: 听。
9: 听
3: 好
9: 先。哎，安尼吼，逐天咧看手机啊个啊。阿要要我食，食了袂歹哟。阿
1: 免配料，最好
3: 食。即个配料来爱等真久啊哈，来要
9: 豆腐啦哟，
3: 要豆腐
9: 啦
3: 哟。来为你个碧莲大姐，来你要要小乔找叶黄素哈。
11: 啊嘿，小朋友拢
3: 会吃。囡仔拢会使吃，以后食物件就会当吃哈。嘿嘿，来等你个，来为你个来丽珠大姐。来，你小乔找叶黄素嘛？
12: 对，叶黄素。
3: 来，等你，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的小乔找叶黄素就对啊啦，吼啊，今日的可能今年
1: 啊，开始你要假性近视诶，散光诶，吼，还是讲你有迄落近视诶啊？你都爱会当爱紧补充啊，
3: 是是是，
1: 啊老大人都会目睭会酸涩模糊啊，啊这都是吼，你用食的第一件，因为我有一爱会当开体验，
3: 是是是，
1: 啊你食的即啊开始你都唔免去点目睭药啊，因为内底 DHA 吼650这专利吼，全世界上强的，
3: 是，
1: 啊咱目睭都爱食全世界上强的，
3: 啊佫爱食药理性的哦，你食落只着随甲你吸收啊哦，所以讲15分钟你着随有感觉，
1: 来
3: 慧珠大姐，慧珠大姐。
13: 喂
3: 喂，来你买小乔找叶黄素哈，食顾目睭诶。
13: 呀，
3: 来等你来咧。阿爸，你讲你要顾目睭，你唔免阁考虑啊。你目睭无爱酸涩模糊到老白油，目睭无爱雾煞煞煞煞雾，无爱白眼睛，无爱大眼睛诶。来，玉芳大姐。
13: 嘿，对对对，我要那个
3: 小乔找叶黄素，阿六妹可以吧？
13: 我是有买过那个什么小鱼干那种
3: 的。哦，那别别别，别人个啊，我这无同哦。来，啊，来，你个水果大姐，来小乔找叶黄素啊。
13: 哎，你
3: 多哈。啊，等那个，等那个啊。啊，来，你个圆心大哥，来，你小乔找叶黄素啊。来，等那个，我就讲啊，目睭都要清、要金、要明啦。你要维持一分目、两分目、三分目啦吼，加防加甲你用生命挂保证，你只要甲食落，伊袂互你恶化。来，你好，我妈妈，来，你小小找叶黄素啊，来，等你下咧。啊，我就甲你讲啊，即届买咧周年庆，甲恁做上大优惠，今年会当阁卖无？
1: 啊，今年无多阁卖啊。啊，你啊目睭较清的时候，你感觉人生较快活啦，啊，走路嘛较稳，较袂滑倒。
3: 我就甲你讲啊，
1: 吼。啊，
3: 你着目睭无水晶体，卖卖啦。吼，都完全失明的卖卖安尼就好啊。
1: 你有目睭来讲，全部拢会当
3: 你
1: 解救的
3: 啦。你只要目睭认了个字咧，你甲食你就有机会啦。
1: 你就会感觉讲目睭吼，
3: 加红的当甲你讲加安尼，就代表我对这个产品的信任啦。
1: 是啦，
3: 因为你无信，第一你无信任我，你爱信任你家己，你爱信任你家己。你听到的每一句话，成功大学、三学合作的，
1: 啊，
3: 所有专。台湾的医科就对了啦吼，上权威就伫成功大学啦。来，为你黄大嫂，
13: 我来讲吼，
3: 嘿，
13: 我讲讲咩咩大作啦，
3: 嘿，讲讲咩咩大作的，
13: 好
3: 好，等你讲了吼，啊，长辈时代，今日无咩大作的，你大大的后悔，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家宏今日这档真正。硬工煮周年庆，就一直套套到
1: 降息。但是阮头家唔知你要安尼送呢？
3: 无啦，阿别
1: 阿个。伊啊，讲我送只，伊送只是四阿呢。
3: 啊，这后盖后盖后盖拨进去给啊，来陈兆大姐，来一个小乔找叶黄素啊，来等你个咧，来为了做两样减水的，
10: 感谢我
3: 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
14: 小
3: 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
14: 小小
3: 小小小小小小小小
14: 我唔捌咧，
3: 唔捌吼，
14: 你讲听。
3: 好，即有够赞诶，即目睭清金明，生煞无
14: 光。我有白内障啦，我有白内障。
3: 啊，白内障，你继续讲，你甲食咧伊袂吼，你白内障恶化，安尼你听好无？好。吓啊，你甲食咧伊会甲你冻掉咧，啊，咱若冻掉咧。
14: 当时要
3: 好啊。诶，明仔载度，你虽然你若冻掉咧，你还阁有快，你着免开刀啊。开刀毋是咧共生存，对对对，吓咧吼。啊，爸爸妈妈，我甲恁放劝吼。啊，你若真正讲，你都已经完全白内障，只甲拢无看啊。安尼你就去开刀。啊，你只要你有一分目、两分目、三分目，一世人的奢求，都干那要保持这个有看，保持这个光线。你小小找叶黄素，你甲买倒来吃。
1: 是啦。
3: 啊，我保证会甲你冻掉嘞。来，威廉，来小姐，嘿嘿，来你好，给小小找叶黄素啊。
14: 哎呀。
3: 来，等你个嘞，来威廉，叶静兄。
14: 哎，
3: 妈咪小姐。
14: 哎，小哥哥，
3: 来点那个嘞，啊，我就讲啊，这点啊奢求，家宏的产品，甲你做会到，
1: 啊，这无问题，
3: 别人做袂到的，我甲你做会到啦，
1: 专利的一定办，一定做会到。
3: 来，你要去小乔找叶黄素哈，来点那个嘞哈，长辈时代，爸爸妈妈，
1: 我
3: 就讲啊，
1: 阮公司即马无货啊，你要搁讲了，
3: 无啦，啊，嘛是，
1: 啊，阮这有迄个药厂的药厂做出来物件啦，你挂这十五分钟的保证，你买多买啊。
3: 这无统计嘛，唔对呢。
1: 你爱统计啦，你无阿多，阮
3: 也无阿多。最后啦吼，来小安，咱开始统计租数啊啦哈，两千阿应该是超过啊。
1: 哎呦，
3: 啊，我又搁头壳疼啊，我甲爸爸妈妈最后我甲恁讲。这个小乔找叶黄素，我自己做节目，
1: 未
3: 甲搞降息啦，就对啊啦吼。一百个，我唔敢讲一百个拢学了，上至少九十五个以上，甲我学了，你去小乔找叶黄素。啊，大家呐，食完就咧等，大家呐，食完就咧等。
1: 是较少来卖啦，但是今年都是卖这概念。
3: 我都甲你讲，今年因为量减少，产量减少，因为疫情的关系。全世界大家拢较少咧出去，拢伫厝。
1: 天气嘛变化，啊你小酒早较少。
3: 拢伫厝咧看电视，啊目睭都拢熬产生变化，所以讲因今年的需求量特别大。我唔只系讲我去工厂，伊甲我讲无货，我唔相信。我家己拼去看吼，加三工，一工三班制，做袂赴袂啦吼。啊，来威廉。
14: 喂，
3: 好妈妈，来买小
14: 车。啊，无货嘛是爱困求恁敢送来啦，我无货就讲无货呢。
3: 啊，无货无，我买对生活哩，我唔在讲。
14: 啊，未使啦，这个恁等你嘛，啊，讲起就是
3: 嘞。是啦，我听着无，人咧讲啊。
1: 这害发出来的，都唔是阮咧，
14: 我是
1: 的。
3: 哎啦，执行长，恁那个点，恁那个点两句啊。
1: 好啦好啦，
3: 我
1: 知。
14: 拜托拜托，哎呀，这
1: 叶
14: 黄素
1: 遐尔
14: 好，你真正
3: 袂
14: 使
3: 讲无
14: 回。
1: 你
14: 不接电话？接电话
3: 那好。
14: 我甲你讲，我遐飞蚊症吼，拢真正是吼，较早
1: 拢
14: 咧拍
1: 蚊，
14: 就
1: 毋
14: 免
1: 拍
3: 蚊
14: 啊。
3: 迄一工就改善啦，一工至两工就有感觉。
14: 对啊。
3: 好，来啊，你要大撮细撮。
14: 大抓
3: 买
14: 两
3: 刀
14: 啦，
3: 叫
14: 生
3: 菜，叫
14: 生
3: 菜。好，我听着何先生，这是听友讲的，不是我讲的啊。好，真的假的？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最后阁甲恁介绍一个，何执行长去想一个办法的啦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十五分钟要改善你的目睭，你的目睭雾煞煞煞煞雾，白眼睛大眼睛。目睭酸涩模糊到老白油，目睭青光眼
1: 白内障的，
3: 目睭晒过老老的，徛风徛倒来生着风就老白油的，食咱的小乔枣叶黄素，我就甲你讲，老花眼、近视、远视拢总会甲你改善啦。来，回你叶黄大哥。
14: 拢总的，十条五
3: 千。叶黄大哥。
15: 哦，你就现在，
3: 我知影你有甲买过物件，你买过小乔枣叶黄素无？
15: 唔捌啦，我只好去看下你啦。
1: 阿姨，
3: 你甲叶问有关系无哈？
15: 叶
3: 问呐，
15: 叶问阮师傅啊，
3: 叶问恁师傅啊。
1: 安尼哦，安尼哦。
3: 哦，安尼我以后再来拜你叫师傅，我做叶红啦。哦，来电来个呢哈。啊，来喂，你好，来哟，大哥。
14: 嘿嘿，我叫大周。
3: 叫大周的来行的哈，来喂，你好，哥，妈妈，我家红。
14: 哎。
3: 哎，我家红，妈妈。
14: 是几条的？哎，是。
3: 果冻的，几条的啦？ 来电来家咧哈啊，来你好秀威啊，
10: 哎你好，
3: 妈妈，大姐，这声听起叫少年，
10: 你是叫妈妈，
3: 哎呀，你打招呼没？
10: 能听下来啦，
3: 啊，你打招呼没？
10: 嘿，阿伯
3: 啦，
10: 我要
3: 甲
10: 你
3: 煮饭
10: 嘿。
3: 打
10: 叶黄
3: 素啦，
10: 哈。
3: 嗯嗯，
10: 对
3: 咩？啊，这足赞的，这你食了会饿了。
1: 哦，没有
3: 食。哎呀，这真正中药吸收的，你目睭若无涩巴，
10: 我当会
3: 涩啦。涩涩，你甲食三工来保证我你改善，但是一工爱食三条哦。你若正当咧涩，一工爱食三条哦。
10: 哦，
3: 嘿啊，我等下讲要哪食法，恁去听哈。
10: 啊，
3: 来，等你个咧，等你个咧，来，我李尔明大姐。
16: 来，我
3: 准备订最多。来，等你个，来，你个玉莹大姐，来买叶黄素哈。
16: 哎，一个几粒啊？
3: 一盒十条，唔是粒的，这随食的，果冻精神的，
1: 有无？随一条是人爱做十粒的。
3: 随啊，这超过一条，超过十粒的交人嘛。
1: 对。
3: 系啊，来等你个咧
16: 哈。
3: 等你个，来，你个高妈妈。
16: 哎。
3: 来文山区的高妈妈。
16: 哎。
3: 你买叶黄素哈？
16: 哎。
3: 有买过无？
16: 以前有买，食久有食过啊，食过，应该是同款啊，无同款我袂
3: 记。无有同款，无同款哦。啊，恁老买过有，我这应该是真赞啦。系啊。
16: 我食啦，我应该有，遐遐久啊，我买拢袂记啊。
3: 你买拢袂记，你个厝头买到尾啊？我看你电脑是头前啦，我支持两档啊。
1: 啊，你这
3: 感谢来你电脑行咧哈。啊，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来听歌啦吼。我最后过来做一个讨论。啊，是不是会当
1: 搁加？先讨论啊啦，无啊啦。
3: 卖啦，卖安尼啦，
1: 人他都爱。这我都搁加量啊啦。人
3: 红妈妈有无？一直讲，啊，我讲啊，爸爸妈妈，今日开两千五，开五千块，
1: 会
3: 当甲你改善你的目睭症。
1: 对啦，救目睭。
3: 那今日我开两万五，五万五，我经济能力若有才调，吼，我都讲啊啦，你存钱会当创啥？你会当让你的目睭清、目睭金、目睭明，
1: 袂阁
3: 目睭安尼无乌影，袂目睭雾煞煞煞煞雾，
1: 吼，啊袂，
3: 对啊，啊目睭唔免拢医生，就叫你白内障来开
1: 刀。好好的物件叫我，
3: 哎，来，你要买叶黄素哈？
16: 叶黄素啊，
3: 来电来加咧哈。
1: 啊，你钱该了有价值啦，因为你买到的物件是对你目睭真正有帮助。
3: 一粒目睭，我讲予你听啦，五千万、五亿，你都买袂着啦，爸爸妈妈。支持体啦，改变就对啊啦！看你存偌济，存五亿、十亿，干那要换一粒目睭的光明，有才调无？无才调。今日我干那要爱恁开两千五，我阁是九千块，甲恁拍折落来。今日我就讲啊，这栋卖有，以后阁有无？我唔敢甲你挂保证，但是我干那敢甲你挂保证。伊就是一定有效，十五分钟建好，无效的物件甲寄回来，一块都无甲你收，甚至你若吃无效，生气你甲断掉，打电话来，我钱就用你
1: 啊。
3: 因为即我家己有咧吃，我规家伙拢咧吃。我的妈妈八十三岁，还搁咧骑摩托车啦。我的妈妈四十年前，目睭就开过伊。伫绿草的眼科开的，我听好甲恁讲，我的妈妈将是八十三岁，
1: 啊，
3: 倒摆还阁照骑，路顺你甲看，遐赛机伊都有在调去乌路顺啊，你甲看咱的小桥走叶黄素，老好安尼倒啊，啊，今日一客啊人起千五块，两客啊三千块，因为恁两千五，去年经买两盒送四盒，两千五百块，我甲你讲，十五分钟产生变化，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十二盒加送两盒，十四盒五千块。我甲你讲，买买目睭清、目睭金、目睭明，你绝对开两千五、开五千买袂着啦。来，慧仪大姐，
17: 对，
3: 来，你有买一个 QQ 冻的杨树吼？
17: 对，
3: 来吃了好不？
17: 大煮的，
3: 你有吃过无？
17: 有，很好，
3: 很好哈。来，等你家咧哈。这慧仪大姐物件嘛，正甲捧场真济，买真济，感谢哈。啊，等你家咧来，慧仪来得当呀。
17: 是是是，
3: 来，你要小小找叶黄素哈。
17: 讲你无食过目睭。
3: 过目睭一杯一条，全台湾这支过目睭的，若过输人就对啊啦，拳头关起来啊。嘿啊，电话起来啊，来喂你好，来金龙兄，来你好，要小小找叶黄素哈。啊，你人未到声，先到声，少两声怎唔讲话？来电话起来哈，来啊，东北时代来喂你好，黄师大。黄师大姐，来俾小乔找叶黄素啊！
18: 对，最多
3: 哈。你买过无？
18: 我买过六遍啊。
3: 买过六遍，食了好不？
18: 食了袂歹啦，就是去感染人感染
3: 啊。啊，你都袂使人啦。
18: 啊，都无得， 无
3: 去广告，你啊敲电话来，我唔知会当赶紧甲厂商讲，我拢甲恁的名登记起来，我拢甲厂商讲，讲你看，遮侪人咧讨呢。
18: 好
3: 啊，那好啦，好啦。这卖煲的了后，咱来继续吃，唔通断。你食到治疗一个过程，一个完整的过程，以后就免阁吃啊哈。来，等下个咧哈。啊，感谢这长辈时代。啊，来听歌啦，小安，这个讲嘞，
1: 不是大咯。小安听歌啦，
3: 你是干哪一直唔好听歌，我干哪一直讲，啊人干哪一直买，我都无物件。
7: 月亮代表谁的心？
3: 电话空吧，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家己卡去问啦，买无，我等下若拜托无，真正你搁一客啊，一万要甲我买，我都无才调卖你啦。咱工厂三班生产，生产袂有够欠人啦。吼、啊哦，我都甲你讲
7: 啊。目睭要清金，你莫再讲啊。
3: 好啊，我莫讲啊啦吼，啊我都讲啊，目睭要清，要金，要面，我都甲我，但是我都惊人惊爸爸妈妈去开刀啦，因为目睭开刀十个七个失败的啦。我就是为着不爱恁去开刀，我惊恁这一仙钱都无甲恁赚，我敢安尼甲恁挂保证。
7: 好啦好啦，我要报歌哦，好啦，一首歌叫做《月亮代表谁的心》，啊恁赶紧吼。

0: 一首歌曲叫做《月亮代表谁的心》啦，哈，用心的一种笑话，
1: 这真正困难，
0: 来讲出你的心情。
1: 真真正，
0: 我的心情就是
1: 真正有困难度的。
0: 哎呀，我的心情就是
1: 雕朽骨，
0: 老卡干，已经拢无半张，
1: 老卡干写到2700几，
2: 你讲啥？
1: 2700几啊？
2: 你超过700几啊？我无法多超乎你呢，因为这一阿是我
1: 咧花销，印
2: 度1500块，一阿千五块。
1: 你无法多超，恁头家有法多超啦。
2: 阮头家伊无带你接电话，唔是？
1: 无啦，我嘛无爱。
2: 大家拢参你用咩长，用咩长
0: 了啊？
1: 我平常咧做节目，我电话差不多拢无人要甲我接。
0: 哎呀，上加讲。
1: 我讲啊，我安尼啦。
2: 看要安怎？
1: 啊，2700几啊啦吼。
2: 嘿。
1: 啊，咱讲实在。你阁予我800，啊，咱斗3500啦。
0: 用刀的，
2: 这不是安尼，
0: 刀姐，刀姐，拜托的，拜托。
1: 啊，最后我几分钟啊啦，啊，这1500啊，咱再想办法。
2: 你这我要安怎去多收？
1: 等下我载你回公司啦。
2: 不是啦，我这我公司我点好我才来呢。
1: 我知啦。
2: 嘿啦，啊你看我这外销单，你在我头先迄个铺里有人很贵无？
1: 我知。
2: 外销订单，
1: 但是我甲恁订是订5000啊呢，是恁无在条交我呢。
2: 你超值吧，看安尼。
1: 我甲恁落单是落5000呢。
2: 啊，不过今嘛吼。
1: 啊，恁想我2000尔呢？啊，恁搁剩咧3000，甲我讲什么时间做会出来？他不要我啊，遥遥无期。这我等下我那迄个罗马票搁夹起来有无？我等下来就先甲恁头家
2: 看个证。
1: 我为着这爸爸妈妈讲证件，我那来报数，吼，恁得来甲我交保
2: 啦。无再严重啦，嘿啦，我讲这无再严重啦。
1: 无啦，这为着爸爸妈妈的目睭要清，要金，要明，无爱让伊算些盲目搞老白油，爱拼。
0: 啊，我即摆是要接唔接啦？
2: 啊，嘛是爱拼，讲卖去开刀啦。目睭你啊，讲你为了糖尿病。
1: 我等下我若无真正，伊讲我好，我等下真正去真正头家叫。
2: 为人糖尿病的啦吼，哎，迄落血管病的，迄目睭拢较歹。啊，我今日目睭帮你通，帮你修好，啊，你目睭都有迄落恢复视力。

0: 功能，诶，可能啦，吼，所以你较袂目睭模糊，算是行路较稳，较袂摔倒。真诶、嗯，你食看卖，你就知啊。啊，目睭药啊，先淡掉，目睭药有诶，拢掺迄落，掺迄落防腐剂啦，啊，掺迄消炎药啊，唔当一点。
1: 你讲佮姜母内固醇哦，吼，那目睭药姜母姜母内固醇哦。
0: 无，我今日佮来你瞧啦，咪你卖讲你头瞧只大者。
2: 我超车七八几啊，还得卖个什
0: 么？我跟你讲哈，
2: 咱真无了，卖算啊啦。
0: 大组的，
2: 咱尽量租数，安尼你较好按算啦，楼卡嘛较袂写超过。
0: 我用租数，无我要安咩？
1: 我歹统计啦。
2: 哎呀，安尼好不？
1: 即摆楼卡都唔敢接吧？哎呀，
2: 好，好不？啊我看租数，你讲我贵租。
0: 我带你的款项是。
2: 啊，这里的款项啦。
0: 25组的细组的啦。
2: 25组的细组的。
0: 啊，大组的，互你。
2: 最好十组，
0: 十组就好玩。
2: 啊，十组，你要改大组的，江北时段，你有写细组的，才互你改啊。代表你已经有吃过阮的物件。细组的，你就甲改大组的，十组的啊。降时间
0: 就超过。
2: 阿爸妈妈，
0: 电话
2: 空白空空，空白空白呐，目睭酸涩模糊糊啦，目油目睭雾沙沙，沙沙雾白眼睛大眼睛，目睭会酸涩。目睭青光眼，白内障。爸爸妈妈，一世人敢若奢求，莫青盲，莫失明。你要保持一分目、两分目、三分目，你予你家己一个机会，相信加红一届，换来你目睭的一生啦。我来甲你讲，
0: 加
2: 红是你家己的后生，我袂贪这2500块，要收钱，无良心钱，1.5元，我都无爱。物件无改了效果，我绝对无爱骂人。成功大学三行合作，这辈子都唔拿价值2500，
0: 嘛唔拿价值
2: 5000块啦。好，我就讲啊，你甲吃15分钟无改善，迄下拜托一下。
0: 哦，你会当目睭做开话，啊，你会当先去吃。所以，阮讲吼，你讲15分钟，你目睭就会感觉较袂啊酸涩，啊，人会较开话。
2: 来，威力，
0: 来清楚。
2: 来，威力，别叶黄素啊，叶黄素果冻。来，电话举咧，来，你要小桥找叶黄素果冻
0: 诶。啊，囡仔买当只，免配茶哦。
2: 啊，讲实在，中北时段最后的招数啊啦，来威力。
3: 我
2: 做
3: 正
2: 是
3: 做细组，帮我改大
2: 组诶。来好，安尼大组剩9组啦吼。啊，中北时段啊，今日我甲恁接
0: 来上卡下。十倍浓缩，干那阮即间才有哦，你唔通买无哦，唔通买唔对哦。
2: 啊，今年就对啊啦吼。
0: 今年干那最后一届啊。
2: 当然会当春梅即届呢啊，来素兰大姐。哦。来，你好，要去叶红素 QQ 档啊。
3: 嘿。
2: 来，要大组啊，细组。
3: 我
2: 要
3: 细组，我
2: 得。来细组啊，好，来等你下咧啊。啊，来回你又来杯小球找叶黄素哈。
3: 嘿，帮我盖一
2: 个大桌。来盖大桌，大桌剩8桌啦哈。来东北时段，爸爸妈妈，今日咱大细桌就剩最后的桌数。
0: 对啦。
2: 你会晓盖的，赶紧盖。要爱目睭未失明的，要爱目睭看有诶。来桂兰大姐。
4: 喂。
2: 来，你又杯小球找叶黄素，大桌的啦哈。来，
4: 等等。你顶点乜
2: 地贵
4: 啊？
2: 就 QQ 档啊。
4: QQ 档，我有
2: 吃过，
4: 看
2: 哪吃了袂记哩。吃了袂记哩哦。哎呀，啊，吃了袂记哩，目睭只若佫做有看的，就是做好的啊。
4: 歹呢？
2: 目睭歹哦。
4: 哎，
2: 我目睭歹，目睭歹，安尼你就是无吃过，你爱吃。
4: 我爱开刀呢。
2: 无啦，我你讲开刀，你爱看情形，你知无？你赶紧甲吃，啊吃吃了，你才佫去检查看伊爱来开刀无？
4: 好安尼
2: 哦。来，等你讲咧啊。啊，都不是
0: 讲哦，
2: 来，等你拢摸出来，来，来，来，来，来，来。
5: 叶黄素
2: 老
5: 改大
2: 组，来电来个咧哈，来安尼大组的剩6组来位了，
5: 来去，
2: 来安尼大组的剩5组哈，中北时段，爸爸妈妈，最后细组二5组，大组的干呐剩5组尔哈，
0: 啊
2: 那无你等下无你着要大组，你着爱写2组细组的，你着减去着2盒哈，今日一克啊1500块，2克啊3000块，优惠你2500买2盒送4盒2500块，买回你的公平。天重一关，人重双眼呐吼！5000块买，互你目睭未失明。来威六，建成大哥。来威六。
6: 喂，你好。
2: 来杯黄素啊。
6: 对。
2: 来，等下叫你 QQ 当面黄素，把这样囡仔拢会使食。谢龙大姐。 来你要买黄素哈，来来来，来来来，你要林叔大姐。
6: 哎呀，我要改做做
2: 的。啊，你好，家仔，你有改无？你等下你后悔。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我就跟你讲啊，最后的招数，啊，这家宏拢真正拼命啊，用真心，用真诚恳去感动咱的厂商，这真正人真正
0: 做袂出来，就是做袂出来，
2: 你笑的啦。我家己做会，我为工厂去，我怎啊歹势共骂你敢知？因为伊一个外月前甲我答应，
0: 啊，
2: 我
0: 叫
2: 我去到工厂，看到迄工人安尼做做三班制，做甲人真正无才调，做生产的出来。啊，因为人因互外国的订单，佫袂使无人一张订单往发落，拢500万、1000万，
0: 咱嘛
2: 唔敢甲厂商勉强来，小忙大者。
4: 哎，
2: 来，你要买红树 QQ 档哦。
4: 来，
2: 等下个来，我就甲你讲啊，目睭酸涩模糊，最后我甲你讲，目睭会酸会涩会模会糊，
0: 目睭
2: 会青光光，会出血金光的，
0: 大
2: 家拢有好笑的大姐。
4: 哎，
2: 来，你好。
4: 大姐，我要叫你改时间，我叫你。
2: 来，等下个来，你美大姐。
0: 啊，目睭乌，你啊看袂清，看袂明的吼，你看会清，看会明。
2: 啊，等下背板啊，穿的像他带迄个大哥讲的。
0: 做好
2: 一盖买四大组，一盖买三大组的人一大堆，
0: 莫怪
2: 天啊，正写2700几啊，啊无啊多，最后我就讨到十组大组的。对啦，大人囡仔拢食，啊大人囡仔拢顾。
0: 卖近视啦，吼，啊卖假性近视，卖有迄落老花眼啦，啊无都迄落深度近视迄有无？
2: 目睭是咱所有器官的首要，
0: 灵魂之窗，
2: 对，首要之躯啦，吼。
0: 伊还得爱重点来
2: 讲。啊，人讲你目睭青盲，行无路啦，
0: 吼。
2: 我就讲啊，咱目睭一定爱看有。啊，我讲你今日干那一种人，卖甲我买。但是恁听我甲恁讲安尼，恁卖生气。你的目睭失明，你的目睭人是假，你卖买，你食无效啦。
0: 啊，那你其他的，
2: 啊，恁若出咧其他的青光眼白内障，你只要要顾2分目、3分目的，你继续甲顾咧。来，只要大哥，
7: 喂，我头底讲呀，
2: 哎，我讲
7: 分啦，迄啰。电器细组，我准备改大组。
2: 改大组的内行的啊，啊，大组可能剩一两组尔吼。恁会当改的，恁就家己赶紧去改。啊，无恁若买两小组来就无送啊。我大组剩10组尔。啊，恁
0: 当身体
2: 硬哦。啊，因为人这大组的执行长有送一来，我送一来。
0: 对。吼，
2: 啊，恁若十组大组的写完，你就只好买两组小组的，安尼你就减两盒啊。
0: 啊，
2: 有当时啊，人生你干那食迄两盒目睭的，你就会当一片光明。
0: 有价值。
2: 电话0800 0800 0800，我最后介绍一客啊1500块，两客啊3000块，因为2500买两盒送四盒，大组的就是两小组12盒加送两盒，14盒5000块，2500买你的目睭清，
0: 是啊，
2: 5000块买你的目睭明，目睭袂阁再雾煞煞煞煞雾，
0: 袂乌影，
2: 袂乌影，白眼睛、大眼睛、双色模糊啦，目油袂阁散光。
0: 啊，目睭晒过有无安尼哦？
2: 目睭晒过，然后目睭油曲曲顶的啦吼。
0: 够可怜。
2: 像头带迄个妈妈，就一届买三组，讲干啦，用迄目睭，甲伊可能拢用三。
0: 去三食三工尔，伊目睭
2: 晒过就拢清啊，伊可能讲，伊可能拢用迄个三机位去咧切，你知无？切到讲迄目睭皮拢红红，六皮六皮。
0: 这受伤啦，
2: 唔当
0: 啦，阮这帮你清掉，所以你会感觉较快活，
2: 免
0: 点麻药
2: 水。啊，我就讲啊，最后啊，今年敢真正无法度过来。
0: 无啦，这到明年底啊，唔是干那今年的问题哦。
2: 哎，
0: 明年底阮拢爱外销的，你做袂出来啊？
2: 当照到明年底啊。
0: 到明年底啊！
2: 啊，但是安尼，恁阁欠我3000呢，因为我订落单落5000，啊，恁今仔阁欠我3000。
0: 你今日先接接的，我阿介在上面
2: 都讲。啊，最后伫只甲有买着的，甲恁恭喜。啊，我恁讲恁食保养的，一天食一条。啊，你目睭若有酸涩模糊到流目油，目睭雾煞煞煞煞雾的，你一天照三顿甲食啊。
0: 15分钟解决
2: 。啊，一礼拜甲你改善啦吼。长期甲食，买大组的一定治好你的目睭
0: 症。换一对新的目睭。
2: 你一世人就抓讲食别人的什么金盏花，食什么木屁果，食拢无效的。
0: 你食这有效。
2: 哦，糖尿病爱买当来食，袂黄斑部病变，目睭袂失明，袂青盲啦吼。目睭甲恁恭喜啊！买着的你袂阁酸涩模糊流目油，目睭雾煞煞煞煞雾，袂阁白眼睛，袂阁大眼睛，目睭一片光明。祝大家目睭明金清。电话0800 0800 0800，嘛爱感谢执行长， 最后佮开放这助手来救着这爸爸妈妈的目睭睛啦吼，
0: 对啦，
2: 你感谢
0: 啊，感谢大家啊，祝福大家拢会当吼，目睭金、目睭清、目睭明，啊，生活快活。
2: 啊，上好是三千啊，赶紧用完麦去搞阿强啊，来庆祥大哥。
8: 嗯，今日今日是这是录音的叫，
2: 无啦，现场的啦，
0: 现场的啦。
2: 哎
8: 呀，大作为干嘛
2: 不？我咧录音咩？你台电来叫你啊，来回了，小姐大姐，
9: 哎，
2: 来了。
9: 你
2: 迄、
9: 这种
2: 诶，
9: 我
2: 敢有买？我唔知咧，你问小姐，啊，你即个准无买嘛，差不多都买无啊，等下个咧。啊，时间来到最后，直接祝所有全国诶空中时段，啊，明仔载空中再相会。今日有买到诶，你诶目睭唔免搁再烦恼哈，目睭清，目睭金，目睭明，目睭袂搁再雾煞煞，煞煞雾，目睭袂搁再啊青光眼白内障，目睭袂搁再白眼睛啦吼。明仔载空中。继续甲家宏、小安甲支持、甲鼓励，祝大家身体健康，目睭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身体健康，目睭清、目睭金、目睭明，明仔在空中再相会啦吼，甲恁讲拜拜。我做过饮料店嘛，做过咖啡厅，我驶过客运车嘛，摆过夜市啊。
1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胃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式胃气广字第115-03027号。
11: 嘿，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1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1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11: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1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一汽制字第000956号，卫部一汽广字第1141-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12: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那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0: 啊，各位空中啊，咱上届见的咱所谓乡亲时段啊，咱这可爱阿公阿妈啊，爸爸妈妈哈，阿伯阿姆啊，阿几个姐嘛哈，各位大哥大姐、小弟小妹啊，大家午安啊，大家好啊，非常欢迎哈、啊，咱大家来准时收听啊，你即卖你收听的就是咱爱林联播网北宜三个电台哈、啊、，FM 89.9 哈、啊，健康进一步一节节目哈、啊，啊，我是咱家己的师姐哈，家己的小弟啦，阿金啦。因为一礼拜一个拜六吼，啊，中昼十二点到两点的这个时段，啊，尽量拢会伫咱的节目现场吼，啊，热情来为大家服务，啊，放一挂大家这个爱听啊、好听的歌曲吼，啊，陪大家来开讲，啊，讲到咱生活，哦、啊，尤其到咱健康方面吼，较相关的一挂这个议题啦吼，啊，当然，上大五万吼，就是希望会当为咱这些好朋友带来这两点钟，互恁感觉呢轻松啊、快乐、欢喜，啊，个健康的这个时段吼。啊，咱节目吼由咱集创生物科技好以来赞助提供。啊，咱的节目现场冒一支这个唔免付费的这个服务电话哈。啊，这电话就是啊，要大家多多利用哈、啊。所以咱这啊，这支服务电话哈，后尾真好记哦。啊，那大家有这个无去啊，后尾开来价钱来开讲吼，啊，要卡嘛真好卡哈、啊。来，咱的服务电话号码是0800-0881881哈零。0800-0881啊，八八一哈啊，非常欢迎咱这旧与新知哈，咱这啊老朋友、新朋友哈，只要大家有上线，啊，有想到什么爱听的歌曲，需要阿进服务的哈，隆重欢迎哈，也当透过咱这个服务专线啊，来跟阿进来交代了哈。啊，咱目前咱爱听的播放哈，在咱台湾地区哈，有大概这个地区的这个电台哈，同时拢在联播哈。顺在咱宜兰哈，是这个北宜三个电台 FM 89.9哈，啊，花莲泰鲁格基因电台 FM 91.3啊，苗栗中港溪电台 FM 91.3啊，咱分林。民生电播电台 FM 90.5啊，台东基本电台 FM 91.3吼，啊，咱配合社区电台 FM 89.7吼，所以目前咱有这个六个，这个电台吼，这个播放咱同时咧啊，这个播上咱这个啊，阿里播放诶，这个节目吼，啊，所以嘛是咱的在。啊，锁定这些好朋友哈，如果咱老亲戚朋友啊，这好朋友在这地区的哈，啊，会当甲咱到宣传一下哈。啊，那地区外，咱可能目前在暂时也透过这个网络哦、啊、来收听啦哈，啊，尤其是咱直接为手机来收听哈、啊，来去下载咱这个电台哈，爱林联播啊这个 APP， 都真方便哈，咱个吹掉下载来以后，咱而且咧不管出门啊，是多信号呐，靠无理想时阵哈、啊，透过啊手机诶这个网络来收听哈、啊，其实嘛。太方便哈，所以给大家做一个建议哈，阿妈，阿妈大家哈，买单去给咱的 A P P 下载来哈。后来咱啊，这个算啊，连假第二天了哈，啊，当然这个天气哈，有人咧预报了，讲哎，好天气，春两天，春天应该没得在了啊。其实是应该是完了还好啦哈，你讲啊，那变化嘛不介多哈，其实个即卖嘛都我伫热人来哈，变化也不是那么大的了哈。嘿、hey, 阿德午安是嘿、hey, 午安嘿、hey, 来好来请说嘿嘿嘿嘿好来
1: 那个水莲歌手唱的 Go 歌曲
0: Go 哪一个 Go 英文的 Go 吗 Go Go Go
1: 英文的 Go 歌曲水
0: 莲
1: 歌手
0: 水莲哦、
1: 对、
0: 哦、你两个点就叫特别哈、啊你都来讲客气的对，好，我待会来找看看哈，我待会找看啊，有我随给你安排，好吧？
1: 我花莲县中华民国
0: 成
1: 庆德
0: 军
1: 分享的嘛，
0: 哎，
1: 昨天是白
0: 沙
1: 湖开炉的日子
0: 嘛，对啊，你有感应对不？你有感应对妈祖，符合你什么？哎、欸、哎，
1: 还可以的，
0: 安尼哈，
1: 差不多
0: 了，哎、欸，好 ，OK， 好，安尼我待会帮你找看这个 Go 哈 ，Go 就是加油了哈。好好，谢谢谢谢，好，好，谢谢谢谢，啊，谢谢咱阿德哈，来，啊，那欢迎哈，咱那多啊，啊，这个时阵哈，不管你用餐哈，还是这个，在这个旅途上哈，底下定哈，啊，有需要咱来为你安排这个好天过去哈，隆重欢迎了哈，啊，你讲的天气哈，大概这两天嘛是稳定了哈，还算稳定，啊，这个晴朗到多云的这个形态哈。大概持续的哈啊，所以咱日时时阵， 各地的这个气温还是偏高哈。啊，一个在咱台湾的这个西半部哈，中南部这边哈，东头的32至33、34家哈，所以哦，这我来加修了哈。按古按时啊哈，这为明暗开心哦，可能就会有比较大的一个转变了哈，因为等你讲这个梅雨季哈，梅雨季这哎第一波封面在接近了哈，所以随着封面接近哈，可能咱这个各地区的这个降雨几率哦，对，提高啊，当然啦，有多一寡哈。啊，这温度原来另外较凉一些些啦哈，所以大概这里这两日的还算稳定的哈。啊，有人讲到好天气，春天冷刚啊，其实是嘛还好啦。就算我刚看一个云图哈，气象云图，其实你说明仔啊，甚至个后礼拜哈，其实那个雨势也不算大了哈。所以即使讲咱那出门还是要把雨具带着哈，反正再来这个梅雨季哈，难得出门，不管是开车、开枪哈，这个防雨的动作哈。不可少哈、啊、因为有落雨所以早晚哈、啊，这里较凉啊，咱得我是建议啊，带个薄外套比较方便。因为我感觉咧穿外套，比咧穿一般咱咧弄这个长啊，较方便哈、啊，还是一条这个长袖衬衫也可以啦。啊、我是讲这个秋衫了早咧哈，得较别讲早，这转凉的时候啊，哎对啊，尤其那个下完雨哦，哎，这就凉意哈、啊、就比较明显了哈、啊。所以这是个大家讲，今天讲晚吉祥。体调个陪伴哈，所以很多人都趁着这个时间点哈，拢安尼外出走走。我看，迄、那个交通哈，今日是连假第几天咧？听讲还是这个很多的这些要道上车流量游玩啊，嘛是个很多哈，春长第一天啊，今日劳动节第二天哈，嘛是车辆嘛是个真济哈，所以代表这个大家嘛是用趁机哈。利用这个连假了哈，可能跟家人啊喝啊，跟朋友喝啊，那大概都就出力呢，踏青啊，很好啊，很好的哈。所以大概一些比较容易堵塞的路段哈啊，大概呢有经过那个路段，我还是建议哦，即摆都即个网络方便方便哈，那些驾驶者哈，我干嘛咱提早做个规划啊？啊，那是真正堵到塞车，咱都能够马上立即做个变化啊，做个变化啦。我们可以从省道啦、快速道路定，因为即摆其实台湾的这个路嘛，拢四通八达哈，不一定都一定爱去个人经这个国道，因为原来重要路段哦，嘿，往往一塞哦，就是塞个这个个把个小时以上了哈，所以变成大好的这个时间都浪费在这个交通上哈。我认为咱倒不如来去省道哈，看一下不同的路线啊，人讲要看不同的风景。都要行不同的路线吼，啊，咱来行，拢想我要行这个啊较大条的路啊，其实大家拢在想吼，啊，就容易会啊一起堵在这个路上了哈。所以咱建议哈，我就是干嘛可以多不管是收听一些这个国道的电台哈，啊，是这个网络哦，因为嘛网络其实那个资讯准确度还很高呢。我有当时我那我那是属于种卡纯正卖这级啦，哦，啊是种卡别来讲留留咧赶时间的时阵哦，我拢会留心看一下路线。我到时我们常走的路线呢，有可能哈，那都有类似那什么一临时的事故啦，哈，以上那个来可以提早做个应变啦，哈。啊，不到时我以前的经验哈，常常都路赶紧哈。啊，有当时时间都再个嘟嘟，我想平常时啊，举例啊，那个30分、40分来搞，做起个黑工队路队有一个，比如咧。咧施工哦，路的都临时咧施工吼，啊施工的临时都咧有一个什么小意外，啊都小碰撞，啊都搭车，好、哦，所以就奇怪哦，这个屡试不爽，有当路挂紧哦，诶奇怪路上诶这个交通状况啊就越多哈、哦，所以我就卖拢量第一哦，咱时间这个前质量吼卖点较遐准吼，咱就提差10分钟左右，提早个10分钟、20分钟，啊第二就是我拢会养成这个先收拾一下，哪怕那个目的地咱已经，咱已经就熟悉啊，搞不好我们有第三选择路线啊。像我头阵未处理哈，要来电台路的，你敢无想咱一礼拜爱来6次，我嘛是习惯性查一下，哦，看嘛有没有什么状况，啊，若无状况，我咱得维持原本的路线，啊，若状况，那我们再来得及应变，啊，无做惊啦，嘛做紧张咧，我若晚早分钟、早分钟，就摆这个播音间。啊，我希望恁这好朋友可能想讲我是咪今天怎么不来上班，所以其实我们也很紧张哈。所以提醒大家哈，提早做好这个，尤其路灯短哈，咱结果在容易塞车路段哈，咱得了解一下哈，可以及早做个安排了哈。后来咱第二天真济人来铁佗哈，来我来放一首我那轻快的这个老歌哈，《 青春酿啊，青春酿啊，这条也很多人唱过，包括彭水娥啊，包括我记好像凤飞飞哈啊，弄起过来。那就卖的棒子稍微相对年轻的歌手哈、啊，这黄诗婷，哎，黄诗婷这毛青贵这首青春酿，来，咱来欣赏这首这个轻快的这个啊，咱来台语老歌来。

青春亮，哈哈，这啊，我相信只要是哈，生活在咱台湾这边土地哈，对这首歌哈，不管是咱在大朋友小朋友哈，对这个旋律应该啊，应该拢这个很熟悉的哈，这好听的歌曲，来咱这个应该哈，多多数人咱这卖十二点出头呢哈，应该真济人应该等了这用餐这饭哈，还是有的人可能要等了准备哈，还是讲多啊，那有去吃了。七头哈，可能要可能找餐厅嘞哈，因为这接棚时间呐，这接棚时间都是嘞哈，那拄到李光南这餐厅想哦，这有时候这个这个时候正是这个尖峰期间啊，用餐的尖峰期间了哈。阿里讲这个张兰的三天连假开始哈，各地区嘛有真济这个不同的活动啊，从张地基兰这边讲咧举办这个一年一度的这个。大拜拜呢？哦，这个听讲这真早真早的吸引咱这民众吼，还要去排队抢位置啊，抢位置。为什么？听讲这非常的平价吼啊，用料个这个实在啊，伊讲这个今年宜兰大拜拜吼，这嘛连续举办足侪年哈，伊讲伊安尼开放不到一个半小时哈，安尼450桌哦。用唱了了，一个半小时就唱了了，哦，这好康到就报，我想奇怪，那唔知啊，我嘛来去按一道啊，哈，嘛来去按一道啊，哈，啊，伊讲做者，甚至做者是这个外关区哈，哎，专工嘛拢，这个坐车来哈，包括张这个啊国道五号大赛车哈，可能是真济人哈，要来在这带拜拜哈，因为这个底料有好吃，啊个好看的节目哈，张马五这个孙淑妹。啊，跟这个安心呀，哈，这个演出啦，哈，所以桃园的民众哈，讲有人提早呢，浙江在咧排队呀，哈，在咧排队呀，因为主要一桌才3500，哈，一桌呢3500，啊，内底有包含啥？这菜色真丰富呢，有包括咱伫这宜兰这边哈，到底的这个啊，西卤肉哦，阿秀啊，是够龙虾哦，3500够食龙虾哈，啊，鸡啊、鱼啊、猪脚这哈，啊，够甩了个鲍鱼哦，用总共。12道菜呢，哦，3500块这边讲，这几样菜不简单，哦，所以这个准备的这个中破塞，哈、哦，姓吴哈，这个吴中破塞来讲，我刚才准备几700多的这个食材哈，刚、哦、才准备这些食材在准备头前两礼拜，哈、哦，啊，用的拢是地基人在地这些食材，哈、哦，这标榜在地了哈、哦，啊，伊讲今年大拜拜的这个剁手哈。哦这个为去年380桌哈，一直增加到今年410桌哈，啊，佮加上这个啊，有一挂贵宾诶，贵宾席哈，总共450桌哦，这很难想象哈、哦，这450桌的是何等的壮观哦，你看平均一桌呢10个人，哎呀呢4000-5000人呢哈，4000-5000人诶哈、哦，所以这是整体宜兰的这大拜拜啊，讲一桌3500呢，安尼有龙虾有鲍鱼哈，所以说这我呢。这算头家完啦，算一个中破塞完啦，哎，晓得？一个薄利多销哈，薄利多销。我想主要是活动啦哈，主要是活动。啊，当然五谷有耳哈，对外这边伫桃园啊，桃园咱嘛咧举办这个龙岗的这个米干节哈、啊，米干节啊，持续伫这个忠贞新村的这个文化园区啊，跟云南文化公园这边哈的大操场啊咧举办哈，啊，伊嘛是因为这是。有特色哈，也这个特色文化，伊都用一种米浆，啊，甲吹哦，咧一条一条那米干啊，咧吼，啊搭配藤料啊，落去料理下咧，这眷村啊，眷村这个美食啦哈，所以选择拢伫这文化园区哈，啊，一共有10间这个名店哈，啊，举办这个黑白大鼠哈，比较一个综艺节目，啊，民众啊咧去拜听，觉得不敢看的，这咱这客家的风味文化哈，阿妈了解这个。米干文化啊，米干文化了哈，所以这个福冈啊，米干节啊，所以今次活动干嘛？哎，这个活动哈，办了真好啊，而且来这家哈，这个也很平价，啊，个能够带动这个地方的繁荣啊。啊，有平常讲，这其实近两年都办了这过啊，今年哦，继续选定来参加哈、啊，所以这啊，这个眷村美食了哈、啊，眷村美食，所以这个包括有一挂在。户外剧场哈，啊，包括各有电视节目啊，马来西亚演出哦，所以就卖诶咧办这个活动不简单嘞哈，这爱红家啊，得过爱请这艺人来表演，呵呵所以这是也很好啦。所以我感觉有时候咱像这种假期哈，咱来当
这个提早的意思讲提早做准备哈，咱、哦、呐，搞不好呐，咱咱要来个大铁佗哈，阿兰德先生安排这個，我感觉这個、可以一起这個共襄盛举哈，安、哦、尼有得吃有得玩啊，阿所以各位当含当地哈、哦、感受这种这个不一样的这个文化盛会，我感觉这是也蛮特别的哈、哦，所以这是给大家报告一下这個、连假呢各地。都有不同的活动哈，咱讲讲的家己嘛，迄个皮克民，皮克民在服务皮米，而且嘛有美食哈，这啊3500块一道哦，就卖公斤斤，你要餐厅卖讲3500啦，你办起来5000-6000的恐怕啊都不好安排哈，已经卖确实整个的费用食材哈都涨了不少哈，都涨了不少了，所以这是整体依然拜拜拜，那个底头红哈，我这里、個。这个客家这种龙岗米干节哈，米干节就是用迄个米浆啊，米浆去甲吹哦，一条一条安尼啦，啊，再落去料理哈，搭配无同款的汤头啊，无同款的配料哈，这眷村美食哈，这也非常的有代表性啊，所以也跟大家报告一下，唔知今仔日明仔载啊，伫咱各管区的地区嘿，完了类似这种当地的这个文化美食节不哈，那有了嘛？提早跟咱讲，啊，那么听好，和咱这些好朋友知啊，哈，啊，大家拿出笔来当这个来就近安排啊，就近安排。好嘞，咱讲完这个各县市在美食节哈、啊，来，咱来讲到美食，来我来看，放一首啊什么歌？来，咱来放啊，这个。江蕙怡，哈、哦，不是江蕙哈，是江蕙怡。伊有一首歌曲叫做《迄米红的花》，来，咱来欣赏这首好听的歌曲。

江蕙伊个即个好听歌曲哈，《一米红的花》啊，《一米红的花》。好来，咱即、這个都在讲到国道了哈，即那大概安尼南南北北的走哈，因为很多人可能都会依赖这个这个，不管是省道啊，是国道了哈，啊，尤其是国道，咱拢。一再让我给你提醒嘛哈，到哪个交流道，到几区了哈，到哪个哪个休息站哦，服务区还有几就几区了哈，弄个贴在迄个告示牌，好，弄个贴在给你这里做这个告示。啊，不过我们在最近咱家的高速平域哈啊，等你开车才注意点，我你刚发现讲，哎呦，这在高速公路要去服务区哈，迄、那个还是几块迄告示牌哈，哎，它有一些小小的。变化呢哈，如果你即摆那都等你国道哈，啊是只能讲啊，有去上这個国道咧，你个注意看卖，两部你讲还有几公里，几公里哈，啊也英文两部是写啥，写 km 对吧哈，几公里就是 km， 啊本来 km 拢是大写，哦拢是大写哦，啊你即摆去甲看，伊即摆真奇怪，两部拢大写哈，迄、那个 k 加迄个 m 哈，拢是大写哈，即摆变做啥里面呢？基本变做 K 哈 ，K 嘛是个大写哈，因为 K 是大写小写，差异不大。啊，迄个 M 呢，变小写呢，啊变小写哈，所以就真济网友咧问讲，啊这，那我现在意义哈、啊，这高工具线啊真伤济咯，啊都告示牌都连不都关系关系，大家都看有啊线啊，都个改做迄个 M 啊改小写，啊你们是无采钱啊，无采钱的哈，啊当然即摆都两派，哦、啊、有两派咧。这议论啦哈，啊有一派就讲，啊本来就是安尼哈，政府的工程款哈，就是安那，就是用碳钱来做这个动机，啊，这就是用迄个阴谋论啦哈，阴谋论。啊，有另外一派就较，这个感觉起来就较专业，哈，伊就出来指正，伊讲哦，这是为着要符合这个，哦，这个、国际标准，哦，啊个这个。国家标准的规范哈，国际标准就是 SI 单位哈，啊，国家标准呢，第二天好就 CNS 啊，咱这个台湾的这个国家标准哈，啊，为什么咧讲呢哈？为什么啊？你讲这改做迄个 M 哈 ，KM 迄个 M 改做小写哈，是比较符合这个国际加这个国家标准的？为什么？来，给大家报告哈，这个那一。国际标准来讲，迄、那个 K 吼 ，K 其实一般都是一千个意思啦，都、就是十的三次方吼，这是没有问题哈。啊，为什么爱用这个 M 吼，爱用大写？因为一般咧那伫这个国际伫这个咧单位的计量哈啊，你那是用迄个大写 M， 因为有到些一些咧计量出来，知不？伊咧计量迄个热力学，即个温度单位啊，温度单位啊，迄、那个 K 啦哈，啊那个大写 M 就是代表一百万，吼、啊，就是十的六次方啦，没大啊，所以啊，即、這个 KM 吼，咱感觉讲这它在形容的并不是迄个距离啊，不是迄个距离，它有时候可能代表是在形容即个热力学哈，在、啊、即个单位啦哈、啊，所以啊，变作即个小写 M 吼，即、這个 M 就是公尺吼，咱咧讲的，就是。meter 就是公尺，哦，人你讲的这个 meter 就是公尺，所以 k 就是一千嘛，啊，一千公尺多一公里哈、哦，所以 km 那是讲安尼比较符合这个国际啊，加这个国家标准。我在想，哎呦，原来如此哈、哦，原来如此啊，原来如此，所以你们在讲这今麦阿伯这 km 还、那个 m 个代写小写哈、哦，这个小写在代表是这个公尺哦，就是距离的这个形容啦哈。哦就是用小写，你来写作大写，这个M 哈，有可能会变成这个在专业度上哈，较无严谨啊。其实也没有错来讲，较无严谨啊，那里哈。啊，当然你讲这个 M 大小写之争嘛，有人回应哈，有啦，但当时讲有人有一排讲，这都代表啥？政府钱较好提，政府钱较好提。啊，当然我来讲，这是较精准啦哈。啊，当然这个你讲医学界也好啦，科学界也好，我当时对这种。计量的单位，这个大小写，我当时他们确实哈，我当时要求是较严格了哈。啊，你讲我当时的公话公，尤其是国道哈，国道这是咱国家的这个上重要的这个基础建设之一哈，所以包括这个数字啦、指标的这个正确化哈，也希望这是提升咱这个
固定无地位啊哈，因为这是提升咱国际接轨哈，啊，甲咱工程品质的表现哈，唔是咧浪费公帑哈，唔是咧无使钱啊，就是咧啊，伊讲这是咧提升咱这个国际接轨表现，国际接轨表现啦，所以咱就知讲啊，咱啊也是长知识的啦哈，原来其中咧表示这个各个工程段哈，咧一下在咧做啦哈，有当下写 KM 哈，大写还是 KM， 这个 M 是小写，有当下混用了哈。啊，有的是大学的是，啊，现在就是现在交通部在强调讲，就是这个第一就是直觉啊，啊，第二就是这个精确啊，所以现在的单位符号马上在校正啊，然后马上校正了哈，所以啊，我们再跟大家讲一下，可能很多还没有留意到了，恭喜我有当时啊，咱家弟弟路啊在走来走去，咱拢不去注意了，原来啊，这个 KM 啊，这个 M 大写跟小写，原来还有这样的一个。差异啊，差异哈，所以今麦后生来看到，那今麦白啊，我就小写 KM 哈，所以今麦后生渐渐的啊，都会统一哈，统一使用这个小写 KM 哈，这才是公理的这个最正确的写法哈。所以在可能抓起，然后写 KM， 还得 M 写大写哈，一共就是相对来讲也没有错，就是它不会严谨的哈，因为以科学计量也是属于比较偏这个。热力学界的温度单位界的计量哈啊 ，Kelvin 哈 ，Kelvin 啊 ，Kelvin 哈，所以这个十的六次方的丢了哈，十的六次方哈，所以这个那下这小写 m 啊，那是较严谨哈，也是这个 meter 啊，是公尺的意思哈。后来咱啊，这当然这是小事情了哈，就是讲哎呦，咱的啊当做这个是学习哈，虽然是个小东西，但是有当时咱啊。朋友也不知道，我们说出来，说哎呦，我跟那地道有的这专业，连这个指示牌，这公里，kiloso，这个大写小写，原来有这个差异，还是我们的朋友不知道，说出来，说哎呦，不简单了，有读书了，所以这就是听我们健康政治部的好处的话，听我有笑亏，还有学习，没来这工作上，当时没开讲了，没开讲，但是这是正确的，这是正确的资讯了，好，来，咱来听一首，我那是咱台语老歌哈，老歌新唱哈。咱来这首老歌是这个，可能嘛，真少人听哈。剃头人的目屎，来，咱来欣赏这首，一样是咱老歌新唱哈。来，咱来欣赏这个后世鬼这个版本。

特人的目屎啊，所以咱就买这后世鬼，干嘛？哎，又多了很多所这个以前哈、啊，可能看还能听得到啊。实际上嘛，是这个啊，非常好听优美的这个旋律的哈。啊，讲到这铁佗人哈，你看这个啊，因为咱那台语来讲，铁佗人一般都是属于一种较啥，袂属于一种那较。有所好闲哈，啊，无代志做，迄种属于种较小混混种哈，铁佗人，铁佗人哈。所以在，我都一讲，我忘了看哪个节目啊，偶然看到，因为这个新闻顶哈，一在嘛一首真有名的这个台语歌叫做啥，漂泊的铁佗人对不哈？漂泊铁佗人，啊，我听伊咧开玩笑，啊，唔知是真啊假的哈。伊讲迄个时阵，好像还是比较属于迄个。啊，反正就是咧心扎较严啦哈，伫个新闻局哈，你来心即个歌名哈，啊，较严哈，啊伊咧漂撇的佚佗人哈，啊伊都那个歪路你知哈，要漂啊撇用一撇的撇，啊佚佗人哈，伊就叫迄个制作人哈，就去新闻叫我讲，啊我这佚佗人哈，这七，我就甲用作迄个擦东西的擦哈，七啊迄个桃就是桃子的桃哈。铁佗人，所以铁佗人个解释讲吼，啊，我的啊，这个咧馒头啊，哈，啊，迄个咧咧吃的头啊，哈，啊用那个解释，啊，你再上来过呢，我想跟我这喊，新闻叫我人刚跟讨论那个解释，你也可以糊弄嘛，哈，就是那个迄个时阵，我也确实啊，很多歌曲哈，尤其是那啲，因为各较早时阵很多，这个歌也卖讲歌名，有当时啊，你连来对旋律啊，你要较属于种较。较哀伤吼，较想起故乡这种歌，马龙家己进步呢哈，所以咧时阵，这个唱金的歌哈，真济啦哈，啊，所以讲讲到这个铁佗人，突然想到这个好笑的事情啊，人讲这个歌名啊，咧解说买通哈，铁佗人啊，做咧铁佗爱人啊，咧馒头啊，吼爱馒头诶，物件垃圾垃圾，爱用布个擦擦咧，铁佗人，我喜欢解说买通啊，都和大家开小玩笑哈，这个不管是对是错了哈，反正一刚多看到这个节目啊，觉得也。挺好笑的哈，挺好笑的啊！来，咱咧讲咱这个五月份哈，大家咧个大家讲啊，就开始报这个啥，来报这个综所税啊哈，综合所得税哈。啊，虽然咱是原来算国定假日的哈，真侪这个各地区这个国税局哈，伊嘛休困哈，无开放这个临柜诶这个服务哈。按古诶，咱做些民众的嘛呢，这个可能是惊袂起来款哈，兢兢业业。啊，安尼头一天就是报税，哈哈，昨安尼哈，讲伫网络上哈，讲可能大家有闲哈，就开始先完成报税，哈，完成报税。昨安尼一开始甲昨头十点半咧俩哈，啊，两三点钟来讲，哎呦，咱全国已经完成15,353件哈，150,343件啊，差不多，头15,000件哈，咱就约略啦，哈，甲算15,000件好啊啦哈，所以。这说亮话，这严谨的人嘛，真正有这种做代志，看一百亿的人啦哈啊！你来依咱来讲，咱一般来要报税了嘛啦，那么大家上不留在来报对不哈？上不留在报哈？啊，当然这边报税这种变啦，咱来讲，其实这卖啊，你用你的健保卡哈，上用这个自然人哈啊，一旦对当一旦管理试算哈，对上来用网络来申报啊，其中这卖。

在一万件哦，在一万件，所以大概嘛占这个比例头四分之三哦，十五万占在一万嘛哈，所以差不多头四分之三啦哈。啊，当然先啦，涨第一缸的哦，这几人去报税哈，先啦，这几人完成了迫不及待去报税，因为大部分拢是要去退税，大部分拢要退税哦，不过这积极哦，安尼我都。安尼我得了解，我想，那如果爱纳税的税先啊，大家在支持吼，安尼大家拢嘛巴不得囥个钱囥咱个口袋囥较久嘞，安尼大家那第一工就咧报税吼，原来啊，咱完成申报内底哈，大部分哈很多人是可以退税的哈，因为你呢啊，如果你的所得啊，那扣的就关键扣除啊，因为咱有诶拢会先预缴哈，我怕贵怕为公司先帮你。帮你拿这个收地税处理嘛吼，啊你来当退这个退，所以哎，大部分是拢一当退哈，都可以啊、为可以退税的案件为大宗啊，咱一当退来的哎，可以退将近19亿多呢哈，所以哎，这不怪咱也这些人去报税，报税大部分拢一当退税，一当退税，所以大家唔知怎么报税无哈，啊当然，因这个你讲这相关的这些单位一类从。昨天那个结构来看哈，哎呀，第一讲来讲，伊这个报税有三个特色啊。第一个特色就是啥？就是讲，咱即卖用手机啊报税比例哈，这个占比超过70%哈。咱来讲即卖很方便啦，即卖手机可以帮我们做很多税，这也当简便的简便哈。啊，第二就是这个退税案件仍然为主力哈。我咧想，这嘛合理啦哈，这就是人性啦。我若是爱个报税，我一定当个。我一定等下国税局查掉，我再来报掉哈。我因为我无违法，我的声量丢伊解，我来解释啦哈。所以大部分是退税案件为主力哈。啊，第三就是啥？就是咱北部地区这申报加附件上传量哈，相对集中哈，相对集中哈。所以马立功随着报税季节开始哈，后续申报量可能也持续攀升哈，也持续攀升了。我想这个啊，这收的税坦白讲你。立马赖不掉哈，你也不能不缴，也赖不掉了哈。所以大概目前来看就是这个涨了半来对哈，十五万件来对，这个退税差不多都涨一万件哈，将近11万件了哈，明显高于这个缴税哈，高于缴税。啊，当然有啦，缴税嘛有啦哈，这缴税头有两万几件了哈，所以话十五万件来对是涨一万件是要退税哈，啊两万几件是要缴税，啊当然我是采那个。一些基本税啊，五位以下，不补不退件啊嘛，五号的是一上市差不多，一块你的不补不退的案件也有哈，哦，我这个也10000多件了嘞哈，所以大概好处的一下，当然有网络申报系统，好处的一下，它是这个24小时不间断哦，你那暗些混不起哈，你买当公司算起来哈，干嘛剩掉掉不哈，财政部等下上一页官网的那个申报哈，所以那呢。大部分的民众哈，透过电脑还是透过咱的手机哈，得让完成这个这个申报的手续哈啊，所以是哦，较早期不敢管哦，都要去公所，甚至要去国税局啊，去下一个电话下下哦，这个确实现在随着这个科技来讲，这个大幅降低很多人的这个时间成本哈，包括咱的报税啊，包括现在的新债人哈，这整个这样的一个数位电子化方便很多哈，所以。随着这个季节开始哈，所以我相信后续也提醒大家了哈，这我需要拢来完成申报哈，啊那反正呢没拿就完成嘛哈，就是不补不退哈，一样就是要完成这样的一个收地税申报了哈，啊当然是就大概的哈，这个能够在合法的范围内，大概听话呢能够多多来。节税啦哈，都在节税。啊，当然有人讲啦，趁钱唔就丢纳税，当然嘛是丢啦哈。缴税是每个人守法的公民应尽的义务，这种丢啊，我们都支持哈，都支持。所以，那趁多钱纳多钱，这也是好处啦哈。只是说我们咱那底合理范围内哈，虽然咱讲的有几块在扣出来，今年度有一些有增加哈，啊，咱好好个省着，说不定也可以多缴啊，少缴一点点税金啦哈，也可以少缴一点点税金。好，来，咱稍来去讲完这个昨天报税，大家在踊跃哈，来，咱来，来，咱来找一首这个03啊，来，今天的记忆，来。

0: 首林珊的歌曲哈，或者夏天的记忆哈，大概这首歌可能嘛是唱的有点类似说咱的辛苦边的亲人哈，这个也有这个失智的困扰哈，所以给咱的记忆哈，夏的天顶哈，夏天的记忆的哈，所以这也啊，所以哈这一类的哈，在作品哈嘛，慢慢的在出现哈。来，咱听完这首歌曲以后哈，咱嘛是爱给咱好朋友阿德哈，阿德你。头先甲阿前来讲一首歌吼，哎，歹势我也找不到呢。啊，我讲你找这歌实在拢，你敢袂当甲，点一歌这个稍微比较，袂来讲较大众诶，用点这种诶，啊，拢咧甲阮出难题吼，所以你老听着吼，麻烦你再，可以的话啊，那个换一首啊哈，啊，无你点这我实在无甲你服务着，我嘛就内疚诶哈，所以爱甲你报告一下哈，你刚刚点了这首。够哦，这一首咱这个资料库来对哈，很抱歉找不到哈，找不到啊，麻烦你老听到，可以再替换一下啊，替换一下啊，不龙搞我来那呢，那呢办事不利，来卡来了来，阿德，潘医生，请你换一首了，这个找不到嘿啊，你把找一个较大众，你拢找这种，还在听到诶，真的是我嘛就潘医生拢无都给你服务到嘿啊。
1: 花莲县的高一过程
0: 去德兴
1: 分享，那
0: 这点
1: 那
0: 个
1: 叮当的猜不透歌曲好了。
0: 叮当的什么？
1: 猜不透歌曲。
0: 猜不透呀。
1: 我曾去德兴分享的嘛。我的人是善良的，大的人感动的。
0: 好了，你讲叮当是啥？猜不透哟。
1: 因为我猜不透中华民国。
0: 啊，猜不透。好，我后面这叮当也看。靠喝吹不好，那我知道。呵 ，OK， 好，猜不透。
1: 好。
0: 好好。
1: 头脑还是太笨。
0: 太笨了。好 ，OK。好好 ，OK。好好 ，OK。呵呵呵。来啦，换你说啦，换叮当的歌，看靠喝吹不哈。好嘞，咱这个。很快哈，那半瓜那开杠哈，讲一寡咱一寡即咱头先甲大家讲咧，讲公理啦哈，讲啥？其实我今日搁一寡好笑的哈，啊，咱精彩节目咱留到第二点钟好不好？要来甲大家讲啥物？讲有即个民俗专家咧讲吼，讲有两尊咱即、這个咱第二天的即个新闻哈，讲有一些背后的一些小故事哈，村长。咱古历的三月十五对不吼？咱有讲到就是咧五路财神吼，迄个中路，迄条做啥？五财神吼，迄条做赵公明吼，伊个诞辰。其实咱嘛过一个新名嘛是咱伊个诞辰呢。大家敢知影哪一个啊？讲我做保生大帝啊，有人讲我做啥？大赵公吼，大赵公的这个诞辰啦吼。啊，这民间吼，对以前咱就调一个传说吼，你讲这个气象，就讲妈祖保佑啊。大赵公封啊，就是讲啥？讲这个那底下大赵公这个诞辰的前后哈，讲的透大风哦，啊，讲这有一段这个故事哈，咱等下无紧，咱等下第二点钟呢，再来甲大家讲。这个原来这个民间的传说来对哈，讲大家冇一寡这故事啦，当然就是安尼爱讲啦哈，啊，讲大家会感觉有趣味趣味，有笑亏哈，啊，大家才会记得啦哈，所以这個。就一段故事，咱等下留底第二点钟哈，来甲大家讲，讲这个保生大帝大赵公的这个八卦八卦。好嘞，咱这个第一个小时节目哈，咱都安尼轻松轻松啦哈，连接都大家安那听好听的歌曲哈，安忙开讲啊，那当然有需要阿静啊这边来甲你这个报歌哈，要点歌来马上随时透过咱的服务电话哈，0800081啊八八一。0800081啊，八八一啊，不管咱其他个是这个休困日啊，还是有人很多可能你的行业别哈，嘛是爱个继续上班，嘛是爱个上班，无见好出来进来，今晚嘛是嘛是兢兢业业哈，伫个这个播音台上啊，就进来为咱这好朋友来服务了，所以拢无见哈啊，有需要进来服务的啊，做这个卡来吼，要点歌要开讲的哈，还是对咱的建议的啊，甚至讲还是对咱今日白个大家讲的咱的产品啊，要问要买。隆重欢迎哈，所以这个也预祝大家在这个假期上哈，安尼当事事顺心 如意啊，这是兄弟啊，保持心情的开心了、啊、哈。好来，咱这个第一个小时节目哈、啊，差不多了，阿、啊、咱稍作休息哈、啊，进一段小广告，阿、啊、咱广告过后啊，继续咱这个啊，今天的健康进一步第二点钟哈、啊，这个精彩节目哈，啊，大家休息一下，活动活动啊，不要走开，马上回来哦，感谢，谢谢。
2: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D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D115-03027号。
3: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2: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3: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2: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3: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2: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D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D114100019号，台运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4: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那是要顾健康、食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

哎，各位观众啊，咱上届敬爱咱所有乡亲是大哈，咱家可爱阿公阿妈啊，爸爸妈妈哈，阿伯阿姆啊，阿姐阿姐嘛，啊，各位大哥大姐啊，小弟小妹，大家午安啊，大家好啊，唔知大家拢食饱未哈？啊，欢迎大家哈，继续收听咱健康进一步啊，第二点钟的这个节目哈。啊，你今麦当第一收听哈，就是咱爱丽内播放北宜三个电台哈 ，FM 89.9的这个节目哈。啊，咱这个节目健康进一步哈，啊，我是阿进来了哈。伫每一个拜一啊，个一个拜六的中午时阵哈，十二点到两点啊，阿进来拢会准时哈。啊，伫咱的这个节目顶头哈，啊来为大家哈，选一挂这好听的歌曲哈，啊来陪大家开讲了哈。啊，所以上大愿望啊，就是希望会当为咱这亲爱听众朋友哈，啊为恁带来这两点钟呢。会当互恁感觉咧轻松轻松吼，啊个欢喜快乐，啊个淡薄啊这个收获啊，这个时段啦哈。啊，咱这个节目哈，由集中新埔科技好意来赞助提供吼，啊咱的现场啊，嘛有一支这个唔免付费服务电话哈。啊，这因为咱是现场的节目啊，所以这个号码电话号码就是要大家来一当闹需要吼，一当多多来利用哈。所以这你若卡入来吼，咱拢唔免付费用啊哈。啊，咱的服务电话号码是0800088181哈，0800088181啊哈，啊，这个目前咱爱丽丽播放哈，在咱台湾有六个区域哈，拢收听到哈，像在咱宜兰啊，你得请你锁定这个 FM 89.9的这个九率啊，阿华莲 FM 91.3啊，咱新竹苗栗啊，这边咱得这个 FM 91.3啊，咱云林嘉义。FM 90.5啊，咱台东啊 ，FM 91.3，咱平湖啊 ，FM 89.7啊，所以这六个区域拢是台钓哈。啊，那区域以外哈，那、啊、如果咱有好朋友哈，咧想诶，到时啊嘿，解无聊哈，啊不，咱得个推荐一下哈，有一个啊健康进一步这节目哈，有一个阿进啊哈，啊都一个选的歌啊，拢袂歹听啊，啊讲话也趣味趣味啊，啊欢迎大家哈、啊，那。那是台机又收不到，那直接用手机啊连接网络来收听哈。爱丽联播网，也即个 A P P 啊，欢迎大家当多多来下载、使用哈。即、感谢大家啦哈、哦。来，咱都啊，即个广告前哈、啊，咱都给大家预告哈、啊。咱第一即个气象来讲哈、啊，民间都常常有古即个谚语哈、啊，讲做妈祖保护啊，大道公风，唔知大家有听过这句话不？讲真经，我是还能听到啦哈。这就是讲这个那伫大德公的这个诞辰哈，就是保生大帝啊，保生大帝以这个啊也诞辰的是古历的三位十五哈，就是长了哈。伊讲这背后一个故事哈，这因为讲因为根据记载哈，这个保生大帝啊啊，甲这个妈祖啊妈祖婆哈，其实因以前哈拢是闽南人哈，闽南都是伫个福建这边哈。啊，后尾都做生意啊，哈，啊，都常常拢来这个沿海遮哈，啊，咧巡呐，哈，甚况有啥物咱遮啊，遮反感的人哈，有需要因来往来赶快，有需要因困难啊，有需要来帮忙的无哈，所以常常拢会拄到，哎，老拄到风台啦，吼，老有船啊，有去病去啦，吼，啊，就是讲遮。瘟疫吼，咧流行等等吼，等于老是国家的灾祸吼啊，这两个性命吼，拢会降下啊来去救人吼，所以常常这两个性命吼，算常常见面就对了哈，常常咧救人啊咧，常常见面啊，因为这个妈祖婆生了真水吼，所以这个大条公，因为这个妈祖婆咧嘛一见生情就对了，算爱慕了哈，啊后尾哈。这个大德公吼，讲有甲妈祖婆甲求婚嘞，吼，有甲求婚啦吼，啊，结果去有妈祖婆甲骂，骂讲安尼，那是心病哦，安尼不可动凡心嘛，这个大德公的又生气啊，都真生气，算红拒绝对无哈，求爱啊，去红拒绝算真生气，无面子啊哈，啊个烦恼哈，这个妈祖婆我们再去啊，这个玉皇大帝哈，去甲参一本嘛哈，去甲。去个告密就对不啦哈，啊，所以就常常拢安尼趁机啊来报复啊，趁机报复哈。所以讲，妈祖婆的这个诞辰哈，是这个古历的三月二三，哦，安尼嘛真紧的哈，古历三月二三，应该是头目头阿礼拜安尼哈。伊讲哈，
那伫个妈祖咧诞辰要出水时喏，听讲大德公就定定咧，哎，拢咧施法，哦啊用正用大号哦，那个妈祖不敢那么淡就丢了哈，那个那么淡哈，啊赶快，因来个那么淡吼，妈祖无得答应你，就伫个欢登年的迄个三月十五，哇，大德公咧诞辰的时阵哦，哇，伊就甲做法甲透风啊，吹掉这个大德公的这个。乌山无吼，互伊这个出巡的队伍安尼感觉，这个算互伊安尼风甲吹安尼四分五裂吼，这个队伍四分五裂，啊，互伊安尼进步民主就对了吼。所以，这个嘛是因为这个原因嘛，这个团帅啦吼。所以讲，定定来马祖部咧诞辰时吼，对了吼，哦，啊那伫个道德宫咧出巡时吼，哎，对透大风吼，讲就是要风台要甲伊的这个乌山无吼，甲吹落去，互伊无民主了哈。啊，所以有建议时吼，伊讲定定吼。民间的传说啦，哈，就是讲，即卖到一直目前为止，啊，这个大道公家，这个马祖部个即卖，嘛是还无和好，哦，还没有和好了哈，啊，就是讲哦，这咱马祖做生意对如何？啊，那大道公做生意对透风，对透风。啊，那如果啊，那这两个日子呐，无风无雨嘞，哎，人讲就是讲啊，就是有可能这两个性命哈，啊，迄年是。好好啊，感情较好啊，都袂安尼相搭啊，所以这当然这是以上哈，这不代表本台立场了哈，不代表本台立场，本来这是和大家来讲笑，这当然是不可能了哈，就是讲大家讲，哎，可能这个主要是因为这个季节哈啊气候关系啦哈，所以伫这阵这本来就是咱咧讲梅雨季节，免不了对落瓜哈哈，纯然即卖有靠科学根据啊对吧哈，咱就知后礼拜可能落瓜哈啊落雨。免不了买套刮风，对不哈？所以这啊，一切都是相传啊，只是讲我这啊，听听嘛，趣味趣味哈。原来这个大德公哈，把个妈祖婆个求婚鬼套上了，就卖现代这个这个说法了哈，都干嘛多一点趣味性啊，多一点趣味性了。后来讲完这个啊，这个两个节日的这个一些这个。好笑的事情，来，咱来，我来赶快去收男女合唱的歌曲了哈。啊，咱当然不管安那哈，不管性别啦，好不哈？而且咱现在现代人好啊，这个男女感情，这个不管有没有好的这个结局哈，咱们是互助对方哈，拢天我来健康啊，啊，拢来保重了哈。所以咱来欣赏苏斌、秀兰、玛雅哈，有一首歌曲，请你保重。

首歌曲苏文斌啊，加秀兰玛雅哈，所引起嘛，就请你保重了哈、啊。当然嘛，爱哥借这首歌曲哈，嘛被这个秀兰哈，咱伫山顶哈，每一个咱家上重视哈，上该注重啊，上该亲切啊，上该可爱，咱家每一个在乡亲时代好朋友了哈，嘛被祝你咱嘞每一工哈，拢安尼听安尼，这个快快乐乐。啊健健康康啊万事拢安尼顺心如意多赚钱，请你保重啦哈。来，咱当然阿那讲的保重，咱定来甲大家提醒哈，咱啊这个三两工啊哈，那会记得大家记得这个家己的血压哈啊，这个血糖啊，实际体重啊，温度等等，吼，大家拢爱留意啦，吼，这些算跟咱上相关的哈。啊，另外就是咱啊，那是有一挂在。啊，都有一挂些小病痛啊，小毛病等等哈，我是感觉大家也都不要去，莫感冒也是无要紧啦哈，这啊，另外饮食的都无要紧啦，不管大家有啥物病痛啦，有啥物不舒服的所在，其实我感觉咱生活品质多些呢，吼，咱人一定爱安尼，感觉真轻松舒适哈，不管要困啊，要床上再。会顺心吼，啊，无你感觉啊，到位就安尼痒痒上上，啊，到位就痛痛，你慢慢来做啥拢袂顺，吼，啊，连困都困袂好势吼，所以尤其是咱啊，你讲咱台湾的这个气候啦哈，啊，你讲这个潮湿哈，所以有可能咱这个咱出境内底吼都较侪这种尘螨哈，诶，这个尘螨啦，啊，那尘螨有的人都感觉还好，啊，但是有的人都。这个呐，过敏较侪吼，是较敏感的。这哎、个，都当下都到点这个拍卡枪啊，流鼻水啊，流鼻涕哈。这个、过敏啊，你啊，他又不是，但是你讲是不是人？这个有了许感冒发烧，哎，其实嘛无嘞哈，嘛无感冒。啊，就是大家啊，有可能在特定时间哈、啊，还是特定一个区域的对，啊，就是诶，容易比较这个。那迄个过敏了，迄个牙开吼，就感觉就一直打喷嚏啊，是甚至一直这个流鼻哈、流鼻涕安尼啦哈。所以咱啊、这个要改善咱这个一些特定状况哈啊，咱啊在公司这边哈也花了很多时间啦哈。不管咱是有当是针对咱这个啊，比方针对咱身体的啦哈，啊是针对咱目睭的啦，针对咱这个一些各个状况哈，咱拢有各式各样在产品哦，啊也把当。这个减缓哈，大概这个生活上的这个不便哈，一旦可能改这个改善哈，咱啊减一点啊，这个疼痛啊，啊好，咱一寡在啊，一寡咱，比如咱的这是身体啊，较减轻嘿，其实我感觉咱生活的比较舒适哈，啊嘛比较方便的，感谢你哈。啊，你讲咱这个贵病啊，其实大家都是啊，你讲它也不是真的很要人命的这个大毛病啊，但是都是也有你感觉这个日常来对哈，那日常生活你感觉哇都真。讲麻烦，讲晦气哈，在特定的气候啊，特定的空间啊，是咱的皮肤会痒啊，是咱的皮啊，就是咧，真敏感，真搞过敏，真搞老皮啊咧，哈，啊，都讲麻烦哈。所以咱脑子的困觉的哈，咱这种过敏体质的哈，来，咱这个肌溶敏不清哈，这个是要当有效啊，给咱这个减缓咱这个过敏源哈，啊，好咱。平安别个这样的过敏哦，啊，是讲咱这个皮肤哦，别个这样的过敏啦哈。所以咱这敏不清哈，咱是用这个肌溶哈啊，搭配这个啊专利的这个蛋白质生态啊 SED1 啊，这个配方咱都可以搭配啊，所以当非常非常有效啊，来改善咱啊这个辛苦顶的这个过敏源哈啊，这个当然你讲这个北极哈，肌溶咱啊，第几礼拜节目来对哦，那么个大家这个报告真一拜哦，这是啊非常珍贵哦，这伫黑龙江啊，跟这个俄罗斯交界迄个所在，是而且还搁伫这个3000公尺这个高山上哦，加我都来生长出这个啊，这里特别这个药材哈，而且产量也非常非常的稀少哈，所以咱用这种真特别出的啊，非常有效果的这个啊，当。啊，减缓咱辛苦症在过敏的这个，啊个搭配其他在中药草吼，咱就去去除这个配方哈，啊，咱叫这个真好，对咱对抗咱这个过敏体质的这个啊产品哈，虽然这肌肉秘密清啊，咱得啊那有听到哈，有需要听众朋友哈，因为咱爱个过来收瓜哈，爱来播上吼，咱在和朋友来欣赏，虽然得讲只要咱有过敏体质哈。啊，不管是咱这个皮肤过敏哦，而且拍卡像拍袂停啊，是老皮啦，啊，甚至皮肤过敏会痒会痒啊，是讲咱这有当时目睭，包括眼睛也是哈，啊，是有当时咱那咧
比如讲饮食哈，尤其吃一些海鲜类，开贵病的家哈，这都是用辛苦定。我们有太多太多的这些过敏源哈，啊，当然这种过敏体质这来，那得来吃咱这个鸡茸、冰冰清哦，一旦改咱这个、过敏体质哈，一旦给你改善，你别个到底真济人未登掉，啊，你都会登掉，你都感觉奇怪，咱系。个个人不敢看，还其实都是过敏原因啦哈。有的人对这开始敏感，有的人对这开始敏感哈。啊，当然，你来刚好咱生活就不方便，就不方便呢。啊，我们就个人做些动作，哦，咱就服务电话你个卡住吧哈。啊，那些冰冰清，你个提灯一下哈，这非常好。咱把这个使用过，咱这听众朋友拢讲，而且真有效哦。这一组、一两组都啊唔免咯，一支按两下就感觉哦。啊，那这啊，当然咱这个。搭配是安尼，咱最早吼是三盒，一盒内底有六十粒吼。啊，咱这那干来要保养性的吼，咱就预防性，咱就一天吃一遍就好，一天吃三粒吼。啊，咱就饭前吃，饭后吃拢无紧吼，会当互你安尼这个两本会较过敏的这个情形会当给你改善。啊，你来讲咱的这个情况相对较严重，咱就早晚吼各吃一次啦吼。啊，咱这一盒内底有六十粒吧吼。啊，这最早咱是三盒啦吼，三盒。咱个一种真这个稀有药材吼，来咱这个鸡茸冰冰清三盒2500块，吼，咱用这个回馈价啊，用这个福利啊，放送给咱这好朋友了哈。那有需要听众朋友啊，咱就紧个卡来哈，来最多三盒2500块，吼，啊那大做的啊，咱个加两盒，大做是8盒5000块啊，大做8盒5000块，好，所以咱这啊，不管咱家己哈，是咱这乡亲是多，还是咱出来人啊，是属于这种较。这个敏感性哈，过敏体质这种的哈，皮下过敏、皮肤过敏哈，尤其是对咱皮下过敏啊，这部分效果啊特别明显啦哈，特别有效啊，所以呢啊，咱出来人哈啊，有这个今日再再去开哈，啊点了清片啊，这啊这卫生纸用到半包一包这哈，咱啊只要做一个小动作啊，花一点啊这个啊一点点的费用哈，那都真有效，一旦改又好，而且这个咱这东西纯。这个中药来萃取提炼哈，不含任何的防腐剂啊，不含任何这个化学添加剂哈啊，纯天然的啊，鸡茸冰冰清来，那你服务电话哈，那所有听众朋友爱八阿吧哈，因为啊一方面啊量不多，二方面啊这嘛是咱这档哈，大概最后一届哈来给大家报告啊哈，所以那有需要啊，那你服务电话0800-0881881哈。0800-0881啊，881，咱服务电话卡来哈，啊无，那卡来都听我给你保留哈，啊后日白天给你寄去啊，咱呐，这个一个简单的动作啊，和咱家己也好，还是和咱出来人啊，就能够避免这种这个过敏性啊，常常咧造成咱生活啊这个困扰的这个经营，那得另外给遏制掉啊，所以这非常好用啊，非常效果的这个。鸡茸冰冰清哈，改善咱这个过敏体质哈，啊，那有需要的爱个卡来哦嘿，好来，咱听完头阵一首歌曲，来咱来我来放一首相对比较这个，我来淡薄你过来，我这阵嘛嘛正在吹这一个电台歌哈，有一首这个苏宝。形影啊，不是苏宝的人哈，来苏宝形影也开电的歌声，来邀请咱的好朋友到店来欣赏。

首亚克典哈所演唱的《苏梦的形影》哈。来咱这个空中哈，所有咱上届今日的最乡亲时代了哈，咱这阿爸阿母啊哈，所有大哥大姐，所有好朋友哈，大家晚安，大家好啊！您即卖当伫咧收听哈，就是咱爱人的播放啊，咱中台的这个节目哈，或者健康进一步哈。我是爱俊人啦哈，当然再次感谢咱所有好朋友啊，恁的这个准时收听啊，当然啦、有需要爱俊人为你服务的哈，有要来这个点歌哈，是要对咱这部的建议哈，给咱指教的哈，是讲咱对咱头先讲的这个基隆秘笔清哈，这个产品啊，啊，佮有这个问题基本的哦，是要问要买啊，咱等透过咱这个现场这个免付费电话哈，0800-0881881哈。会当来这个要点歌也好啊，还是需要咱专业的这个服务人员来给你服务啊，拢总没问题哈。好嘞，咱这个你讲多些人这个运气哈，真的嘛很特别啊，很特别的哈。这前两日啦哈，在美国啊，伊有一州或者俄亥俄州哈。哪讲哈？俄亥俄，俄亥俄州哈，也这个前两天有一个报道哈，讲啊，因当地有一个女孩子哈，啊，讲去一间这个酒吧内底啊，去消费啊，去消费的哈，啊，消费时阵可能在酒吧内底嘛，在卖迄个当地迄个彩券啊，彩券哈，啊，伊就想啊好啊，报道趣味啊，啊，去甲买一张嘛哈，结果无小心，伊去买到另外一种就是。甲伊买无同款哈，比如讲，咱假设咱伫台湾来讲，本来是要买即个大乐透，啊，不小心哦，啊，可能迄个服务员甲你用去威力彩，都用去把奖去就对了哈，伊都不小心，还去买到另外一张，可能是个较贵的迄种，投20块美金哈，20块美金相当于咱台票爱600几块呢哈，反正他就是买到另外一张彩券哦。甲伊想要买无同款啊，所以当然伊有发现，伊摕到甲伊一开始买是无同款啦。暗故意都听到人咧讲，其实吼，那彩券吼买了唔丢去吼，顶多开抽奖这种新闻吼，我感觉咱听众朋友有这种听众，有当下这个买错了彩券比较容易中奖哈，可能在伊嘛听到这种消息，哎，就想啊好啦。安尼都将错就错哈，买唔到买唔到哈，一惊啦临时换哈，也去影响到伊运气，伊就想好啦，安尼个这张彩券就甲保留，啊，就甲保留来哈。结果嘿，听众朋友啊，你想这个决定安尼哈，原来他的决定是对的呢，伊安尼无换，讲好幸运到这个180几万的这个美金的头奖，哈哈！阿姨讲伊这个女孩子啊，这钓、個、钓这个女生一直钓钓伊啊，哦，伊就赶紧叫店来帮她验票，哦，看是不是有丢了哈。啊，当然伊讲一台机器无得成功辨识的啊，无得成功辨识哈，所以一边做工唔知我到底伊安尼是算有丢还无丢哦，伊怀疑安尼是不是怎呢？空欢喜场啊，空欢喜场哈。啊，不过伊这个女生也是妥善保管哈，啊，潜心去。这个发行彩券的这个机构哈，去办公室，啊，请因查验，啊，查验最后，官方确认，真正得头奖，哈哈，真正得头奖哈，所以啊，这个女生的当下选择哈，因他们那个彩券好像可以选择跟咱这边那俩类似那种退休金感款，也当你是别选择一次领哈，啊，是别选择一旦分几个概念了哈，啊，当然这个女生是选择一百领啊，做一百领，啊，伊都扣除一些。相关税金余额，实际上领到的135万，将近136万美金哈，折合台币嘛，差不多4300万，袂歹呢哈。一共安尼，这笔突如其来的奖金哈，一共也还一些贷款了哈，房贷、车贷啦，这个医疗费用哈，顶顶了哈。所以这哎呀，这真特别哈。所以后家，咱好朋友如果咱有这个经验哈，那万一啦哈，咱若要去买。啊，那真正不小心被唔丢，一定莫个退掉呢，一定退掉，听讲会丢呢哈。以前我好像看过这种新闻，嘛是咱台湾，那阵讲啊，那阵被怕虾米彩管啊，那阵操作迄个头家用力唔丢去，啊，结果头家怎都老了，因为好像也不能退，都老了，也结果一定丢掉呢，等到要退一定怎丢掉。所以我们要回过头来哈，这个在咱台湾啊买错彩券，会使退呗哈，会使退呗。
这个根据咱台湾彩券公司规定哈，咱的彩券呢一旦完成列印哈，包含刮刮乐哈，这种还是包含这种电脑型，咱投资款威力彩啦、大乐透这种哈，只要列印出来哦，它就视同这个交易成立啊，所以袂使退换。阿买比赛取消，好买比赛取消了哈。阿东人，我印象中陶 K 那存里来给你判掉，他好像可，我唔知是一个吸收哈，阿是从阿一还是可以退换的机制，我唔知哈。好，我印象中好像也没那么严格了哈。阿东人，伊讲这个，伊是伊为什么伊在严格的三张？伊讲因为这种彩券哈，伊具备这个随机性，阿个这种金钱的价值哈，所以你来允许退换哦，惊衍生几个现在。啊，中奖的争议啊，是作弊的问题了哈，所以因为制度了一下，只要售出哈，就概不退换哦，概不退换。所以但是啊，我咧想哈，想讲那头家办不利，哪一种金额不是很大了，那种啊跑他拍写头家哩拍，这不是我被挨哈啊。假设也许他要啊，举例我被挨一张一百，你改用做两百，反正的话，这我被一百哈啊，头家只用我一张给你哈，所以我咧想搞不好一张头家给留了啊。以前好像曾经有这种新闻啊，你被改换一张。哎，点多少丢丢呢？哈，所以这个啊，爱卡台光这个东西哈，很难猜的哈，很难猜的哈。所以这是，哎，这是真人真事哈，这是在美国俄亥俄州啊，买了唔丢伊啊，因为这个听讲哦，买了唔丢伊，点都开始丢，哎，真的中了呢，哈，真的中了。所以这种曲折离奇的过程曝光哈，就嘛引发关注哈。所以而且咱在台湾，比如咱是不是连干嘛，喜欢这样故意哈，故意买唔丢伊，可能嘛也不会啦哈。他这种就是。无意间呐、啊，无意间哈、啊，阿都买掉一张，不是那边哎，结果买掉买唔掉一张，哎、欸，点都开丢，点都开丢了啊！所以这种决定反而让这个女生啊，也恭喜她了啊，恭喜她折的啊，折了台币啊四千多万啊，其实蛮别办，四千几万，我相信呢，在咱台湾应该那好好运用哈，应该也可以这个啊衣食无虞了哈，也当安安稳稳啊过一辈子了哈。后来，咱也替他感到开心。来，咱来，这个南宫我说天选之女哈，所以南宫天选之子嘛，天选之女哈，这个，安尼，这生安尼也无心插柳哈，啊，没有丢一个丢丢哈。后来，咱来，帮咱陶尊阿德刚刚临时这个有调整一下哈，所以猜不透啊，猜不透，安尼没有丢去，点都开丢奖。来，咱来播放叮当这一首。猜不透啊！这是咱阿德所点播的歌曲。

叮当的歌曲哈，猜不透，也最后一句讲哈，愈在乎的人越猜不透，给其实冇样哈，跟自己越亲近啊，愈应该是愈重视啦，所以越在意哈，那、啊、当然就这个感觉愈强烈啊，越猜不透哈。来，再欣赏我这首歌曲，咱要来个大家讲，即卖的天气热哈啊，天气热，咱一般的人拢算啥？一冰啊啊，这啥？来买一杯啊，这个珍珠奶茶嘞，买些手摇饮哈，还是买些下面在柠檬啊、柠檬绿茶等等哈，买这些手摇饮哈来消暑哈。啊，当然这类的这类食物哈，这个其实含糖量较管哦，含糖量较管哈，所以的话，当这个大量糖分还是被咱身体来的哦，其实咱的血糖嘛受影响，会上升哈。啊，那血糖上升，咱辛苦哈，得分泌这个胰岛素哈，啊，把咱的血糖压低哈。所以有当那降了伤紧哦，啊，咱的脑干嘛不搞？爱得个上这种压力荷尔蒙啊，导致这个情绪不稳定哈。所以有当你来天气热，你就这物件你干嘛？那这个有个腰啊，有个这个情绪个受影响，有个会生气安尼哈。这种情形在国外就像好像。Hungry 就是你感觉又饿又生气啊，所以就是安尼啦。比如讲，咱啊，那热人这个天气热啊，流汗佫流较济吼，啊那买补一寡水分哦，你那水分补不够吼，咱其实咱的血会较浓稠哦，啊包括这个代谢嘛，负担的较重吼，啊所以身体会在燥热啦吼，啊包括咱头先讲的血糖的这个上下波动啊，佮心理压力同时哦，所以话，我当时咱有虾米讲，咱啊天气热哈，诶，咱的情绪嘛变了，比较容易会失控。不是讲天气热，咱都晓得，只讲就是都是相关联的啦哈，会导致于咱啊这个温度高啊，咱相对情绪上会比较也容易失控哈。所以咱有一个咱一两蔬菜啊，得当帮助咱消暑哦，啊，所以个当调节咱的血糖哈。来，虾米物件？苦瓜啊，就是苦瓜了哈。人讲食苦瓜当降火气对吧？降火气，一当好咱降火哈，降火气，还有这个稳定情绪。当然，它这个降火气一讲的哈，不是跟咱外在呢哈，它包含咱这个确实咱这个身体来对这个代谢促进了哈。所以讲咱这个苦瓜来对有这个类似胰岛素，咱点来讲这個苦瓜生态哈，啊买当协助咱。葡萄糖当级别的细胞来电也可以利用了哈，所以它可以延缓这个糖分的吸收，阿玛有助于咱血糖的这个平稳了哈。啊，苦瓜来电底料苦瓜生态一个几项，我就讲苦瓜素啊，苦瓜素啊，有没有当减少咱这个血糖的堆积了哈？所以你讲这吃苦瓜哈，其实是还不错哈，来降火气哈，我讲吃降火气，咱就来吃这个来吃这个苦瓜哈，之前有人苦瓜哈，我之前讲，你从我家己我做面前，我嘛其实我嘛不想吃苦瓜，因为感觉都苦苦不好吃，你感觉吃起来了啊，苦味的哈。啊，你讲这苦瓜好，咱台湾定较容易看到有一般咱看到一种外观是一种白色的苦瓜对吧哈，白色的苦瓜哈，啊，所以你来看咱。

这个所有饮料，还是咱以前是这个三高哈，是用高风险族群哦。一波咱的营养素可能建议，我们去选择那种三苦瓜啊、哦，三苦瓜，三苦瓜大概外观的是属于一种它青绿色哈，它青绿色这种哈，三苦瓜哈，爽瓜龟啊，与三苦瓜为什么可来建议？与三苦瓜有维生素 C 哈、哦，或是白苦瓜的两倍哦，啊，包括这个苦瓜素啊，加这个生态浓度又更高哈、哦，所以可以把它形容为这种。战斗型的这个稳糖王哈，啊，当然伊这个口味嘛卡嘛卡酷啦，当然三苦瓜也嘛卡酷啊，不也回甘效果，加伊的这个稳定这个咱的糖分的，而且的效果啊嘛卡强哈。啊，当然这个营养素不是讲要给你建议讲三苦瓜卡，伊给你佮你讲哎安怎吃啊，可能这个营养跟这个口感可以发挥到极致啊。来，伊第一项来，来让搭配下。如果咱这个三苦瓜呢用凉拌的哈，这个苦瓜啦哈，也当用百香果啊，啊个冰镇哈，因为冰镇料咱这个维生素 C 一起较强温度管嘛哈，那个冰镇料它适合可以啊，掺这个百香果的也适合这个咱点点的久坐哈啊水肿这种的哈，咱得当这个来试看看这种百香果凉拌苦瓜啊这项，啊有另外一项就是咱那一般啦去快炒店，咱这个较接点对象。咸蛋苦瓜哈，爱用的是用三苦瓜哈，咸蛋三苦瓜啊，因为苦瓜素是脂溶性的哈，所以伊爱搭配这个油脂的去快炒，哇呢，以吸收较紧哈，所以大概这个外食族的温汤首选哈，所以其实我拿去我好点菜，我嘛做只点老几行，我也很常点这个咸蛋苦瓜哈，咸蛋三苦瓜了哈，啊，够几行的是啥？凤梨苦瓜鸡，哈哈，这嘛是安尼省甜啊，省甜哈，靠笑靠笑哈。凤梨苦瓜鸡哈，以这酵素当荷兰的鸡巴呢，就掉木迄个鸡巴当较嫩哦，啊，所以个当补充那个电解质、蛋白质哈。所以咱那老人哈，咱那老光老客者，其实可以批了这，我们点一锅这个凤梨苦瓜鸡汤啊，这个也是很好的选择了哈。所以老人这个情绪不是干啦，往往是这个代谢失衡了哈。我当时的这个。营养学所以的话，咱食苦瓜不是干呐降火呢哈，嘛是这个很好的这个平衡的工具哈。所以这个那血糖稳啊，啊稳定了啊，咱的心的自然就凉了哈。所以这个在夏天，我们可以这个常常来吃这个苦瓜哦，降火气啊，可以当稳定咱的情绪哈。所以那要用凉拌呢哈，你得当用百香果的去拌这个苦瓜哈，这当水肿哈，消除咱的水肿哈啊那。爱食快炒的，咱就咸蛋苦瓜，咸蛋苦瓜啊！那不如家你来，吃一锅这个凤梨苦瓜鸡汤哈、啊，这都是这个吃苦瓜哈，咱比较常看到的几样的这个料理哈。阿、啊、爷，好咱家的好朋友啊，来参考了哈、啊。在吃的方面哈、啊，如果要吃苦瓜啊，有这几个比较这个发挥最大的效用，哦，咱苦瓜发挥最大的效用哈、啊。好来讲完苦瓜，来咱来听瓜。来，咱来啊，放一首这个，来张张总一首《为情所害》啊，来这条不敌戏说台湾哈，麻烦曾经来这个这个戏剧的这个好听的这个片尾曲哈啊，咱最后够能收瓜哈，所以咱希望啊，第一时间来听到这种收瓜，好让好咱家好朋友哈来欣赏了，因为这个放假期间咱多听好听的歌曲了哈，来。听这首《为情所害》，张荣荣。

常常拢说因为为情所害哈，这有的人哈一辈子来对哈，这可能这种经验发多了哈，恋爱的次数多啊，当然经验就多了啊，有的人可能就比较幸运哈，但是较幸运是较不幸运的哈，我等下马来讲这从我的较幸运哈，一次就。初恋就结束了，所以也没什么比情所害。来，咱听下这另外一个对比哈，咱最后一首歌，咱来欣赏这个龙千玉哈，跟这个刘信敏哈所演唱这首歌叫《红阿婆》。其实我哈在咱第二点就开始咧讲这个马祖婆甲豆豆讲故事嘛。本来我想我演的求婚不成，本来我想要放这首歌上爱别杀的这。唔好对市民无礼貌，所以我咪再放下，请你保重啦吼。我今日乱点音乐谱告示去，叫市民来搞我托梦，我都麻烦了吼。来，咱无紧，咱最后一首哈，咱来听一首这个得较这个甜蜜较这个幸福，感觉这个红阿婆，来，咱来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

0: 播啊，所以感谢哈，啊嘛，要感谢咱好朋友，今日也这个准时收听了哈，啊，咱后礼拜一哦，咱嘛爱。
1: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视卫气广字第115-03027号。
2: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1: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2: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1: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1: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第11410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那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各位空中上敬爱的乡亲时代，阿公阿嬷、爸爸妈妈、阿伯阿母、阿姐阿婶、大哥大姐、小弟小妹，大家好！非常欢迎咱家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拢会当来收听由爱丽人播放来播出阿美讲健康，互你听的节目。现场啊，依然是有着我，咱大心的查某囝阿美啊，伫个空中啊，甲爸爸妈妈啊来陪伴两点钟、百二分钟，健康、欢喜、快乐的时间。这两点钟，咱咪点歌、选曲，或者是有健康方面的问题，要来做询问，要来做交流啊，咱拢会当多多利用咱唔免钱的服务专线，0800-081-881，好，咱这个电话用出来的电话卡啦，或者是用咱的手机卡，拢可以，拢会通啊，完全拢免钱。需要阿咪啊服务的，或者是有任何方面要来做健康的方面要来做交流的，拢真希望咱爸爸妈妈拢唔免客气，电话就甲拨好通。那讲咱的电话落线，或者是接不到的，麻烦爸爸妈妈加卡几通啊。好，因为服务的这个时间啊，吼，咱来做定金呢，爱较谨慎的，袂使乌白啰嗦、凊彩应应的，得来甲爸爸妈妈电话挂掉哦。所以咱每一通电话拢服务到位哦，拢用实力、上热情的服务来甲爸爸妈妈来做互动啊。所以有当时啊，电话会占线占较久啊，所以希望爸爸妈妈加一点啊耐心。电话卡不通，或者是落线，拢会当加卡几通啊，安尼，好，谢谢哦。开始反寒吼，所以爸爸妈妈爱穿哦少哦，吼，因为这个后礼拜就要过年啊，足紧嘞。你有发现无？今年吼讲无这个年糕没啦，吼，今年的过年啊较特殊哦。所以咧，咱今年这个每年到啊，大家拢讲吼，这是火马年呐，火马年呢，就是爱咱来祈求讲，每一年拢会当安呢，身体健康，然后咧，买单安呢，财源滚滚来，过去啦，银行吼，去哦，咱这民众甲公正吼，伊就是竞争，而且是吼。聚财的一个所在，所以真侪人会来这个银行提这个银行水，吼，提登来咱的厝内底当作发财水啦，吼啊，所以这银行吼，伫个这个咱过年前后啊，拢会提供这个发财水、发财金，或者是这发财米，吼啊，这开运小物啦，吼，因为吼。经一个吉时吉日，放入去金库内底，吸这个财气了，吼，甲摕出来，来发予咱这个去银行，服务的这个民众，吼，但是要领这个开运小物啊，银行的开运小物啊，可能要先询问一下，因这每一间银行啊，在发放的这个时间，佮伊要领取的这个方式啦，可能。无介同款，吼所以爱先问一下，撇免讲吼都特别来走一抓，结果领无着安尼，吼有诶银行吼，真功夫呢，吼像即、這个有一间银行啦，吼咱卖讲讲名，有一间银行伊发100万元，即个发财水，吼但是有可能嘛是10万无够啦，吼有诶银行会发即个春联。有发这个糖啊，吼，无一定看吼，每一间银行啊，会无同款。有诶发这个发财金纪念币，吼，但是要安怎领，爱看每一间银行，这个伊诶规定，搁伊诶发诶这个日子嘛无一定，吼，但是过来吼，每一间吼，拢会当换这个新钱啊，但是换新钱。是用咱的旧的钱去换新钱哦，你袂使讲我得要摕我家己身躯顶的钱，来甲银行
来换钱，哦，安尼无同款，安尼是同款的啦，会使，但是你袂使对你口子内底钱啦，吼、哦，阿公领出来讲，哎、欸，我特别爱新钱，哦，安尼的唔是来换钱啊，安尼叫领钱，哦，所以咱咧用咱身躯顶的钱，啊来甲银行换钱，好、哦、啊，但是银行有分哦，哦分讲，哎、欸，这个窗口，这个柜台是咧办业务的，或者是咧换钱的，啊去的时阵吼。问一下，啊无吼排队排较久，啊结果排唔到位，安尼就无采工啊，吼啊所以爱问一下，啊咱若讲来提款机领钱，会当领到新钱无？哎，嘛有机会哦，但是呀、啊，一般伫咧台湾银行的提款机一定拢是领出新钱的，吼、哦、所以咱爸爸妈妈若讲，啊都无爱去银行排队啦，啊都讲吼啊无爱去邮局。啊！底下摆个乐乐等啊呢，咱的提款卡摕嘞，不管你是不是台湾银行会开户的，拢无要紧，为滴手续费5块尔，无要紧啦。为着咱唔免排队排遐长，咱要爱心钱，咱来台湾银行的提款机啊，干领领出来拢新钱，吼、哦、啊！所以看咱家己，又知咱家己安那选择啦，拢会使安尼。吼、哦、啊！要过年到啊，所以大家吼。哎，即马家家户户咧大扫除，吼，拢咧除旧布新，以外啊办年货，吼，所以即马大卖场啦，或者是百货公司，或者是咱的即个传统的市场，哦，拢足侪人诶，啊，但是一定要注意，因为人侪，吼，第一，咱的卡棒啊爱顾好，咱的包包爱顾好，第二，咱吼一定要注意安全，因为这车侪啊。人多难免啊，事故的发生率就较高，所以吼、哦，咱会当的话，豆豆啊来看看是，吼、哦、啊，像咱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吼物件买买，爱会记得关哦，做侪吼买买，袂记得找钱的也有啦，啊物件买买，袂记得关也有啦，吼、哦、啊去传统的市场，拢较无摄影机嘛，哦啊这台买买，那台买买，我头家嘛咧无闲。哦，因为人差差差嘛，啊，咱袂记得关，哇，结果翻头转来厝内底的时阵，哇，买的物件袂记得扎，袂记得关，佮翻头转去找头家要问，哇，头家嘛唔知影到底谁提起，因为无摄影机嘛，啊，地书安怎，佮头家底下乌乌样，哦，安尼买啦，吼、哦，和气生财，咱吼、哦、爱会记得，咱买物件买买吼，找钱第一，佮来啊。背包啊，爱收我好，吼、哦！啊，无你这传统的市场，人足侪，吵吵吵，难免有会拄到这个不肖的人士，吼、哦！啊，甲咱的卡棒提钱敛面，或者是咱物件买买去用关，安尼就感觉嘛不舒服啦，吼、哦！所以这个代志吼，咱家小细节小卡注意一下，留意一下，吼、哦！来片边讲啊，啊，咱得欢欢喜喜要过年，啊，来发生这种。不愉快的代志，安尼心情嘛会去影响到啊，吼、哦，是不是安尼？后来安排这首歌曲无声的祝福，啊，这罗时丰所演唱的，啊，咱听歌的同时，线卡拢有做服务，啊，咱的免付钱的专线0800-081-881。后来要点歌选曲的拢会使卡电话哦，来听这首歌。无声的祝福，罗时丰所演唱的，谢谢。

谢谢啊，这首歌无声的祝福啊，这罗时丰所演唱的歌哦。啊，咱爸爸妈妈若有想要点歌选曲的，拢会使啊，打电话起来点歌选曲哦。哦，0800-08818810800-0881881，好，啊，咱这电话完全拢唔免钱啦，好，阿伯。点歌选曲，或者是吼，阿伯找阿咪啊，啊开讲的啊，拢会使。吼，啊，咱即卖人吼，拢安尼啦，因为咱的年纪啊，愈来愈大，足侪人吼，拢会感觉讲，像咱即卖咧大摒扫，咧大扫除，哎呦，小看吼，手吼，举啊举袂悬呐，啊小看吼，摒扫一下，洗一下窗仔门咧，安尼就腰酸背痛啦，吼。袂堪咪徛，啊，就是讲坐伤久，嘛腰酸背痛啦，啊，是安怎安尼？因为过去以往吼，咱啊，得为着家庭咧拍拼，啊，拢吼唔知影讲吼身体的劳损的问题，吼，啊，过去咱啊想讲啊，咱咧务农诶，吼，伫个田内底啦，或者是伫气温啊内底咧斗三工诶，哦，咧做工课诶。或者是伫咱工地咧起厝诶，哦，伫做房屋诶啦，或者是吼，打针啊，拢有。哦，过去拢安尼一做，就安尼做几工诶，吼、哦、啊，用长期来，诶，即个身体诶负担大以外，长期诶姿势不良，地疏吼，咱即马食老啊，吼、哦，尤其是即马若寒人到啊，骨头遐酸遐痛啦，吼、哦，风来抽痛。雨来湿疼，气象台还未报讲，过来要变天啊！哦，你的身体啊，比吼、这个气象台要搁较准，是安怎？你就知影讲啊，要搁要变天啊！咱的这个骨头啊，哦，就会安尼酸疼，啊会艰苦，吼、哦、啊像有诶，这个关节的所在啊，未弯翘啦，吼、哦、未硬啦，这拢是早期吼。哦累积下的啊，地疏咱即马食老啊，哦，遐酸遐疼，吼、哦，像有诶爸爸妈妈，卖讲吼，安、怎呢？迄实在是坐也艰苦，倒也艰苦，啊，毋是咧困啊，吼、哦，好不容易即个姿势调好啊，哦，安尼较袂疼哦，好，会使来困啊，哇，当要困落眠尔，又搁艰苦啊，又搁咧吊疼。啊！你讲安那吊疼，唔知影，讲未出来，吼、哦，迄就是长期累积落，吼、哦，咱的这个劳脂啦，吼、哦，啊，地疏咱的身躯顶啊，足艰苦的，吼、哦，啊，咱若咧行路有诶安怎，行路吼，讲像即马大摒扫，啊，要起来公妈听，吼、哦，要爬起来二楼就好啊，爬未起哩，爬这个楼梯啊，爬两三十，就安尼平平穿衣袜啦。哦，脚步力爬袂起哩，你爬这楼梯呀、啊，那咧上这个倒梯咧，吼、哦，咱迄楼梯吼、哦、有这个倒啊底下会甲咱擦安尼啦。好、哦，地叔讲，要行路脚也无力啦。好、哦，所以地叔讲，长期以来啊，要来甲公妈烧一下香咧，爬袂起哩啦。吼、哦，啊像即马大摒扫，基本咧，哦，手也举袂悬啦。啊，寒人到啊，要脱一下衫咧，能穿一下外套，这个肩胛头啊酸痛，地疏这手啊压袂惯啦。啊，这问题是安怎安尼？因为咱早期唔知道好保养身体，食老来啊，难免一定会退化是一定会嘛，吼、哦。但是不要紧，咱今仔要来探讨讲，咱爱安怎吼、哦、来顾咱的筋骨，好咱的这个关节。会当讲恢复，讲卖讲恢复，甲当啊来甲咱出世的时阵，这个阶段，好、哦，你看囡仔小可跋咧，免惊因跋倒，啥喏，因念咪就好。但是咧，咱有会，咱惊啥？咱惊跋，第一惊跋啦，啊，第二咧惊砸，啥物砸？惊砸着。好、哦，所以阿咪也常常咧甲爸爸妈妈来提醒讲，咱啉水，啉水的物件。爱豆豆啊，啉上惊砸掉。好、哦，咱以往的观念拢感觉讲，
啊，咱食老啊吼，啊，这喙齿无好，卖食伤甜的，卖食伤软的，惊吞落去嚼着，惊去嚼着砸着，但是拢无去顾虑着讲啊，啉水啦，啉汤啦，吼，爱较细腻的，有诶吼，讲话欢喜，啊，怎啊袂记哩？怎啊水啊袂吞落？啊，伫咧讲话哇砸着，欸，砸着有当时啊吼，嘛会致输咱。性命危险哦，所以吼，咱有火啊，咱第一惊跛，第二啊惊砸，惊去砸着，去呛到啦。好，所以咱啉水，或者是啉汤，哦，拢爱较细腻的。水啉落，汤啉落了，咱较来讲话。好，啊，过来，咱上惊就是惊跛，是安怎？因为咱老啊，年纪老啊，难免啊，吼，即个骨质疏松的问题。好，啊，佮有。肌少症，好，所以拢惊跛，小可跛一下啊，啊，骨头就脆起呀，啊，无的脚就断起呀，好，所以地叔讲吼，咱即马老来惊跛，啊，佮惊砸安尼，但是不要紧，咱今仔吼要来甲咱爸爸妈妈分享，好，要安怎，好，咱的即个骨头筋骨啦，吼，会当卖安尼，坐咧也艰苦啦，徛咧也徛袂久啦，吼。有诶，徛久啊，像讲有诶，爸爸妈妈爱来甲厝边隔壁开讲诶，诶，讲行来隔壁尔，诶，念咪着，哎呦，腰酸背疼啦，徛袂久安尼啦，吼，啊，咱今仔要来分享，所以爸爸妈妈，咱今仔日有骨头关节的问题，吼，咱今仔日爱认真听哦，吼，来，先来安排这首歌曲，叫做《暖心》，啊，这李小花。李小花所演唱的，啊，咱听歌的同时，阿咪也刷卡，拢有做服务，空八空空空八一八八一零八零零零八一八八一。后来，咱来听这首歌，暖心，好，谢谢哦。

谢谢。等下节目的现场，阿美讲健康，互你听哈。啊，咱较多咧分享讲，咱即个长辈时代啦，因为早期呀，哈，拢咧做即个工课啊，拢唔知影讲爱来顾咱的筋骨，顾咱的关节。啊，地叔哈，咱随着年纪愈来愈大啦，啊，身体劳损的问题啊，啊，豆豆浮出来，好啊，像咱爸爸妈妈一定拢知影即个乔佑。好，乔佑因伊像那叫芒果公主，伊就是因为伊的妈妈因诶厝内底咧种即个山呀，啊，因的妈妈啊，吼，因为种山呀，啊，是不是爱背管？吼，啊，有一届啦，就无说伊讲吼，对即个山呀树、山呀长到顶啊，摔落安尼啦，啊，摔落咧，哇，咱这回啊，那会堪咪摔？吼，妈妈一定是袂堪咪摔的嘛。啊，佮加上讲啊，吼，普通时啊都无咧保即个身体，吼，除了家己本身啊，吼，即个气血不足以外，吼，啊，即骨头摔落来了，怎袂堪咪？怎变成讲吼，当医生甲讲啊，你吼安尼摔落来了，你爱好好啊休困，吼，啊，即乔佑仪妈妈的吼已经做惯习呀，吼，咱伫电视顶都捌看过伊的广告有无？吼，像即个黄西田呐，吼。永远的小朋友，好，这个黄西田嘛是啊，你看伊小朋友，伊虽然叫小朋友，但是啊，黄西田已经七十几岁啊呢，好，伊已经七十几岁啊，伊像那个有法度安尼主持节目安尼就单身啊，搁大海安尼拢未感觉有艰苦，体力上哪会遐尼好？因就是吼，拢有在食一种物件，好啊来保养因的。骨头保养因的筋骨，啊，互因啦，会当安尼吼，体力有够好诶，啊，关节啦嘛袂有问题。啊，因是食啥物物件？因吼就是食即个骨碌伽啦。这骨碌伽，咱过去因阵拢知影讲，这就是拢咧甲咱顾咱的筋骨咧。吼，咱的筋骨若要用，吼，啊，若要讲，袂安尼白白啦，吼，啊，关节袂卡卡。会有活动力，会有行动力。吼、哦，咱过去以往都拢会来这个中药行啦，啊买这个骨碌伽，吼、哦、啊回来咧用这个电锅啦，来甲吹啦，吼、哦，因为伊规角的嘛，吼、哦，乌乌规角安尼，啊但是咧有诶啦，无爱用吹，吼、哦，啊得用啊啦，用保温瓶，啊用吸的，放伫保温瓶内底，吼、哦、啊。小弟甲灌落安尼，啊，互伊豆豆啊，豆豆来养。吼，啊，为虾米？即个老祖先的智慧就知影讲，爱食即个骨碌伽。吼，过去咱以往拢是伫个中药行买。吼，因为即个骨碌伽，这就是安怎做的？这就是由咱的骨板，啊，搁咱的碌伽，吼，来甲伊做做规格的安尼骨碌伽。骨板啊，伊就是会当补咱的心呐、啊，补咱的血，吼、哦，伊是属于哦，因为伊是板嘛，吼、哦，伊的涂骹诶，即个巴肚诶，即个地面是向涂骹通往咱的即个脉络，所以伊是属于补咱的阴，吼、哦，补阴呢，啊会当养血补心，吼、哦，啊若讲六角咧，六角啊，伊就是通咱的督脉诶，伊就是会当吼向天。所以就是在给咱保养的，保命啦，保气血，吼、哦，诶，咱的精血，强咱的筋骨嘞，好、哦，所以爸爸妈妈，你若讲吼，咱伫中药行看到这个骨碌洞、骨碌伽，吼、哦，你也甲看，伊是安尼吼，乌乌的、绿绿的，吼、哦，我甲你讲，迄就是假。咱正常的这个骨板甲这个肋骨该触触起来了吼，咱正常是爱这个琥珀色，啊你也甲看吼，会小块透明诶，迄个是真诶。好啊，过去咱有诶吼，买甲这个骨板呐，吼，或者是这个肋骨啊，甲磨做粉，吼，这叫做科学中药。啊，若讲啊，甲做做膏啦、龟地安尼，这吼得爱浓度。是上贵诶，啊，这嘛是上贵诶，吼、哦，所以咱有诶吼，若去中药行啊买这骨碌伽，吼、哦，你会发现讲哦，一滴仔囝尔，安尼小小一块一片安尼尔，哦，得爱万几块呢，哈、啊，足贵诶，吼、哦，
啊，佮有有诶传统诶做法，就是讲会甲即个骨碌加吼，甲伊当作药丸啊，吼啊，淋一寡吼，即、這个蜂蜜啦，吼、即、這个蜜啦，啊，甲做做吼，规粒规粒诶，做做药丸啊安尼。但是吼、当然啦、因为伊要做做药丸啊，伊佮有加添有诶无诶，吼、较侪成分。啊，所以伊的功效一定是无规格的，即个骨碌加伊的效用来了好，吼、哦，所以咱大多数吼拢会用即个骨碌加啦，吼、哦、啊过去就是来甲伊哦，放伫个电锅内底甲吹，吼、哦、吹做一碗啊，啉落安尼固咱的筋骨，啊有的咧是做做保温瓶，吼、哦、啊互伊豆豆用落，当做茶咧啉，哦拢会使，但是过去呀麻烦呐。过去咧，安尼是这这安尼食是较麻烦。即马咧，生物科技啊在进步啊，咱吼甲伊浓缩精华，啊萃取起来了，吼、哦、啊来甲做做果冻型诶，做做果冻型诶，吼、哦、你若讲出门啊，诶做一包，吼、哦、做果冻型诶甲炸咧，吼、哦、啊甲掏开啊薄薄吞落就会使啊。第一，这骨碌加吼。较无即个臭臊味，吼、哦、啊过去啊，咱若要食即个骨碌加，其实吼伊做歹味的，伊就一个味真重安尼啦，无解好偏的味啦，吼、哦、啊所以有诶阿公阿嬷吼在炖即个骨碌加的时阵，迄规间灶骹吼都拢会一个味解重，啊这囡仔吼唔知影，啊看到就会底下话，哦阿嬷你在做什么？为什么味道那么重？歹偏安尼啦。吼、哦，就是讲，因为啊，这个骨碌加，吼、哦，有一个味，啊，但是即马哦，科技咧进步啊啦，吼、哦，即马咧，拢无做加拢无味呀，吼、哦，啊，除了讲骨碌加，吼、哦，会当帮助咱，吼、哦，固咱的骨头，吼、哦，解决咱腰酸背痛的这个问题，伊个会当帮助咱，吼、哦，补咱的肾气，补咱的气血，吼、哦，尤其。咱的这个骨头上惊就是啥？上惊就是讲，咱骨头，吼，咱人有206块骨头，啊，这骨头各有分作顶骨、软骨，啊，顶骨甲软骨之间啊，吼，咱需要，吼，咱咧惊咯，吼，顶骨甲顶骨之间伊会摩擦，啊，摩擦咧就需要咱这个啥物？咱这个软骨来改做一个缓冲。啊，你啊讲，当当讲，哎，咱的这个软骨磨损甲无的时阵。诶、欸，啊，咱行路，即、這个脚头乌啊，是咪会奇奇怪怪，会磕磕，会卡卡，啊，行路会安尼，会疼。上惊就是安尼，是安怎？因为咱的即个软骨啦，吼，软骨素去哦，我家拢无伊啊，啊，所以咱这个时阵，咱得爱来补充，吼，啊，所以你讲骨骨头，敢那要食即个骨碌冻，有够无？无够，爱搁有即个软骨素，顾咱的软骨，吼，防止咱因为。骨质吼，长期使用摩擦起，哇！地叔讲，咱走路会安尼会疼，磕磕会疼。啊，你过来得爱安怎？得爱去换咱的人工关节，得爱去换人工关节。啊，换一个人工关节啦，爱偌济钱？这健保无甲咱支付哦，吼、哦！伊有足济材质无同款，啊，咱得爱家己吼、哦、来自费。啊，自费偌济钱？哎、欸，无上呢，吼、哦！啊，咱总是。一支脚头乌啊，若有磨损，当然另外迄支嘛一定会磨损的呀，是不是安尼？啊，所以换来得爱做些钱的。好、哦，所以咱日常的当中得爱来做保养。啊，要安怎保养？要食啥物？好、哦，就是食这个骨碌冻、骨碌加。好、哦，啊，搁爱有这个葡萄糖胺，哦，固咱的筋骨。啊，搁有嘞，搁爱有软骨素，好咱的筋骨，好咱的骨头，好拢会当用起来安尼。好、哦，来，咱先来听一首歌，连咪等下来分享讲，啊，这个乔佑因妈妈是食啥物？啊，这个、黄西田伊是食啥物？那会安尼哦，背上背诶拢无问题。啊，乔佑因妈妈啊在种山呀，啊对山呀树汉尼悬，诶顶面摔落是安怎？医生甲讲伊蚊虫爱倒半年，啊那讲食啥物物件较紧诶，就好伊啊。哦、所以伊咧代言啥物物件，咱等下要来分享。先来听这首歌叫《芒果花》，啊，这乔佑哦，乔佑的歌，啊，咱来甲欣赏。啊，听歌的同时，
阿比亚刷卡拢有做服务，要点歌选曲嘞，哎，拢会使找阿比亚哦。0800-0081-881，好来听这首歌《芒果花》。

谢谢芒果花酸芽灰啊，这首歌是乔佑所演唱的啦哈。啊，咱今天要来分享诶，一个真好的物件，就是啊，乔佑啊来代言的。好，这个物件是啥物物件？会当顾着诶，甲咱的这个骨头是来给拍底。好，像咱也知影讲，这个珍珠粉呐、啊，好，这个五味胶拢是在补钙，啊来增加咱的关节诶，这个灵活度。吼、哦，好，咱的这个骨头的支撑力会有够诶，就是拢爱食这个珍珠粉啊。诶，有诶妈妈会讲，嗯，啊，珍珠粉唔是咧顾皮肤，食皮肤水诶吗？其实珍珠粉吼，伊、哦、是咧补钙，伊的钙质有够侪，吼、哦，伊的钙质有够侪。过来咧，吼、哦，珍珠粉除了帮助咱补钙质以外，一个好咱会当有这个支撑力，你的骨头诶钙质那有够。咱嘛袂骨质疏松，好、哦，咱的骨头无含烧怕讲，咱得会有这个支撑力。好、哦，过来，咱的骨头需要润滑度，好、哦，润滑度爱有这个缓冲力，无你顶骨甲顶骨之间的摩擦啦，好、哦，那失去这个软骨无益，你得安怎会疼？啊，你骨来，磨损甲无啊，你走路。脚头骨会疼，你也去换人工关节啦。所以咱这个时阵啊，吼，医生就会讲啊，爱补充玻尿酸呐、啊、葡萄糖胺呐、啊，或者是吼，这个鲨鱼软骨素，吼，会当帮助咱活动、行动力有够，关节袂安尼卡卡，咱得活动度。吼，再来，咱啊需要帮助咱的这个，吼，好咱卖疼卖。会当帮助咱消炎止疼，就是咱搁爱加这个鱼肝子。好，所以人讲单方不行药啦。你敢那食骨碌加，虽然有法度帮助咱哦，因为骨板伊就是咧帮助咱补阴嘛，吼、哦，补心补血，吼、哦。啊，过来，咱的六角是向天，所以会甲咱补阳，吼、哦，补咱的气，更咱的筋骨，强咱的筋骨。好、哦，但是敢那食。骨碌加是无够，咱搁爱加上讲哦，即个珍珠粉呐、啊、玻尿酸、鲨鱼软骨素、葡萄糖胺、鱼肝子，这样子物件，咱甲伊合作黄金比例，吼、哦，透过咱即马科技的进步啊，吼、哦，利用超低温，吼、哦，十下165度零下，诶，即个冷冻来甲伊。

利用科技的进步，用这个超低温，吼、哦，冷冻给锁住伊的养分，吼、哦，啊，好咱的骨质、骨胶质会当再生，吼、哦，咱若生骨轮痛骨折嘞，吼、哦，啊，有退化性关节炎嘞，吼、哦，啊，囡仔要发育，中间上需要补钙，吼、哦，啊，咱这回啊，爱预防骨质疏松，咱的钙质吼。哦都已经流失不够，咱的骨头有含烧怕讲诶，吼、哦，咱的常常安尼哦，会腰酸背痛、走路啦，未爬楼梯，要来公妈厅要烧一个香都爬未起哩诶，吼、哦，咱拢爱来紧诶来食咱这个今仔日阿碧也介绍的这个骨碌起蛋，啊，这骨碌起蛋就是这个黄西田呐、啊，吼、哦，啊，还有咱乔佑。公主哈，因伫个电视台顶面啊，拢有替咱免费代言的这个骨碌起蛋，好、哦，所以物件是一模一样，但是你若甲电视台买啊，哎，非常的贵哦。电视台咧卖安怎卖？那一盒内底是十包，好、哦，啊，咱这做做果冻型诶，好、哦，甲咱这个鱼肝子啦，好、哦，玻尿酸、软骨素、鲨鱼软骨素，啊，搁有这个。葡萄糖胺 MSN 哈、哦，拢改精华萃取起来，做做果冻型诶，哈、哦、啊，薄薄诶吞落都会使啊。啊，这咧伫个电视台咧卖啊，是一盒爱2000块哦。好、哦，所以你今仔日听阿碧也讲讲，我知影这骨碌起蛋有够好诶，足好诶。但是呀、啊，要甲电视台买会使无？会使，拢是同款诶物件，哈、哦，拢是同款诶。电视台咧卖就是一盒2000块，但是你今仔日若听到阿碧亚也在分享啊，伫阿碧亚家介绍咧，当然是无同款，因为电视台啊，人广告的费用侪吼，嘿、哦，广告的通路是按秒计费，所以因的成本爱加起嚟，所以因的原价就是一盒2000块。啊，伫咱阿碧亚家哦，因为咱无只广告台的费用啦，吼、哦，无只。秒数的费用，所以咧，咱家都有做活动，无同款。咱原价嘛是一盒2000块，但是咧，咱优惠两盒哦，两盒，拢一模一样的包装哦。吼、哦，只是讲咱啊通路无同款，吼、哦，成本啊较低，咱家回馈来给咱家的爸爸妈妈。吼、哦，啊无这遮好的物件，啊当然贵松松啦，吼、哦。咱伫个电视台一盒就是2000块，啊伫阿美阿家要优待。两盒哦，3000块，哦，无一盒原价就2000块啊。咱今仔阿碧阿姐优待2盒2000块，两盒3000块啦，哦，优待2盒3000块，原价是一盒2000块。啊，咱呢头家也要送两盒，啊阿碧呀嘛爱加送两盒，所以是买二送四，偌济钱？3000块。啊，那伫电视台买啊。好、哦，你若卡去电视台吼、哦，电视看因广告安尼，一模一样的物件，因就是一盒2000块，吼、哦。啊，那伫阿碧阿家今仔日的优惠就是买两盒3000块，另外搁送四盒，总共是六盒3000块。那来要顾咱的骨头，要防止咱骨头受伤，吼、哦、啊，常常会腰酸背痛，爬楼梯爬袂起哩的，要来甲公妈烧香，哇，走路都爬袂起哩的，吼、哦，或者是讲。咱早期呀、啊，啊，为着家庭咧奔波，哦，这个关节，哦，这个骨头拢唔知好保养的，地疏登起来，咱即马吼比气象台搁较准。啊，未变天，咱就知影讲哦，要变天啊，风来抽疼，雨来就湿疼，这拜托啊，你拢爱紧的来食咱这个龟鹿启动。好、哦、啊，咱这食保养的一天啊，食一包就会使啊。但是你若讲即马啊，得严重啊咧酸疼，吼、哦，拜托啊，爸爸妈妈。咱吼，就趁即马优惠活动，紧甲买起来，照三顿，甲食一包，啊，饭前饭后食，拢袂要紧。吼、哦，咱这是做动静的，足紧的，就有法度吸收啊，食落咱的嘴内底，伊就开始会当吸收啊。吼、哦、啊，一开始食一个疗程，咱就照三顿来甲食一包。吼、哦，好，咱的这个关节炎，或者是讲骨头酸痛、酸骨轮痛骨折。好，而且是呀，哎，安尼酸疼麻痹，走路起起款款、细细酸酸的这个问题，咱拢吼会当紧的来照三顿该食一包。啊，有任何的问题，无清楚、无详细，拢会使打电话去问清楚。
八。

81，小组的六盒3000元，每一盒内底拢有10包，啊，做果冻型的，直接薄薄的吞落就会使啊，啊嘛袂有一个臭臊味，吼，这味袂歹，这囡仔有诶嘛真爱食，吼，囡仔即马咧发育需要补钙诶嘛会使食哦，吼，啊，但是囡仔食保养啊，一天食一包都有够啊，分量都有够啊。啊，咱长辈时代，咱爸爸妈妈，咱即马有骨头酸痛的问题，酸骨轮、听骨折嘞，有退化性关节炎诶，或者是吼，即、這个脚头乌啊，起起快快诶，吼，要穿一个衫，手啊袂灵活诶，咱拢照三顿来甲食一包。小组的六盒3000元，原价一盒是2000元哦。有任何的问题，来阿米亚线卡来做服务，0800-081-881。来，刷来安排这首歌曲《红铃声》，啊，这谢怡君加陈随意所演唱的歌，咱来甲听歌。阿米亚线卡来做服务，谢谢。

谢谢，等下这部现场阿美讲健康给你听。咱今天分享的这个过路启动，这个骨碌动啊，伫个电视台啊，加咱这个广告吼，这个民视啦，这个三立台湾台啦，咱拢啊会当看到广告，黄希田老师代言的，乔佑老师代言的，因就是食了有效，因家己较会安尼来代言，啊无因够可能替因伫个演艺界这十几年诶这个信用来开玩笑，爸爸妈妈拢知影讲这黄希田的不老的小朋友，你有感觉无？伊七十几岁安尼，伊个动作有够速记的呢，是安怎？因为伊就是普通时啊，日常啊，拢甲这个骨碌启动啊，扎伫个身躯顶，啊，就拢随时呀，感觉讲有当时啊体力较无好，会当补充无嘛会使，补充体力的东西，因为咱的骨碌啊，会当帮助咱补咱的气血，补咱的神气，啊，佮顾着咱的骨头。而且呢，咱的这个黄希田老师啊，因为这个演艺界拢三顿无正常啦，所以你讲啊，要叫伊食食会正常，嘛会影响到。所以咱这个骨碌启动，唔免惊讲你一定爱饭前饭后食，无一定，你都随时呀偷窥。食都拢会使啊，非常的方便啊，所以伊开来分享讲，分享给这个乔佑公主，这个芒果公主，就是听讲伊妈妈安尼博得来，啊，伊两个唔敢安尼互相推荐，啊，佮加上咱这是李雨清雨医师，伊嘛有甲咱推荐的哦，啊，这遮尼好的物件，今仔日啦，伫咱阿扁阿家啊，都在做活动，体谅着咱爸爸妈妈早期为着家庭咧奔波，安排要。会顾咱的骨头，所以啊，咱即马难免拢会安尼骨头酸痛、腰酸背痛、走路无方便，退化性关节炎啊，这些问题咱拢会当来食这个过路启动。啊，咱今仔日优惠，买两盒3000块，另外加送4盒，安尼唔得6盒，6盒3000块。啊，那你若伫电视台咧买啊，一盒就是2000块。就顾在你的选择，但是阿美也要把这么好的东西来推荐给爸爸妈妈，你要在阿美也这来登记登港注文可以，也可以在电视台那边都可以，但是一定要吃顾我们的筋骨，不然咱的身躯顶就是咱的气象台，人还没报说要变天，咱就知道好听，来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打0800-081881，咱先把时间来交予工商，谢谢。

0: 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1: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5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第141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2: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那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谢谢，当然这部的第二阶段阿碧讲健康给你听，阿兰现场有提供一支都不用钱的服务专线0800-088-1 0800-088-1，好，阿兰这支电话用咱的手机啊卡啦，或者是用咱的厝内底电话卡，阿拢会使。好，需要阿碧的服务的，或者是要点歌、选曲，或者是有健康方面的问题，要来做询问、要来做交流的，咱拢会当多多利用咱唔免钱的这支服务专线。好，阿兰，这个节目是由这种新物科技好以赞助提供，谢谢。阿兰爸爸妈妈开始大扫除啊，哈，有诶啊，已经拢变甲拢差不多啊，哈，啊，过来啊，咱过年就是安尼啦，哦，要大扫除啦，啊，过来咧，就是宽拜拜啦，好，过来咧，就是等啊，围炉，等要食饭啊啦，哈，啊，所以过年啊，其实会足无闲诶，哈啊，但是出外。好、哦，那因为即马大家拢咧宽年节来回啦，吼、哦，有诶啊，啊爱宽，有诶无爱去餐厅食饭诶。虽然即马人吼拢是惊讲啊去餐厅啊来围炉来订餐厅，但是吼、哦、有诶长辈时段嘛是较爱吼、哦、煮家己食这家己煮诶啦，啊所以有诶已经即马开始拢开始咧宽这年菜啊，吼、哦、啊，但是咱出去吼爱。哦因为人较侪啊，所以咱爱注意一下。除了讲，咱买物件吼，买爱给你关以外啦，这行车平安吼，就是哦，咱要过马路的时阵，拢爱较注意一下，吼、哦，避免讲有诶抢紧啦啊，怎讲无细意啊，哦，去甲咱毁掉，因为咱难免嘛关做侪物件啊，无细意吼，啊，就去互关掉，安尼嘛，去互。A 掉，安尼嘛唔好，吼、哦、啊，所以咧，咱爱注意一下。啊，除了讲咱爱注意哦，咱的行车平安以外咧，吼、哦，佫有一件代志嘛，爱小夸留意一下。吼、哦，开始换天换寒啦，啊，这吼、哦，三个保暖部位一定吼爱顾好，咱的头壳，咱的这个颔颈啊，啊，佮有这个脚底。哦，拢爱甲穿哦，少爱甲顾好安尼，因为吼，那有当时也感觉讲，啊，得爱知影穿外套就好啊。大家拢知影爱穿外套，啊，但是你有发现无？感觉那穿袂少，会感觉是安怎？会感觉愈来愈寒，因为咱的头壳啦，晒着风啦，啊，过来咧，咱的这个颔颈啦，穿无少啦。吼、哦，啊，过来啊，咱的这个脚底凉凉啦，吼、哦，所以咱那边确实哦，穿哦会白在白，会感觉吼、哦，穿有少的感觉，就是讲吼、哦，咱卖身体顶感觉会透风会凉凉，就是咱的头、咱的颔颈啊，咱的这个脚底哦，爱穿袜啊，甲穿哦少安尼，吼，啊，唔通讲啊，好不容易。得安尼身体好好，我拄着过年来感冒，安尼就唔好吼，所以爱注意一下安尼。来，先来听歌，《快乐夜海湾》啊，这唐丽所演唱的歌，啊，咱来甲听这首好听的歌，《快乐夜海湾》，谢谢。

谢谢快乐也喊我，阿咱爸爸妈妈老要点歌选曲的啊，拢会使多多利用咱唔免钱的服务专线，0800-088-1-0800-081-881。好，阿唔知爸爸妈妈你有发现无？今年呀、啊，这个每年呀、啊，这个人拢讲。除夕夜过去啊，就是咱这个吼上尾啊，这天是咪爱加三十？今年无三十呢？今年吼、哦，因为是六月的关系啊，所以吼、哦，敢那二九咪，敢那二十九天呢？所以吼、哦，六月的二九啊，就是咱今年的这个除夕。好、哦、啊，所以啊，咱今年吼、哦、无三十咪哦，吼、哦、无三十哦。通常最后一天是这个三十嘛。好，人拢讲大年三十嘛，但是今年啦，吼都无啊，都二九尾，都二九尾安尼啦，吼，一直吼，这个2025年开始啦，其实吼都已经存这个二九尾，一直吼连续五年，一直爱讲吼2030年的时阵，较会有这个年三十。开有这个三十枚，即工哦，好、哦，所以做侪人讲哈，真诶啊假？那有可能？做侪人唔知诶，真诶，吼、哦，一定爱加2030年诶时阵呐，吼、哦，开有这个大年三十哦，好、哦，因为这个诶消息五年诶原因是因为咱这个中国啊，这个阴阳合历诶计算诶关系，好、哦，咱这古早人因故这个。太阳啊，在运行，诶，这个太阳咧，甲这个月相诶变化，诶，这个太阴咧来交互作用，吼、哦、啊，因为啊，这个月亮诶，这个圆缺周期，吼、哦，唔是整数诶啦，所以农历啊，诶，分作有当时啊有二九天，有当时啊三十天，啊，为着吼、哦、要甲这个咱这个四季诶，这个节气来接做伙。所以吼、哦，伊的这个计算的方法会透过这个轮月啊来甲做调节。啊，今年呀、啊，这个六月啊，拄好拄到这个小月啦，吼、哦，所以啊，地书讲，咱今年的这个除夕夜，就是叫二九暝，安尼。好、哦、啊，虽然呐、啊，伫个这个，感觉起来吼、哦，那感觉讲过来连续五年呀、啊，拢无这个年三十，吼、哦。啊，这样呢，该应用着哦，其实袂啦，吼、哦，咱厝内底诶，这个大家聚做伙，诶，这个温暖，啊，加这个仪式感，吼、哦，啊，加咱大家做伙迄个感觉啊，较是重点啦，吼、哦，啊，因为今年，吼、哦，就是这个每年嘛，每年你有还太岁，吼、哦，你得爱去安太岁哦，吼、哦，就是想买，啊，偏向咧，就是想气的啦。像牛的，像兔的这個，吼、哦，这啊，咱得吼爱来加吼、哦，注意一下安尼。啊，本命年想买一定爱去安这个太岁，安太岁钉。啊，有诶爸爸妈妈会讲啊，太岁钉啊，加这个平安钉够同款，光明钉够同款，无啥同款哦。好、哦，咱若讲今年拄好。哦，还太岁，咱得爱安太岁钉。啊，那光明钉啊，吼、哦、是虾米生肖拢会使，拢会使的。哦，所以太岁钉啦，甲光明钉啊，无同款，会差别叠加。吼、哦，光明钉呢，意思就是讲，好咱啊，哦，事业啦，好咱囡仔啦，咧读册啊，会当哦，安尼，会当平安顺遂，吼、哦，啊消灾解厄。吼、哦，迄叫光明丁，意思就是讲，要予咱这个人的本命，的这个原型呐、啊，会当光。吼、哦，所以点光明丁吼，伊无咧限制，你只要感觉讲啊，得无啥会损失啦，啊，是不是吼、哦？啊，来大庙行行的，啊，再安只光明丁嘞，安尼就可以。吼、哦，这就无啥物限制。啊，若讲啊，太岁丁啊，哦，太岁丁嘞，就是今年吼、哦，咱这个。有还太岁，吼、哦，要予咱今年呢，会当安尼平安，吼、哦、啊，今年还太岁正冲，
就是这个上尾哦，上尾一定爱安哦。啊，偏枪啊，就是上刺、上牛、上兔的，哈、哦。啊，你讲有诶啊，啊，咱都今日时势不方便来庙里点灯，会使无？哎，即马真方便，透过网络就会使点灯啊。啊，嘛会当吼，请咱诶厝内底诶人啦、啊，或者是朋友。啊，甲咱代点一下，嘛是会使哦。吼，但是点灯的时阵啊，你的资料爱正确，爱正确啦，爱甲咱的正确的资料，然后生死已过啦。啊，咱得带伫底，啊名爱写了有对，安尼吼，姓名啊，靠我都甲咱保庇。哦，爱会记哩哦。吼，啊像有诶庙啦，吼，佮有分即个财神灯啦、姻缘灯啦、药师灯啊，或者是吼。囡仔读册，吼、哦、文昌灯，哎、欸，你讲文昌灯，敢那囡仔会使点吗？嘛不一定哦。你若讲吼，哎、欸，有咧要升官，哦，还是讲咱公司呀、啊，吼、哦、要升职务诶，吼、哦、对副总经理要升做总经理诶，会使不？会使啊，嘛会使点这个文昌灯哦。好、哦，所以其实啦，心诚则灵啦，诚心诚意吼，嘛、哦、真重要安尼。好、哦，啊咱。台湾人吼，拢习惯安尼，即个围炉哦，到暗头啊六七点食饭，大概围炉围完了啊，就咧准备安怎？准备要去大庙抢即个头香，有吧？吼、哦，就要去大庙抢头香，就是伫个即个啊主持的时阵，吼、哦，大庙门一开啊，就要去抢即个头香，吼、哦，啊拢会使，啊，到过年大家吼、哦、欢欢喜喜安尼啦。真好，袂歹，好来，要来继续安排这首歌曲，吼啊，这首歌曲嘛是对唱的歌，啊，这乔佑加陈随意所演唱的歌，吼、哦，叫做《山顶的春天》，啊，咱即马来甲欣赏这首好听的歌，《山顶的春天》。啊，阿弟啊，刷卡拢有做服务啊，爸爸妈妈啊，若讲啊，有要分享过年啊，哎、啊，有一挂什么代志啊？要来注意一下，啊，要来甲咱空中的听友啊来做叮咛的，嘛会使打电话来甲阿比亚讲，阿比亚来转达，互咱听友拢知影。空八空空空八一八八一，好来山顶的春天，谢谢。

谢谢。阿兰，爸爸妈妈敢知影讲吼，伫个即个传统的习俗内底啦，吼，啊，甲咱的即个居家美学，即卖人观念吼，拢爱安尼吼，厝内底拢布置了吼，啊，看起来足舒服的安尼。但是你敢知影到底即个春联，吼，即个门帘呐，当时较会使拆落来？这到底当时嘞？咱过去吼，像咱爸爸妈妈，咱拢一定吼，这门帘拢一定是大几年诶，吼啊来家吼，这个除夕这天啊，吼，卡来甲这个吼，甲这个春联呐，啊甲拆掉，吼除旧布新呐，啊过来吼，咱吼卡拢摒扫好啊，卡甲新的这个春联，这个门帘，吼啊甲打起哩安尼啦，吼但是嘞，你们知影？咱吼，这个春联呐，这个门联，就敢那亲像咱岛的这个守护神，吼啊，因为这啊，搭伫个门口，难免呐，咱这个风吹日晒会豆豆啊褪色，吼啊，咱的这个边啊角有啊，会豆豆啊翘起来，啊，甚至有诶吼，即马爱用写，爱买迄用手写，迄你有当时啊雨呐破掉，会安尼故意，会故意啦。吼、哦、啊，所以人专家有甲咱建议，吼、哦、讲一旦咱的春联呐、啊，那出现讲啊，着有落落来啦，或者是起一角破损啦，吼、哦，这个时阵吼、哦，应该爱随家拆落来，因为伫个咱民俗诶这个观念内底，着感觉讲啊，这着是能量已经消耗无啊，吼、哦，所以咱爱即时家做清洁了，咱开。有一个新的这个好运，吼啊，让咱的这个厝内底啊，的这个气场会较好诶，安尼，吼啊，有诶咧，有一种观念就是讲，来讲吼，这个元宵节，吼、哦、元宵节无咱的正月十五，吼、哦、的正月十五过完了，的圣公年拢过完啊，啊有诶吼、哦，元宵节即天啊，会举这个灯啊会有无？吼、哦，会举灯会，元宵灯会嘛。这个时阵啊，有诶长辈时代都会去甲这个门口诶这个门帘啊，吼、哦，甲拉拉，甲拆拉，安尼，吼、哦，啊有诶咧，就是吼、哦，会家一年安尼扛来啦，吼、哦，啊拢会当，甲老家吼、哦、每年，吼、哦，人讲一年一换嘛是会使，但刚吼、哦，哦每年诶这个除夕大扫除诶时阵，哦啊卡来动手。啊，这种嘛会使，代表讲吼、哦，咱就是勤俭持家的美德，吼、哦、啊有福气满载一整年，诶，这个意思。但是吼、哦，咱若讲诶，不管安怎，什么方式拢会使，吼、哦，在人介意诶。但是啊，咱要拆落来进前，吼、哦，咱拆落来了后，这咱诶这个壁毋是拢会有这个残胶，咱一定爱甲清哦清气哟、哦，吼、哦，这底诶，吼、哦。古来来讲叫做除垢，爱甲咱这垢啊除个清气安尼。啊，上惊啊嘛上爱预防的，就是讲，这春联吼，咱爱甲贴落来，啊换新的倒起哩，唔好吼，一直甲打起，一直甲打起哩，安尼啊，就叫做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哦，啊你若讲旧的无甲伊去除，啊你新的运气就足歹来的啊。吼、哦、啊，所以啊，吼、哦，咱一定爱做注意。咱吼、哦，旧的拆落了，吼、哦，这个头顶会有这个残胶嘛，咱残胶爱甲清除哦，清去，啊，过来新的甲打起哩。吼、哦，啊，无得变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吼、哦、啊，旧的运气啊，搁留伫遐，安尼新的运气要安怎有法度去摆咱的厝内底嘞？吼、哦，你讲是不是安尼？所以啊，吼、哦，这一挂啊小细节啊，咱得哦，加注意一下安尼啦。吼、哦，真简单。好来，再来继续来安排这首歌啊，这首歌叫做《最近那一暝》，啊，这阿吉拉阿吉拉所演唱的歌，啊，咱来加听这首好听的歌，叫做《最近那一暝》。谢谢。

谢谢阿吉拉唱的最近那一面，阿兰爸爸妈妈要点歌送去，需要阿扁的服务的都可以，多多利用我们不用钱的服务专线0800081881，好，啊，咱现在都在大拼扫啦，要注意哈，除了讲，咱八九八的哈，爱洗去，唔好叫跋倒去，以外咧，哈，咱现在天气啊，搁豆豆啊，哈，前几天天气真好，啊，搁来咧，开始又搁咧凉凉啊，哈，啊，今年的过年会足寒的哦，所以啊，咱爱吼做注意，啊，像有当时啊，咱透早困起来，那感觉讲，这脚头乌的安尼，磕磕安安呐，哈。啊，咱若落温床了，吼，打着涂骹，咱的软骹爱特别注意哦，吼，因为啊，人这专家甲咱分享讲，超过65岁以上，而且中者，吼，也就是近的这个来到这个老年期呀，吼，这个啊，就是讲有骨质疏松诶，吼，拢爱做注意，尤其是无分年纪，长时间啊。常常坐在椅子上的，这要特别注意。如果说我们的脚头乌啊，会有这个退化性关节炎，关节炎的问题，我们的尾椎啦，我们的腰啦，我们的手筋头啊，跟我们的髋关节，都会出现这个退化性的关节炎，或者是我们的关节的发炎的这个状况哦。啊，伊吼像这退化性关节炎，伊是豆豆啊来的，吼，首先也是咱的关节会发炎会疼，啊，像咱呢在活动的时阵呐，咱会感觉安尼病病咳咳，吼，或者是讲吼，咱都即马坐伫椅仔顶啊在听节目，啊听久嘞，有感觉讲安尼，敢那足顶翘翘的感觉有无？吼，会安尼病病咳咳啦，啊，走路吼，即个要爬起来。坐伫椅仔顶坐伤久，要爬起来怎安怎？讲会软脚伊，或者是脚会麻伊，有无？做者爸爸妈妈拢有这种情形诶。所以吼，咱唔好伫个椅仔顶坐伤久，阿嘛袂使徛伤久。吼，咱呢拢爱适当，吼拢爱适当。啊，你若讲咱吼，这个关节本身啊，都已经有问题，咱阁无去改关，固来就会变成讲咱呢。这个关节活动度，伊个活动的范围会愈来愈小，过来你个就无得完全伸落地啦。过来咧，你会变安怎？你个关节吼会去粘连，啊，你个关节会变形。过来你就听着讲，你伫走路那安尼，脚头乌啊会起起看看，细细酸酸，啊，这个手吼压压袂惯，要穿一个外套吼，要烫一个布拉夹吼，讲爱叫人斗三工啦，吼啊，安尼阁无大劲，影响着咱的日常。以外，上严重诶吼，会安怎？会生骨刺，啊骨刺吼，若去压着咱的压迫着咱的神经啊，就会安尼麻麻，会哪去互电着的感觉？吼，虽然咱即摆寡人啊，会定定会有静电有无？但是啊，你若讲关节的问题退化，吼上严重嘛会有这种感觉个，吼所以。超过咱这个65岁，而且长辈啦，而且是咱更年期的这个妇女，吼，骨质有疏松诶，骨头含烧怕讲诶，而且是咧做工课，常常需要搬重诶物件，哦，啊，搁有一点无分年纪诶，长时间啊坐咧，吼，像即马上班咧，长时间坐咧，而且是作业员，长时间徛咧，这拢爱做注意诶。啊，搁有讲吼，你若讲进前啊，哦，捌因为无设计啊去弄掉，或者是跌倒过，或者是捌车祸啊，受过严重的骨头伤害的，咱拢爱做注意的，吼、哦。啊，这伫个咱中医的保养来讲，临床上啊，上看到的这个关节保养的物件，就是用这个骨碌胶。吼、哦，用骨碌胶来固咱的骨头，固咱的关节。吼、哦，因为这个骨碌胶，就是由咱的骨板啊，甲咱的肋骨，吼、哦，来改合成的，来改制成的。伊啊，除了有丰富的这个氨基酸以外，吼、哦，会当甲咱强筋正骨，啊，佮补咱的气血，吼、哦，增加咱的免疫系统。
吼、哦、啊，因为这个骨板吼，伊、哦、啊，就是这个腹甲，就是这个骨卡啊，吼、哦，伊的不到家是向地面的，所以啊，伊啊会当帮助咱吼、哦、用阴。啊，你六角嘞，伊啊就是向天嘛，伊个是向对天去的，所以伊就是在帮助咱保养的，嘛有保命保气。牙筋骨、强筋骨的这个作用，好、哦、啊！以往呢，咱呐过去伫个这个，那看到这个骨碌架，好、哦，就是拢乌乌一块安尼有无？但是你要注意个看，伊正常的颜色，好、哦，身体的呢，就是这个琥珀色，就是小块安尼透明状啦。啊，你呐买着规块乌乌乐乐，不透光诶，这就是假，这就是偷懒诶。好，所以咱若去中药行，你也甲看，骨碌架，咱以用传统的观念无唔对，伊会乌乌，但是你也甲提起来看，伊来安尼会透光，安尼这就是真嘞，较顺。啊，若讲啊，规地提起来乌噜噜安尼啦，迄就是假的啦。好、哦，啊，这骨碌架，因阵吼，咱若买转来，咱安怎食？咱就是吼，啊，得放落电锅吹，好、哦，啊，甲吹哦，伊会硬硬。啊，咱靠我独啉，啊无你迄规角个无多食嘛，啊无咧，就是安怎落炖汤啦，吼啊炖汤就一个味，迄有个囡仔唔甲你食，虽然伊做营养诶，咧顾咱的骨头，补咱的钙质，吼补咱的神气，补咱的气血，但是囡仔无爱甲你食，迄一个味臭臊味足重的嘛，所以拢阿爸阿母啊家己食，吼啊有诶咧用做茶咧啉。放伫个保温瓶内底，甲翕翕六点钟、八点钟啦，不定无一定。好，但是独独敢若食骨碌架，要顾咱的骨头，补咱的气血有够。但是呀、啊，咱骨头，咱人的骨头有260，好，啊，咱各有分顶骨，各有分软骨。啊，这顶骨甲软骨之间啊，好，咱需要好有一个缓冲力。好、哦，你看是安怎有个人走路啊？这脚头骨啊，起起关关，细细酸酸是安怎？就是咱顶骨甲顶骨之间的摩擦，需要一个缓冲力，就是这个软骨。啊，当当讲你的软骨一直磨甲拢无的时阵，你当然你走路你会疼啊。好、哦、啊，这个时阵你若来给医生看，啊，医生就甲你讲啊，你这吼爱补充玻尿酸呐、啊。吼、哦，爱吼啊，补充软骨素啦，吼、哦，安尼啊，但是哦，咱的补充嘛是无效。过来，医生讲啊，无用煮的啦，啊，搁煮搁无效，啊，无安怎？无多啊，啊，你爱直接换人工关节啦，啊，人工关节安那换，一届会使换一卡尔，吼、哦，一届换一卡，啊，而且唔是讲换落吼，就会教咱会下，虽然。咱有经费用较悬的，哦，这根本无补助啦。咱有经这诶材料较好诶，吼、哦，材质不定嘛，看咱的经济状况嘛，吼、哦、啊，咱至少一边的脚头屋啊啦，至少吼、哦、10万块左右啦。啊，若两脚咧换咧，唔得爱开20万以上。啊，换落就真正走路会开开，袂开开会顺啊吗？好、哦，你嘛是爱需要磨合啊，有诶嘛是换完了吼，副作用嘛是足大啊。所以阿比也天天甲爸爸妈妈讲，会当食爱用食，袂当食来用煮诶，佮真正无法度啊，卡来开刀。好、哦，所以有足侪人吼、哦、去换即个人工关节换诶吼，走路安尼，唔知是心理作用还是安那，一直感觉讲吼，走路就安尼磕磕啦，袂顺啦。啊，医生去互医生检查，医生讲啊，你这嘛是同款吼。爱有一个润滑的效果，就是爱食啥？爱食这个软骨素，爱食这个葡萄糖胺呐、啊。好、哦，母子连顿，顿啊，咪同款，爱去补充这个物件。好、哦，所以爸爸妈妈一定拢知啊，要顾咱的骨头，好、哦，要给咱的筋骨用，就是爱食胶原蛋白啦，好、哦，爱食软骨素啦，爱食葡萄糖胺呐、啊，好、哦，啊，基本的钙质爱补充了有够啦，啊，这个物件。一罐一罐一罐安尼，要叫你食，你嘛费气费力啦，吼、哦，所以咱一种生物科技啊，做大心诶，甲食诶问题，吼、哦，拢甲伊排除啊。透过咱科技诶进步，吼、哦，利用咱科技生物科技诶技术，甲食诶软骨素啦、胶原蛋白、葡萄糖胺呐、啊，
啊，還有 MSN， 啊，還有骨碌糖，咱拢甲伊黄金比例浓缩精华萃取起来了，咱甲做果冻型的，透过咱专利的技术，吼，利用分离卡个融合，吼，啊，利用低温超低温的这个技术，甲这个养分啊，全部吼拢甲伊萃取起来，然后做果冻型的冻精，吼。咱这吼直接薄薄的吞落就会使，唔免阁像过去诶，啥物爱用滴咩啦，或者是爱用保温瓶解吸，啊，阁一个味足臭诶，阁一个味足歹味诶，吼啊，无多为着骨头酸痛，阁较歹味嘛是爱吞，即马拢无即个问题啊，吼，因为科技咧进步嘛，咱即马生物科技诶技术非常诶好，吼，咱甲做冻精几包。吼，啊，薄薄的吞落就会使啊。咱若讲吼，骨头有酸痛啦，吼，风湿症啊，吼，酸抽痛麻痹，吼，手压压袂惯，吼，啊，即马咧坐轮椅啦，或者是提三角架啊，吼，无法度，吼，要来公妈厅拜拜，连楼梯都爬袂起哩，这咱拢会当来食即个骨碌起蛋。啊，咱这介绍的即个骨碌起蛋，吼，伫个即个黄色店，吼。不老的小朋友，啊，阁有即个乔幼公主，吼，因妈妈伫咧种山呀，啊，伫对山呀长头顶啊摔落，吼，医生甲讲吼，你这爱倒温床倒半年啦，无吼，伊袂好安尼，结果乔幼就是咧讲即个代志，啊，互即个黄西田听，吼，即个黄西田听，黄西田讲，哎哟，唔免啦，较紧咧，你甲试看嘛，食即个骨碌起蛋，欸伊会当帮你做修补、修复，吼，啊，佫会当抗发炎，因为咱有加 MSN， 你甲食看嘛，欸，结果啊，乔幼公主啊，就进来提等于互伊妈妈食，欸，念咪过外月，尔讲，欸，会起来放药啊啦，唔免佫倒温床啊啦，你看，这遮尼好的物件，吼。

费，吼、哦，两盒3000块，啊，每一盒内底10包，吼、哦，啊，做果冻型的，薄薄吞的就会使，食保养的一天食一包，吼、哦，顾着咱全身躯的骨头，吼、哦，啊，但是你会讲啊，都有优惠无？有啦，吼、哦，咱买两盒3500，头家送两盒，阿咪也送两盒，安尼几盒？6盒，小组的就是6盒3000块啦，吼、哦，啊，有大组的无？当然嘛有，大组的安怎卖？大组的唔得两小组，两小组唔得6000，12盒嘛。另外佫加上3盒，安尼大组的几盒？15盒6000块，15盒6000块。咱若食保养的吼、哦，一天食一包就会使啊。啊，咱若吼，哎，即马啦，骨头会酸痛啦吼，啊，坐一下啊，腰就痛，啊，行路吼，安尼手爱吐伫个腰遐。脚会软开，骨质疏松诶，骨头有含烧拍讲诶，要补钙质诶，骨质无够诶，吼、哦，气血不足诶，行路会痛，要爬一个楼梯爬袂起哩诶，或者是讲即马咱伫咧坐轮椅诶，或者是摕3角架、4角架，拜托诶，你爱食一个疗程，照三顿吼、哦，来甲食一包。等甲讲有改善诶，脚豆豆有力啦，脚豆豆啊诶，行路袂安尼奇奇怪怪啊，哦。嘛，较袂软脚，哎，咱这个时阵甲降落，早暗食一包就会使啊。好、哦、啊，所以有任何的问题无清楚的啊，拢会使敲电话来询问，0800-0881-881，0800-0881-881。好、哦，阿兰姐嘛。要来线卡做服务，啊，有任何问题，找阿比也问哦清楚，了解哦详细。继续来安排这首歌曲，叫做《酒杯情》，啊，这蔡小虎所演唱的歌。啊，咱爸爸妈妈有任何问题，无清楚、无详细，啊，敢问哦清楚，了解哦详细。电视台有咧卖无？有，一盒2000块。啊，要甲电视台买嘛会使。啊，那今仔日伫阿比也食一模一样的物件，哦，咱就是。小组的6盒3000，大组的15盒6000块。好，来听歌，谢谢。

谢谢周北京。好，阿兰爸爸妈妈，咱有当时啊吼，咱若坐伫椅仔顶吼，哎，感觉讲安尼会酸痛。这时阵吼，咱除了用咱的手啊来甲挲挲的以外，咱有一个真好的物件，会当吼多多来甲利用，就是热敷的效果，就是这个暖暖包。好，咱即马寒人到啊，天气寒冷嘛，啊，咱有诶爸爸妈妈手吼，常常会安尼，会感觉讲，会手啊，会冰冰。啊，这个时阵，咱就会用这个暖暖包，好啊，暖暖包有分诶，用手摕的啦，或者是搭伫身躯顶诶，诶，拢会使。好，这暖暖包啊，但是你若讲吼，会搭伫身躯顶，爱注意一下哦，你袂使直接搭伫诶咱诶皮肉头顶，你一定吼爱搭伫诶咱即个。欸，咱有穿发热衣嘛，或者是咱有穿这个舒底衫嘛，你爱隔着一层，吼，咱袂当直接搭伫咱的皮肉头顶，吼。啊，若讲咱有常常会腰酸背痛啦，吼，啊，到即马听讲呢，欸，这个时阵，咱的暖暖包，甲搭伫个咱的后边，咱的腰肌，吼，两骨肌，欸，嘛会豆豆啊缓解迄个疼痛哦。吼，会使试看嘛？除了缓解疼痛以外，阁会当予咱感觉身躯顶会烧烧。吼，啊无阁来过几工啊，吼，豆豆啊又阁要换作寒呀。啊，这时阵暖暖包就真好用啊。吼，啊咱这暖暖包啊，吼，伊接受着空气，伊会豆豆啊发热。啊，伊吼24小时会持续发热。啊，若讲诶，啊都未烧啊，要安怎？会使淡掉无？爱淡掉，但是呀，这个暖暖包阁有一个好用，你吼，哦，来甲放伫个衫橱内底，伊吼，哦，因为咱台湾的天气较潮湿嘛，咱会当吼吸这个湿气。啊，你若讲咱的鞋柜吼，哦，有当时啊拍开一个味足重的对无？这个时阵，咱这个未烧的这个暖暖包，咱买当放伫鞋柜内底，第一除湿啊，第二除臭啦，袂歹。吼，哦，伊个好用足济，吼，哦，所以唔难讲，诶，咱除了讲哦，得会当取暖以外，吼，哦，咱若对咧酸痛，甲搭这个暖暖包，甲热敷一下，好用嘛，真好，吼，哦，但是基本的啦，咱爱由内而外顾出来，吼，哦，咱爱甲咱的骨头顾好用，啊，去补助咱的气血，吼，哦，咱有骨头含烧怕讲的啦，吼，哦，诶，就是呀，啊，哦，咧穿衫手也压袂惯呢，哦，骨头。会安尼抽痛，吼，哦，惊咯，脚头乌啊会起起开开，会湿湿酸酸的，吼，哦，要压袂落，压落，背落，屈袂起来的，哦，长时间过去，咱咧为家庭打拼，吼，哦，袂晓好保养啊，咱的筋骨路的，咱拢会当来食这个骨碌起蛋，啊，咱这骨碌起蛋唔是干啊，吼，哦。有这个骨板跟这个鹿角落去处呢，咱阁有加上咱骨骨头的四大元素拢有，这个胶原蛋白啦、胶原蛋白啦、这个软骨素啦、这个葡萄糖胺，吼，哦，咱拢有加以精华萃取起来淋落，吼，哦，唔免阁像过去安尼瓶瓶罐罐啦，诶，食迄罐袂记得迄罐啦，啊，食葡萄糖胺袂记得食软骨素啦，啊，食软骨素。阁袂记得食黑啦，吼！尤其是咱的骨碌起蛋内底，阁有加上即个 MSN， 吼 ，MSN 啊，的功效就是主要咧帮助咱哦，肌肉酸痛会当互伊卖痛，会当抗发炎，而且关节发炎，咱拢会当透过食 MSN 来缓解，吼，哦，这是一个真好的成分，啊，咱拢有解含伫个内底，伊是天然呢。诶，有效诶抗发炎剂哟，哦，吼，会当缓解咱关节诶疼痛，吼，哦，啊，咱这归入启动内底完全拢有包含啊，咱这是全方位诶保养，吼，哦，所以真方便。咱若讲有竞争诶，哦，啊，得即马行路爱吐三角格四角格，吼，哦，要行一个楼梯，要爬起来公妈厅烧香拜拜，爬袂起哩，脚会软脚，吼，哦，骨质疏松诶。好，哦，骨头会安尼酸痛，坐久诶会安尼哦腰酸背痛，哦，这拢是咱骨头有问题，咱会当紧诶来食即个龟鹿启动、骨碌起蛋来改做补充，来改做调理。咱做这果冻型诶，伊吼食落就随吸收啊，阿嘛袂有臭臊味，袂有歹味，
好、哦，爸爸妈妈，其实不是单单咱有这个问题呢，十个内底有九个拢有骨头的问题。好、哦，但是有个人先呐，伊也袂安尼挨，袂安尼疼，啊，佮走路较有力，因为咱有保养。啊，咱即马开始来保养，嘛腰会好。好、哦，咱这原价一盒2000块，今仔日优待小组的6盒3000，大组的15盒。6000块，啊！有任何无清楚、无详细，拢会当问我清楚、了解我详细，顾咱全区顶的这个骨头的问题，就交予这个归路启动。啊！今仔日时间有够紧嘞，又过来个买虾，感谢爸爸妈妈今仔日的陪伴。阿咪也伫遮祝爸爸妈妈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明仔同一时间、同一周日，咱空中再相会，再见，拜拜。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5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第1141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那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后来咱在敬爱东北时段，咱在尊敬阿公阿妈，咱在爸母啊、叔阿妈、大哥大嫂、大姊小妹、大朋友小朋友，啊，跟咱在菩萨、老菩萨啦吼，大家平安，大家快乐，大家拢总好啦吼。啊，非常感恩，非常感谢来收听爱你联播网健康365的节目。365一年365天，咱希望咱在东北时段呢，爸母啊、乡亲老朋友，大家拢会当平安、健康、幸福、快乐啦吼。咱每礼拜一、拜六下午四点至六点的时间，同时间同这周日由咱吉兰来增加囡仔。阿妈咧阿婷阿姐来给你做先困热情服务啦吼！非常感恩，那现场提供着完全免付费的电话：0800-0811-88-1-0800-0811-88-1。咱本节目全部由咱这种新闻科技和以来赞助提供，对公司所推荐的产品无清楚、无了解啊，是中无时段。那有想要啊，要点歌、要选曲、要开讲、要报答心情分享啊，是对阿婷阿姐有要甲咱建议、批评指教，拢非常非常欢迎。免设置、免客气、免拍摄啦吼，拢做你甲拨起来，免付费的电话、用室内电话啊、手机啊卡，完全拢唔免付费啦吼。咱讲健康唔上等的健康，绝对唔上想的啦吼。啊，健康呢？啊，一定是大大一日一日有哪顾起来啦吼。啊，有健康才有梦想，无健康当一个梦想呢，伊就是希望伊个健康吼。所以中午时段，啊，定下嘛是过十点坐啦吼。啊，今仔日那许阿伯娘诶，等下咱旁个时间会记咱多甲娘娘坐吼。啊，那是讲即个许疼阿伯娘诶，啊，即愈重要吼，爱记录起来吼，饭前饭后该记录诶，啊，该做资料咱都甲做起来吼。天气袂歹，出去外面叮当啊一个吼，流汗吼，啊，叮当啊坐，规身躯个。谢谢嗨嗨者啦吼，那舒适会使，咱就去行行者。啊，500步、1000步、2000步、3000步，有叮当总比无叮当较好，有行总比无行较好啦吼。啊，无坐咧啦，我相信咱中部时段应该是较少咧撸手机啊啦吼，应该是较无啥物关系。啊，但是呢，那会使咧去外口行行者，顺便拍一下日头，对咱的身体骨头总是较好吼。好啦，爱丽联播网专线联播，宜兰产业电台 FM89.9，花莲台鲁国之音电台 FM91.3。咱苗栗中央客电台 FM91.3，台东地本电台 FM91.3，平和社区电台 FM89.7，虎林民生电台 FM90.3。除了这以外，咱可以当下载手机内底 APP 啦吼，啊，其他地方随时拢听得到。爱丽联播网昨日甲下载落去啊，放喺手机内底，24小时拢总听得到。啊，听下你只，大家拢个上轻松、上愉快、上好祝福呢，送予咱只中部时段。希望你每一工拢会当元气满满啦吼。啊，咱生命呢，刚好上天；啊，快乐呢，刚好咱自己啦吼。健康呢，刚好咱爱丽联播网服务团队人员啦吼。所以咱中部时段，咱只乡亲老朋友呢，咱同齐斗阵行啦吼，泡一杯茶，找一下舒适安全的所在，咱共同来陪伴这两点钟的时间啦吼。中部时段。啊，听阿妈是甲中午时段报告啦吼，你若要点歌、要选曲、要欢度交代啦吼，啊是要甲咱开讲报道的，啊是要对咱这边家有任何指教，拢非常非常欢迎吼。对咱推荐产品无清楚、无了解，现场的电话完全免付费，0800-0811-88-1-88-1。好啦，非常感谢吼，一礼拜时间真紧吼，阿定阿达刚一只拢讲吼，咱的时间来到这个时阵要结缘的时啦吼，在空中结缘，咱的一天就过一半去啊，非常非常紧哦。虽然外面即马真炎热，还阁算天气，还阁算真热啦吼。啊，但是呢，啊，连咪日头落山了，啊，你就看到哇，一天阁过啊吼，啊，这几天啊，因为这个休假的关系啦吼，所以我相信大家都嘛真无闲吼，咱只中部时段应该拢同款啦吼。啊，是谁啊？回来也好啦，吼啊，孙啊陪顿也好啦，吼、啊，咱只啊，中午时段爸母啊，乡亲好朋友，拢无应该变去啊，愈无用愈快乐，吼、哦，是不是安尼吼？我相信这大家应该是真欢喜做的一款课啦，吼啊，这个昨咱伫个和朋友咧开讲的时啦，吼啊，拄啊伫食这个。肉粽吼，因为过来就是后礼拜是母亲节嘛吼，啊母亲节要搞，咁是安尼吼，啊过来就是这个端午节，端午节就是爱食肉粽吼，咁是，哦啊伊这里讲吼，因为伊这对于华人那边过来吼，啊来家吼，啊嘛定个家伫个伫交流啦吼，伊讲吼，因华人吼有一种这个叫做假金包吼。加伊讲加金包真像咱这个肉粽啦吼，啊这是花莲方便去带，我讲
这个东西我不知听过的吼，啊，加冰糕，伊讲加加加加车的加啦吼，加金包吼，伊讲这个东西是伫个这个阿美族的一个真特色的美食啦吼，啊，最主要吼，最主要就是讲，因这是原住民的风味的肉粽就对啦吼，啊，特色就是结合啥山甲海内底食材吼，所以因常咧讲吼，多华人台东的人讲，因的冰箱都是海的吼，随时啊要爱啥物件都去海内底去掠吼，啊去吹都有啊吼，啊伊这个物件外面就是哈爱用啥用这个叶桃素吼落去包起来对。啊，再落去吹吼，啊，因的米大部分拢是用这个，白糯米啦，啊是乌糯米就对吼，啊，伊讲口感食起来真巴甜，啊，内底有啥？内底有包这个花鱼啦，白鱼啊的酱啊吼，啊加山猪吧，啊个配一寡什么虾米啦、香菇啦，哦，啊伊讲讲安尼别说啊，咱无食到，干呐，我以前一定会一生会后悔一种感觉啊，对，我讲啊，这看起来干呐。我都看看迄资料，看下，敢那含肉怎么差不多？只是一包起来是四角安尼就对啦，啊，像一块豆腐安尼包包起来，啊，肉粽是三角的嘛，敢是？啊，去查起来了，哇、哦啊，这袂歹呢吼，这内底真丰富呢。伊讲这啊属于高热量的，含肉粽差不多吼，啊嘛高碳水化合物的一种物件。一粒的成分大概是伫个250克啦吼，差不多吼，差不多啦吼。伊这内底，这个卡路里就对吼，伊像这糯米的淀粉啦、山猪肉的脂肪啦吼，啊加白鱼干啦、黑仁啦、土豆啦吼。哦，伊这两百几拢有咧，卡路里啦，两百几啦，啊，碳水化合物内底嘛有咧。伊讲伊这有用哦，糯米啦吼，啊，佮有一个花青素内底拢有，啊，纯糯米来讲，基本上啊，这营养价值真高吼，所以，哦，伊这是真够去用这个物件，这。我咧东部这边食吼，我会早去甲问菜市啊，伊问讲伊讲无啦，这个物件要对摕，因这也无咱咧做啦吼，啊，这可能这都是华人这边食特有的特色啦吼，啊，这东部是多啊，恁若华人这边食，咱这乡亲老朋友应该恁可能恰恰食到啦吼，啊，伊个有讲这队伍伫卖，队伍伫卖吼，啊，资料揪出来物件哦，真济。哦，袂歹，真正袂歹。啊，最主要就是用鲑鱼加这个啊，一寡海鲜的相关的物件，然后大物吼，也微量元素加丰富的矿物质，拢非常的多吼。当然然后，因这嘛也会配一寡这个野菜，然后来这个平衡啦吼。啊，我听讲吼，听讲因这种就是以前要去山林内底啦吼，要去拍啦，啊是要去山林内底做事的时，拢会炸这种的出来，然后炸一粒啊。我感觉像咱炸便当一种艺术，一种概念就对啦吼。啊，所以然后每一个所在，拢每一个所在已经特殊的特色啦吼。其实华人台东这边家，不管咱台湾倒位的这个原住民的朋友，因滴制作出来这些物件，哎，拢真好吃呢。咱讲真嘞。不管是烘的啦吼，啊是煮的啦吼，啊是包的啦，我迄味拢真赞，咱讲真咧，真正有够赞的吼。我记得我一边去阿里山后壁边，遐有一间，遐有一个叫唔知什么打什么蛋的吼，唔知什么吼，哎，遐有滴烘，你知道？我烟枪比大条啊，哎，山地吧吼比大地，啊，伊个一个真大的迄个圆圆啊咧，敢那像迄个网啊咧吼，啊底下烘用迄个茶底下烘，哦，迄真香咧，哦，真正有够香诶，哦，真正好食，还即去一边食一边吼，你就会发扬一边，啊，但是你外面要摕你就摕无，要食你嘛食无吼，啊，所以啦吼，真正。哦，所以真正咧嘛是爱出去外面行行的啦吼，啊去看看，去交流吼，啊你带人食到好的美食，啊马上看到咱台湾啊真正这个充满着各地方无同款的文化，啊一寡啊好的食材啦吼，啊这加金包啦吼，我安尼讲唔知对唔对吼，咱华人一边的乡亲老朋友，如果你若知的吼，啊定下讲了唔对，你再加一间。甲咱纠正一下啦吼，因为我毋捌看过这个物件，啊，我是去网络看，啊，看过了，啊，感觉这个物件还阁真特色呢吼，啊，这提供我大家来做参考吼，啊，若讲了唔对，而且。啊，中午时段，恁阿仔再甲阮做分享啦吼。好啦，非常感恩，现电话0800-0811-0811-0811-0811，以上好听的歌曲送大家。

好来干一杯的吃这个挂，这个、叫挂金包啊，无食肉粽啦吼，啊，这会当来烧酒配一杯，应该是袂歹的感觉啦吼。好啦，啊，食酒适当就好啦，啊，那家己啊期间吼，啊，那有酒会吼，啊，大家时刻都会使吼。好来，现场的电话0800-088-0800-088-1881啦，好听歌曲，三号人家中部时段，有要欢呼，要交代，要点歌，选曲，开讲报答，中部时段做你免设计，免客气吼，拢总甲搬起来吼，咱拢伫现场，甲你做辛苦的服务啦吼，非常感恩，非常感谢啦吼，啊，一礼拜真紧吼，啊，一礼拜一档，甲咱推荐的这个 KD 小一友啦吼，中部时段，若无清楚无了解，电话你甲拨起来，阿天甲你做说明，好的鱼油食落，对你身体才有帮助。不好的鱼油吃下去，你定义是白吃的啦吼。啊，你要吃 KD 的德国的吼，啊，端庄的，如果打点过 RTG 认证的，这种效果啊吼。啊，你若吃吃的无效果，用加吃，真的啊，免加吃啦吼。啊，迄咯，决定是爱通的鱼油本身，每一工独自是爱吃。每一工爱吃都是敢像维生素综合维他命这一定爱吃，鱼油一定爱吃吼。啊，佫一个叫做米群，这嘛是爱吃。当然，你要吃唔吃不要。紧啦吼，但是像这鱼油啦，你健康品安那食拢不要紧啊，你安那使用，你鱼油决定这是爱食，这通惠路，咱的惠路总共有96,000公里长呢，你倒一位无拄好，倒一位踢到，迄袂好事呢，踢伫脑的脑中风，踢伫心脏梗塞的，啊，踢伫腰子呢。啊，那他底下都会挂嘞，啊，这真麻烦啦。中末时段，你血路决定一定爱通哦。你网络现在查就知，咱的血路话长96,000几公里长呢。你看咱分区一开啊见咧，我当然我知中末时段足侪人拢有底下使用啦吼，建议你继续甲用就好啊，因为这无白害啦吼。啊，你若平常时啊较少你食，唔爱食过济就对啦，你也再参考看卖吼。因为尤其啦吼，咱有珍贵经啊，因为即卖医生淡淡的叫你啊，整啊经啊整经啊。爱种吼，啊，无就去就各种树一定爱种吼，爱好好了解者啦吼。最近一个这个政治界一个，应该是伫个台面上诶一个得着啦，因爸爸。医生阿公，这应该是爱种姜啊。结果伊一直考虑讲到底要种还是种，结果伊去一摆种两枝啦吼，种落去了，结果都复发。好话都是复杂，结果前后无甲一个月，当我离开吼。唔是讲种姜也无好吼，但是你也甲医生有评估过啦吼。因为每一个做拢风险，咱台湾的技术算一定算真厉害啊。种姜啊95%以上是绝对安全的，但是嘛，还佫有1%、2%、3%，迄是伫个无安全的范围之内啦吼。啊，顶下唔是你危言耸听吼。啊，顶下讲的意思是讲，咱的鱼油啦，该通血路来通鱼油该食，食好也通。清清气气，基本上咱的这相关的心脏都跟咱无关系啊哈，所以中末时段听还是这样来跟你先困推荐介绍咱这个德国 KD 小医友。医生家己本身嘛伫食啦吼，啊，这一点讲几礼拜吼，所以内底相关的内容啊，定啊，卖阁讲伤济。咱这用深海小鱼啊落去萃取的吼，这用真空超临切萃取的，唔爱用大鱼啊，因为啥啦？大鱼要重金属吼，重金属都是这方专门拢是伊咧讲咱的脑、咱的神经，这神经毒的禁毒吼。大鱼内底才有这个毒啊，所以咱无法多排水，所以咱决定一定要用石尾鱼啊。啊，石尾鱼啊，咱阁用啥？咱阁再用独家专利。技术啦吼，啊用这个超临界萃取方式，用低温的分离鱼啊甲油，你看这爱外功夫，爱外技术，怎啊都做出来吼？而且因为这德国的这间 KD 鱼厂是全世界哦，这不是现在讲的哦，专门是啥？你甲拍 KD 哦制药厂，你就知影讲，伊是全世界占60%的所有的鱼油超多这间做，而且佫有 RTG 就是认证，就是目前现主是。第三代吸收上好，纯度上高一定要超过80%以上，你才使用 RDG 的认证，这就是目前浓度上高的吸收上好的一支啦吼。所以你伫电视应该有听到这上水欧巴桑在解说，伊就咧讲，我这 KD 小鱼油，你的鱼油有几趴？你的鱼油几趴？咱的鱼油100%、100%、84%的不饱和酸，等我时段。你唔管是暗棍啊筋的问题，手啊麻、手麻，啊是这个目睭蒙不涩的啦吼。
啊，这个要让神经有感觉的吼，甚至有中风过，预防再次中风的这吼、個，神经检查的这個，咱一定爱提当个食吼，尤其你像这个啊发炎的啦吼，啊血栓的降胆固醇的降血压降三酸甘油酯，不爱吼血更发生问题，要让目睭啊清明金啦吼，啊定个食，甲清困，甲中午时段报告对。决定爱食鱼油，你无一定爱食咱兜的吼，你食是，你食北京的拢不要紧，但是你爱记哩，伊内底如果拿 RTG 的甲 KD 才提当个食，其他吼其他那无即牌子的吼，你尽量啦，你家己看清楚，安尼就好啊吼。啊内底欧米伽三内底有 DHA 甲 EPA 物件吼，这个物件基本上都是你讲咱的脑神经啦、心血管的问题，啊三酸甘油酯预防心脏病，这。咱内底拢有吼，所以中部时段，咱这个不是用这个一罐的罐啊来做包装的，罐啊包装的就是六十粒弄来淡淡做一回，整整做一回，啊，搁再放干燥剂伫内底，无爱害黏少的吼。啊，咱不是吼，咱是用目前所有的健康保养品内底包装级数上悬的，叫做阿鲁阿鲁的包装。阿鲁阿鲁的包装就是一片内底有十粒，每一粒拢分开的，所以你要看咱各品一罐啊做落型。啊，你若摕到了吼，中部时段，你若收到了，麻烦你甲看者，看 K I 包装 ，K I 包装面顶有国旗啦吼，即德国的国旗吼，你若唔是德国原装，伊无可能来拍国旗伫面顶。啊，过来，你甲拍开看了，你看是唔是阿鲁阿鲁一片一片啊咧吼，啊你鱼油你甲摕起来吼，我咧无介大粒，唔免大粒啦吼，因为即油精致，啊又油啊吼，啊即真清真明，非常清非常明，你若外面看会到的吼，应该小看闻一闻，你甲摕咱这端看吼，金黄金金啊咧，啊小看清清。正边看倒边，倒边看正边，拢看得到吼。顶边看下骹，下骹看面顶，拢看啊清清清，看啊明明明。当尾时来摕着看，你就知。你啊检查看卖啊者，啊你所有的啊无像啊定啊讲啊，你才价格当下问题啊吼。啊咧，咱大家无输赢，讲真嘞，啊定啊是甲你。讲咱的血路健康，提供予你做参考。KD 小鱼油，咱今日一只德国原装进口的四组一盒三盒送三四盒啦吼，咱2000块四盒的四组2000块，你伫个电视广告一盒都要2980块啊，应该你拢看会到吼。四组四盒2000块，大组的加送两盒十盒啦吼，十盒4000块，价钱无增加。分量改增加，一盒顶的400块，一粒6块，1粒6块，吼、哦。啊，中午时段，你若食落去了，一摆食三粒，啊，这个15分钟，你的筋络、目睭模糊的这個，你应该马上会随紧起來。啊，当然，你这嘛是要长期做保养啦，不是讲啊，你今日食一个马上随好，你就袂用个食。吼、哦，还唔通啦吼！你长期食，因为这款物件本来就是对囡仔8岁开始吃，食到几岁，食到12岁，拢总爱来食鱼油。食好鱼油对你的身体绝对是好的。保养的一天该食3粒，加强的早暗拢食2粒，较严重的叫3顿加1顿拢食2粒。100%、100%的油，84%不饱和酸，中文是多？有听到？咱做点啊功德，出面给别人然后需要。啊，该报者，啊，你家己本身啊，食其他的品牌，你继续食就好啊，食爽、食完啊，然后需要，咱再打电话起来就好啊，吼，好不好？现电话0800-088-881-0800-088-881-881。好啦，上好咱家中部时段啊，有问题电话做这个拨开，要点歌双曲，开讲拨打，拢总唔免设置啦吼。好啦，下礼拜应该都是真重要的这几日啦吼，啊，所以咱用这条来上哦，咱天下妈妈啊，祝大家欣赏好听的歌曲。

0: 好来，好听的歌曲，妈妈啊，这个好听的歌，送给咱在中部时段，爸母啊，乡亲和朋友共同来欣赏。啊，礼拜真重要哈，啊，所以这嘛，祝福咱家的所有的妈妈啊，你的平安、健康、幸福、快乐啦哈。啊，听好，当时啊，请你讲啦哈，咱这囡仔啦哈，囡仔是这的少年啦哈，辛苦病痛也好啦哈，啊是心情不好也好啦，艰苦、郁卒也好啦，拢有人伫陪伴照顾。啥呐？因为因妈妈也搁伫咧啦哈。就是因为妈妈伫咧，所以基本上才有人伫照顾吼。啊，但是呢，甲年岁渐渐侪啊，是甲一个年岁了后呢，原则上，啊，你好，哎，晋上，哎，晋上，哎，我定啊。你要弄大
1: 组
0: 的话，你要弄大组的你啦。好啊，我来行啦哈。啊，你稍等我一下，我来得个找资料一下。

好，我给你下起来了啊。喂，喂，舰长。好啦吼，啊这就是吼，迄正常我甲你写起来啦吼，啊你大组我就甲你寄过去吼。好啦，非常感恩，非常感谢吼。啊喂，哎正常。喂，我写好，我写好啦吼 ，OK 吼，好啦 ，OK 吼，好，谢谢吼，好，来接，好。好啦吼，啊咱甲一个时阵的事啦吼，啊。人讲的就是，真随着这个时间啦、年纪啦，慢慢开始去长大的事就对了吼。啊，咱原则上，所有的代志拢爱家己来吼。啊，辛苦白听，嘛爱家己来啦吼。啊，拄着有足艰苦的代志，嘛拢爱家己来。啊，最大的原因是安那，因为咱妈妈无伫啊吼，都是妈妈无伫吼，所以。哎，有当时啊，你讲这个事吼，啊，定啊，有当时啊，拢会安尼伤心啦吼，因为家己本身啊，我家己妈妈嘛伫个啊，好啦，听歌，哈，听冷静，好啦，欣赏我听的歌曲，等下这个结束啦吼，来。

后来音乐之长秀别的海华好听的歌曲送咱家中部时段把握乡亲和朋友共同来欣赏啦齁。非常感恩非常感谢每礼拜几拜人下午四点至六点的时间爱丽联播网健康365节目。365今年365天啊，65天，拢希望咱在中部时段呢，啊，大家拢会当平安、健康、幸福、快乐啦吼。啊，这有要点歌、要选曲、要开讲、要报答的啊，是对产品推荐介绍无清楚、无了解，中部时段做你免设计、免客气啦吼，拢总做你甲搬起来吼。啊，听拢现场，甲你做辛苦的服务啦吼。啊，虽然这外面塞车塞假呢，然后啊，连假期都是安尼吼，啊，咱嘛是拢伫现场吼，含来啊，各位空中啊，咱在东北时段把握用几个朋友呢，互相来交流啦吼，啊，咱拢一只啊，你若有想要欢呼交代吼，啊，做你免设计免客气吼，0800-881-0811啦吼，后来中部时段，你敢看过南瓜吼？咱这个南瓜，你唔知影南瓜偌大粒？中部时段唔知道有这个概念无吼？这个淡水啦吼，淡水农会吼，淡水农会伫咧办这个南瓜诶比赛啦吼，伊每一年拢办这个南瓜比赛吼。啊，伊这個南瓜吼，伊教人安那种，你敢会知吼？伊也要比赛南瓜就对啦吼。伊块地吼，迄块地只要一分地，地当会使种一丛尔，种一丛尔吼。一般咱种南瓜是咪种真侪丛？吼啊，这唔知好多卖吼。啊，伊这吼，有就要比赛吼，啊，所以参加的人吼，伊差不多讲几分地才种一丛尔吼。啊，你敢知影这南瓜也生出来对？只要偌久的时间，只要变到100公吼。变到100公哦，100公斤的哦，100斤就对了吼、哦，100斤的变到100公就会当生到遐尼啊大粒着，啊这种室内的吼、哦，这真正有够强够厉害。中国是话念咱去年偌大粒，去年因淡水农会这边只比赛大粒的对了吼、哦，一粒吼、哦、既然925斤啦吼、哦，925斤救人哦，迄偌大粒，变怎比人较大呢？比人较大啦吼，啊伊讲，顶年啦，顶年较无安尼啊好，天气较无安尼好，才700几斤啦吼，啊，去年讲有925斤啦吼，啊，这实在是真正有够可怕的，可怕啦，大粒吧吼，这绝对不是 AI 哦，你也使去你网络面顶甲看卖下者啦吼，100公尔就会使哩吼，所以因讲伊这啊，地瓜菜收了对啦吼，啊，就会当去种植吼。啊！伊即马开始伫大啦，对啊！啊，连有个比赛吼，啊，过来吼，过来，因即马淡水这边遮吼，因这个啊淡水农会啦，因有创一条这个南瓜隧道吼，淡水淡水的南瓜这个隧道啦吼，伊这边要搭起来啦，搭边啊起来呢吼，中部时段伊这个名称叫做阿嬷南瓜的隧道吼，隧道啦吼。屯山的阿嬷隧道就对啦吼，这个南瓜隧道，伊这淡水区的农会来做吼，甲农民啊同齐来拍，啊伊这吼，伊这开放吼，人会使去看，啊一粒细粒啊，唔是迄种大粒的吼，细粒啊安尼，啊伫个面顶安尼就对啦吼，这长度总共有400公尺吼。内底讲总共有九个饼啊啦吼，啊有400公尺长，啊种30几种的这个奇奇怪怪的南瓜吼，啊有彩色的啦，有啥物色的拢有，啊这开放我大家去参考啦吼，参观。对于每一年的5月7日甲5月31日啦吼。开放时间哦，5月7日甲5月31日，完全唔免费用的哦。啊，中午时段你会使参观看卖啊，一个淡水啦吼，淡水的迄个淡金路，这条真大条吼，这五段。啊，伫个代理线左右啦，代理线正都有开放啊，代理线正吼，啊，所以中午时段你若要看这个5花10色的奇奇怪怪的南瓜啦吼，啊，大细粒这個。你也再去遐看卖下者淡水南瓜隧道吼，啊，这真特殊诶，这个伊时间真短，当无甲一个月时间吼，啊，会使真啊讲休假休困诶吼，会使去看卖下者吼，啊，因为即卖伊这个淡金诶，这个大桥啊吼，这个不对称诶斜桥者啊，斜张桥者，啊，伊要已经开始要开放啊嘛吼，啊，即卖一定会使行，但是还未正式诶开放啦吼，啊，所以呢，淡水这边遮啊，甲这个台湾。各地啊，开始慢慢有滴连接啦啦吼，所以中部时段淡水南瓜隧道，佫叫做阿嬷南瓜隧道啦吼。5月7日到5月31日，完全免费用，在时啊8点
哦，啊加五点啦吼，免费用诶，会使参观看卖啊者，啊你嘛会使坐车去，哦啊嘛会使伊这淡水坐捷运买到啦吼，淡水坐捷运买到吼，啊去看卖者吼，总共有400公尺长诶南瓜隧道，种30几种奇怪怪啦吼，啊你若要看一粒上大粒，迄粒南瓜就对啦吼，迄粒唔知放伫遐无，我唔知啊，啊925斤啦吼。哎、欸，去了有底下无底下，我都唔知吼，啊，大家参考一下啦吼，好不好？提供我等我时段啊，你若有机会啊，那需要去遐看卖下者，即嘛算特殊特殊啦吼。好来，非常感恩，非常感谢啦吼。咱现场的电话0800-081-881-0800-081-881啦吼。然后要点歌选曲，要开讲报道的哦。啊，等我时段，咱对产品无清楚、无了解，电话做你甲拨起来。啊，电话拢伫现场，甲你做先困的服务啦吼。咱即栋甲咱中部时段推荐的这支 KD 医药啦吼。你啥物健康品，啊那食拢不要紧啦，但是你 KD 医药这小医药绝对一定爱食啦吼。啥物款的鱼油拢不要紧，啊你若食了较品质较好者，你若食讲啊有 KD 的，啊个 RTG 啦吼。RTG 的认证，这你决定甲提当个食，绝对无问题。什么品牌拢不要紧啦吼。你看迄电视顶的迄个欧巴桑，上岁欧巴桑，你讲，阮这嘛是 KD 小鱼油哇吼。你记就是啊，迄嘛是港这间公司的啦吼。啊，咱这个有认证吼，所以当末时段，食好的鱼油吼，食好的鱼油，小小一粒拢都有够的，安就够啊吼。啊，免食贵咩啦吼。啊，咱这对囡仔吼，就开始会当食，食到百二岁啦吼。不管你要顾目睭的、顾血路的、顾筋路的，拢总可以甲食。你甲食三粒15分钟过，你就感觉啊，你会感觉你筋路会放松，会较目睭模糊、涩涩啊吼。这真紧啦，这马上随有感受到、感受会到啦吼。真空萃取的超临切，这深海小鱼啊，内底才萃取会到吼。啊，你若大鱼叫做重金属的这，因为有神经毒，袂当排出体内、体外，所以咱就无用这种物件啦吼。内底欧米伽三 DHA 加 EPA 吼，这要予咱的神经络啦吼，啊，完了三酸甘油脂预防啊，这个心脏病，包括加强咱的这个心血管的问题，拢总加提当的用。绝对是一比一重的好物件，因为咱这是 RTG 的，所以伊是100%的吸收率啦吼，而且伊的浓度佫强吼，咱这鱼油100%、84%的不饱和酸，都袂是多。电视广告一组啊，一盒都要2980块，咱今日唔免吼，咱赶快呢用上顶级的、上关级的阿鲁阿鲁的包装方式。阿鲁阿鲁的包装方式，一片一片安尼，一片内底有10粒，唔是规支，唔是规支玻璃杆啊，内底底60粒，吼，再放干燥剂，咱这唔是啦吼，为着要顾伊的品质，顾伊上好上顶级的品质啦吼，所以当末时段 ，KD 小鱼友，你甲提灯一下。电视广告2980，咱唔免，咱今日一只德国原装进口，咱一只4盒2000块，4盒2000块，大组的呢10盒。加上两盒4000块，价钱无增加，分量也完全增加。这种物件鱼油本来就是逐天爱食，即食长期的保养的啦吼。中美时段，你决定爱食，只要你老食，恭喜你，你的血路绝对无相关的问题啦吼。鱼油甲提顿爱食，咱的血路、筋路、健康搞好势，是。4盒小组的2000块，大组的10盒4000块。保养的一天吃3粒，加强的早上吃2粒，较严重的一天3顿拢总加吃2粒。所有的食品拢会使淡在同齐食啦吼。啊，中午时段啊，因为咱这是鱼油吼、哦，如果你呐心血管有滴吃抗凝血剂的吼，再麻烦者，你再问医生者吼。会使吃点，甲你讲吃，袂使吃，咱就爱稍微保守者，因为吼、哦、你呐。吃这个抗凝血剂的心脏药啊，基本上应该医师拢会开，有开相关的类似鱼油的这种物件，爱煮沸的啦吼。啊，这你老吃，啊，咱就卖吃鱼油，卖浪费，因为惊中毒掉。哦，啊，你老吃增减啊，这你决定爱吃鱼油，因为你决定爱清，你鱼油提顿爱吃。哦，啊，你也通火咯，你上起码，迄油，迄个伫个即个火内底火啊，清基本上你走都袂去影响到啦吼。另外一段，即基本的你一定爱知吼。KD 小鱼油，另外一段，佮特登个食小组4盒2000块，大组10盒4000块，100%的德国原装进口的，要顾咱的心血管，要顾咱的神经，要顾咱的筋络，要顾咱的目睭。KD 小鱼油真正好一好。
提供给大家做参考。现场的电话0800-0881-88100-0881-88101，欣赏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

好来轻松好听的歌曲，母乳送给我们这些中部时段爸母的乡亲和朋友共同欣赏。现场的电话0800-0818-0800-0818-0818-1 中部时段，我们每礼拜一拜人行四点至六点的时间，爱你连播网健康365的节目，365一年365天，都希望这些中部时段爸母的乡亲和朋友大家都可以平安健康幸福快乐啦。我们既然来的中间孩子慢慢听一阵来给你做先困热情服务，你如果要点歌要选曲要开讲要报道的，或是对我们推广的产品不清楚不了解，拢总做你甲拨起来 ，KD 小鱼哦，鱼油鱼油鱼油，决定爱还使用鱼油，加落咱的血路内通，经络对通，人工站的都没事多。你决定爱吃，要去加东加西加南加北吼，啊，你经络经络啊，你血路那顺啊通，经络自然就带你行，带你通啊啦吼。啊，你老弟吃恭喜你，啊，你那边吃啊嘛恭喜你，因为你真健康。啊，那要做功德，出面计表需要你做你加报道，这个 KD 小鱼哦，你不一定爱吃咱兜的，你一定爱吃鱼油吼。啊，你电视贴也好啦，八台电台贴也好啦，都是贴拢好，拢不要紧。今日是谁拢贴你吃，拢不要紧。啊，那多少机缘有听到这支。顶级好的物件，你就该提当个使用吼。现场的电话0800-0818-0800-0818-1881啦吼。好嘞，非常感谢，非常感恩，无清楚无了解，你电话正在拨起来啦吼。中部时段听一下来给你报告啦吼。啊，这一寡数字吼，我想讲要跟中部时段好来报告这个数字的内容吼。你敢知咱人吼，咱人无困几工就对啦吼。几工无困，身体冻会掉，就是简单讲，就是讲咱的身体会当冻会掉偌久的极限吼。身体咱的身躯就对啦，几工无困你冻会掉，几工差不多几工。两天、三天，还是五天，吼、哦，这你若无困就对啦，无困啦，吼、哦，会当冻偌久？这数字甲咱讲是11天啦，吼、哦，你看嘛，较十一天哦，吼、哦，所以有当时人请你讲啊，这个迄个黄金救急啦，吼、哦，三天是72点钟，伊这是会当11天啦，吼、哦，11天无困还佫冻会掉，吼、哦，我是捌试过安尼，然后11天迄个两天啊无困啊，都叫咩昏去啊，佫冻啊11天，吼、哦、啊，但是这是国际啦，吼、哦，这国际的数字，吼、哦，啊，过来吼、哦，你若无啉水就对啦，吼、哦，对我是讲，若无啉水，吼、哦，会当冻几天哦。咱人也无啉水哦，无食物件，佫会使冻哦。啊，你若无啉水哦，会使冻几天哦。这大家应该拢会知哦，这当然会当冻3天尔啦吼。啊，有的可能无法度冻啊3天，有的打咕咕打到后边，规拢打去打死去啊吼。无食水就对啦，上济冻咧冻3天尔啦吼。你看无困哪冻11天哦，啊你若无食水就对啦，会使冻3天尔吼。啊，过来哦，咱人的心脏呐，万不一样。

讲去要停去就对啦，停去哦，会当动偌久？咱人的心脏停去会使动偌久？煎熬安尼就对啦，总啊共四分钟吼、哦，所以这不是开玩笑。所以为什么人讲急救来，第三分钟来，第一定要救掉。你若无救了，就变。即使救起来就变植物人啦吼，所以伫四分钟内底，哦，所以中末时段，这真正不是开玩笑的啦吼，诶，那知影是啦吼，咱讲诶用 CPR 救啦吼，啊是安那饲，一定爱好好急心脏爱跳，哦，所以咱讲有装迄个叶克膜，我迄叶克膜迄就是代替那个心脏的意思啦吼，这四分钟俩，真正诶四分钟俩吼。后来中午时段，咱人也无食饭，也当冻几工；人也无食饭，无食水也使冻三工，无困也使冻十一工。啊，若无食饭也使冻几工哦，食饭吃饭啦吼，无食饭也使冻几工，也使上济再冻七工俩，七工，七天啊 ，seven。七天的时间无食物件，才冻七天哦。啊，你也无啉水，也是冻三天尔。哦，所以你看无啉水，看我最高严重。咱人的身躯哈，咱人的身躯70%是水哈。啊，所以呢，70%水啊，内底啊哈。啊，你也水哈，你若无啉，伊内底达到吸收，达到吸收。啊，收收到后边，啊，三天时间搞，可能差不多啊，两面都分去啊，都要开始我白看，我白想啊哈。啊，无食物件，现在当冻啊七天，因为咱人身躯内底有脂肪。你啊，哦，还有吞出来，那不是像骆驼呢？骆驼两粒胃啊，吼，所以这粒吃完阁换一粒，吼，安尼也在长久安第一种。啊，咱不是咱无多，咱只粒胃尔，但是迄个胃袂当带物件，然后放里头，放伫个脂肪内底，咱的肉内底就对啦，伊会达到消，达到消，啊，所以会消散了吧，会当七天，吼、哦，七天。啊，人的发烧啦，吼、哦，发烧。上悬的当烧到几度发烧啊？咱人正常的体温36.5度，对不？伊发烧到几度？上济发烧到42度，啊，那个烧起就对啦，迄头壳歹去啊，迄就真正歹去吼。所以，迄时阵发烧了，啊，马上随降温吼，降温度都是这个概念啦吼。后来过来，台湾就是大报告啦吼，咱人禁开就对啦吼。你若伫海内底啦、水内底啦，啊是伫对我都呼吸的时，上济，咱冻偌久啦，禁开的咱冻偌久。我会记得我敢那冻一两分钟尔款吼，我无都冻真久啦吼。伊这吼上济咱冻二十分啦吼。所以你看人迄个深海落去海内底去深海去擦鱼啊，还有哦，伊那落去啊吼，啊拢会冻真久才起来，偌久20分、10几分才起来。哦，这跟他真素相啊吼，哦，所以这有当时啊，真正是厉害吼、哦。所以你看咱人吼、哦，真正啦，你若身体顾好势吼，各项代志拢有在头去处理啊。你若身体顾无好势吼，真侪拢是跟你无关系。哦，这实在是真正吼。啊，这其他个有相关的吼，我等下再继续个啊，中部时来报告啦吼、哦。啊，咱先来欣赏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吼、哦。咱现场的电话0800-0881-88100-0001-88一啦吼、哦。啊，中部时段。你拿这个鱼油哈 ，KD 小鱼油，然后需要免设计、免客气，电话做你甲拨起来，啊，电话你现场，甲你做先困的服务解说啦吼。啊，你若需要西装的、西装的，哎，一盒内底有60粒吧哈，60粒哈，西装的4盒2000块，大装的10盒4000块啦哈。保养一天吃3粒，加强的早上加2粒，较严重的叫3顿吃，100%纯度的100%的鱼油，84%的不饱和酸。德国的 KD 小鱼油完全进口的，还有 RTG 的认证，所有的医生都在使用的啦、哦、KD 鱼油免设计免客气0800-0881-881，欣赏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

0: 来，水心暖少人在中部时段，把握相亲和朋友共同分享，非常感恩，非常感谢。第一阶段，咱先把时间交等给咱总台听一下台歌，而且大家听台歌，等下这个都等来了哈，非常感谢。
1: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视卫气广字第115-03027号。
2: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1: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2: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1: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1: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第1141-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食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

好嘞，非常感恩，非常感谢咱在东北时段把播的乡亲好朋友，爱丽联播网健康三六五的节目，每礼拜一拜两下午四点至六点的时间。啊，听下一声，甲你做先困的服务啦吼。啊，中华时代，若要欢乐，要交代，要点歌选曲，开讲报答，做你电话，唔免设置，唔免客气，做你甲卡起来啦吼。啊，爱丽联播网第一期的三岸电台 FM 八九点九，华联台陆国际音电台 FM 九一点三，咱苗栗中港客电台 FM 九一点三，台东基本电台 FM 九一点三，咱平和小区电台 FM 八九点七，虎林民生电网电台 FM 九零点三啦吼。啊，这除了这电台专线听。钓鱼哇！啊，咱个买单下载 A P P 哈，电话是多。啊，你若需要，你电话无清楚、无了解哈，啊，拢会当个下载落来哈。啊，当然你若唔知咩啦使用，你就电话拨起，咱拢伫现场，甲你做服务啦哈。空八空空空八一八八一零八零零零八一八八一。好啦，先来欣赏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

好啦，好听的歌曲无彩，我爱你，送给咱这中部时段爸母乡亲好朋友共同来欣赏。现场的电话0800-088-1881 0800-088-1881。好啦，中部时段啊，最后电话嘛是甲时段来报告啦吼。咱讲这个食鱼油啦吼，食鱼啊会当变聪明，但是无多让你记忆的变好啦吼。鱼啊，不是变聪明哦，是让你记忆的较变好，让你的神经记忆会较好啦吼。鱼油啦吼，咱人的身躯96000几公里的这个血等遐尼啊等着着，鱼油摕去食，咱的血路决定爱有通，血路若通，基本上咱的身体绝对是健康的啦吼。因为遐主导着这样济物件，你也想讲吼，咱的心脏啊拍出来油拍出来，这个血就走规身躯，遐尼啊短时间。短短的时间，一二十秒的时间，规身躯拢爱走个头，你甲想讲，吼、哦、啊，所以有当时咱请你讲啊，咱的这个筋络袂顺啦，吼啊是脚麻、手麻啦，吼啊是腰脊骨酸啦，吼目睭蒙雾涩的这個，啊甚至呢有这个中风过，吼、哦、心肌梗塞这东袂是多，其实这拢真正是血路的问题，吼、哦。当顶一个阶段，阿婷啊，都甲时代报告吼，有一个这个电视内底一个政治人物，因时代人就对啦吼，最近哦，这两礼拜才去装这个镜啊，叫装线了，无过一个月时间，当我转去，啊，因即马就伫讲这是不是讲医生，这是不是有一寡行为上的问题，然后无甲因讲清楚吼，啊，因为即马真济医生拢啥啦，你若呀踢掉，然后小可踢掉又甲你讲啊。就是爱装镜啊吼，啊无就是看咧装几支吼，咱山三条大海梗就对啦吼，啊定啊真正甲中部时段报告过，咱三条大海梗来对了对，咱的油咱的塌掉吼，塌20%啊个还好，迄种无感觉，啊那塌50%迄都感觉啊，吼你都开始有紧张，开始会麻，啊开始会紧张啊，塌70%就对啦，迄差不多拢爱装啊。条拢爱装啊，所以大部分就对啦。因为这长期来吼，血路的部分啊，这个血路的部分，咱长期用安尼久啊，不管是用50年、60年、70年、80年，甚至90年，吼、哦，有几百岁，你看这血路行遐尼啊久啊，迄即使遐尼啊顺着你的血管就对啦，咱的血管嘛小可安尼小可钙化去啊，所以有当时啊，这个镜啊装入去了，无一定都动会掉吼、哦。咱讲真的吼、哦，所以你以前安尼倒不如你就甲。血路保护清楚就好啊！啊，顶下甲你推荐这鱼油就对啦吼。我甲你报告的中部时段，我讲的意思讲鱼油你决定爱食，因为你让你的血路较顺。你食多一斤的拢不要紧，你外面安那食拢不要紧，你只要食鱼油会通就好啊。甚至用无用鱼油，用其他来代替，要让恁的血管会清啊，啊，要血变血管变，让伊会清，卖让伊安尼卡掉掉，安尼就好啊吼。安尼啊，顶下你只你讲这一两点钟的时间，到这个价值啦。上起码我安尼做，基本上到这个这个，就卖讲功德啦吼。啊，大这个知识大家来分享，安尼原则上啊，就会减少一寡身体上的负担吼。所以中末时段，这真正足重要的吼。所以啊，顶下你只那个中末时段，唔管你即卖现主持外面的鱼有几百种就对啦，电视嘛真侪真侪啦，电台嘛真侪真侪，大家拢在食，谁拢在食一支，谁拢在食鱼油，因为这血路一定决定爱会顺爱会通吼，所以咱个人推荐介绍，咱这支用小鱼啊、细只鱼啊来萃取的，用真空超临切来萃取的。哦，四只鱼啊，吼，啊用这独家专利的超临界萃取方式，低温呢来分离鱼啊甲油了对啦吼、哦。这个物件基本上这独家的专利技术啦，这真正有够侪，有够叫的啦吼、哦。啊，另外吼、哦，伊讲啊，不用大只鱼啊，因为大只鱼啊内底有重金属，重金属就是汞啦吼、哦，这就是咱讲的神经毒，这无多排出体外，所以你不可能大只鱼啊。哦、啊，当然你外面安那用的我不插啦吼，啊，咱这都不是，咱绝对是用细只鱼啊，伊这用五层的萃取方式，真正有够油的油哈、哦，啊，你也是心脏的问题啦、发炎啦，是要变压力要提升，你因为血路呐通，原则上。真济代志，拢会顺，拢会通吼。中末时段，你甲提灯来使用 ，DHA 也好 ，EPA 也好，拢总是强化咱的心血管，啊，加咱的神经啊，这个问题拢会当个处理掉吼。啊，当然啦吼，啊，咱这个有一项真重要，叫做 RTG 的认证。RTG 就是这个世界公认呢，伊最主要就是食
品的检验加药证啦吼。这个药证你若摕到，你挂面市面上看到，唔管你要食什么款的保养品，你只要看到 RTG 这三字，我这上你摕当个食拢无问题吼。对面是当阿婷阿姐给你挂保证，就是安尼讲。啊，如果你若加上 KD 吼 ，KD 就是这个药厂全球60%拢车对一间出来，所以你电视内底看会到的，应该嘛拢全部拢讲 KD 效益哦吼。所以对面是当有 KD 的。个 RTG 的有个23国家专利的，要予咱100%的吸收的，你甲提当个食，一比重的好物件，推荐介绍咱这支。俺过那紧的脚麻手麻，又则骨的酸痛，目睭模糊涩的，吼、哦、啊有要惊心肌梗塞的，有中风过者吼，尤其吼中风时段，那有中风过者吼、哦，你饭后决定爱食吼，你决定爱食，因为你断细条啊，拢总好顺吼，咱都要预防一再处个中风。啊，那有真惊爱吼，好啊，定啊拜托者，你去食鱼有决定爱食，食到一支拢不要紧，你若有真惊啊，真正咱讲真嘞。鱼油一定要吃，让我们的血路可以顺可以通、哦、好啦，中午时段一定要吃，说那么多最主要是说希望我们的血路会顺会通，我们推荐这支 KD 小鱼油 RTG 认证的跟提灯的使用，小组的小组的四盒2000元，每一盒里面有60粒，卡贝斯路的卡布斯路的、哦，那、啊、你甲提灯一样，因为咱用上高级的阿鲁阿鲁的包装方式，一片内底有10粒，唔是规支规罐的，内底得60粒，唔是，咱是一片一片10粒分开的，保持伊新鲜度，啊加伊的纯粹度，加伊的清气度，保证伊的品质啊，绝对是一比一重的哈。小组是要2000元，大组10盒，然后10盒4000元，加上2盒。电视台的广告的上需要我送的一盒大概2980元，伊个嘛是 K D 的哈，啊恁大家拢看到，买一盒第二只人提示也够重哈。头家讲暗来车去，不一定爱赚钱，但是呢，你嘛好即马成本安尼尔哈，所以当末时段有福气听到，免用恭喜你，出面隔壁人需要。做一下功德，该推荐啦吼。不用一天吃三粒加强的，早午食两粒，较严重的叫三顿食。咱这100%的鱼油，100%，84%的不饱和酸，提顿来吃，绝对是健康的。血路那顺，绝对是健康，无代志啦吼。现场的电话0800-088-1088-0800-088-1881。好来，咱来欣赏。来讲今仔日的民生相关的信息，和大家做参考。

来，咱先来讲这篇啦哈，这篇就是这个中药管理方法就对了哈。中药材管理要升级啦哈，现在要升级嘛哈，因为这是最主要啦哈，最主要就是讲，因为即马人拢注重养生啦哈，啊，这个养生呢，大部分拢会提外面的一寡天然的药材啊来使用，啊，结果吼，真侪拢把药材当作食品啦哈，啊，食品呢当作是药材安尼对啦哈，啊，所以呢，这个政府呢，卫生部吼。伊就讲吼，要来认定一支叫做食品原料使用的中药材品项，啊，甲这个产品的认定基准就对啦吼。啊，伊这要甲中药啊，啊甲食品吼，啊甲药品，啊甲保养品，完全拢要甲伊分甲清清清安就对啦吼。较袂互民众讲药啊当作是药材，啊药材当作是食材哦，安尼都唔对啊吼。因为养生的关系哦，所以真侪人拢即卖拢摕一寡中药啊，啊一寡保养品来做来使用啦吼。一寡养生的，譬如讲哦，伊即卖吼，甲伊分作啥？分作讲。中药材有分作两大类吼，第一大类有75项哦，譬如讲百合啦吼，啊是山药啦、山药啦吼、银耳啦这啊，这会当列入咱的中药材。啊，另外一项就是使用的限制，第二类有73项，包括这个马齿苋吼、啊赤豆、赤小豆哦，啊是一寡这相关的物件有对啦吼。啊，佮有一寡相关的，譬如讲糖啊啦、饼啦、油散啦、地包啦，伊这哦，拢要做进一步的管理啦吼，所以，政府嘛感受有到啊吼，伊也感受讲啊，这咱这的长辈时段呢，咱这爸母乡亲朋友，有人时啊拢四界听、四界去，啊拢摕摕遐无票头、无票纸的，啊摕摕食食，再来西游记这款的这。今嘛拢要做管理啊，然后所以，中部时段啊，听下只嘛是甲你报告啦吼。当然这是啊，这是新闻啦吼，啊，这是讲表大家知影讲，今嘛政府嘛有滴插遮，嘛有滴管遮啦，本来都有啊，啊，只是讲伊今嘛不过严格分较清楚啦吼。所以，咱今嘛每一项所推荐的好物件，一定拢爱讲这个出处。啊，来源啊，甚至这个品质啊，加这个制作过程，那拢爱甲大家详细讲个清楚啦吼，安尼较袂大家误会啊，大家去误解着啊，造成这个不适，安尼就不好啊啦吼。啊，这個、先提供我大家做参考吼、啊，所以这个药材方面啦吼、啊，中药啊、食品啊、是健康品啊、是未来任何小食的物件，拢会阁进一步来做管制吼、啊，大家。

后来咱来讲第二篇啦吼，第二篇这是卫福部吼，健保署第一讲的啦吼，伊讲咱个人呢，这个就医的处所就对啦吼，应该是爱来检啦吼，哎，这最主要是你讲啥？伊讲哦，民国184年就是第一旧年啦吼，个人的平均去病院来得看医生就对啦，中末时段你敢知一个人一年平均去看几抓？平均落来一个人看16.3摆吼。啊，当然啦、啊！哎，有人讲我较有可能，我一年连一摆嘛无去，我连健保卡也无看到，啊，甚至我有得去两遍尔，那是13、16遍，按这啊，这是大家统计啦吼，统计落来每一个人，当然有的就是每一天拢爱去的，啊，每一天拢爱过去的，啊，有的一个人，单单一个人俩都看几啊科啊，干啥呢？哦，啊，所以伊这安尼讲，伊这就是讲针对啦吼。这个癌症的基金会吼，马银金这个总干嘛？伊讲哦，个人的就医处所无单纯啦吼，是因为大家看病伤济吼。伊讲哦，这是有当时啊，是因为这个爱去看复诊啦吼，甚至看一寡相关的这个科别吼。啊，伊讲的吼，希望啦吼，就是讲。看会当卖增加遐尼啊侪的处所吼，啊无会造成这个医疗浪费啦吼。这阿定啊，有一点啊感觉啦吼，就是讲因为我特别啊去这个医院内底，因为我拢会去检查啊，是去回诊等等。我买拢会辛苦病痛嘛吼。啊去看的时候，哦，我看迄讲诶，有诶讲咧，药咧摕真正是真惊人吼，一摆拢摕遐尼啊侪着吼，啊拢爱摕吼，真是。啊，我唔知啊啦吼，啊，伊个药是安那食啊，伊个食安尼坐着，身体唔得动会掉无吼，我唔知吼。但是咧，有可能啦吼，有可能就是讲，伊无食啊，袂使吼，因为啊，听我实在即个医师因讲，有一寡药啊吼，迄袂使停，迄呐停去，迄都出代志啊，吼啊，所以，到底是安那用我唔知吼，因为台湾即卖很主视的对啦吼，咱的医疗非常非常的进步。但是呢，咱的年岁就对啦，65岁以上的已经超过20%，咱台湾是超高龄的吼，所以这种问题一定是慢慢陆陆续续一定会发生，因为即卖5岁都一个65岁以上啊，啊，因为即卖医疗科技的发达吼，所以真侪当前目前就对啦吼。拢有药医嘛吼，啊，拢有药医啊，变怎啊？都药医都是都是啊，都、就是啊，有药医当然真好啊。但是因为有一寡药医控制掉，会产生一寡并发的复发症出来，啊，一寡并发症出来了，对啦，嘛是过来看医生吼。啊，有的一摆去都爱看2、3科啊，啊，有的看几工诶嘛，过去看。啊，所以吼、哦，有当时啊，这种物件免啊讲去做一个真有效的管理甲品质质啦吼。啊，这都爱。看咱的这个政府安那落规划啦吼，啊，所以讲哦，伊未来就对啦，未来就医的处所明显的要下降就对啦吼，一定爱解决什么问题，慢性病人口卖会扩大，吼啊，需要长期来追踪上三高啊大考的族群啦吼，啊，过来追加上追加你这个用药诶。数字啦吼，卖讲提回去了，当拢无用，啊，当啊淡淡掉，安尼就唔通啊啦吼。啊，另外就是即个重症的吼，譬如讲，即、這个癌症的啦吼，啊是即个要降三高的这啦吼。伊讲哦，希望大家个人会当片面哦，卖坐伤久，啊卖熬夜啦吼，啊卖有即、這个。啊，焦虑啦，不安的情形啦，吼，啊，大家心情放轻松，安尼咱大部分啦，咱的身体就会较好啦，吼，啊，另外这篇先啊讲下咧长点吼，最主要是比较中辈时段知影讲，因为即马很主视的对啊，大家讲养生，啊，但是养生咧，你嘛知影养生爱安那保养吼，所以有当时啊，听阿像你讲，啊，咱都平时啊保养好势，身体顾好势吼，安尼基本上咱都袂造成这个医疗上、资源上啊，甚至别人的负。担啦吼，所以这篇都是这大概这个意思啦吼，提供大家来做参考吼。

后来咱过来工作这篇啦吼，这篇是咱这个健检嘛是医疗啦吼。啊，等下今日出来拢是相关的医疗部分啦吼。啊，这篇来讲啥？这篇来讲咱的第一间啦吼，国家高龄的医学研究中心啦吼。台湾即马第一座吼，国家高龄医学的研究中心嘛吼，经过四年外啊，终于已经开始啊，开始落去经营啊吼，已经开始使用啊。啊，这间伫对，这间伫个云林虎尾啦吼，伊只吼专台第一间的国家级别、国家相关的就是高龄的啊，甲健康福利的研究中心。啊，伊这啦吼，伊这要对谈，伊要针对啦吼，针对这个高龄的这個。一寡包括这个日照啦，包括这个高龄的健康的 data 大数据啦吼，啊加银发族的健身啦吼，等等的，然后咱要做一寡研究啦吼。伊讲哦，咱即马个人呢，嘛是佫讲到这个医疗的部分吼，因为这个机构的部分啦吼，包括爱有完善的整体的规划啦吼，而且因即马希望啦，会当含这相关的一寡。这个民间机构吼，啊，同齐来配合啦吼，这嘛是当啊，祝福啊，欢迎啦吼，这几个全台湾拢会在家里做相当的研究吼，这一年吼，医生变50亿呢吼，50亿啊，这非常的多吼，所以东北时段咱真正是真要啦吼，即嘛人凊彩活一百岁、100岁、120岁，即嘛比比皆是吼。所以这个卫福部长啦、赵聪良啊吼，啊加国卫署长了对啦吼，伊拢讲这是一个加强啦吼。啊，另外就是除了嘉义外，各县市有可能啦吼，在北中南有可能会去找所在啊来做啦吼。啊，希望啦吼，希望啊，针对咱这个高龄者的困眠啦、营养啦、心理啦吼。啊，加这个各方面来做分析哦，啊，提供哦，咱这中正长辈啊，后边呢，在健康方面呢，有更加进一步的一寡做法啦吼，啊，希望大家拢会当延年益寿哦，啊，当然平安、幸福、健康、快乐啦吼，啊，这就是这间啊，这间研究院啦吼，国家研究中心启用的重要啦吼，这真正有够意的啦吼。啊嘛，恭喜啦吼！啊，咱已经开始有开始渐渐的，其实这伫个日本一定拢有啊，咱进前都拢有啊吼！啊，定下去考察的时，都不爱看过这个物件啦吼！提供大家做参考。后来现场的电话0800-881-88100-0001-88181啦吼。东北时段每礼拜一至拜六下午4点至6点的时间，爱你联播网健康365的节目，阿听阿姐来给你做先困热情服务哈。当然，你若要点歌、要选曲、要开讲、要报道，啊，是要心情分享，拢非常欢迎哈。东北时段免设计、免客气啦哈。啊，当然，你若对咱推荐的这个鱼油哈，鱼油，这是 KD 小鱼油，啊，过来都是因为有 RTG 认证的啦哈，这真正。真先易先困，推荐了中午时段。你若你食鱼油，你食你下就好啊。啊，你若无要试看食看买下者，你就用一支来参考。啊，你若讲要换一个品牌嘛，可以你食看买下者，大家互相比较。中午时段听个正个你报告啦吼。你若摕到了，麻烦者你先看一下包装吼，看一下这个成分，看一下内容所写啦吼。伊这包装外壳啊有写着个国旗吼，写着国旗袂使黑白印啦吼，因为这表示伊这是原装之外有。就款啦吼，所以你再使翕。啊，过来就是吼，你该拍几款，因为咱这包装是用阿鲁的，阿鲁唔是用橄榄的吼，咱这是一片安尼。啊，你该看看是不是有书，唔是像我顶下讲安尼吼。啊，过来是不是啊？佮看买下者吼，因为咱这油清100%的油啦吼，84%的不饱和酸，所以一看真清，正边看倒边，倒边看正边，吼，拢看会到，会讲要烫过。啊，伊这唔是像人外面你。即系讲咧黄色嘅吼，伊即是金啊金黄吼，真水你甲看下，真清你当看你就感觉讲哇真疗愈，啊食落了愈疗愈，因为你血路会顺会通吼。你甲检查看买下者，如果若无像啊定阿讲安尼，你甲阮提提转来，结甲转来行运吼，好不好？啊另外啦吼，咱这吼，咱这是100克嘅浓缩鱼油啊。
啊，一千克啦，是的，一千毫克的浓缩的鱼油啊，不是那个五百八百的，外面五百八百真正常，咱这是一千啦吼。EPA 122哈，啊 DHA 434 ，Omega 3呢，啊基本上合这啥 RTG 的认证，爱超过80%以上哦，所以都没事的话，咱这真正是有够叫的叫，因为我家己本身第一吃哦，早暗弄第一吃。在下讲念，暗下讲念吼。啊，你哪有食有使用食鱼油，你就知吼。隔天透早去便所的时，你会感觉哎呀，真个真顺哦。你免点硬规包硬个规个，特别混起一种的吼。哦，所以当末时段真正好物件吼。啊，最后吼，伫个这个这个办这栋，甲咱推荐的吼，好大家了解啦吼。当然，啊，咱也免用吼，恁都你就家庭啊当作是底下十点高位安得啊吼。啊，你哪有吼，哪有需要真正会使，你家提当个使用吼。西装西压哦，西压2000块哦，德国原装进口，每只内底60粒。西装西压2000块，大组14000块啦吼。保养一天该食3粒，加强的早唔拢该食2粒，较严重的照3顿食。你只要食3粒15分钟，你就感觉啊，目睭啊，食雾的这啊吼，近路要互伊感觉会松的这吼，对唔是啦。你看卖，你就知加了15分钟，你就真有感觉。啊，你若有中风过吼，中风时段，好啊，定下建议者，你食什么款的鱼拢不要紧，你饭后一定加食，长期加食，因为惊个再次复发。啊，那有增减爱者，你决定爱食吼，因为你会咯爱会顺爱会通，安尼才会准算吼。啊，那无我唔知道什么状况会发生吼，所以中风时段，希望大家拢会当平安。即阿吼，咱这公司的前三名好物件，咱这鱼。有这个 KD 小鱼哦 ，RTG 认证的，这真正有够叫的，你看到你就知影啦吼。然后需要啊，是要欢呼，要交代，现场的电话0800-0881-88100-0800-0881-88100-881。好来，音响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

后来爱情一间蛋瓜子，安静红橄榄树演唱吼，现场的电话0800-0800-08810800-0881啦哈，啊，这好听的歌曲，稍后咱在中部时段，把部分乡亲和朋友共同欣赏。好啦，中部时段，你敢嘛食过这个甘蔗笋啊？吼，这嘛是这个笋啊的季节嘛？吼，这个桂德笋啊，吼，麻德笋啊，吼啊，即嘛这段时间应该真侪人会食到啦，吼，真好食。吼啊，但是你唔知捌食过这个甘蔗笋嘛？吼。这个甘蔗笋非常非常的少哈，因为这个物件吼，大部分就对啦。按甘蔗这款的这啦哈，不是一种做糖的一种白甘蔗哈。伊这吼，这都是这个甘蔗的上面顶只吼，伊个心吼，一般正常有滴食啥食这个，人讲迄个叫什么心嘛？迄个槟榔心哟。槟榔心迄敢那有人食啊？提炒嘛对吧哈？啊，你若食迄个啥？食迄个。这个啥，这个甘蔗心，敢那冇听过呢吼？我唔知中午时段冇听过无啦吼？应该较少过食过槟榔心者吼。啊，甘蔗心敢那无？啊，这个物件啥啦？这个物件就是伊真脆吼，啊真油吼，听讲真好食啦吼，啊炒炒就会杀你吼。你讲这小炒吼，啊炒这个豆瓣酱甲肉丝吼，含咱一般咧炒笋啊，同款意思吼。啊，简单伊讲食起来无啥共。啊，你啊炖汤啦，炖鸡汤、炖排骨汤吼，啊食起来口感讲嘛非常非常的好。啊，因为这伊这市面上吼，真正有够少的少啦。你要去买，你嘛无在那买吼。伊讲你如果你若摕到啊，食有小可安尼湿湿，要干嘛湿湿？有你先杀过吼，杀过了啊再落去用。啊，过这过会使做冷冻的呢，唔是冷冻啦，就是迄个冷叫啥沙拉这啊吼，买使食。伊讲这一丛哦，一丛甘蔗再当出一枝呢，所以。伊讲个真高工，因为这甘蔗买遐啊才倒落来，所以你一定是甘蔗爱撮落来了，你才好都摕着第一支嘛，对不对？啊，所以讲你要食到真正无遐尔简单咯，爱你一日拌一日拌一日拌拌到后边吼，内底一针仔囝咧啊白色的，啊伊都是伊个嫩心就对啦吼，都嫩心吼。啊，因为这无多用机器来采啦，所以你市面上几乎拢无多看。吼，啊，这都这个平时啊含剂量啦吼。你若当地也是有慢着，你才食会到啦吼。伊这维生素吼有高纤维啦吼，因为这一定的嘛，伊个甘蔗本来就是这个纤维度真高啦吼，所以你若食这伊个甘蔗笋就对啦，这心吼，会当帮助糖啊蠕动吼，啊伊无完全无卡路里吼，卡路里真正只有咁样定量吼，啊微量元素有够济，维生素 B、C 拢有，啊个钾、钙嘛拢有啦吼，啊个来就是啥，因为甘蔗本来就是伫个清洁解渴啊，对不对？啊所以热天的时来食，真正有够叫。伊讲哦，啊你都小可，你若无爱食落去炒，惊苦有无？你要杀杀者，啊再落去炒。啊，炒一下吧，啊，放一下，豆瓣酱落去，讲，哦，救人哦，讲这有够好食的啦吼，我来想办法来找看买下者来吃啦吼。啊，我现在有这个物件吼，这就是，然后第一找资料啊，第一看这个相关的资料。啊，看了这篇，我当打电话去问阮保利的朋友啦吼，伊讲有啊，奈无这，伊讲这有够少的啦，你要食，因家己本身要食，想要食就食无啊，你可能外地想要食，吼啊，所以，中午时段你参观看卖济啦吼，这叫做甘蔗笋吼，啊，因为这段时间都啊拢咧食笋啊嘛吼，啊笋啊真济吼，啊你会使食一寡白米啊，这试看卖下济吼，啊你若讲像迄、那个。迄、那个槟榔啊，槟榔心啦吼，啊是这個，迄嘛有啦吼，槟榔心迄我食过，我食过炒吼，啊那笋啊炒迄就真济啊，笋啊鸡汤嘛真济，啊你若甘蔗笋吼，啊你若食会到啦，恭喜你，啊你就甲食者，听讲真甜真好食吼，啊若有机会啊定下再来试看买下者，啊甲人有啥无同款，会当炒哟，啊买当炖炖汤啦，这拢袂歹，啊讲因这早期吼。早期因个一嘛做法，就是用这个梅干菜啊、甲咸蛋啊、蒜仁啊，下落炒，搁落卤，讲安尼嘛真好食。啊，
然后一块一块一支一支安尼款啦，我咧想应该是安尼啦吼。所以这甘蔗笋吼，提供我中部时段，把我乡亲和朋友来参考啦吼。啊，你若有食过吼，中部时段你来使来再甲咱分享一下啦吼，啊，互咱大家来感受看卖下者安尼吼，好无？非常感恩。好啦，现电话电话0800-0811-0800-0811八八一，要点歌，要选曲，要开讲，要报道的，啊，是要心情分享的，这么一段，免设计，免客气啦吼。当然，你对咱推荐的这个 KD 小益友啦吼，最后时间啊，如果有需要啊，啊是讲啊，都要甲咱推荐，和咱其他的相关的好朋友，你做你甲播起来 ，KD 小益友有 RTG 认证的啦吼。这个黑友，当然的黑路一定要通，黑路爱顺爱通，安尼才会使啦吼。辛苦的会更会咯，总共有96000几公里，真正有够长的长吼。啊，别堪要去哦，塌掉吼，别堪要去哦，无顺啦吼，无你就脚麻、手麻、神经啊，都会袂顺啦吼，啊无就是这个心脏问题啦吼，啊无就是神经啊，血液循环无好啦吼，啊目睭蒙雾涩的这啦吼，这拢决定是爱该食鱼油海通。当然，你若有其他的产品，你就食其他的产品。啊，你若需要鱼油，我会推荐介绍有 KD 的、有 RTG 的、有认证的，这你家提当个食，唔管什么品牌，拢无问题。但是上次我上第一介绍的这伊嘛是 KD， 这60%全球的拢是这间生产出来。啊，你若个拄着有这个 RTG 认证的吼，你这真正是一比重的好物件。这么是多，有听到啦吼，加减有福气吼。啊那那讲先生你主人吼，然后你来去游，黑路来顺来通了掉啦，其他的什么病拢无咱来分吼。KD 小友家提灯的使用，阿鲁相关级的保养品的包装。今日一只一盒内底有60粒啊吼，一盒60粒吼，啊饭后来食着啊吼，饭后吼，其实啦吼，鱼油吼随时拢会使食，你食饭后吼，啊你想着要食都拢会食，你都买了一点讲爱记讲饭后再来食，你也再下个食一粒啊，暗时食一粒啊，再下食2粒，暗时食2粒，啊听下家己本身是再记2粒，暗时2粒吼，真好用，所以做。德国原装进口4盒2000块，大组的送2盒10盒啦吼，10盒4000块，价格无增加，一盒等于400块，一粒等于6块，6块食3粒18块，18块15分钟，和你的筋络，你都有感觉，你会感觉黑咯真。空啊！你规身躯，你会感觉哎，安内感觉真轻松啦吼。提灯来使用，你就知道，包括降伤、伤感、是高血压、胆固醇的化验的拢总有效。保养我一天吃3粒，加强的早上吃2粒，较严重的照3顿吃。100%的鱼油啦，84%的不饱和酸。各位知道啊？欧米伽三、DHA 跟 EPA 跟 RTG 的认证啊 ，KD 小鱼油。四组4盒2000块，大组14000块。现场的电话0800-0811-0811-0800-0811-0811。好来，阿、那个杜大哥给咱点一首，这个阿定阿现场来给你做报唱啦吼。啊，大家不小气啊，共同来欣赏。阮唔是故意。

哎，我阿定啊，嘿，请讲，哎。啊，你需要什么物件？哦，机油哟，大哥，咱倒倒去。啊？倒了没有？婚姻关了。安那称呼你？哦，安尼哦。你稍等我一下无？我请内底给你抄一下资料，因为你内底无资料。哦，你稍等我一下哈。五九六一支嘛吼，哦，五九六，哦，我好，后边卖念，后边卖念吼，你去等我一下。

你要大组呀？好，那我来写起哈。好哈，感谢你哈，来坐哈。好好，谢谢哈，好。好好好，再见，好好，拜拜。哎、欸，我内底无资料嘿，内底无资料嘿，我等下落线了，我再看好你。好、哦、好，因为内底小姐你无闲，无多接吼，是的哈。好好，谢谢哈，好好好好。好啦吼，非常感谢啦吼，中末时段啊，这首歌拄啊结束吼，啊拄啊，哈，真是的啦吼，不要紧啦，咱再过来补充啦吼，啊嘛感谢咱李大哥啦吼，啊甲咱这个义友吼，啊等下我再甲你啊回报互你啦吼，非常感恩吼，因为今日假日时啊啦吼，啊因为咱家己本身无休，但是小姐有休啦吼，啊迄、那个相关的人员啊嘛伫无闲吼，因为咱这個。真是一大滴咧吼，啊，所以嘛有几下拢同齐，啊，拢伫咧做这个同时间拢伫咧做报送啦吼，所以拢爱分派人力吼，啊，那这个口误咧较无好，啊，请你多多包涵吼，好，非常感谢，非常感恩，现场的电话0800-0881-88100-0800-0881啦吼，好来，啊，咱来欣赏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啦吼。咱继续来听歌，有要欢，有要交代啦吼。中午时段免设计，免客气，阿定拢伫现场，甲你做服务。后来漂亮的行船人，送大家共同欣赏。

好来好听的歌曲，漂亮的行船人，送给咱这中部时段，把我的乡亲和朋友共同欣赏。非常感恩，非常感谢，每礼拜一拜六下午四点至六点的时间，爱丽莲播放健康三六五的节目，阿婷阿弟姐来给你做辛苦热情服务了哈。中部时段，你若要点歌、要选曲、要开讲、要报道的心情分享的，隆重加播起来了哈。啊，当然阿婷啊嘛，希望中部时段了哈。啊，推荐介绍的产品啊，咱来需要，咱都家提当个使用了哈。当然啊，你难免上好了哈，咱都负责听歌就好了。啊，当然你若讲爱当来甲咱做分享了哈。啊，厝边隔壁若有需要，你都看伊闲闲懒懒啦，出门无方便的，有当时啊，啊都讲的讲啊头晕头痛的这個，然后血路袂顺的这個，真济拢是这种相关的问题哈。所以中部时段 KT 小鱼有。真正大家加推荐介绍，有 KD 小玉有够 RTG 认证的，这绝对你是带一百毫升加提灯的用。啊，你外面看会到有 RTG 认证的，有 KD 的，你都加提灯的用，绝对无问题，不一定爱食阮兜的。啊，你到外口外面啊有诶，拢总可以加使用啦吼。西装的，西装的，咱一只今仔日四盒2000块，大组的十盒啦，加上两盒4000块哈。保养的一天吃三粒，加强的早拢加吃两粒，较严重的三顿拢加吃两粒，100%的稀油啦吼，84%的不饱和酸，啊，这真正是一比重的赞的好物件。然后需要免设计，唔客气，0800-8881-0800-8881。后来中部时段，咱即卖吼，每一年吼，你只要超过40岁、50岁以后啦吼，唔管你今日是60岁、70岁、80岁、90岁吼，中部时段，咱加减每一年吼，按两年拢爱去做健康检查啦吼。健康检查你最主要有诶六项的数字哦，六项的数字都会杀你啊吼。这六项的数字呢，啊，你都会使基本上对你来讲，你甲这顾掉安尼就好啊啦吼。这个行数字都是啥？第一个都是咱这个黑暗啦吼，咱这个黑暗，黑暗呢，基本上即马一定有这个小可调整啦吼，会随年龄然后来调整这个数字。第二都是空白的血糖吼，空白的血糖真重要吼，这对糖尿病的前期甲风险有真大的关系吼。空白的血糖爱特别注意吼，啊，过来就糖化黑色素。就是咱讲的糖化，还是糖化血色素哈，这嘛是爱要注意哈，因这也是关系到这个糖分的部分啦哈。过来一项哦，就是低密度胆固醇，就是咱讲的派胆固醇啊 ，LDLC 这派胆固醇哈，也即预防啥？预防动脉硬化甲心肌梗塞啦哈。这真重要哈，因为这个数字，如果你来点，为拢看高密度啦，高密度其实拢还好，你若低密度这派胆固醇你过掉，你基本上。动脉硬化甲心肌梗塞就较无咱的分吼，啊，佫一个就是吼，这个肾丝过滤率啦吼，肾丝过滤的 EGFR 基本上这就是油脂的功能，佮早期的筛检的这个油脂病啦吼，啊，最后一项就是这个肝功能指数 GTP。GTP 啦吼 ，GTP 简单讲就是这要推动伊个肝癌啊，甲肝脏发炎的吼，这几项。所以这六项数字，你当年如果哪有甲推动个调吼，其他应该无什么真大诶影响着啦吼。所以中部时段啊，如果哪有需要就对啦吼。啊，若唔知啊，你会使敲电话啊，电话才会当甲你做基本的这个说明，互你了解者啦吼。这我后礼拜吼，后礼拜我一个时间啊，才好啊，含大家来分享。这个数字的重要性哈，好啦，现场的电话0800-8881-0800-8881啦哈，啊，这时间真正真紧啦哈，一个啊两两点钟又搁要搞尾声哈，啊，最后嘛是搁请大家搁欣赏一个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啊，然后任何要反复要交代，对产品无清楚无了解，做你电话甲拨起 ，KD 小一有把握最后时间，然后需要要推荐的，你做你电话拢甲卡起来，然后来欣赏好听的歌曲。

0: 好啦，非常感恩，非常感谢十二万分呢，阿婷啊，甲你做感恩感谢啦吼。咱讲诶，时间有限，感情无限，咱家中无时段，咱有缘不散，有情不定啊吼。啊，不管你到位，中无时段，阿婷啊，拢是甲你祝福你啦吼。拢希望你会当平安、健康、幸福、快乐吼。啊，甲上好祝福送予咱家诶时段长辈、爸母啊、乡亲和朋友。啊，希望恁大家弄一个愉快、快乐的美好一天啦吼！啊嘛，希望恁暗时啊好困、好安眠啦吼！期待后一次空中再相会吼！那咱就各家啊再见。
1: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视卫气广字第115-03027号。
2: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1: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2: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1: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1: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5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气广字第1141-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正直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正直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那是要顾健康、食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0: 现在时间傍晚6点整。I am a
1: dreamer on air。您现在收听的是云林民生展望电台 FM90.5。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视胃气广字第11503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1: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第141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2: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正直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正直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云林民生展望电台 FM90.5。

0: 现在时间晚上七点整。I am a dreamer
1: on air。您现在收听的是云林民生展望电台 FM90.5。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金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金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金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金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一汽制字第000956号，卫部一汽广字第11410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整只鸡规矩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云林民生展望电台 FM90.5。

0: 来哦，咱今日中北时段，大家平安快乐，大家好，又到了咱每一天暗时快乐的时间，要陪伴咱爸爸妈妈两点钟、三点钟、四点钟的时间啊。现场有着三个过节的为咱爸爸妈妈来做服务。现在所进行的节目是咱护理安心俱乐部的节目。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阿伟。
1: 各位空中上敬爱的阿公阿妈哦，爸爸妈妈阿兄阿姐，大家阿曼，大家好，我是阿发。
2: 各位空中的各位时代，各位爸爸妈妈、阿公阿妈、阿姨姨丈，大家安安，大家好，我是阿宅。
3: 所有咱全国空中最敬爱的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大哥大姐啊，阿姐阿姐嘛，平安阿姨姨丈，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哦。我是汉万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本节目由咱集中生物科技好意赞助提供，咱现场嘛提供一线。真大心，而且拢总免立钱的电话，下作0800-098-0800-097-098。
0: 最近哦，唔知咱爸爸妈妈诶，即个账有食伤济无吼？食伤济，做咩肚肚诶，腹肚会无爽快哦。其实啦，过来上重要一项就是讲。咱吼，即马不管热人还是寒人啦，恁吼，那如果咧吹冷气的时阵，爱记的，迄个网啊，爱记清清平平的，因为吼，即马你想看，即马电拢起价啊，尤其咱夏季电价吼，嘛拢涨起啊，一概起两倍啦，所以吼，咱那如果会当减轻咱用电量，你当然，你爱先甲咱冷气的即个网啊，甲清清平平的。冷气的量，咱阁免用着动电，所以吼，咱爸爸妈妈找了这舒适，过来减轻咱经济负担甲压力啦。当然，你看卖啊，咱冷气爱清清平平的，每一年的这个清顿的时阵，咱的排油烟机嘛拢爱去把它洗洗清清的。咱人呢，人嘛足侪，咱的所在器官拢需要清清平平的。比如讲，咱的气。咱的气内底啦，如果垃圾无清清平平，你当然就你爬楼梯的时阵，你行路时阵，就顶开，接袂着下开，一天干呐嘻嘻叫香香叫安尼，皮我行一路都皮袂喘哦，气嘛真重要。过来就是讲，咱人油脂，油脂嘛赶快啦，人弄一个油脂网，细只油脂网，细你若无清清平平，你就无法度过滤咱的毒素，过滤咱的一挂无好的垃圾。年久月深，当然造成咱腰子的负担，造成咱吼，即、這个有可能，咱所以咱台湾人叫做洗腰子王国，就是因为吼，食了有较济，过来就是讲，足侪咱无良心的厂商啦，常常吼做一挂较恶心的物件，互咱食落咱腹肚内底，地书讲咱文明病会愈来愈济，这拢是吼咱生活上啦爱。都要注意的东西，这跟我们爸爸妈妈来做一下提醒啦。
3: 全台湾有 19万洗身的人口，
0: 是啊，
3: 一直不断的增加，每天看起来像过着那个日子，
0: 心惊胆吓的啦，
3: 没，他们过着日子像很豪华的，因为时间到，专车就来接送，一三五二四六，像那个秘书请司机一样做小白，
0: 但是迄是艰苦的，
3: 但是迄种内心的煎熬，我相信大家爸爸妈妈拢知影，大家拢无希望这一天。
0: 当然，
3: 我讲阿伟他都讲的吼，就1%尔吼。你讲靠食食食到洗耳机，这一百个内底，找可能一个技能的。
0: 较无遐济啦，
3: 台湾真正的洗耳机98%以上。拢是食西药，
0: 是
3: 吼、过去真侪人对电台咧误解，讲啥物地下电台，就是为遮开始，因为较早人拢用下做一种美国仙丹，下做类固醇，咧互爸爸妈妈食，遐做禁药，但是较早伫卫生署无规定遮文明之下，甲地下电台遮尼济，莫怪恁食药啊，食咧西药剂，但是暂时。所有的电台无合作地下电台，
0: 完全拢无啊！
3: 即你若有即个观念，代表你拢哦啊！
0: 是。
3: 过来第二，你甲想咱将士台湾啥物上济？ 山高上济啦，
0: 唔
3: 是钱上济。
0: 嗯，
3: 哦，各位啊，各位疼，各位记，对一行唔免照三顿食药啊，照一顿、两顿、三顿咧食。爱困药啊，全国600万人咧食。啊，你这卖西药剂较贵啊。哦，我讲这上坦白咧。
0: 是啦、啊。
3: 今日伫这个讲事实啦，吼、伫像阮这种出外游子。上思念的就是故乡的爸爸妈妈，吼、哦，咱讲事实，
0: 对啦，
3: 这算大日子。
0: 是，
3: 啊，我讲那、今日啊，有卡一通电话，等于甲爸爸妈妈问一下好，甲关心一下。我要甲全国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自较早恁都有观念，但是现在恁无爱去改变，因为人拢是一个挖壳，就包括讲啊，较早某现在拢爱挖壳红晒。因为某要趁一下求生的能力较歹，
0: 对，
3: 只有拢会当谈厝娶囡仔，所以讲较早查甫人伫厝足有威严的，因为伊要趁钱当来饲家庭，有诶某啊落房啊要拍啊要整死，吓啊囝啊要用公事，但是正是时空背景因素无同啊，啊咱必须爱对时空背景因素来改变。过去咧食西药的年代，你唔通一直坚信伫食西药啦。西药是治标，
0: 无治本。
3: 啊，食西药必定是伤肝、伤腰子、伤胃，大家嘛知。是安那？你去咧贴一个感冒药啊？你咪甲医生交代讲，啊，你有甲咱胃药啊？
0: 莫加胃药。
3: 大家嘛知影内底啊，类固醇、内底抗组织胺咧、抗迄、个维生素诶，吼、哦，这诶咩？诶，敢是维生素啊？应该是
2: 抗生素啊，
3: 抗生素
2: 啊，抗生素啦，
3: 不是维生素啦，抗生素啦哈啊，这加红好加在无咧食药啊，无人讲我做头壳歹歹啊，因为这种
0: 是因为你拢无咧食，
3: 对，
0: 所以才讲未出来，
3: 这毒也太济咧哈，尤其佮食爱困药啊好啦，甚至连皮肤水的即卖人嘛拢有咧去注西药减肥的，嘛咧注巴肚痛，爸爸妈妈，人生到底是生命活的较重要。啊，是去食一寡只，啊，你不达公司，吼、哦，讲是来食减肥的，食水的，吼、哦，啊，当然有诶西药，我是安尼讲啦吼、哦，我绝对100%肯定西药的效果，
0: 嗯，
3: 但是我嘛绝对100%肯定西药对你伤人体的伤害，是安怎？伫这个生物科技的时代，大家要食保健食品，不爱食西药，因为为着不爱西药剂，
0: 对，
3: 西药剂爱外无方便。一三五爱洗，二四六爱洗，边啊搁爱开一个窗啊口，吼、哦，一个坑啦、
0: 啊，对，
3: 吼、哦，
0: 啊这嘛，
3: 故你若无换，搁会发炎，有当时啊会得细菌感染，有当时啊会得蜂窝性组织炎。直接我要甲全国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但是偏偏呢，世间这么侪食药剂的药啊，但是恁唔知恁要哪去食，家己恁唔知恁要哪去顾这副药剂。我讲药剂带领着咱身躯边、身躯上足侪物件。第一，咱讲身体修咧行，修底身咧行。
0: 身咧行，
3: 你药剂食哪样，年纪哪侪岁。过来有一个误会点，有的爸爸拢、有的妈妈拢当作讲吼，啊，迄个食过药剂的啊，敢若查甫的爱食。嗯查甫有药剂无？我问你，
0: 嘛是共款
2: 啊，嘛是有啊，
3: 对
2: 嘛？
3: 嗯，拢平平两粒啦，
0: 对啦。
3: 这天生万物啊，医生起来，
0: 嗯，
3: 公平啦吼。所以讲妈妈，你唔通去误会啊，你嘛是有药剂。啊，我甲恁讲，伫药剂发生进程，绝对乎你有征兆。第一，你药剂菌会蔓延，药剂菌会酸到位骨头，酸到位筋络去。这就是你腰子出问题，心水无饱，心水打薄，心水心内底气水拍。爸爸妈妈爱着方法，啥物爱叫做爱着方法？有个人你干来要顾腰子，食咱的冬虫，哇欢喜个，食到讲腰子啊，迄、个尿蛋白拢正常啊，啊食咱的鹿茸，食到尿蛋白嘛拢正常啊。但是呢，有一点。伊是甲你顾咧，你若真正今日要深深要做一个治疗，我阿你讲吼，爸爸妈妈，若像这个季节到，大家拢咧讲一个叫做登革热啦，
0: 嗯，
3: 吼、哦，登革热台语要怎讲？
1: 靠一个
3: 天高热。哦，天高热、嗯、对，天高热啦，热热烈烈啦，天高热啦，嗯，较早遐做台语也是天高热，即马做登革热，就是蚊啊叮着会发烧的地面的，是安那伊爱循得清，循着你若有水，你得爱甲倒，得爱甲清理，
0: 这水要清掉。
3: 咱的幼稚同款一个故事啦，爸爸妈妈，我讲你厝的水沟啊，水沟啊就对啊啦。你若甲用一个泥网啊，甲砸掉咧，你为着不爱互伊脱掉水管孔，结果你这个网啊无甲清，日久月深脱掉咧。
0: 对，
3: 你用什么清这都无效啊。
0: 嗯，
3: 我讲咱人上重要的就腰肢网丝，阿伟他都有讲，腰肢网丝是咱人第一定的防护防护啦，吼、哦，唔是落防护防落雨的防护、嗯，是保防。以照顾啦吼，保防照顾。你爱看到腰肢网丝，第一腰肢要治的好。有诶腰肢病，我讲肝主筋、心主骨，我著甲你讲啊。有诶你脚会肝水，脚肝水敢若两种情形尔，一种就是你腰肢病，一种你心脏病。但我要甲爸爸妈妈讲一句话，你腰肢网丝，你爱先看你甲清有清气无？当然你即有咧食阮诶腰肢药啊，洛阳、冬虫。过来种的物件，食药剂、食啊膏啊，拢真好势。但是你会垃圾油源塞伫内底，
0: 是。
3: 但是伊互你无夹起来。但是将来有一天，你若种满，我甲你讲，你新鲜苗药都无效。所以讲，真侪物件，咱来并，咱来平衡的嘛。一间厝就对啊。你地基无甲起，你对一楼就甲起落，二楼甲起落，三楼起落，地动摇落，三厝拢并落。地基若甲起好在，恶侵。哦，那么讲啊，灌了血，我跟你讲，爸爸妈妈，这间厝一百年、两百年，你都用袂歹。我一个阿兄，讲事实啦，吼、哦，伫两礼拜前，我讲的这种真人实事哦。我的阿兄住伫嘉义关东一个乡叫阿宅，讲起来当年带着糖尿病，过来腰子衰败变歹，医生话讲你这个无顾，你唔信就对啊啦吼。哦你只要这拍线度去降两落来就对啊，你爱去洗耳机，肾丝球过滤率伤低，再来肌酸酐过悬，然后放着气泡白了，胃对引起台湾人腰椎病，就是胃糖尿病开始，台湾人的腰椎炎、腰椎炎胃对开始，胃糖尿病开始，所以讲今日有糖尿病，有咧食西药的人，爸爸妈妈一定爱听，我今日要写这个物件。对我带日时的节目买好够好，暗时欠未欠有够久，
0: 是啊，
3: 这真正有够珍贵的。但是今日要公布这项药材，必须含药厂经过真侪讨论啦。过去买，敢若甲恁讲卖恁啥物物件尔，无甲恁讲这药材安怎制作、安怎取得的。啊，今日我就讲啊，药剂你进来咧等要洗的啦吼，药剂病、肝水的。药剂生水派，稍等一下 ，AM 听听咧，明仔再再做决定啦，吼、哦，好不？爸爸妈妈，和家宏、和阿伟、和阿仔阿发，龙川子弟，今日邀请一位贵宾，自囡仔十几岁，到研发中药研发较进，我的阿兄差两礼拜，啊，药剂病嘛会当甲放啊，我再邀请一位贵宾来，啊，恁讲的讲看我这个逻辑，这个道理有影无？药剂清过。啊，查甫查某拢有腰子哦，吼、哦！我捌有台南小人妈妈一个腰子大伯，伊要去开刀的，结果食咱的三黄，甲食咱今日这支藿香药，食较好去。
0: 对啊，咱苗栗的潘阿坤大哥嘛是同款啊，嘛是因为食咱的藿香药，食甲呢吼，伊原本讲脚水肿安尼吼，食较好去的。
3: 啊，这吼、哦、山海连线，才有法度啦吼，为、哦、山。上关顶处落来，危害的上深层的掠倒来，啊甲夹做伙，啊甲做伙阁有功夫，啊今日功夫人要讲无我唔知啦吼，嘿、嗯嗯、啊，但是保证有效。我的阿兄差两礼拜，吼、哦，我就讲啊，现场的节目两礼拜前你甲问看伊的药剂安怎，两礼拜后你去明仔载，你若有闲你专工敲倒来去甲问看药剂安怎，然后无爱洗药剂的，阮东石墩仔头的船长啦。自我二十岁的洗耳机洗到顶界，要不宣传长敲伊，
0: 是啊，
3: 我就讲啊，腰椎病带来一世人，佫无尊严，对不起，拢无方便啦，
0: 对啊，对啊。嗯，好，来刷落去，来安排一首歌曲哈。来，这首歌是咱这个蔡妈妈点播的歌曲《放下》，来邀请咱这么时段同齐来做收听哈。

0: 你的人生卖为别人活，爱为家己活。今日时节，那拢大汉出头天的时阵，都、就是咱家己爱照顾家己上好的阶段。然后爸爸妈妈，咱哦生活爱靠观念啦。哦啊，咱现场的电话啊嘛是咱感情联络专线，爱甲我记录掉吼。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1: 啊，我来讲人生吼。到底为着啥？有当时啊，行一年来，到最后来啊，空空，
0: 去啊，空空
1: 啊，吼！啊，双手双手一草一木，走无走？
0: 是
1: 啊，有诶，甚至得个炸着胃寒。
0: 嗯，
1: 啊，你若讲今日去带着洗耳机，啊，讲实在，你即几十年拢是白活诶。
0: 嗯，
1: 哦，讲事实，有诶人啊咧面乌乌，啊，我请啊讲吼，你即爱注意。我哋乌啊胃炎滚来吼，迄、种唔是白日的乌
0: 吼，
1: 啊，迄日拢腰子一定有问题。
0: 嗯、
1: 尤其你咧放着气泡白了，啊，你过去你有糖尿病，你有腰翘病，啊，你佫有三高的毛病。爸爸妈妈，恁互我问一句话，虽然恁真无多，甲我当场回答，你家己回答伫你心肝内头啊。你高血压药啊食偌久啊？你高血糖的药啊食偌久啊？你高血脂的药啊，食偌久啊？吼、哦，安尼就好。啊，你若食超过才三五年就对啊啦。洗耳机这条路上已经有写你的名，你咧排队
0: 啊。已经好酸人啦、
1: 啊，你已经伫遐咧排队啊，只是当时要排到你，你唔知。吼、哦，啊，我讲啊，真侪人话讲啊，我倒去咧检查，抽血拢正常。我来讲哦，耳机病要来有够紧的。
0: 嗯。
1: 耳机病要来，互你动吼。人讲隆隆松松，落架唔知人动啊，已经动袂掉啊，吼、哦，动袂是大。啊，今日这支是全国第一支，会当用山海联合讲事实啦，吼、哦，会当互你的腰子脱壳。我跟你讲，会当互你的腰子忘洗，清哦清气。我跟你讲，清腰子忘洗，清了咱再来加
0: 过，
1: 再来过。啊，再来补啦，吼、哦！啊，人讲关注紧新主骨，修底新的行，腰子用的人，你甲想会食到九十岁，食到一百岁还阁活掉的人就对啊啦，吼、哦！你甲检查伊身躯啥物常用，细胞一定加减侪少拢会有毛病啦，吼、
0: 嗯！
1: 因为迄做出时食用到老啊嘛，腰子，我阿你讲吼，腰子并无输赢啦。药剂嘛，二四小时咧，甲你叮当咧，无你半暝先来放药。药剂是咧排泄你身躯所有的毒素，上重要的一款咧。爸爸妈妈，啥啦？药剂病叫尿毒症，就是你放尿有毒嘛，哦，还是尿毒症？你去咧洗是咧洗啥？洗血，因为你药剂还佫做血，还佫流去搞肝，好经过肝，甲你输送去你的心脏，毒素拢伫内底。洗药剂就是咧洗血啦。爸爸妈妈，啊，先来洗血，因为你血血内底拢毒素，内底拢药啊，拢代谢袂掉，你所食了巴肚内底拢囤积伫遐。药剂过来带领着你膀胱，甚至包括你尿路腺癌，这拢是息息相关。尤其妈妈，你的子宫癌、卵巢，这拢甲药剂有足密切的关系。我今日来邀请一位贵宾，感谢伊啊！我过去的案例太侪，我就卖讲啊吼。我今日现场的节目，吼、哦，嘉宏都讲啊，暗时这个节目嘛是由我啊，甲阿伟阿发阿仔咧主持，只是由我含小安，啊，然后咱今日邀请到咱啊康百斯的药厂阿金贤啊，我才认同伊，才钦佩伊。啊，讲事实，伊自高中读册第一个志愿，伊想要做中医师，啊，然后去伊的母姑带去做中药的木药。但是中途含辛茹苦吼，啊，家己读真侪药册，啊嘛经过真侪中医的老师加训练，啊加教育，啊然后啊又搁要受邀，啊唔是妖怪邀呢，
0: 邀请
1: 邀请啦吼，啊即台湾呢等下加字减一字吼，
0: 边啊讲一个音吼，
1: 会差足侪啦吼，伊要受邀请去中华啊医学大学。中草药班啊，去讲课，这就是伊毕生的骄傲。 啊，我嘛将来希望我有一天啊、中华民国 NCC 哈啊，会当邀请我来甲这播音员教一下，讲变怎甲人去介绍好药啊。
0: 上台课安尼
1: 啊，是啊，那洪仔讲加洪，讲到加洪的药啊，大军母。有当时妈妈打电话来，敢若听到咱的话，目屎先流落来，讲家宏啊，这条命我咧救的。哎呀，人生价值啥？价值伫遮尔。啊，我若任行，我同款来自嘉义县东，我布地镇，我东石乡一布地镇，又原是农村的子弟。啊，咱来邀请咱康百事的药厂的头家，啊，是咱丰宜制药所啊，老元丰制药的董事长啦，吼。啊，咱的李二任，一任兄来到现场。啊，一直咩你好？
2: 江兄、阿兄啊、阿仔、阿范吼，以及空中的这些子大吼，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大家阿妈大家好。
1: 啊，当时我咧甲你讲，我有足侪人客啊，需要食药剂的物件啊，当然你嘛提供几落项互人客，大家食了拢幸福，一杯一中，食了拢娱乐啦吼。啊，然后就对啊，我讲今日这个物件，当时是我硬甲你拜托。欸，我是一行啊一行啊，你慢慢啊流，慢慢啊流吼，啊，甲流出来，
0: 拢家己个世界甲挖出来。
1: 伊讲即样物件，其实恁对外拢无咧贩售，啊，因拢卖一挂专家，啊，一挂中医药师啦吼，指定家因叫因夹落去吼，因个患者食，因才有落去夹。啊，因即当互你金蝉脱壳，就哪像互你药剂换一粒新个共款，吼，啊，佫有一行。伫海中之珍宝啦，吼，
2: 是
1: 啊，一定爱有钢镚哦，吼，因为咱要去两年嘛，啊，一定爱有钢镚，才有法度产生效果，吼，啊，但是物件起有够贵，啊，起偌贵，因兜的代志，伊只要袂我人客较俗咧，安尼就好啊，啊，但是效果有够赞，第一先甲你清药剂房洗，过来甲你过药剂，啊，过来甲你清药剂房洗，过来甲你过，过来甲你补啦。哦，
2: 是，
1: 安尼你药剂得用啊，心水爱靠补，药剂爱靠清，尿液爱靠清，吼、哦，来，是安怎？这个藿香药内底含啥物珍贵的啊？遮尼啊宝贵的物件，搁遮尼啊贵重，互你掺袂落安尼啦，吼、
2: 哦。是，高兄，因为你有感觉讲哦，我即阵啊咧吼，有呐。真无用，
1: 我知
2: 啊，都拢我都拢出关牛啦，
1: 是是是，
2: 啊，出关牛就是吼，我都拢爱去含在渔船对渔船啊吼，啊，我爱甲油枪的机械吼，细型的机械、超音波机械，摸去伫船顶啦，
1: 是，
2: 啊，摸去船顶要创啥？伫第一时间，吼，讲下咱即马即支互相药内底主力的成分哦，叫做大海马啦，
1: 是，
2: 吼，大海马就是一斤哦，一大斤哦，
1: 是，
2: 三十只的大海马，
1: 是，
2: 吼，啊，咱出湾牛，
1: 是，
2: 伫即个咧掠即个海马的时阵吼，钓到海马的时阵吼，细只的吼，咱甲放倒落，
1: 是，
2: 大只的吼，咱甲摕起来伫船顶，第一时间。来萃取，用超音波第一时间来甲萃取这个，伊有一个成分吼，叫做蛋白酶啦。
1: 是，
2: 吼、哦，啊，这个蛋白酶有啥物作用？伊就是我都分解了咱个油脂、网纤这垃圾。
1: 是，
2: 吼、哦，讲个啊，伊有啥物我人起来，那他唔多打打起来，华顶来看色的，来做的，因为伊必须来伫第一时间伫船顶吼来萃取这个。蛋白酶，伊个我都去分掉两种成分，叫做内肽酶加外肽酶。
1: 是，
2: 哦，而且内肽酶伊就是咧清咱个油脂网纤，分解咱个油脂网纤即个垃圾啊，甲叫做水解啦。吼、哦，讲个伊咱即个咱人个血液吼，一天吼爱经过到18万CC 啦。
1: 是，
2: 你甲想，即、這个经过18万CC， 伊你个油脂网纤需你必须要你偌你有生油脂，你爱卡偌济垃圾。卡偌济，即系尿毒、尿毒啊、血毒卡伫即油脂网纤，所以讲讲呀，为什么咱遮尔啊辛苦，爱必须爱来第一时间来做即个萃取？因为哦，你海马大海马哦，你一定爱个干母队哦，一定爱个掠着干个甲母个做伙落去萃取哦。你靠，我都分解掉即个内肽酶甲外肽酶，吼、哦、啊！为什么爱伫第一时间萃取？因为你必须要有这個成分，甲第一时间甲救出来。你咱无咱就打起来，反正 做落啊，哎，要单单你去网顶做，你要市场要较贵，敢买有无？绝对有，爱较贵呢。哦，啊，不过咱当然咱伫第一时间，咱伫准定，咱就来做这个萃取的动作，要清洁，要萃取提炼伊内底成分。哦，这个蛋白
1: 活性蕊萃取啦，
2: 活性蕊萃取，
1: 单打伊看打伊啦，你若看打伊的，你去西药房买都有啊，但是效果差差一百倍啦，
2: 对，啊，过来吼，咁样够一项啦，
1: 是，
2: 哦，你拄啊讲的山海连山，咱拄啊讲海嘛，
1: 对，
2: 即马来咱来讲山啦，
1: 是，
2: 啊山有一项叫做啥，你拄啊讲的，好咱这個。甲你这个腰子吼，袂输啦，经常脱壳，脱壳，就甲你腰子网丝旧的脱壳，甲脱掉，
1: 哦，
2: 换一领新的腰子网丝，就是靠咱这个金蝉花。什么叫做金蝉花？就蝉哦，真，咱个结，咱古早讲啊，叫结的啊，
1: 是，
2: 哦，那个蝉啦，
1: 是，
2: 哦，蝉，伊脱壳这个蝉花有无吼？
1: 唔是像咱一般啦，主要人伫厝咧，就的那种，
2: 对，
1: 唔是一种吼，是正山顶的金蝉，那是台东华人家有啊。
2: 伊伫山顶吼，伊必须要伫个海拔吼2000公尺以上，靠这个金蝉花哦。
1: 是，
2: 伊必须来迄个存咱伊个生活环境，存咱这個冬虫夏草安尼吼，
1: 是
2: 生活环境一模一样的生活环境来。生花，伊落生落种落土地内底，袂了来同款，甲冬虫夏草的生长环境一模一样，来生花出来，效果咧无卡输冬虫夏草。
1: 是。哎，金蝉吼，啊，这阿金你看伊都有个无爱讲啊，
2: 吼。是。
1: 啊，金蝉，咱唔是咧干那食伊的砍色。金蝉，咱是咧食伊个活性，
2: 哎呀，
1: 伊伫活的时阵吼，啊，伊会吐一种分泌物，啊，就那像嘴暖安尼同款，
2: 是，
1: 啊，迄种嘴暖过去有人起来咧治癌，有人起来咧专门食腰子病，只要那食会着，讲实在腰子就着啊，高分高爱洗，食食咧唔免洗啦，
2: 对，
1: 吼，啊，但是像这阿金就无爱讲啊。吼、哦，阿金讲讲诶，即卖人得个而已，
3: 嗯，个套餐包，
1: 嘿，伊即卖得讲伊干那用砍色诶，啊，当然是先甲伊活性处起来，再个用伊砍色，啊，落去经过泡者，
2: 对，
1: 啊，然后落去山海连山，
2: 对，
1: 啊，我讲山海连山，伊内底有一个蛋白酶，
2: 对，
1: 啊，咱人啥呐，讲你放入去泡白了。哎呀，做尿蛋白流失啦吼，
2: 是，
1: 就是咱人啥要食蛋白，咱人啥要食鸡蛋，咱要尿，咱要蛋白嘛
3: 吼，
1: 蛋白
3: 乳，
1: 对，蛋白质甲蛋白乳清嘛吼、嗯，啊，你甲既然就是因为你的蛋白拢卡袂掉，你的营养分拢无在了吸收伫你的身躯顶，透过你的腰子排掉，所以讲你放尿气泡白了，放尿臭咸咸，我来甲你讲啊，迄就是拢咧甲你代谢你所有。即个营养成分伫咧，啊！我讲放着气泡白了，十月九月最后一定爱加用洗耳机。
2: 对，
1: 过来，咱这个工保队啊，30只，
2: 一斤三十只，
1: 啊，爱15只工的，15只无的哦，
2: 一定爱工保
1: 队。哦，伊个尾流，因都发到咧区别啦啦吼。啊，我听讲金蝉啊，你若无物件好搞咧。伊就无在钓
2: 海贝，海贝啦
1: ，海贝你活伫海中吼，
2: 尾流，
1: 伊尾流一定是拢钩伫石头顶，
2: 对，
1: 啊，徛咧生活，
2: 对，
1: 你只是甲掠起来，伊尾流会救起来，迄就是伊的弹性，
2: 对，
1: 这就是要食咱真真正正的钓啊人吼，互咱这个腰子会当存放，互你的膀胱会当存放自由，过来你膀胱来你禁就禁袂掉的，你今日甲食藿香腰。赶快的当得到效果，
2: 是，
1: 因为咱人的骨质胃下开一直起嘛哈，为咱的生殖器官，查甫叫生理啦哈，查某叫生门，我讲这无错路啦哈，过来经过膀尿道，经过膀胱，过来经过腰子，啊查某是经过啊尿道，过来经过卵巢，经过膀胱，经过卵巢，哈，因为这内底拢有一挂骨质啦，
3: 连带关系啦，
1: 啊所以讲。我要跟阿全国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我一个亲阿兄，即辈阿兄感情啊，如同比亲兄弟更加亲啊。有药啊，食甲无药啊啦吼，一世人拼到也要拼死，你看现金赚几亿啊？ 我不应该直接甲讲啦吼，因为我惊用绑票，伫当时饲鱼啊饲足大，哎呀，啊但是这无讲人会当作咱咧硬骗，
4: 对
1: 啊，伫当时乡下做阿仔，你饲金目鹿，你甲全当时乡问看金目鹿有人饲比伊较济无？我的大兄自细汉因就带着遗传性的糖尿病，包括我的孙啊嘛拢有糖尿病，但系一型的，然后就是拢顾无好。在这个过程当中，然后就对了吼，拢慢慢啊，像我的大兄进腰子已经衰壳，正是我的大兄，干那靠一个希望，靠一个人在甲拼伊两粒腰子，唔是中坑的医生，过去伊讲去啊，中坑的医生开药啊，开药食，我甲阮听所人啊讲一句话，阮听所人啊，你。唔好过食西药啊！
2: 是，
1: 你爱服赶紧，我叫阿任，即服药啊，你赶紧服食落。结果食一个过冬刚来欢喜个，嘿啊，讲人精神加真好。一礼拜后确定来，讲去保住检验所抽过来，讲哇，你的尿蛋白上升两趴呢。啊，医生讲你若个下两趴，就准备要叫你去西药治啊。讲拢已经要去大啊呢，大讲。唔是人要去台，是要去台讲啦，吼、哦，长辈时代，啊，我讲啊，啊，若台讲甲台人也差不多啊啦。讲实在，人生若走向着西药治这条路，讲实在，你咧，我咧尊严何在？有诶到尾啊，坐轮椅；有诶到尾，我咧讲啊，爸爸妈妈，今日即句即条放下诶歌，真正恁来放下啦。将来有一天你千金万金，你要甲医生买一句话，医生，我即个钱拢互你，你互我买西药治。迄、那个医生脑栽掉就对啊，我怎互你做囝？
2: 对，
1: 哎呀，我电台怎关起来？咩开始铁门拖落来卖做？无可能的代志嘛！咱人人生的构造，天生万物，互你活，安怎生活？要互你食啥物物件，补啥物？今日我讲咱的山连山海连山，就哪像胭脂马拄着关老爷，哪像阿门头去敲着山，哪像三娘去三娘导游去问着。三三八去问着三娘导游，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么好的物件，多久要让你有感觉？三天的机会给我好不？长辈时代，那好，三天的机会，你就早暗照三粒三粒甲食啦吼。三天的机会，食食咧，你搁去检验所甲检查。如果甲无互你改善，你打电话来甲家宏干交，讲你这个唔正经啊，你讲话无准算。我讲啊，我会当受陈建成老师、受吴清扬老师、受全国五三老师、小齐老师，甲家宏肯定。前两天，阮陈建成老师伊进来，我做同款的时间旁，但是伊电台慢慢啊，伊有将近咧退休，拢互伊的徒弟啊咧接，伊拢做电视台。陈建成老师昨日才阁打电话给我尔，伊讲家宏啊，你安尼做就对啊啦，哎呀，认真做咱家己的。真侪人做电台，大家拢讲你物件共卖俗，咱做咱的赚，像我较早安尼救人，我感谢老师你对我的肯定。所以讲，我要甲全国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我含陈建成老师、吴清扬老师抱着的拢是，你甲想拢过了十年的播音员，我一个少年家出来做第五档，迈向今年第五周年啊啦，吼要到啊哈，
4: 啊
1: 最近就拢咧做周年庆啊。哦，慢慢啊做，较袂到时物件阁拢折掉咧。
4: 是，
1: 哦，我就讲啊，大家是有肯定啊。啊，我讲啊，甲陈建成老师药啊买，若无你起来甲我寄，来甲我退钱。啊，我买甲买药啊，若无你敲电话去陈建成老师干交，讲啊你讲嘉宏的节目有够赞，嘿啊，足侪人啊，电台同业，若听到我拢加个出去，我讲免加个出去，我唔捌批评任何一个同业。恁拢永远是我的先輩，我只是做我家己。我要我全国即几十万、几百万的听友，吼、哦，暂时累积的会员八万外个，五档啦、啊。你甲想，偌济人相信嘉宏？吼、哦，我讲啊，长辈时代敢若一句话尔，今日食你免洗耳机，食你放一个大杠，食你放一个袂起波白落，今日就对啊啦。无论如何用生命，都要争取了恁食山海连山。金蝉脱壳啦哈，内底食伊个活性，过来第二就对啦，食正深海个港务队，伫船顶起来就脆脆啊，食伊个活性，港务两只八烧狗，狗起来一对鸟做哈， 搞起来那两只拆开，一只一只都无咧做啊！爱共心的啦，吼、哦，迄只正共无对，因为咱的腰子两粒爱共心，腰子就是哪像咱两粒秤腿，爱互变大粒，你人才会健康。腰子你若一粒萎缩，剩一半一粒，规粒好好诶。
2: 宝宝，
1: 你的健康无？你的健康，但是你的健康无遐健全啦。
2: 对，
1: 今日来，阿什么？
2: 是
1: 简单就好，我做这我袂爱啰嗦啦，吼、哦。今日一罐原价偌济钱？
2: 讲下本来吼，咱原价是3200啦吼、嗯，啊，我就讲要来要算3600，啊，你都拄
1: 啊，
2: 你拄啊就讲，
1: 搁叫3200，我都已经足无满意啊，哎呀、啊啊啊啊啊，这真正要救人的命。
2: 是是。
1: 爸爸妈妈，恁若听下落，家宏讲的哪有影？我讲腰子忘洗，你来甲清啦，你干那甲裹甲布无效啊？
2: 是，爱先清。
1: 先甲清。这个果，这个布，
2: 对，这就是咧生鲜的。安尼
1: 你要吃到一包的，这查甫人吃一杯一重，查某人吃，我来讲青春美容，吼、哦，我讲神水若饱，你人看起来就会光整啦。查甫有个人咧吃，讲会壮阳，当然成功良好，神水若饱，当然
2: 会嘛。囡
1: 仔就会使吃，囡仔吃咱的藿香药就对啊。伊自细汉药剂若饱甜，伊膀胱会用，药剂会好。一主人得到大汉，
2: 是
1: 这主人足够千丁不变的，
2: 对，
1: 不变的定律啦。
2: 是，
1: 阿要算偌济？
2: 讲下都3200，算3200啦。
1: 算3200，啊，我500。
2: 500 ，OK， 好
1: ，OK 啦吼。
2: 讲下无问题。
1: 啊，我是讲，那这个字的甲去掉安尼嘛，同款500。
2: 讲下，伊就字的要去掉，3000哦，3000啊，就3200多，
1: 无啦，算3000啦，算3000多折头啦，爸爸妈妈较好算啦。
2: 3000哦，啊无，当然啦，卡算啦3000，我给你350。
3: 啊，差较济，
2: 因为无啦，我因为这个原价，我本来就要调价3600，啊，你就讲叫我照卖3200，
1: 安尼3000，
2: 三千。350
1: 好哩，好，好不？啊，一句话，我卖过来你讨第二句啦吼，继续讨只无讨两3000啊，60粒未哦，3000一罐啦吼，
2: 是
1: 啊，你甲送一啦，
2: 我搁送一啦，
1: 哎，
2: 啊350好哩，安尼就好啊吼，
1: 哈，
2: 3000我搁送一啊，
1: 哎啦，
2: 安尼无我歹势我讲唔对，等下，那我搁送一啊。3800无哩都，
1: 我哩当讲3500，
2: 无啦无啦，无我听唔对，歹势，我听唔对。
1: 你当讲3500，我都要花落呀。
2: 看看，都，
1: 阿麦才50啦，3500啦，350，3000啦。
2: 安尼，
1: 哎啦，送一下啦。
2: 好啦，我送一下啊，350卖完都。
1: 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放只气泡白落，今日吃明仔载水好去啊。下暗甲吃明仔载放着气泡白落，若要改善就对啦。我讲三工内，你物件甲物件寄倒来还我哈。三工要互你感受到，讲你腰子变好，人精神变好，你的糖尿病连糖分都降低就对啦呀，连膀胱都变有来啦。阿伟，
3: 嘿，
1: 人阿金要送一下。我看咱送一下啦，
3: 咱三个
1: 过节。第一届哦、喔，这是第一届，是阮暗时的节目，未即后届无话啊哈。
3: 嗯。
1: 上年庆无卖啊，今年会使来无？
2: 无啦，讲了，这一年一季吼，干那廿一届尔。
1: 这山海连山来，
2: 阿姐
1: 还送一下啦。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互相要，互你相来了子，拢要霸地，拢要霸水就对啊。电话0800-0997-0998。互相要一人60粒，买一人送两
3: 盒，
1: 原价一人3800啦吼。哎呀，今日落来3000啦，来位了，四哥。
4: 要一
1: 组，要一组吼，四哥你真久无买啊，来你电话举咧哈。好好，来电话举咧，电话0800-0997-0998。爸爸妈妈，医生讲你腰子打薄，腰子起水泡。药剂放着气泡白了，讲你这条要洗药剂啊！你长期若有咧食西药的，就对啊！你一定爱赶紧卡来买哈！今日一罐3600，我甲你优惠3000，买一盒送两盒，干那350呢啊！阿仁本来讲要300，啊，画一个唔对伊啊！
3: 对啦，对啦。

0: 这些东西给回去拼，然后就对了啦，两礼拜后去检验所检查，说实在真正进步够多，肾丝球过滤率都提高了，未阁放着去跑白了啊！来回了，
1: 大
0: 做
1: 两组，
0: 大做两组，
2: 你
0: 买
2: 白过啊？你买两组大做的
1: 啊？
0: 你将我买个
1: 白？恁这组唔知是唔是足久无买，还是我拢无听到？我讲无用，无听到恁的电台。
0: 足久无买，啊，只是暗时买白，哎呀，暗时第一届。
1: 诶，进前这时啊，恁买食了袂歹啊？
0: 是是是。
1: 欸，因为透早起来吼，迄肉拢足黄个，啊，皮拢足多啊。
0: 是是是。
1: 啊，食了改善，食了改善足多啊。
0: 是是是。
1: 哎呀哎呀。
0: 安尼得爱继续食呢。啊，食食咧嘛是爱去检查，吼。
1: 安尼哦。
0: 好，来多谢。好，两组多谢。
2: 安尼大组
0: 剩三组，而且我就讲啊，我就讲咱唔好搞，时间到啊，啊，医生真正讲要甲你插管落去洗耳机。啊，迄个时阵你才讲啊，早若知若听家风啊，胃炎都免洗啊。啊，我讲那迄个时间未赴啊，吼。
3: 未赴。
0: 啊，药剂洗落规世人诶，药剂洗落未阁改变啊。长辈时代，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啦。
2: 这是咱你死的电话啦。
0: 空九七空九八啦。
2: 啊，你若当时吼，咱空九七空九八卡未通。卡空八一空八一嘛写晒啦，
0: 是是是
2: 啦，因为暗时有当时电话啦满线的时阵，咱爸爸妈妈你若如果真正电话卡未通，马紧，咱临时电话赶快服务啦，啊，咱现场的专线嘛，这就是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这是咱暗时的，当然啦，咱是同一个公司的吼。啊，我依家教吼，我拢共公司诶，阮无分吼，无咧商业职，啊无咧分吼，啥物你来
0: 对
2: 我
0: 讲吼，
2: 阮拢是共一个团体，哦，阮拢是共心为咱爸爸妈妈咧做服务诶，所以你不管敲日时电话，敲暗时电话，阮拢总会使帮你来做服务啦吼，啊重点电话敲会通，即会当啊健康早甲互相互恁啦，
0: 比如
2: 你爸爸妈妈吼，后壁死人啦吼，卖个。一三五里数就咧算日子咧过日啦啦，
0: 来为了天命时代，
4: 谢多谢多，
0: 来谢多谢多来电来家咧哈，啊，左手的倒数计时啊，
2: 你大组的就剩，细组的剩九组尔
0: 哈，
2: 拄只算下过只咱两组细组，
0: 我靠，食袂，咱都唔知啊，啊，我内底食袂就是安尼，啊，我要甲爸爸妈妈讲，啊，人讲修底心咧行啦哈，啊，你寿命要长，心水爱饱。啊，生水袂当叫打波伊，袂当叫生水拍，生水拍嘛无有益啦吼。
2: 对、哦。
0: 啊，讲事实，安尼啊，水拍叫破的，腰子就怕伊啊。嗯。来，
2: 再见，拜拜啊。
0: 来，喂，你好。
5: 喂，你好，我
0: 要几组
5: 大
0: 组诶？好，来，
2: 大组诶，吼。好，大组诶，存两组了吼。
0: 哎、哦、啊，最后我就讲啊，啊，人讲查甫人心啊，歹闹得嗨。啊，女性朋友心啊，排主将就害啦吼！啊，来威了，
2: 哎，青瑞大哥你好，
6: 我也无啦，没事多。
2: 好好好，谢谢
0: 你哈。謝謝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我希望甲恁买到的拢总甲恁恭喜。
2: 嗯。
0: 啊，恁今日福气够啊！吼、哦，我就讲啊，恁会当听到这个互相邀，啊，这有金蝉啊，然后拦到海马的港务队。吼、哦，啊，这就是我甲各位报告的，啊，这是上好的物件啦，吼、哦，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就讲啊，山海连线，啊，会当合成一副药啊，这拄啊，敢若全国家防的节目，啊，有法度做到安尼，啊，我嘛希望全国最长辈时代，即个爸爸妈妈，啊，恁若有机会，啊，日时嘛会当听我的节目，我的节目透早。六点到暗时六点拢有吼，啊是我甲小安主持，
2: 嗯、
0: 啊暗时就由着我阿发阿仔啊
2: 阿伟
0: 阿伟八点到
2: 十二 点
0: 啦吼，啊假日阮是透早六点到暗时八点拢总有节目，啊希望全国咱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恁的若有需要什么服务的，做恁甲卡来，啊今日最后啊哈。啊，已经要无租数啊！
2: 是，
0: 啊，你若要顾腰子的，腰子歹，你煮较早少年食西药，食到老的就对啊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食到老，咱腰子也甲顾到老。
3: 对，
0: 腰子甲顾一百岁，袂放着起跑白了。安尼你要食百岁无问题。
3: 是，
0: 啊，你若平常时放着起跑白了就。

0: 两爸啊，有咧流失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恁拢爱深深去体会啦吼、哦。这拢是已经咧甲你警告，
1: 哦，
0: 就是咧甲你讲啊，你的身体倒位出问题啊，你有糖分咧啊，倒位出问题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都讲啊，今日恁一定爱好好啊，等待把握这个机会啦吼、哦。啊，因为这今年未完。可能就要等明年啊，因为周年庆嘛要到啊，啊这山海要连线，山的要抓，啊不是这简单，嗯、这种野生的，海的要抓啊不是这简单，啊希望在这会当救到爸爸，恁的腰子，这两粒腰子，啊我跟你讲人若无腰子袂活哈，人若无肝嘛袂活，
1: 对，
0: 吼、哦、啊有的是一粒腰子还佫会活，啊但是人若干那剩一粒腰子，我跟你讲。你的身体机能一定会变歹，啊！腰子大多数拢是为糖尿病带来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都若有糖尿病，有腰出炎的，腰子病你一定爱甲顾咧。腰子好，腰子就是即个八水吼、哦，啊，即个啊，迄个肾阳爱甲顾调。我讲天重日月星，啊，人重阴阳啦吼、哦。啊，我就讲啊，肾顾调。你徛停停，才会当照顾家庭。
1: 是
0: 啊，电话0800-0900-0798，今日一克啊啊3800块，优惠恁3000块，买一盒送两盒。啊，若大组的就对啊啦吼，就是两小组6盒6000块，搁加送两。
1: 哦，诶、欸，你著两小组，佮加上
0: 两下背啊，哦，你小高我实在无啥
2: 好讲，因为
1: 讲袂到现在落来啦，因为吼，这真正是非常优惠，互咱爸爸妈妈，咱诶同齐来个人游记啦。咱当然啦，你若长时间咧食西药诶人，你想看嘛，这西药毒已经伫你体内残留10年、20年、30年啦。
2: 啊，是讲高不离中一定爱食西药，你有时互相要对两粒来甲对咧食，顾是甲你药剂顾掉咧，较袂药剂解掉。
1: 对啊，因为西药一定是损害着药剂，无就解着肝脏。哦，所以咱的药剂、咱的肝脏、咱的胃一定爱顾好，今日药剂功能来够用，当然咱后半世人的人生。就免阁算你这个过年，1、3、5、4就跟咱拢无关系。咱想要吼，少少做去佚佗，当然咱游子也过得用。你就以后免走入西游子的这条路啦吼。咱若放着气泡白咯，咱今仔日甲游子甲清清平平的。哦，当然你放着就愈来愈清气，你放着就袂有臭的破味，你放着这个味就袂遐尼啊遐尼啊臭。哦，咱的囝儿孙都袂想吼，都袂想讲，因为吼阿公阿妈，你呢身躯拢一个臭的香味，我无想要挖你。哦，这甲咱人吼，在咱个家庭的这个感情啦，毛真大一个关系啊。你想看卖，你规间房间拢臭的香味。你想看卖，敢有人要入去你的房间？无可能啦！咱今日改善咱油脂功能，油脂网洗甲清清平平的。我来讲，你放尿就愈放愈顺，愈放愈大白。要予咱油脂功能好诶，今仔日咱就互相要照三顿哦。咱大开始照三顿，一盖两粒，照三顿食。你食三工了，你家己就感觉吼。咱今日是买一盒送两盒，三盒优惠3000块。你若如果要大组的，咱两小组六盒，佮加送两盒，总共8盒，互你开6000块。0800-0900-0998。时间嘛，渐渐接近尾声，阮租数嘛接近完销啊。买着，家己恭喜；买袂着，莫生气。咱另工。叫期待阿林继续甲咱大家节目当中
0: 啦。阿林阿边啦，直接打电话来问啦吼，0800-0997-0998啦吼。啊，咱时间来到最后尾声，直接祝所有全国空中最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美满，然后大赚钱，赚大钱。咱明仔载同时间同周日，咱空中再相会。
1: 有阿妈感谢阿林嘛吼，
2: 感谢。
1: 后来咱会等落电台共享。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第1141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思凡。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思凡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整只鸡规矩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您现在收听的是云林民生展望电台 FM90.5。

0: 你讲，
1: 你讲，不是我讲啦。
2: 我车到了啦。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第1141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01，0800-088-101，0800-088-101。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金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金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金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金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视卫气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1: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第1141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2: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正直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正直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马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云林民生展望电台 FM90.5。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1: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第1141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2: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那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云林民生展望电台 FM90.5。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金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金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金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金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1: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第11410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2: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云林民生展望电台 FM90.5。

高炸站，大家好，我是吴三。多谢好朋友拢总准时收听，逐天现场播出。春夏秋冬，地足轻松。感恩广播网吴三俱乐部。今仔日是礼拜天吼，那么拢总明仔再过休困一天吼。一礼拜吴三拢总休一天，啊，这礼拜恁也要点歌吼。最后一天吼，过来点播你该听的歌曲去。拢总免客气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甲记号清楚，唔管你是住倒位吼，拢总甲咱电话记起来吼，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吼。开放式的节目吼，欢迎大家敲电话，无所不至谈，无所不至讲。日常生活当中一挂心事，笑亏趣味带。会记下，大家爱来上线吼，拢总欢迎大家啊！甲电话号码记好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方便大家卡，手机啊嘛会当卡，手机啊嘛卡会通，恁卡手机啊同款不用付费吼，0800-88-9953，0800-88-9953。

0: 是天气吼，但安尼算拄啊好啦吼，但是吼愈来愈热，一届落雨一届热啦吼。咱所有好朋友会记哈，咱现场的电话拢总唔免客气吼，要来讲者、洽谈者、报道者，拢总欢迎邀请您吼。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唔免付费的电话，拢总拿手机啊，拢总卡会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然后咧收听拢总欢迎您，然后咧收听拢总邀请您，然后咧收听电话拢总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开放的电话吼，大家会当上线，开放的电话大家会当拨通吼，啊都吼咱一挂心事笑开趣味台，嘛呢吼刚刚的笑笑大家来分享吼，啊那车也压在屋住吼。想要讲话啊，佫无判好讲话，佫无人好讲吼。你来咱的节目当中讲讲的好不好？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要听歌，要点歌，要开讲，要洽谈，要报道，当然嘛欢迎恁，当然嘛邀请恁吼。啊，都吼，每一个人喜欢的无同款吼，要国语歌，要台语歌，包括吼，啊，要日语歌曲嘛，拢总 OK 吼。就是这个吼，拍摄吼，大陆的歌曲我遮都真正无吼，我遮无迄个大陆的歌曲吼。啊，过这个吼，杨哲的歌我遮无咧播吼，所以卖予咱听众朋友误会误解。什么人要来点拢总会使，什么人要来点歌拢总欢迎，什么人要来点歌，大家拢总吼，啊，会当来上线吼，谢谢。往往吼，你甲看吼，凡事拢盖在咱自己啦吼。真侪代志，你若无想要做吼，你总是吼，借口就会家己找出来吼。啊，你若真正想要做对无吼，啊，无爱做就是找借口。啊，若要做吼，家己一定去想办法、找方法出来。所以边边啊一件代志对无吼，啊，看你是要做甲唔做吼，安拢总吼，啊，是要找借口，也是要找方法，这都盖在你家己吼。每个人都一样吼。所以我常常也讲过吼，做什么会，咱成什么会吼，啊，尽咱的本分，这才是上界重要吼。啊，咱做什么会，我拢讲过吼。有当时啊，人甲人之间是一点情，见面三分情吼。啊，替人留一个后路，嘛等于替家己伫咧铺路吼。那么，牛人无一定啊好过啊，但是吼，你若讲吼，牛人咱总是吼，啊会食会困的吼。啊，咱若骗人真真正正，有当时啊吼。你家己真正无一定啊，就有好日子好过。人情留一线，日后好相看。所有好朋友拢总欢迎您，拢总邀请您，大家拢总上线敲电话吼。糖盖盖糖茶吼，一组就是3500块，两组7000块吼。一组就是一盒胶囊，一盒的茶包吼，胶囊100粒，茶包就是吼30包吼。啊，本来得4000块，即马一组3500块。买两组送一组吼，买两组送一组吼，这我讲一下，啊三点阁讲一下，啊我就唔爱讲，啊那五组，买两组送一组五个人客吼，过来咱就没有了嘿，优待就没有了嘿，啊咱阁再次先甲好朋友讲吼，盖好保骨精的胶囊吼，这你万只买吼，真侪听这朋友拢总伫咧讲，啊当时要优待要优待了吼，这个妈妈节，当年的妈妈节，咱这项。都会当讲老朋友就拢总知影，大家嘛单讲母亲节要单这项优待吼，都骨头要够用吼，特别是规身躯所有关节甲关节受连软骨啊磨损受损委屈吼，互咱的屈会落去吼，互咱弯翘存得真自在吼，背关背肌真扭捏，大家真好食补骨精的胶囊吼，一盖食两粒吼，啊饭前食嘿，下早时食一摆，暗时食一摆。一天吃两摆就会使吼，五三介绍钙好补骨精的胶囊，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要反复的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恁做恁问吼，但是补骨精丸吼，万只主文的嘿，万只主文的吼，但这个吼后日吼拜二透早咱再来主文吼，我来争取优待吼，妈妈节来争取看有较好康的无吼。啊，但是吼、哦，妈妈节又在这糖盖盖糖茶吼，恁会记吼、哦，两组送一组，本来10500，即马7000块，剩最后五个客人了呢吼、哦，五个人客我都讲过，只要争取出来，我就是拢总要甲咱 啊，优待拢大家拢总买吼，啊，就是争取出来，就是拢要甲消耗完吼。恁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唔管你住倒位，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会记问好清楚。0800-88-9953吼，这个糖分一直高吼，拢总吼糖分咧降袂落来吼，糖化血色素一直飙高，咱拢总会记。五三推荐介绍，咱的这个吼糖钙钙糖茶，亚洲大学的教授伫咱青草当中萃取提炼的吼，内面有苦瓜生态，内面有咱的葫芦巴籽五些的吼，存最后五个人客吼。胶囊你要单独买，就是一盒2500，买两盒5000送一盒，地包一盒就是1500。你要另外买同款两盒送一盒吼，就是五个人尔吼，拢总会记哈。0800-88-9953，0800-88-9953，在倒位拢总欢迎联系。来坐哦，你好。
1: 你好，我三。
0: 你鸟咧落雨无？
1: 无咧。
0: 哦，安尼哦。
1: 啊，30度
0: 诶呢。哦，啊，遐较热哦，啊，中部较凉哦。
1: 阮个迄个冷气到30度啦。
0: 哦吼，安尼哦，还是30度算热咯呢。
1: 我昨甲伊用个毋是胶囊个，甲伊买。
0: 你讲要买胶囊个啊？
1: 要啊。
0: 嘿啊，干那胶囊个有啊？
1: 要啊。啊，无、啊、你讲后日要过几回？
0: 无啦，后摆迄是补骨精丸啦。
1: 补骨精。
0: 骨骨头迄无？你进前冇买啦？啊，你讲个胶囊个是糖分个毋对啵？糖钙，糖钙胶囊咩？
1: 胶囊
0: 个
1: 毋是补
0: 补
1: 骨
0: 个，毋是啦，迄是固糖分个稳定个啦。
1: 嗯，啊，我要食固骨
0: 个呢。我呾寄唔着去咯，你也无讲。
1: 操、
0: 嗯，
1: 迄个。
0: 咱伫咧讲个昨是咧讲胶囊个是固糖分个啦。
1: 哦，糖我。
0: 嗯，啊，你家己甲我讲个，你讲你要两盒加一盒，我讲一盒2500，两盒5000啊。
1: 对啊，我
0: 也袂
1: 记
0: 个
1: 讲
0: 个固骨。我呾甲你寄去咯啊。
1: 寄出
0: 去
1: 啊！
0: 哎、欸，寄出去了，寄出去了。
1: 我讲拜祭要收，你也唔寄出
0: 去。嘿啊，寄出去了，寄出去了。
1: 我讲拜祭要收
0: 呢。对啊，我知啊，我知啊。
1: 哦。
0: 马紧，我查看卖嘿。
1: 你
0: 还
1: 袂寄出去，
0: 敢
1: 换
0: 的
1: 啦？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我查看卖，我查看卖哈。我查看卖哈。好好好好好好。谢谢哈，呼了丢哈，我们呼唔丢去哈。隆重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嘿，0800-88-9953吼，谢谢吼。诶、欸，现场电话隆重做您拨吼，这吼胶囊的这就是吼，咱的这个吼糖钙胶囊吼，一盒是2500，两盒是5000块。啊，你那补骨精的胶囊一盒是3000哦，补骨精的胶囊一盒3000哦，你爱买哦对哦嘿，所以讲唔好买唔对去吼。啊，这哦这两天干那杂项吼，甲做哩咱的吼。交流的真多，大家来学路的嘛真多吼，甲咱注文的嘛真多，放流泼泼落落臭流香，规暗安尼便所走袂停，倒伫眠床就想要放流吼，啊放流都卡无盘来，到床卡流就渗出来，就抓出来真多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这个吼，肾气丸无分查甫查某，男女通用吼。五三肾气丸吼，这一盒吼，60粒对3袋高杯浓缩了吼。啊，咱拢总会记，互你所有条紧的条，腰子肌灵好，互你力头拼头困袂发挥吼。啊，膀胱用力，所有条紧的条，五三推荐介绍，咱的肾气丸一盒就是2200块吼。暗时要困食2粒，下早时要困食2粒嘿。五三肾气丸吼，谢谢。安排好听的歌曲，江辉所演唱的《爱着》哦。

0: 我来谢谢吼，拢总唔免阁安尼吼，点啊伫咧捂住车呀啦吼，拍者脚像酷酷扫，安尼吼就闪溜窜溜吼，啊那夹者较重的溜就闪出来吼，迄那出去吼，囡仔时阵招要去佚佗吼，迄就爱包溜珠啊配溜珠啊，无敢敢出门吼。即马咱都甲腰子顾好，啊膀胱顾用力吼，所有条紧的条你就免讲吼，安尼接接想要走便所吼，拢总会记哈。我都讲过吼，所有伫咧收听，唔管你是住倒位，拢总你都买一盒体验吼，食看卖无人学罗盖会得志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做恁问哦，清楚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点歌看你要听什么歌曲，拢总不用客气，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安尼就拢总会使吼。啊，所收听的节目，拢是现场播出，全国拢总收听会到吼。全国的好朋友拢总会记吼。今天是礼拜日吼，下个礼拜天就是一年一度的这妈妈节了吼。家己吼，会记哈，对家己较好吼，和咱逐工拢总伫咧过母亲节吼，心态调整者吼。有人吼招咱食饭就来食吼，无人招咱食饭，咱嘛要家己来食较好吼。拢总会记哈，现场拢总欢迎恁，现场拢总邀请恁，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做恁问问哦清楚。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当时啊，因为吼高威吼，啊就吃亏了吼。有当时啊，因为嘴快吼，结果得失人吼，袂当讲的吼，咱就卖去讲；不该讲的，咱就无必要去讲吼。啊，至于别人讲的话对无吼，咱听听着吼，卖高威啊嘛卖吼。阿问甲一支笔吼，阿卖吼人呐伫咧讲，阿着去甲人男男做伙，淡仔伫咧讲吼。啊，咱有人真侪所在，尤其是咱也无熟悉吼，咱会吹着甲手好调吼。啊，咱吼家己吼相处的时间吼，啊，拢总会记吼，甲咱的心收好调吼，收调咱的心就袂出差错吼，收调咱的嘴就袂吼，啊，你啊后端吼，咱看了解看清楚，唔免拢要讲揭穿吼，咱看。啊，看破唔免讲破吼，咱就点点啊来就会使吼。日子自然就会好过吼。有当时啊，学呀，甲咱吼，嘴较捌的吼，人生就会当减少着真多困扰，减少着真多麻烦吼。谢谢，感谢。来，姐你好。
1: 喂，老早唔老早？
0: 老早你好。
1: 等
0: 下
1: 大家老早身体健康。
0: 健康，大家拢健康。
1: 我想
0: 嘛，
1: 身体健康。
0: 谢谢，谢谢，嘿。
1: 哎，个快乐，
0: 当爱快乐。
1: 我爱点一条迄、那个情路龙年奶。
0: 哦，好，来车好，谢谢，好。
1: 好，祝你一路长虹哦，拜拜。
0: 大家
1: 拢
0: 长虹，谢谢，谢谢，好来。爱听歌唱安尼电话拨就可以了吼。0800-889953，0800-889953，这个吼，伫咱陕西五大市啊吼，无问题吼，恁交代吩咐吼，要产品，要主文，要。啊，高官啊，包括食法用法无清楚，拢总问哦清楚吼。彰化县陕西乡五大姊啊，点播《情路龙年来》，做伙欣赏收听嘿。

0: 谢谢谢谢，感谢吼。咱每一个人拢总会记人生的过程吼，所家己行过路，家己上清楚安怎行。其实你唔免对别人交代，你爱对家己负责任着吼。别人的嘴吼，无阿多左右着咱要行的方向吼。你伫咧骨力拍拼的时阵，为人甚至伫咧单看你的笑话吼。当你成功的时阵，为人讲啊是安怎是你吼。别个人无做，你家己上清楚。要看你的笑话人吼，迄真正就是后壁拢总伫咧等吼。与其要对人解说吼，啊不如咱吼专心吼，咱就甲咱的路行好吼。咱看好家己的光景，这才是上界重要吼。每一个人我拢讲过吼，咱吼管好咱家己吼。一个人上界大的智慧是啥？会当看清别人，佮会当管理好咱家己吼，唔免吼。爱用家己的标准啊去评论别人的生活，这无必要吼，嘛免费尽心思吼，干那要插手别人的人生吼，管好家己的这言行举止吼，咱这才是上界重要吼。啊，别人的辛苦你无一定啊看有，别人的幸福你嘛无一定啊了解，别人的苦衷你感到一定知影唔知影吼，免用家己的认知。啊，去指指点点别人的生活，嘛免用家己的经验吼，去评断别人的对甲唔对吼，咱拢总会记吼，做好咱家己啊，会当吼，互别人一个空间啊，嘛留互别人一啊，互咱家己一个空间吼，这个很重要嘿。现场拢总免客气吼，拄只情路拢忍耐吼，这个陕西五大姐也点播吼，所收听的节目拢是现场播出吼，嘉义、台南、高雄、屏东。这个同款，恁注文拢总吼，今仔注文明仔载甲恁寄，后日就收到吼。啊，那分林的吼，漳州了注文的，咱拢总伫明仔载吼，明天拢总会去甲恁送去，明仔载拢总会去甲恁送到位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隆重欢迎您。脑底收听，隆重邀请您。脑底收听，电话隆重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人啊，只要还佫一口开肚的吼，哇，你都比真侪人佫较好。有诶，你甲看卖，不管是三十、五十、七十吼，啊，都一口开，若无就再见，塞欧娜娜。所以人咧生活，活咧就是一口开尔吼。我的第三一种心情，心情恰恰压榨、不足无好的时阵吼，咱卖互家己为难吼。人生吼除了死以外吼，其他拢总是小代志吼。甲无想要做代志，你甲做好，这就是展现到咱的能力。甲咱吞袂落一口气，甲吞落去吼，咱腹肠心胸有够遐吼。甲咱用这要讲出来、骂出来一句话吼，小可甲忍起来，哇，这本事就真好了吼。咱看袂顺眼的人，甲看顺吼，表示咱修养有够遐吼。永远拢总爱记吼，咱情绪无法度解决任何的问题吼，咱免去吼自找麻烦吼。凡事想好较开的，这才是上界重要的。谢谢，来坐你好。
1: 哦，什么啊？我身量是哪坐？
0: 啊，你好，高赞。
1: 要
0: 给
1: 要
0: 要要要要
1: 要要要要要要要要
0: 要要要要要要要
1: 要要要要要要
0: 要要要要
1: 要要
0: 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在咱这个啊，电中吼，柯大姐也点播《酒后吐真言》吼，这蔡小虎唱的吼，来大家共同做伙欣赏收听的，我是五三。

0: 这些丢恁都拢总家己吼，食过真多，家己用这么无信心吼，咱拢总就是安尼五三含万广告，但是咱的产品啊，好哩吼。俄罗甲称赞吼，买一盒当甲你较早食过，比平你才讲哎呦，较早开啊侪冤枉钱吼，真侪好朋友吼，规暗你甲看卖，便所走袂停，放袂大步吼，啊，就安尼倒伫眠床就想要搁放，甚至搁真侪吼，咱拢总会记吼，脚袂盘来到眠床脚尔，就闪尿就喘尿了吼。五三推荐介绍，五三的神气丸无分查甫查某。男女通用吼，五三推荐介绍五三的神气丸吼，有要注文呢？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这吼一盖加食两粒，一盖加食两粒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神气丸66种第三代高倍浓缩了吼，拍卡像酷酷少。垫一力，压一重，就闪尿。啊，就安尼规工安尼吼，尿尿啊，就尿紧吼，啊放也袂大补。甚至吼，家己拢总知影，放尿安尼泼泼落落，放尿臭尿香，这嘛袂使讲无要紧呢。这个放掉咱人的精华，尿两杯骨精粹拢总流失掉，你唔好阁提起了吼。五三介绍咱的这吼、個，五三的神气丸，所有有在收听咱的节目的跩好朋友，卖提起卖提讲吼，人食甲真好。阿妈欢迎吼，好朋友恁有食咱的神气丸，食好诶吼，互恁起来甲咱赞声啦吼，互恁起来甲咱娱乐，互恁起来甲咱安尼吼，啊广告者吼，互恁食过经验，讲互大家知影吼，咱拢总会记吼，恁有食过来甲咱做一下见证吼，五三推荐介绍，五三诶神气丸无分查甫查某，男女通用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唔管你住倒位，拢总会记吼。啊，点歌吼，像安尼独家吼，啊，咱拢总酒后吐真言，这嘛给你做安排了吼。情路拢你那嘛给你做安排了吼。真侪好朋友按我三日咧曝光来，才紧，这吼因为吼累积到吼二三十年的这经验了吼。啊，所以吼除了讲吼一挂新歌，咱较唔知啦，顶多是老歌吼。一般差不多拢总袂理解远，你卖假讲用这吼、個，啊那歌一首里面的歌词要假吼，叫我去要吼，安尼我就无法度吼。拢总做恁播嘿，无清楚，请恁拢总会记卡电话吼，要听歌，要国语歌，要台语歌，拢总会记吼。欢迎恁大家拢总卡电话0800-889953，0800-889953。食的落去放的出来，啊！这吼、哦、你甲看放尿放的大包，啊嘛得爱啥？食落去吼、哦，咱啊隔天像安下早时起床起来吼、哦，一挂肠啊跩无路用吼，爱甲吼会当放放出来吼、哦，咱吼真侪好朋友讲食的落去啊都放袂出来，是安怎？闭结便秘、漏塞啊漏塞，接接放的拢总食咱，甲咱肠啊顾好吼、哦。五三推荐介绍，五三的顺顺啊当，这只要就是1500块吼、哦，反复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嘿，无清楚拢总问我清楚。来，这搞啥？
1: 哎，主持人你好，我即马拄啊才开来，只有拄啊听到啦。啊，我要问讲，咱咧食放药的哦。
0: 嘿，神气丸对。
1: 啊，是安那袂？
0: 一盒2200块了呢。
1: 一罐哦。
0: 嘿，一盒60粒。
1: 60粒2200块。
0: 对嘿，暗时食两。暗时食两粒，下早时食两粒，咱就使。
1: 好、哦，安尼哦、欸。好，谢谢，我问快嘞。
0: 好，无要紧，做你问吼。这吼拢总会记的，问就是爱知，家己知影的问题，家己就要紧甲顾吼。家己知影的问题，家己就要紧顾吼。问我清楚，当然上好了吼。这吼放尿接接放啦吼，拍卡像酷酷扫牙一当，就闪尿喘尿，尿放完就搁加闪两滴啊吼。规工安尼吼臭尿香味，啊那无就规工安尼吼内裤输底裤咧换袂停吼。五三介绍咱的这个神气丸，无分查甫查某，男女通用吼，甲咱腰子顾好，膀胱顾用力吼。五三的神气丸吼，拢总会记吼，问好清楚，啊不要丢脚健康，卖开冤枉钱吼。五三的神气丸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 9953，像安尼做恁问吼，本来就是咯，电话恁卡免开钱咯吼，互恁方便卡，恁连手机啊卡嘛拢总唔免啊立钱吼，都只要吼任何事情反复交代，包括着咱日常生活当中有一挂吼。啊，唔知啊，一挂问题吼，你咪当线顶吼，咱线顶万能的真多吼，各行各业有各行各业的精英吼，拢总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号通去。我是吴三，来坐你好。
2: 吴三啊，
0: 嘿，电话卡通爱出声嘿。吴
2: 三，我要点出啦，哎呦，哎，冬天来这么寒、
0: 啊。你收音机爱禁掉啦，你讲啥？
2: 啊。当天这么寒，
0: 收音机禁掉再来讲啦，好不？
2: 好，我禁掉，我禁掉。啊，当天这么寒。
0: 你在讲啥啦？
2: 讲当天这么寒的歌啦。
0: 那有什么当天这么寒的歌？
2: 我嘞。
0: 想唱的。
2: 我袂记。
0: 无啊，你要点歌，你嘛爱甲阮讲，你住倒位姓啥？
2: 我姓杨，伫台北。
0: 无啊！你无讲，敢有人知？
2: 啊，这石头是歹
0: 的。啊，就对咩？啊，你若讲，我们才叫，若车队，才叫你来听到无？台北倒位？
2: 春天这么寒，台北在东区。
0: 春天哪会这么寒啦？
2: 春天啊，好。
0: 那是冬天。
2: 冬天。
0: 啊，就对咩？啊，你要安怎甲你称呼？
2: 哎呦，等。
0: 啊，你无讲就无人知你个。啊，台北市你挂什么区？
2: 我
0: 讲大同。好，谢谢，我了来听。来，收音机要禁掉啦，好不？讲大同。电话卡通麻烦，收音机一定要禁掉吼。你收音机若无禁掉，你看会回音，搁兼会响声吼。像拄只迄个杨大姐嘛是安尼吼。咱有听众朋友恁会记吼，电话吼，那卡通麻烦，你甲收音机禁无无声，好不吼？收音机甲禁无声，则袂回音，则袂有响声吼。即咱拢总拜托者吼，0800-88-9953吼。所有伫收听咱节目最好朋友，你会记吼。电话卡通一定爱甲收音机禁无声嘿，谢谢。喂，你好来坐。
3: 喂、
0: 欸，你好。
3: 啊，我啥物？
0: 我是。
3: 我住鼻头，我姓林。
0: 林先你好。
3: 点一道歌啦吼，前途甲理想啦，廖俊唱的台语的。
0: 我唔知道有啊，无爱找呢吼。
3: 哦，好，看嘛吼。
0: 马紧找有就甲你报嘿。
3: 啊？
0: 找有就甲你报啦嘿。
3: 好，谢谢你。
0: 谢谢。好。后来拢总会记哦，点歌就是2点到3点半吼，连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号通吼，0800-88-9953。渐渐伫咧听咱节目嘅可能嘛，拢较有会数。啊，包括就是也佫伫咧做工课，咱跩大兄大姊啊吼，咱拢总会记啊。是大长辈啊，对嘅吼，咱会真好友好。啊，爸爸妈妈较有回来了吼，咱唔免去甲咱嘅爸爸妈妈去争去变甲暗滚滚大大条。啊，变娘你佫得着啥无必要吼？顺爸爸妈妈嘅意思着，因嘅想法，甲因嘅这個。自己心肝底这观念拢总已经早就定型了吼，唔免干那想讲啊，我要来改变吼，要改变咱的爸爸妈妈，尊重爸爸妈妈就好了吼。在呢人生的经历当中吼，因为这吼生活的模式吼啊已经固定了吼，啊咱即马去改进去改变啊，拢总吼无必要吼，啊明知都无法度改变吼，啊互伊保持原来人伊吼。啊，伫咧做这吼、模式安就好了吼，卖烧钱吼，这就是我那算对爸爸妈妈上阶段孝顺甲友好吼。面对着吼，啊，咱脾气较无好的爸爸妈妈吼，咱就理解安就会使了吼。啊，咱最最好朋友你甲看，较早呢拼命拼力拼死拼活吼，拢总为着某人过好日子吼。但是吼，等间想要享受吼，身体啊变歹变差，岁数多。人就做一老吼，好日子要开始，你甲看卖吼，我念伊遮有问题，念遐有毛病吼，所以做人的时阵吼，拄好后礼拜就是妈妈节了吼，爱记吼，啊爱友好，爱友好吼，咱拢总会记吼，啊最最咱最好朋友吼，开放式的节目，欢迎大家来上线，邀请大家来敲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来， 安排在咱台北市吼，啊，咱的这个吼，啊，杨大姐所点播吼，春天哪会这么寒？所有好朋友大家共同做伙欣赏收听，我是吴三。

0: 咱会记得讲吼，进广告者吼，先去完恁买个 T 恤了吼，买只当食，买只当食吼，食就是2200块，食2200块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袋收听拢总欢迎您，脑袋收听拢总邀请您吼。五三的性器官吼，这无分查甫查某，男女通用。听到吼，恁拢总会记的，互恁家己一个机会，买只物当去体验，你会感觉讲哎呦，真好用吼。有回来吼，身体机能变差，包括长期间你西药伫咧食，食甲吼伤腰子、解腰子。脚骨就骨汗水面烘烘，你身体完来个食吼，咱吼你亲像真侪脚多零脚盘了，滴落拢总吼，哎呦爬袂起来吼，拢总肿歪歪吼，你无个无药无紧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身体完买当食，迄真侪好朋友暗时呐倒伫眠床吼，都想要走便所要放尿吼，结果有当时啊尿紧吼。脚都也袂赴搬来到面床脚就闪出来抓出来吼，啊那无对啥，尿那放完吼，啊裤浪起来又搁闪两滴啊吼，所以规工伫咧换书底裤换袂停，只要你甲买只当体验，只要就是吼60粒，只要就是60粒吼，要注文电话做恁拨，电话拢装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唔免付费，唔免立钱吼，大家拢总买食当食吼。唔管你住倒位，啊那嘉义、台南、高雄、屏东、花莲、金门、澎湖、马祖、新竹、县市，这拢总直接吼，甲恁用寄。恁今日注文吼，咱吼拢总伫吼，明仔寄出，后日就收到吼。谢谢，来这里好。
1: 喂，我三
0: 秒。搞炸哦！
1: 你
0: 那个星期
1: 丸是
0: 只
1: 压60粒，
0: 只压60粒，对，只压2000粒
1: 高腰的呢，
0: 做专门的吃高腰禁不掉的。
1: 我提两盒
0: 好，两盒4000，你住倒位？
1: 我住在桃园八地。
0: 八地过来的
1: 介绍路，
0: 等一下介绍路过来介绍路一段吼，600多啊！哦，过来，哦，过来。什么大名啊？
1: 我姓曾。
0: 哦，曾。
1: 曾大姐。
0: 曾大姐，曾国藩的曾吼。
1: 对。
0: 哦，好，安尼两盒4000嘿。
1: 好。
0: 好，再给你送过吼。
1: 啊，安怎食？
0: 早时食2粒，暗时食2粒嘿。
1: 啊、好好
0: 好，谢谢哈。
1: 好
0: 来，你都安尼个食吼，两盒拄啊食一个月份，你个素食订单讲，哎呦，那差遮多吼。恁要反悔的，就是爱紧把握吼。现场电话做恁沟通吼，无清楚就是问我清楚吼。咱拢总会记吼，一盒60粒吼，堆三袋高杯浓缩了吼。所以，予咱跩时代长辈，大家学了解得知吼。恁如果注文呢，拢总紧卡电话吼。买一盒就是2200块吼，两盒4400块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号通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做恁卡电话吼。现场电话甲记起来吼，多卡多拨多利用，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来安排一首好听的宗教音乐。拄只电话有接无到的，恁再继续拨继续卡吼，啊，咱会记吼，点歌就是3:30以前吼。也够有这个吼前途甲理想，我来找也无找到，找到就甲你做安排嘿。谢谢，感谢，同款后一点钟，我三伫遮甲大家做伴，感谢你。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视卫器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第11410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那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0: 谢谢，感谢，多谢所有好朋友拢总啊，阁继续收听现场播出。春夏秋冬，地足轻松，感恩广播网五三俱乐部，我是五三吼。三点加入的好朋友，拢总甲恁欢迎，拢总甲恁邀请吼。这个包括咱啊，伫咱台中吼啊，这个明天电台吼啊，就是咱台广的台中台吼。咱的好朋友加入吼，我号做五三吼，唔免客气，欢迎大家上线，邀请大家敲电话，哇，拄只电话真多，接无到甲恁讲歹势吼。恁拢总要注文，拢总要吩咐吼，恁的记的电话紧交代吼。啊，这个吼三点加入的欢迎恁，现场的电话是0800-88-99-53 0800-88-99-53 0800-88-99-53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吼。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大家拢总会当上线，大家拢总会当加入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恁，只要你有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问我清楚。万贯家财三顿饭，千处万下一顶床。好业唔达咧会吃，好命唔达咧用惊。财富享受对健康重视，未有凭良心道德。亲爱空中乡亲的各朋友，食药用药，发挥咱的智慧常识，唔好钱开耽误病症，巴肚伫咧做药毒。凡事有因必有果，健康才是一个宝。预防中医做治疗，顾身体才是巧。谢谢，感谢好朋友收听，我是吴三。开放的电话，欢迎恁大家上线，邀请恁大家敲电话吼，唔免立钱，唔免付费，拿手机啊，拢总敲会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三点家的好朋友吼，咱点歌到三点半吼。你要听什么歌曲，拢总会记得播，拢总会记得敲通吼。无清楚，拢总问我清楚。谢谢，感谢。牛仔你好。
1: 喂，你好。
0: 哎，牛仔。牛仔
1: 你好仔。
0: 哎，牛仔。
1: 啊，朱文杰，这一罐的吃小便的啊。
0: 哦，交流啦吼。好啊，神气丸一盒2000粒啦嘿。
1: 哦，
0: 好，谢谢，再给你送嘿。
1: 哦，
0: 好，谢谢哦。
1: 哦，
0: 好，谢谢。好、哦、来，只要就是2200块吼，要注文的拢总会接电话卡通嘿，0800-88-99-530800-88-99-53喂，你好，来这。
2: 喂，五三哈、
0: 哦欸。你好。
2: 我在八班家，我要点歌。点邓丽君的小城故事
0: 啊，你不是拜你有点咯？
2: 无啊，这个拜了没？
0: 好、哦、好，来坐好。阿爸，我给你请好。
2: 我姓陈。
0: 好、哦、好，谢谢哈、哦。来，拢总电话拨，拢总电话卡嘿。国姓伫水坡老家吼，咱的这个钱妈妈吼，这无问题，才叫啊这个万寿堂药房来给您送吼。啊，这伫咱。南投县吼，南投县，你甲咱驻文的跩好朋友会记吼，啊，这两间药房我那拢有咧做，啊，这吼庆祝母亲节的活动吼，只要甲咱驻文吼，草屯万寿堂药房吼，啊，那万寿堂药房买万寿堂药房咧送的吼，拢总要送你加两个嘿，啊，那这个吼，啊，南投公园药局、民族路公园药局吼，啊，咱的产品1000块就一张对奖券，对得奖的当啊，奥多麦。甲电视拢总有吼，大奖真多吼，啊恁欢呼进注文吼，都买1000块一张，2000块两张，3000块三张吼，咱拢总会记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神气丸一盒2200块，恁拢总会记，有听到买转去顾。 人拢会也好顾，你嘛会记顾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来安排着吼。廖俊所演唱的前途甲理想吼，咱边头的大哥甲咱所点播，所有好朋友大家共同欣赏收听，谢谢。

谢谢谢谢吼，拢总吼前途甲理想吼，就是爱靠家己去打拼吼，靠家己去走壮吼，安尼才是上界重要吼。咱拢总会记个，每一个人拢总有家己的这吼节奏吼，家己的想法，唔免靠别人的笑来让吼，咱家己要安怎过日子吼。时代拢总吼啊，真正吼伫咧快速的伫咧吼进步吼。啊，即你甲看卖网络的世界吼，啊，你若有当时啊吼，啊无进就等于退步咯吼。啊，咱会记得讲吼，打打进无紧吼，阿麦拢总原地伫咧踏步，安就 OK 咯吼。咱拢总会记吼，看别人伫咧吼，哇买厝，啊咱吼就感觉讲啊家己差人真多吼。看别人伫咧升官吼，啊就感觉家己加正退步吼。看别人婚姻美满吼。啊，囡仔优秀吼，啊，就开始伫咧讲，啊，咱是毋是吼比别人差足多？但是你也知影吼，这也毋是像伫咧吼大学联考了吼，统一的考试甲试题吼，迄无标准的答案吼，嘛无固定的进度吼，咱拢总会记吼，为人吼七早八早娶无生囝了吼，为人较慢的吼，才拄着咧真正介意意爱的人吼，这每一个人不一样吼。每一个人的节奏无同款，适合你的吼，就是按照咱家己的步调吼，一步一步稳，一步一步在吼。咱较慢淡薄吼，无代表你落伍吼。咱小看吼，那啊方向唔对吼，小看或者方向吼，甲别人无同款，无代表你就唔对吼。咱拢总会记吼，会当一步一步在，一步一步稳，慢慢啊累积，慢慢啊变好吼。因为人生吼。啊，唔是咧走一百公尺，人生是咧走马拉松吼，咱拢总会记的。重要嘛，唔是咧讲唔比虾米人，虾米咧比拼，虾米人较紧吼，是爱记讲吼，看会当咱有坚持无，坚持到最后，这才是上界重要。唔免去欣羡别人的速度吼，嘛唔免用别人的笑要来让咱家己吼，咱都吼照咱家己的步调吼，行咱家己的路吼，属于咱家己吼。啊，爱做的方式来甲做，安尼就 OK 了吼。谢谢，多谢好朋友收听，我是吴三吼。开放式的节目，欢迎恁大家上线嘿。无所不至谈，无所不至讲，只要你在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唔免立钱，唔免付费，手机啊拢总卡会通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会通吼。台北市陈大姐所点播的吼，小城故事，所有咱好朋友大家共同做伙欣赏收听，所收听的节目拢是现场播出。我是吴三吼，0800-88-99-53，0800-88-99-53。

0: 谢谢，拢总都安尼吼，点歌就是唱安尼就会使吼。你甲咱甲咱好朋友报告一下吼，唔好好好气吼，听到更欢乐吼。这个柳藤血糖和平稳吼，糖化血色素和标准吼，啊，食咱的糖钙钙糖茶拢总知影吼。这一盒的胶囊，一盒的茶包吼，两项做伙食，亚洲大学教授特别研发的吼。和咱拢总糖分的平稳吼，柳藤血糖拢总的标准吼，你会记哈？迄糖分啊，称管你甲看卖头壳戆恰恰，迄做哩吼，唔敢叮当哩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糖钙钙糖茶吼，胶囊的百二粒，茶包就是30包，安尼一组吼，拢总就是3500块，最后剩5个人客哦嘿。你甲咱买两组7000块，咱要阁加送你一组，这五个人客结束了你。三组就是要10500吼，三组就是要10500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甲咱的糖分拢总控制哦，数息吼，柳藤血糖控制哦，标准糖钙钙糖茶吼，糖钙钙糖茶吼，一组就是3500块，你买两组，咱食两个月份，要阁加送你一组一个月份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谢谢。来坐，你好。
1: 啊，你好，我先生姓林，家己点条歌，啊，这无人爱。
0: 你讲什么歌？无
1: 人爱。
0: 想唱诶？
1: 那有张燕青是哦。
0: 哦，好，来坐嘿。
1: 好，谢谢。
0: 好，来，谢谢，好，来，拢总免客气吼，点歌唱安尼真简单吼，拢总 OK 嘿。拄只伫咱这个沙拉吼，咱的这个钟大哥吼，买神器丸两盒吼，这叫信辉药房甲你送，这无问题吼，拢总电话做恁拨吼，这个交流的吼，规工规暗变数走袂停，啊，就安尼吼，拍卡唱酷酷扫牙一当。就闪溜就串溜吼，咱拢总会记哈。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吼，0800-889953。这个咱的钙好补骨精的胶囊，万只注文的吼，万只注文的吼，拢总骨万两公啊吼，我要争取优待吼，啊恁会记吼，万两公啊，然后好康的吼，恁再做一拳头甲买起来吼，补骨精丸都甲咱骨头要够用。台湾海岛型的气候，四颗恁当拢总是海吼，啊！你甲看卖吼，透风落雨，骨头先知影，都夹起来算夹起来伫咧疼吼。五三介绍补骨精的胶囊，一盖食两粒，恁拢总知啊！万只吼，万只买哩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您，有咧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会记得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

这个咱这个吼、哦、总统吼、哦、赖清德吼、哦，伫昨昏吼，原来已经吼、哦、啊安全到这个吼、哦、啊非洲的这邦交国斯瓦蒂尼了吼、哦。伫本来4月22号要出国吼、哦，结果受到派出兵的打压吼、哦，吼、哦、吼、哦，咱这个吼、哦、总统要出国的行程吼、哦，拢总耽误掉吼。啊，不管如何吼、哦，国家啊这个、外交吼、哦，同款爱做吼、哦，啊用尽所有方法嘛是同款要出去吼、哦。所以讲吼，一旦讲吼，啊，看到昨昏吼，咱的啊，总统伫迄个吼，脸书顶悬讲吼，已经吼拢总安全啊，顺利到吼，啊，咱非洲的邦交国了吼，这拢总吼，和大家吼，真正讲起来，大家真欢喜吼。啊，当然吼，啊，咱这个吼，总统吼，有法度吼，啊，同款吼，虽然是吼，啊，外国的答案吼，包括着中国大陆的答案吼，咱同款，我那同款用办法嘛是再做吼。啊，要行出去吼，啊，咱所有好朋友我拢讲过，一定爱吼团结一致吼，啊，对着你看外来的这吼，一直咧甲咱打吼，咱共款会记哈。所以讲吼，这国防咱家己就爱吼，有这坚强的这吼啊武器，啊，咱才有法度吼抵抗着外来要甲咱吼啊拆家落败吼。所以咱在啊好朋友拢总共款吼。包括着吼，这个咱要卖武器，你甲看嘛吼，甲这古外也搁伫吼。啊！立法院当中吼，伫咧吼啊，政策未定案吼，包括咱今年度的这个吼啊，国家预算你甲看卖，已经到五月了吼，咱的国家预算甲一句啊，拢总也未审，也未通过，你甲看，这种的吼，我拢讲过吼，啊，立法院跩吼，立法委员吼，啊，伫咱在野拢总占大多数的情形之下吼，和这个吼啊，换届的这个总统确实话真困难吼。所以讲吼，我拢讲过，大家吼目睭爱闭哦金吼，看好清楚吼。啊，拢总啊爱知讲，什么是特咱啊在咧做代志，什么是为咱好的吼。咱家己拢总目睭真正正在闭哦金吼。啊，这现场电话拢总欢迎恁大家上线，邀请恁大家来敲电话吼。无所不至谈，无所不至讲。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不管你住倒位，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做恁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是住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你是住倒位，拢总邀请恁。不管你是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这个进广告吼。家生遐疼，健身生骨轮，健疼疼骨啊骨折。好朋友拢知影讲，补骨精丸好用吼。啊，这吼，真侪咱的时代长辈讲安五三嘛。当年吼，妈妈节你拢总有优待。这唔是新广告，所以大家嘛咧等期待讲吼。啊，补骨精丸当时优待吼。啊，咱拢总甲恁讲吼。啊，有听到买急万只买吼，要买后日白只买去，后日白只买吼，拢总会记哈。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现场拢总会记哈。任何事情反复交代，电话做恁挂，电话做恁卡吼。要甲咱主文产品、反复产品的，恁拢总做恁卡电话问候清楚吼。来甲大家报一下今仔日的这日课吼。今仔国历五月初三，今仔礼拜日，旧历是三月十七吼。啊，日子无足水的，那无足重要，咱甲跳过人过，好不好？啊，今仔吉时地吼，啊，今仔冲着襄阳的36岁煞当兵，今仔日吼，啊，吉时地子时点灯有时，喜神伫正南平，灾神伫正西平吼。啊，那明仔国历五月初四拜日吼，啊，明仔吼，甲咱好朋友讲者吼，明仔是天下日吼，即个甲大家讲者吼。啊，日子吼，当然免我阁讲了吼。冲着上高的35岁刷北平吼，啊，明仔吉时伫子时、未时，喜神伫东南平，灾神伫正北平，好好朋友作为行事的参考吼。所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我是五三吼。开放的电话拢总欢迎恁大家上线吼。啊，我着讲过吼，这个真侪时代长辈问恁家己上清楚，敢若暗时吼，这个倒伫眠床甲即久啊吼，已经便所走几抓了，已经便所走几抓了吼。啊，都还佫放袂大，不放袂清气吼。啊，都安尼吼，规工啊，直接走便所。
脚的未盘来到面层脚，讲安流就渗出来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这个吼，五三的神气丸，无分查甫查某，男女通用吼，甲咱腰子过好。膀胱各用力吼，互你放尿的轻，放尿的大补吼。五三推荐介绍，五三的神气丸吼，无分查甫查某，一盖你甲食两粒吼，只要就是2200块，只要就是2200块吼。要注文呢，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神气丸吼，啊，只要拢总吼，2200块吼，暗时吼食饭饱，你甲食两粒吼，啊，下早时起床起来，早顿食完你搁甲食两粒吼，好咱吼膀胱用力吼，唔免搁吼接接伫咧放尿吼，放尿泼泼落落，放尿臭尿险。五三推荐介绍，五三的神气丸，买当食买当顾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

0: 好啦吼，啊你会记食饭饱一盖食两粒嘿。
1: 啊，早时啊两粒，啊暗
0: 时，早时两粒，暗时两粒，安就会使吼。
1: 哦，
0: 这食甲大家都饿了，唔免阁安尼食食饭，啊嘛免惊讲吼，拍卡像咕咕嗽啊，都闪尿嘿。
1: 啊，啉茶袂要紧啦吼。
0: 诶、哦，袂要紧啦，啊你若咧配药啊，就莫配茶米啦。
1: 哦。嘿，
0: 咧配先配白滚水啦嘿。
1: 白滚水对嘿。
0: 诶，啊你都。下早时两粒，暗时两粒，你都半个月经过，你就感觉改善真多，啊，再阁继续阁听早较用的嘿。
1: 好，
0: 好，安尼再甲你送过嘿，拜一啦嘿。
1: 好，
0: 好，谢谢哦嘿。
1: 谢谢。
0: 清水蔡大哥，谢谢哦吼，好。
1: 好好，谢谢。
0: 我来拢总会记得一盒2000块，恁拢总互恁家己机会，互恁拢总互恁家己机会吼，咱拢总会记哈。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放尿泡泡，放尿罗罗，放尿臭尿香吼，啊，包括呢吼，拍卡像酷酷扫地者来讲安尼，闪尿臭尿足多吼，你都安尼吼买食物当体验者，你就知影吼，清水这拢总会叫信辉去甲恁送吼，恁做恁交代吩咐，包括代驾、代安外包，这拢总会记吼，刷了五千，这拢总信辉会甲恁送到位吼，啊，拢总电话拨通去0800-88-9953。0800-88-9953，唔免阁吼，淡下吼，接接伫咧困了，为着走便所吼，食落去放会出来，结果放袂大补，放袂清气吼，咱拢总会记吼。五三的肾气丸，男女通用吼，互你所有条件的条，像咧暗时若咧困吼，迄干完困到天，一醒到天光无呢，都安尼吼，倒咧就想要放，啊有当时啊阁安怎？脚也无盘了，到面前脚真正闪尿、喘尿，吼，这足多吼，这无啥物好见效，紧买等下顾就好了吼，紧甲顾好吼，咱的肾气丸买等食，买等顾去。拄只谢谢吼，太平的这个吼啊，咱的周妈妈吼，咱的空间的保养生牛奶粉吼，一罐千一，三罐三千三，这个、叫东新药房给你送，拢总没有问题吼。中埔家咱有十几间配合的药房啦吼，啊你若伫咱其他的所在，拢总爱用假，你亲像啊宜兰敢若一间尔头城凤兴药房吼，啊若伫咱台东敢若三台药房吼，啊若伫头份啊德兰造桥后人，咱就是一间叫光复药局的去甲恁送到位吼，恁只要交代吩咐就可以吼，0800-88-9953，0800-88-9953。啊，边边啊，人知影好过。啊，你嘛咧听节目，啊，食真多，食甲无信心的吼。你吼，互咱一个机会吼，你都甲咱腰子顾健康，膀胱顾用力吼，拢总会记哈。五三推荐介绍，咱的肾气丸，男女通用，无分查甫查某吼。五三的肾气丸，买当食，买当顾下。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吼，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问好清楚吼，拢总买食等于啊，听早，互你家己一届机会，食过真多拢食甲无信心的吼，即届无恁完全改善讲，哎呦，买药丢也是真重要，卖开冤枉钱吼，五三的肾气丸，五三的肾气丸吼。电话拢总交代嘿，谢谢来，感谢好朋友收听，安排这首好听的歌曲，多谢你的爱。

谢谢谢谢哈、哦，这个咱真侪好朋友，你家己本身咱特别是哈、哦，这个台湾人口2300几万人，干那这糖尿病已经200几万人了哈、哦，啊这哈、哦。有当时啊，有药啊，医生甲你换，甲无药啊，甲规尾你得注意多少。这拢总卖气功，卖气气吼。啊，咱会记哈，这个草本啊，青草当中萃取提炼，亚洲大概教授吼、哦，特别研发吼，一旦和咱糖分平稳甲稳定，其实吼、哦，咱糖分啦控制好势，甲正常人拢同款。啊，咱若糖分欠管一直无咧个要紧，无咧个要义吼、哦。你到规尾你甲看卖吼，并发症包括心肌梗塞、心血管的毛病。啊，包括咱吼啊，腰子到规尾你甲看卖，真侪糖尿病到规尾拢西腰子，甚至目睭开始吼啊，视力反快速的变歹吼，一直望不去吼。咱会记得讲吼，甲咱的糖分控制哦平稳稳定吼，啊，咱的糖钙钙糖茶吼，胶囊的一盒，茶包一盒，安尼一组食一个月份3500块，最后也阁剩4个人客气。买两组送一组，两个月份送一个月份吼。恁会记的电话拢总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进门哦，清楚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要注文的恁就是卡电话吼。糖分控制稳定，老朋友有听到就要紧去。剩最后今仔日就无咯啦，今仔就结束了吼。过来恁要买。一组食一个月份3500块，三个月份爱10500块。你到食三个月份了，你去抽血检查就知。今仔注文三个月份，干来甲你收两个月份7000块了呢吼。妈妈节都一连串的优待，恁就是紧把握吼。都食咱这吼，这妈妈炒炖，这妈阿伯骨煎丸有啦，你拢无咧听吼。我讲有要优待，后日拜再甲大家宣布吼。啊，恁会记哈？要注文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沟通吼。这个。接接棒，拍卡像酷酷扫，就闪流串流，压一当电一力流就闪出来吼。规暗变数走未停，拢总伫咧走啊变数吼，卡也未盘来到面层卡，流都真紧啊，都禁未掉，随闪出来抓出来。流放完就搁闪两滴啊吼，咱拢总会记，大家食甲真饿了，你往那紧甲买转去食。五三的神气丸吼，五三的神气丸。有要注文的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这吼已经第三代了吼，研发甲第三代高倍浓缩了吼，要甲咱注文的电话拨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五三神气丸吼，只要60粒2200块，拢总会记的。对家己讲，怎么无信心？甚至严重规工包尿珠啊、配尿珠啊了吼，你家食吼，互你下摆禁会掉，唔免阁包尿珠啊吼。人要招游览挂香，拢总对人个吊灯。食咱的神气丸嘿，谢谢感谢。来，我来安排这首好听的歌曲吼。痴情了五工，咱伫播歌当中，你要找我啥物电话继续拨通，感谢您哦。

0: 安尼吼，安尼恭喜啦，嘿，恭喜吼。
1: 好啊。
0: 好，我正好就甲阮斗相报呢。
1: 是讲我去采。
0: 哎呀，不会嘞，等下明仔再加，后日再搞嘿。
1: 哦哦哦。
0: 哦，谢谢哦嘿。
1: 好
0: 啊
1: 好
0: 啊。哦，谢谢好。
1: 对。
0: 好来，拢总会记得带东西吼，这拢总才交代三台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卖气讲卖气气吼，拢总会记吼。规暗接接咧走便所，即马放着鸡全大埔，紧卡会调吼。啊，袂安尼吼，凊彩夹一当拍一卡，想讲就闪尿真多吼。咱拢总会记哈，欢呼做恁拨哦，都今仔日清水几落个注文咯吼。咱拢总会记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有一挂代志无法度照咱的意思的时阵吼，就是咧提醒你讲吼，爱啊登弯蛇角了吼。那如果当代志隆重照咱的心意吼，迄都唔是说人生，迄都唔是说生活吼，唔是所有的代志隆重乎你定定吼，啊定定要藏伫心肝底吼。有一挂人看清楚着，唔免变面。有一挂代志，咱明白着吼，唔免去吼追根究底吼。咱生活吼总是安尼啦吼，咱都吼咸酸苦涩，唯有家己吼吃过、经历过才知影吼。心情放好开阔，凡事看好开吼，卖计较吼。欢喜的代志，咱也会当较多吼。随着家己的心意来过日子，咱拢总会记的。啊，那身体够健康是比啥物够较要紧。比什么更加重要吼？感谢所有好朋友收听，我是吴三吼。这个交流的吼，新起源，拄只电话接无到，恁爱搁卡爱搁拨嘿。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

拢总紧问我清楚吼。啊，要注文呢，恁会记哈？知影就紧家己顾吼。咱拢总卖气讲，卖气气嘿。五三神气丸吼，第三代高杯浓缩了吼。接接走便所，放袂清气，放袂停吼。啊，拍卡像酷酷扫，变一个闪溜窜溜吼。规工吼，啊，都安尼吼，拢总伫咧换书底裤。放尿放完就搁闪两滴啊吼，咱拢总会记哈。五三介绍神气丸吼，不管你住倒位，拢总交代吩咐，甲您送到位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要甲两点到四点好朋友讲再见咯。拄只电话有接无到，麻烦恁再搁加卡两摆啊，加拨两摆啊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甲五点好朋友搁一点钟久，继续锁定，继续收听，同款五三也搁伫遮甲大家做伴吼，敲电话继续拨，接到六点的吼，谢谢哦。

0: 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金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金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金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金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第1141-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义村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义村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马落去提炼而成，那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01，0800-088-101，0800-088-181，0800-088-181。

0: 谢，感谢，多谢所有好朋友的收听，我是吴三吼。在咱宜兰吼，在咱头城，这拢总叫红星药房会去甲恁送到位吼。啊，彰化市这拢总 OK 吼，咱的红星药房才会去甲恁送吼。鹿港复兴救英杰药房嘿，拢总会记得听到的吼，都爱专工卡电话吼，家己顾好吼。交流规暗咧走便所，你都上清楚。规暗安尼便所起来走骨落抓，放也袂清气吼，倒去就想要搁放吼。拍卡上酷酷扫的时吼，就闪尿喘尿。啊那安尼吼，尿放完就搁闪两滴啊，拢总会记啊哈。五三的，新气丸紧买当食吼，这无同款的第三代高倍浓缩的吼，一个盒六十粒吼。下早时你甲食两粒，暗时你甲食两粒吼，甲咱。啊，腰子机能够好，膀胱互你吼，禁尿收尿收会调吼，互你放尿会清，放尿会大补吼。五三的肾气丸，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吼。这个在咱四湖吼，云林四湖乡这当中，阮后生也去给恁送到位吼。口湖四湖原种，东四处保中吼，大小未了拢总同款吼。恁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隆重欢迎您，脑底收听隆重邀请您，脑底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无清楚无详细，隆重会记问好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隆重欢迎恁；不管你住倒位，隆重邀请恁；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是住倒位，隆重欢迎恁吼。电话卡好通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嘿，安排好听的这啊日本歌曲，所有好朋友大家共同做伙欣赏收听。我是吴三。
1: こうして眺めているとね、波にお前の笑顔が浮かんで。

人伫咧讲，你甲看吼，迄男女之间呐，伫咧吼谈恋爱时阵吼，拢吼爱吼希望讲甲上好诶吼，拢总呈现出来吼，啊甲歹吼，拢嘛紧暗调诶吼，啊尤其是吼，伫咧恋爱当中，互相之间也够保持一个啥神秘感吼，啊一旦作为夫妻了后，你甲看卖。真多吼，好诶，谈恋爱吼，会当谈诶七年五年吼，结果结婚了三个月五个月，哇，拢总吼都因为小小诶问题啊，就吼意见未合，啊无法度吞论着离婚吼，啊就分开吼，啊作为翁阿某有当时啊吼，翁某之间吼，啊因为会当讲吼，完全拢总吼啊拢总坦诚相见吼，啊尤其是吼作为翁某了吼，你甲看。互相之间都没有距离吼，啊，有当时啊，你看真多一寡吼，啊，结了夫妻了，唔是无爱哦，有哦，也过真来哦，有当时啊，变做啥，伤过到习惯，习惯啥，习惯反正都袂走，反正都有滴个，反正都吼，啊，拢总吼，真多都应该你拢爱知影，唔免我阁讲，哦，即拢总有当时啊，拢家己想吼，啊，变来久而久之了吼，咱翁阿某就变做讲，啊，你都知就好咯。啊，拢总互相减掉一分的关心吼，啊嘛减掉一分的耐性吼，啊拢总会记吼，而且吼，较早伫咧谈情说爱时阵吼，迄种温柔体贴嘛拢总无去吼。其实我拢讲过，翁阿某之间的感觉嘛是安尼啦吼，唔是靠感觉伫咧维持的吼。有当时啊吼，介在你愿意甲无愿意的尔吼，是毋是愿意听咱的翁，听咱的某加听一句啊吼？是不是愿意讲吼，互相小夸包容、特牛者吼？啊，是不是愿意讲，在无用气场当中吼，心肝底拢总啊记掉咱的另外一半吼？这才是上界重要吼。婚姻唔是一直幸福，是啥？就准讲你有情绪吼，就准讲互相之间有意见未合、有摩擦的时阵吼，嘛是愿意吼啊坐下来吼，听对方啊讲，互相会当沟通吼。有当时啊。唔免做真多吼，往往吼对咱的老公讲一句吼，老公辛苦了；对咱的太太吼，讲太太拢总互你斗三工吼。一句话其实咱吼做较侪拢总做袂忝吼，咱拢总会记吼。最好朋友吼，上佳好的关系唔是讲啊互相之间就无问题呢，是咱拄到问题的时阵吼，愿意讲吼，啊拢总要讲出来。啊吼，甲咱吼，啊心肝头甲拢总抛开，这才会当做伙孤孤等等吼。啊，互相之间吼，翁阿某之间是安怎？啊，冤家也好，吵也好吼，啊拢总吼意见袂合了吼，啊佫愿意讲吼，做伙吼，啊共同奋斗拍拼，安尼才会当透灵，安尼才会当孤孤等等吼。感谢所有好朋友收听，我是吴三吼。啊，身体家己的家己顾吼，你家己顾好，等于免让囡仔时岁咧，甲咱吼操甲烦吼。咱身体顾健康，这才是上界重要的。开放式的节目，欢迎恁收听，我是吴三吼。咱的这个吼，吴三的神气丸拢总会记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唔管你住倒位，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做恁卡电话问哦清楚吼。咱这个吼，糖盖盖糖地吼，也够有三个哦去。一组3500块，两组，一组才一个月份，两组7000块。啊，咱招人的拢总中道。空白吃两粒，暗时空白吃两粒，吃120粒，拢总吃一个月份吼。啊，地包30包同款，一包你一早时起床吼，冲泡500cc的烧滚水，都规工来甲做茶啉，安尼就可以吼。即马庆祝妈妈节吼，和咱糖分拢总会稳定流糖血糖控制标准，买两组送一组，买两组送一组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在收听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咱的糖分控制平稳，糖化血色素控制标准，糖钙钙糖地吼，尿糖血糖控制标准嘿，拢总会记吼。要注文电话做恁拨，
电话拢装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唔管你住倒位，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做恁问哦清楚。另外，咱的新气源吼，只要就是2260粒吼，交流接接放的吼，放袂清气，放流泡泡，放流漏漏，放流臭流香味带足重的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这个吼新气源拢总甲买当食吼，只要就是2200块的，安排好听的歌曲，走哪飞。

0: 来谢谢吼，恁会记诶，电话做恁拨吼，电话做恁卡嘿，无清楚拢总问哦，清楚吼。来，姐你好。
1: 你好。
0: 我是五三。
1: 五三。帮
0: 着
1: 你啦，拜托你啦，
0: 寄
1: 一
0: 罐来。哦，一盒2000粒。你住倒位？
1: 我住三公吼。
0: 倒一只三公。
1: 三
0: 公
1: 三公。
0: 你住址甲讲者。
1: 电工路。
0: 迄、那个电中镇。
1: 电中三公里。
0: 三公里。什么路？民工路。过来，一百偌多，42吼。好，我什么大名？陈中啥？陈章琴吼。哦，一暗2000粒啦嘿。
1: 哦。
0: 这你会记吼，早时2粒，暗时2粒嘿。
1: 哦，你莫拜四，我无得咧，莫拜四来哦，拜四我无得咧哦。
0: 啊，好，啊，明仔载就可能会甲你开了嘿。
1: 好，
0: 谢谢哦嘿，好，我来电中这拢总会叫啊，这个吼、哦，金虎同药房来给恁送吼，恁拢总甲买一盒当去吃吼，恁互恁娱乐甲称赞，较早买真多开真多冤枉钱吼，即马你拢总会记吼，一盒就是2200块吼，桃园遮吼，桃园区的拢总阮北部业务会去送吼，本地吼，包括伫咱台客这拢总吼。啊，阮北部业务会去送吼，新北市、台北市，包括基隆地区，拢总会给恁送到位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号通去，无清楚拢总会记得问吼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嘿吼，卖天气吼，都安尼吼，干那夹一冬，安尼吼，出一力。尿就渗出来，就抓出来，拍一卡像酷酷扫地一力，尿就禁袂掉吼。五三的神气丸买当食，买当顾去，要甲咱主文的电话做恁紧拨吼。这拢总男女通用吼。暗时食饭饱食2粒，下早时起床早顿食完挂食2粒，食60粒吼，一盒2200块，要互恁称赞甲娱乐吼。恁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吼，无清楚拢总会记得问哦清楚。五三介绍第三代五三的神气丸吼，这不一样咯，草本的，全部拢种草本复合配方吼，一盖食2粒就可以吼。有要注文的，拢种做恁拨，电话拢种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来继续安排这首好听的歌曲《都兰情歌》吼。咱所有好朋友做伙欣赏收听，我紧来接电话，拄则有接无着，恁即久啊紧拨紧卡下，谢谢。

0: 谢谢谢谢，哇，这个吼、哦，诶，谭主的赖妈妈吼、哦，一暗2200块，这无问题吼、哦。啊，彰化市咱这个小杨路吼、哦，咱的林大哥吼、哦，一暗2200块吼、哦，这拢总会甲您送到位去吼、哦。高阳红山吼、哦，咱的蔡大哥吼、哦，一暗2200块丢，您拢总都安尼吼。只要甲买断吼，咱拢总甲你寄到位去吼，拢总无恁恶路甲侵占吼，唔免过吼，啊，规工伫咧走变数走袂停，溜溜啊着想要放吼，禁袂掉，佫无担心，啊，溜放完着佫闪两滴啊吼，拢总禁把握，要注文的就是禁卡电话去。喂，你好来者？
1: 主持人袂记甲你问。我你食火也袂好吼，啊你安怎食？安尼食咁？
0: 你甲浪开着？
1: 浪偌久？
0: 浪半点钟久就会使。
1: 三点钟
0: 了，半点钟就会使了。
1: 三点钟
0: 啦，
1: 三点钟了。
0: 无啦，你的心机拢无禁掉30分啦。30分。
1: 30分
0: 了。浪30分就会使。
1: 哦。哦。够你食迄个啦。
0: 浪30分啦，嘿。
1: 浪30分
0: 了。嘿，对吼。
1: 浪一点钟了。
0: 哦，好吼。
1: 哦
0: 哦。好好，谢谢好。来，这拢总问我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您，拢总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无清楚就是爱问吼，咱拢总会记吼，交流的即马吼，大家知影。会啊，拢小报小路吼，啊，恁有听到直接交代吼，拢总会甲恁送到位去吼。这个伫咱啊大都街拢总叫信辉药房会甲恁送吼。清水哇，今仔清水真侪人注文吼，恁拢总交代一盒2200块，我拢讲过，恁都买一盒体验看卖就知影吼。有要注文呢，拢总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谢谢，感谢。

那些吼、哦，家己客口这吼、哦，同款明仔再寄，后日你就收到吼、哦。明仔再寄，后日你就收到吼、哦。两盒就是4400块吼、哦，拢总无问题吼、哦。一盒拄啊食个半个月无唔对吼、哦。这个加生遐听吼，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哦，这一盒120粒，一盒3000块无唔对吼、哦。拢总电话拨，拢总电话卡嘿，无清楚你问我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老底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开放式的节目，欢迎大家隆重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隆重的记哈，无分查甫查某，男女通用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老底收听拢总欢迎恁，老底收听拢总邀请恁，老底收听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人生吼啊，的确是无常。对着已经得到的吼，咱爱怎好珍惜，但是咱唔好得意忘形吼。对着已经失去吼，咱唔免艰苦，嘛唔免失意吼。咱失去的多，得到的更加多吼。啊，咱日子拢是爱过，不要患得患失吼。咱拢总会记哈。每一个好朋友吼，日子拢总家己要安怎过，家己上清楚吼。人甲人之间吼，上介好的这相处的方式就是啥？用真心对待你吼，啊你原来用真心对待我吼，这才是上界重要吼。每一个人拢总同款吼，你伫咧放袂落一挂人，放袂落一挂代志吼，到规尾啊时间拢总哈同款的，当改变你的想法吼。啊每一工有做车个代志，暗时要困吼，原谅所有一切，一醒天光起来，咱拢总卖阁想啊昨昏所发生的。珍惜所有，咱吼，大家对咱会好吼，啊，看开所有吼，啊，大家吼，看袂起咱的吼，咱拢总会记得日子总是爱过吼。感谢所有好朋友收听，我是吴三，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这个咱的糖盖盖糖地吼，也够两组吼。啊，7000块吼，食3个月份也够两组吼。本来第10500，即马就是吼啊，买3个月份，甲你收2个月份的钱尔吼。恁要注文的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您，有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咱的糖盖盖糖地吼，要注文电话卡通嘿。鸟人的中昼甲暗时拢空白食两粒吼，啊，咱的地包冲泡做地水来甲啉吼。要甲咱注文电话隆重卡通，无清楚，请您隆重会记问我清楚。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这个哦，今仔注文咱的新起源的真多吼，啊，确实真正吼，迄尿禁袂调吼，啊，都拢总吼，啊，接接咧走便所，接接咧放尿，包括咱腰子呐无好吼，放尿泼泼落落，你无无要无紧，即个放掉咱人的尿两杯骨精气吼，新起源你拢总甲买顿食吼，买一盒就是吼，60粒2200块吼。拢总食过真多，食袂惊，食无效的吼。电话拨，电话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会记吼。吩咐交关电话卡通嘿。补骨精丸当然配合咱的这D3D3你上介好了吼，互你吼吸收紧吼，咱包括着吼钙质好吸收。包括着细胞活化再生，真侪肌肉流失吼，肌少症的吼，你都吼补骨精丸食吼，
啊，甲咱的维生素 D 三做伙食，会互咱生肉做肉吼。咱这吼一寡肌肉流失的吼，拢总会当互你骨再生倒转来吼。咱的维生素的 D 三 D 处理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无清楚无详细，拢总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您；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您；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0800-88-9953，新气源会记哈，拢总交流接接棒的，放流泼泼落落，流禁袂调，流放完就搁闪两滴啊吼。五三的新气源袂当吃嘿，谢谢，感谢。

谢谢咱这个清水的陈妈妈吼，这有哦，今仔清水才侪人注文着吼，交流的真多吼，靠回来吼，其实这拢总袂好笑的啦吼，啊，咱都吼接接放吼，啊放袂大步吼，啊个吼放流臭流险，啊放流安尼吼破破落落吼，这无无要无紧，有当时啊，这里甲咱啊咱吼流两杯骨精草，这精华拢放放掉，无怪真侪时大长辈安尼细心难得吼。人拢真好过吼，啊恁会记吼，拢总买食当体验较好，才继续搁赞吼。五三的新气源第三代高杯浓缩了吼，恁做恁欢呼吼。彰化市的叫红星药房甲你送吼，拄只咱这个吼阿四哦，包括咱院长拢总阮后生也去甲恁送到位吼。恁做恁欢呼，做恁交代吼。五三的新气源吼，啊规暗变数走袂停，倒伫眠床溜得紧，正经吼。脚要盘了到面层，脚闪出来、抓出来，禁袂掉吼。甚至溜放完就搁闪两滴啊吼，拢总会记哈。五三的肾气丸买当去食嘿，无清楚拢总问我清楚吼。啊，这个陈妈妈吼，解汤茶茶包吼一盒千五，同款买两盒送一盒，两盒以上加一盒吼，加一千，三盒三千，四盒四千，五盒五千吼。看你要几盒拢总会记吼。这吼，干阿今阿日的鸟嘿，明仔载就无通安尼又待了嘿。要注文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问哦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拄只中立的黄甘妈妈吼，这无问题，才叫阮林先生甲你送到位去吼，拢总 OK 嘿。要注文，拢总做恁卡通嘿，0800-88-9953。0800-88-9953，五三推荐介绍，肾气丸拢总鼓励咱时代长辈，大家拢总甲买只当体验吼，买只当体验看卖嘿。五三推荐介绍，五三的肾气丸无分查甫查某，男女通用嘿。有要注文的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问哦清楚嘿。啊那这个吼，下早时起床起来。那讲安尼吼，上厕所吼，三两个工人安尼吼，正好放顺顺顺吼，规条规条吼，黄金色的，啊唔是，拢总滴袂出来，健棒棒的羊名屎放袂清气吼，即个规个肠啊，拢总内面一挂阿杂的物件吼，爱甲清清出来，身体才会健康吼，便秘闭结拢总会记的，咱的顺顺动吼，顺顺啊动，一盒拢总就是吼，十五条做成果冻，咱即吼。百几种天然青菜水果做成果冻，你都吼，安尼甚至严重甲手伫咧握吼，你会记吼，甲咱吼放晒互你顺吼，五三推荐介绍顺顺冻吼，你都长期间伫咧闭结咧，拢总挖苦顺顺啊冻，逐工起床起来，互你放晒放着几条黄金色的吼，五三介绍顺顺冻，只要1500块，谢谢。

谢谢哈、哦，咱这蔡大姐哈、哦，来你土城路这老朋友哈、哦，诶、讲食南瓜子，咱这除了南瓜子以外，唔拿咯，干那那个南瓜子无够啦吼、哦，诶，拢总会记吼、哦，咱拢总会记过吼、哦，啊，乌红马卡吼、哦，过吼、哦，啊，咱真侪这草本的成分吼、哦，所有咱的好朋友你会记吼、哦，甲买转去食，买转去顾嘿。现场电话做恁拨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只60粒2200块，互你照好，卖开冤枉钱吼。啊，电话甲恁接无到，恁加卡几摆啊吼。较等下5点过，我卖搁伫只接电话，接到6点。明早起咱休困，休困一下早吼。啊，咱会去吼，明早来休困一下早吼。有要注文的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在收听，拢总欢迎您；只要在收听，拢总邀请您；只要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咱的新气源，你要注文呢，拢总会记得卡电话卡号通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补骨精的胶囊吼，要优待吼，啊，万只一股啊买哩，万只一股啊买哩吼，咱拢总会记，只压到3000块，恁都拢总知影吼，啊，咱会记吼，我来争取优待吼。这个糖盖盖糖茶，也够两个人客吼，互咱优待着，买两组送一组，一组3500块，两组7000块，你甲咱买两组，即马送一组吼，有要注文的电话拢总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在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啊，咱会记吼，规工接接棒，啊吼尿阁禁袂掉，啊那放尿放完又阁闪两滴吼，啊拢总规工吼臭尿嫌味带足重的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新气源拢总你甲买当食第三代了吼。咱这是第三代高倍浓缩的吼，啊，上新生物科技的技术吼。现场电话拢总甲记号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拄只接无到袂要紧，唔免急吼。较等的吼，5点节目线，我马过直接接电话吼。啊，恁做恁交代，做恁吩咐吼，这个。园林社头田中里水永靖产尾报道溪洲金虎堂药房会给您送吼，啊那伫河尾新港线西，这拢总阮后生会给您送到位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时间已经到站了嘿，多谢今仔日哇，这踊跃注文的真多吼，拢总会也紧顾身体吼，啊交流腰子膀胱顾用吼，尿则禁会调则收会调吼。要予咱优待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节目最后伫只五三祝咱好朋友大家身体健康，顺心如意，再见，拜拜。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胃部医气制字第006281号，中式胃气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1: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气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气广字第141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2: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正直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正直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那是要顾健康、食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 0800-088-181 0800-088-181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金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金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金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金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一汽制字第000956号，卫部一汽广字第11410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食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云林民生展望电台 FM90.5。

0: 现在时间早上6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云林民生展望电台 FM90.5。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

0: 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金血糖测试系统，胃部一气制字第006281号，中式胃气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六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六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1: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一汽制字第000956号，卫部一汽广字第11410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2: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整只鸡整只完整的扫码就可以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云林民生展望电台 FM90.5。

0: 间早上七点整。I am a dreamer
1: on air。 您现在收听的是云林民生展望电台 FM90.5。

0: 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金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金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金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金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

0: 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金双阳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金双阳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一汽制字第000956号，卫部一汽广字第11410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1: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 0800-088-181 0800-088-181 I am a dreamer
2: on air。 您现在收听的是云林民生展望电台 FM90.5。

0: 各位咱空中所有最敬爱的长辈时代，这爸母啊，大哥大姐啊，大家健康，大家平安，大家快乐哦！
1: 大家好哦！
0: 啊，这是予你安心俱乐部全国联播网现场有缘有到，含万的龙家子弟小弟我嘉宏，
1: 我是予你安心的小安。
0: 啊，要来空中甲长辈时代做陪伴，
1: 是
0: 两点钟百二分钟的时间，拢总由咱集中生物科技好意赞助提供。啊，咱现场嘛提供一线真大心。而且拢总免立钱的电话，下作0800-0801-0801，
1: 会记住哦，咱的空白也卡两届开通哦。
0: 第一首台湾加油片头曲响起，啊，中辈。